0: 指出，全球十大发达经济体的指标十年期公债债息今年以来平均上升了81个基点，估计会令到发达市场政府债务总额增加近40,000亿美元至超过750,000亿美元。对于近期备受外界关注财务情况的法国，惠誉就估计法国若果要稳定债务负担，需要将基本赤字从今年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2.9% 调低至 0.4%。 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占 GDP 比率就是各国中最高，达到 GDP 的 7.5%， 即是大约24,000亿美元。美股三大指数就全线下跌，大型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受压，加上记忆体晶片股继续下跌，都拖累了市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升后跌，高开242点之后最多升超过400点，但之后要倒跌，收市跌180点，收报51,670点，跌幅 0.35%。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5点，微跌1点，跌幅 0.02%。 纳斯达克指数跌了41点，收报27,204点，跌幅 0.15%。 多间银行股公布业绩后都挨沽，富国银行第三季的净利息收入差过预期，股价跌超过 3%。 花旗第三季盈利好过预期，但都被抛售，股价跌超过半成。摩根大通季度盈利和收入就差过预期，但就调高了今年的净利息收入指引，股价跌不够 1%。 记忆体晶片股估压未止，美光和 SK 海力士的 ADR 都跌超过 3%。 这是新闻报道员。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报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较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两阵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重阳节和日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3: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大南西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窝打路道返沙田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口，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以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好，时间嚟到8:09啦。嗱，何文杰，我哋经常咧都会提起 AI 咧，佢嗰个普及性啊，同埋佢有几叻叻咧，对人类个正面影响之余，正面帮助之余咧，有冇其他嘅 effect 咧？咁因为陆陆续续咧都浮现，因为佢嗰个发展咧实在系一日千里，同埋咧佢真系越嚟越似人啊，因为佢学得快啊嘛。咁佢嘅普及咧就令到即系你唔单止系叫佢喂你。帮我整理下呢啲嘢，你帮我即系搜集一啲嘢，或者系做一啲即系基本比较 routine 嘅嘢，佢仲可以咧自发地咧同你沟通啦，甚至乎问翻你嘢啦，甚至乎同你互相即系听你申诉，然后就安慰你啦。咁越搞越搞咧，而家开始啲人担心咧，就系话啊。越細個心智未係完全好成熟嗰啲，會唔會俾 AI 呢樣功能咧所即係有啲 negative 負面影響？
4: 咁當然啦，即係你外國都有啲案例啊，喺有一個尋死傾向嘅年青人，咁佢又唔揾真人去輔導啊，揾咗 AI 啊，又同佢傾，咁傾下傾下有啲對話，佢後來過身之後，啲家長揾翻出嚟咧，就即係個 AI 就冇話疏導去正面，反而仲好似
3: 去鼓勵佢死咁。係
4: 啦，係啦，即係你嚟揾我啦咁樣。咁但係呢啲語言之間嗰個人與人之間都會有誤會啦，唔好講話你同個死物係嘛。咁所以嗰、那個即係點樣去保護即係未成年人嗰個接觸同使用咧，即係全球一個好大頭痛嘅。
3: 係啊，啱啱有個調查，我都想講下咧，就係話咧，超過85% 嘅受訪中學生咧，佢哋都曾經使用 AI， 咁呢個都好普遍啦，中學生啦嘛。咁咧有16% 咧曾經同 AI 咧發生親密關係，咁可能即係可能有啲女生啊，即係使用佢嚟傾訴心事啦，即係冇人講嘅時候就對住個機器講。咁即使咧就即係有啲模擬性嘅，即係模擬嘅伴侶嘅互動啊，咁我唔知佢哋點樣模擬，即係好似。有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咁咧即系女仔咧就比较多过男仔嘅，即系用呢方面。咁但系最惊咧就系话你同呢个 AI 搞到好似有种拍拖嘅感觉，但系呢个唔系真爱嚟噶嘛。咁你即系你冇结果噶嘛，同埋你跟住落嚟你受佢情绪嘅牵引咧，反而咧最后咧即系有时咧 AI 唔睬佢啊，收佢线啊，佢感到好焦虑啊，感到好痛苦。好似失恋咁，我就好担心呢啲感情投入去到咁咧，就真系好累人累物啦。
4: 咁啊，呢个发展啊，亦都大势所趋嘅。你人工智能已经唔系纯粹嗰个系统平台嘅 A P P 啊，佢食咗入去好多嘅系统里边噶嘛。你就算系手机游戏，而家佢有啲对话系统，你都系用紧 A I 噶。咁你用个 A I 嚟同佢一路玩游戏，咁你变咗好似伙伴咁噶咯吓。以前打机都纯粹任天堂年代打机都沉迷到啦，咁唔好讲话而家嗰种玩法咧就出神入化。
3: 因为呢个调查咧就由呢个香港性文化学会咧进行嘅，咁佢哋出嚟一个结果咧都几得人惊。你好似以为咧有个 AI 咧父母唔得闲啊，或者你啲朋友仔都唔得闲咧，多咗一个心灵慰藉嘅对象。结果咧系有16% 嘅学生咧系曾经拥有一个 AI 情人咧，结到最后系越用咧呢个 AI 就越孤独，即系话咧系循一个即系。反方向的发展形成一个即恶性循环。还有一样东西很弊的，就是搞到你跟真人的沟通技巧退化了。即是你对着的不是真人，结果你真的有血有肉的人在你面前，人家的反应你好像不太适应对，这一下我觉得人类真的越来越倒退。
4: 咁你日本好早已經有啲詞語形容呢啲新社群啦，草食男啊嘛，蜜柑女啊嘛，咁即係可以一生都冇拍過拖嘅喎，即係佢形容呢一批就同異性冇乜相處，
3: 但係識講情話嘅喎，
4: 咁就咁同嗰個機器度講咯。但係呢啲詞語出現嘅時候，已經都未有 AI 普及啊嘛，佢都只係講緊喺互聯網裏邊去，咁佢有揾到自己滿足啦，咁咪搞掂咯，唔使喺現實世界同人去交往。咁呢個趨勢咧就更加會喺 AI 浪潮底下咧就更加快啊！咁但係究竟要點管好定唔好咧？咁似乎呢個話題都要繼續深入探討啊！
2: 財資大格局。
4: 好，頭先我哋咁講啦，即係 AI 究竟喺嗰個規管啊，同埋啊喺保護未成年人方面，究竟點樣平衡呢？咁喺香港咧，其實喺施政報告都提出咗一啲方向嘅，咁都有話保護未成年人使用 AI， 咁但係同步咧又要喺教育局底下嘅價值觀教育咧框架下面啊，支援學校點樣用呢個 AI 工具啊嘅方法，咁呢個並行咧其實都幾考啲官嘅智慧噶啦。咁律政司领导嘅工作小组咧，亦都会对于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啦吓，就去作出一个政策嘅检视啊，睇下风险啊，系咪需要立法啊，或者行政措施。咁林定国啊，律政司长啊，亦都其实喺公开场合都讲到噶啦吓，即系要用刑事嘅方式咧，系咪去研究下 AI 喺心理啊？製作啲色情影像啊，即係本身啊，即係咪會已經構成現有啲法例嘅即係不當啊？咁啊，要作出呢啲法律上嘅一個釐清啦，嚇。咁啊，要保護未成年人嘅同時，要打擊一啲違反咗現有法例嚇，同埋釐清翻啲責任啊。咁但係當然林勁哥講得好清楚㗎啦，法例如果太寬呢又唔清晰，太窄呢又會好滯後，咁所以呢個 AI 規管嘅根本困難。咁呢個困難其實就唔係林勁哥自己嘅，即係全世界啲領袖都係思考緊呢個話題。咁我上個禮拜放咗成個禮拜呢就去咗波蘭哈拉科夫去第二大城市呢就開咗個自由市場嘅一年一度嘅國際會議啦。咁紐西蘭加拿大英國瑞士阿根廷德國美國好多啲即精英雲集晒㗎。咁香港我去啦，咁其中一個環節呢就講到呢個 AI 嘅監管即係都係離唔開全球嘅話題。咁Google 呢即係谷歌呢就有個演講者呢就係負責佢整個全球谷歌嘅外事同埋政策嘅即係政策溝通嘅負責人啦。咁仲同一齊喺波蘭度行山添，我哋行古蹟行一半日。咁喺度傾偈亦都聽個演講啦。咁當然佢代表谷歌就未必即係可以全即係佢私底下傾嗰啲嘢就唔係完全係代表佢公司嘅立場嘅，咁但係當然科技巨企咧即係佢哋嘅睇法咧就特別攞咗歐洲嘅 AI 法啦作為一個討論嘅開端。咁AI 係咪會即係會毀滅人類咧？咁呢個話題佢冇特別去回應嘅。不過但係因為我哋喺歐洲開會啦嚇，歐洲其實就好早幾年咧就已經開始訂立咗一個叫 AI 法。咁變咗咧即係其實個後果幾年嚟咧由醖釀立法到最後法例生效，咁帶咗啲咩變化咧嚇？咁從全球科技巨企嘅角度去睇咧，就帶嚟咗都幾大嘅影響嘅對歐洲嚇。咁第一咧就係成個歐洲嘅AI 產業咧，其實係跑輸曬全球嘅咁。令到咧個資本流動咧，其實就離開歐洲嘅嚇。關於一啲創新科技追求嘅資本嚇，咁因為歐洲要採取事前規管嘛嚇，咁啲產品啊技術都未成熟嘅時候咧，就啲已經好高嘅一啲合規成本啊，所謂要滿足佢嗰啲 AI 法，咁亦都好多行為禁令一樣唔俾做，嗰樣唔俾做，咁根本喺歐洲嘅市場咧就無法形成喺科技界叫沙盒，即係話一啲嘗試嘅一啲模型就唔會係擺喺歐洲度試，因為驚試嘅過程都要違咗法啊嘛，咁點搞咧？咁咧資本就被退啦，就離開啲呢啲區域。咁有數據喎，22年到24年咧，其實歐洲嗰啲軟體產業成長咧即係得30幾嘅啫，明顯落後於全球平均都40幾嘅。 咁亦都喺歐洲嗰啲拼購咧啊活動咧，全部都係科技公司嘅拼購咧，都係呈下滑嘅。咁即係話啲資金咧，其實都用腳投票就離開啦嚇，去可能即係回報更高嘅嚇，譬如美國市場。咁啊，而呢啲咁嘅立法咧，帶來咩問題咧嚇？第二個就係會懲罰啲創新者啦嚇，因為除咗 AI 法之外咧，歐洲就搞緊啲數碼税啦咁，呢啲其實都係

0: 表達出個信息咧，就係、是、啊，你一成功咧就會被抽税噶啦啊！咁呢個係對整個創新市場一個極差嘅反向信號啊！即係話嚇懲罰一啲成功嘅企業家或者一啲創新嘅企業，亦都咧嚇、啊、即係傳遞咗一個就係、是、啊，你創新係唔會得到獎勵嘅嚇、啊，反而咧就會先俾啲政策同埋課税咧嚟懲罰咗你先。咁呢種係對於行業嚟講啊，好大嘅負面信號。咁亦都。其实个效果咧，系会整体拖累全球嘅技术嘅更新迭代嘅，咁亦都研发嘅进度咧就会减慢啦。因为既然我叻啊，即系创新，咁会俾人罚嘅咁样。咁而入因为呢啲咁嘅合规成本咧，亦都带嚟咗咧就进入市场嘅门槛嚟增加。啊，咁虽然佢哋系大企业啦，咁但系对佢喺大企业角度就系、是、啊，你小企业啊，咁好多时都有时会赢嘅，突围而出嘅，咁都后来俾人收购嘅，咁但系你喺个初阶嘅时候咧，就有咁高嘅门槛咧，就令到啲创新者咧，其实就更加难啊进入呢个市场，反而咧吓即系大嗰啲咧就继续啊，只能够大嗰啲可以生存，咁令到整个市场嗰个创新活力咧就减低，咁喺欧洲咧其实。用呢个全球嘅算力啦，同埋佢啲模型嘅竞赛里面去睇咧，已经系逐渐落后噶啦吓，即系好明显就同主要嘅主流市场啊，而家中美咧都有一段比几好大嘅距离。咁都系因为吓、啊，即系个门槛太高啊，创新者都入唔到去啊。咁亦都咧吓、啊，即系呢啲管理即系监管咧吓，咁佢哋睇咧都有个叫日出效应啦吓。咁、啊、其实即系意思系咧，唔系净系科技企业佢要付出代价，牵连出嚟咧吓。其实你电子商贸啊、航空啊、运输啊呢啲，就算系传统嘅产业咧，其实都会因为咧吓、啊，即系呢啲咁嘅新嘅 AI 法啊、数码税啊，会有啲复杂嘅约束嘅。咁呢啲约束系会渗透落去咧其他啲传统行业里边。咁包括埋佢啲成本嘅增加啊，流程会减慢啊，吓你佢啲新嘅技术引入去传统产业嘅过程咧就会被拖累啊，咁呢啲都系已经喺欧洲里边发生紧嘅，咁所以啊，当日佢哋个代表嘅结论都好清楚嘅啊，即系其实喺人工智能立法上面咧，欧洲就自誉为自己好领先啦啊，咁但系实际效果咧就其实系自己承受紧啊，成个经济体咧就系逐渐咧吓被边缘化喺个浪潮里边，咁啊欧洲咧已经成从呢个过去一啲创新科技嘅生产者咧变为一个消费者，咁好明显咧同佢成个规管嘅态度咧有直接嘅关系。咁包括埋呢啲教育机构咧，部分国家禁止使用呢个人工智能系统啊，咁呢一啲极端嘅做措施咧，其实都未必系可以帮助到年青一代建立正向嘅素养啦吓，隔绝咗接触咧。亦都可能啊，就製造啲數碼鴻溝啊。
1: 咁但係佢行得慢，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嘥拉嘅好處咧？就係啲年青人嗰個接觸咧，冇其他國家美國嗰啲咁快咧，令到佢哋嘅心智又容易啲即係適應啊，使用上啊冇咁多偏差咧。
0: 咁但係嗰、那個即係數碼鴻溝就意思係，即係你始終家庭背景有窮有富啊，咁你。富有嗰啲咁，你學校話唔俾用嘅，咁佢翻屋企佢都會用到啦嚇。佢另外請個 AI 補習老師都仲得啦，而家都有新興咗呢種補習老師係咪？咁你即係你窮嗰啲嘅，咁翻屋企就冇人支援嘅，爸爸媽媽都唔識用嘅，咁佢咪慢慢咪落後於其他競爭對手咯。咁呢個就即係已經逐漸會慢慢浮現，又唔係話即刻見到嘅。咁但係即係。即刻見到嘅就係喺歐洲咧，佢哋講嘅時候都提到啊，即係啲中小企喺歐洲已經係好明顯就即係會受影響咁一個叫歐洲數位產業協會咁即係喺歐洲嗰啲中小企咧，那個合規成本合規即係你要符合嗰啲法例啊、啲税啊啲，咁成33億歐元嘅，咁你每年啊。咁因為嗰個 AI 法，咁啲小型企業咧，其實啊嗰啲合規成本都去到30幾萬到60幾萬歐元不等啊，即係為咗應付呢啲新嘅法例，咁啊阻礙咗咧佢哋嗰個利潤嘅即係增長啦嚇，咁啲盈利亦都擺咗落去要請律師啊預備要同政府去計嗰啲税啊咁樣。

0: 竞争力报告咧吓，即系里边都警告过嘅吓，监管咧欧洲而家监管领先，但系技术落后，就系呢个现实嘅结论啦。咁啊，包括埋啲巨头啊，都你都孕育唔到。我哋上次讲啊 ，Fopic 系嘛，几年间啊，成为人类历史上边最短时间赚咁多钱嘅公司啊。咁你唔好理佢而家赚嘅钱系镜花水月啊，短时间啦吓，咁。但係就真係有盈利喎，有創收嘅喎，咁但係歐洲係一間都冇嚇，一間呢啲巨型嘅 AI 企業都係誕生唔到，咁呢個就變咗係嚇佢哋一直以嚟自以為啊，即係提早監管嘅一個巨大嘅後果啦嚇，咁唯有就只有。咁 AI 又唔殺埋你㗎喎吓，咁最后呢就只能够沦为呢个二等嘅啊消耗者消费者使用者啊，咁其实又冇话喺个 AI 潮流里面点样别墅咗一条路线。咁香港亦都面到好多问题嘅吓，即係头先我哋开手讲啊，系咪要立法呢、這个都欧洲嘅经验呢好值得。探讨啊，我哋咁细嘅经济体啊，亦都喺 AI 嘅领域上面唔系一个执牛耳啦吓，咁、我哋有冇条件去做一啲太前卫嘅规管呢？后果系咪令到我哋咁细呢个开放型经济体啊，更加少资金或者人才咧会留喺度咧？呢、這个问题啊，要即系思考啊。咁连我哋啲狮子银行咧都计划啊，2026年下半年咧将。系 AI 嘅发展咧，就喺新加坡设立呢个全球人工智能中心喎，吓，同话请100人嘅 AI 专家就去开发呢个金融科技啊 ，AI 技术嘅运用啊，咁啊有消息就传闻啦，系嘛，即系有机构监管机构又问下，想了解汇丰点解摆喺新加坡又唔摆喺香港咧，咁样吓，咁呢个话问题啊，等我哋慢慢磋商啦。
1: 有个说法就话佢之前咧就出售咗喺当地嗰个保险业务，咁卖咗嘢。咁而家咧，好似又補翻啲嘢咁，我咁呢個都係一個表面大家睇嘅理由啦。咁但係如果你選擇得作為一個中心，你梗係唔止一個單一原因嘅考慮噶嘛。
0: 咁我同 Google 嗰個朋友行古蹟嘅時候，梗係傾下偈啦嚇。佢都嚟過香港做嘢嘅，原來以前嚇。咁但係佢留得更長時間咧，歐洲咧就係即係佢喺新加坡做咗幾年，咁都係做啲科技啦嚇嘅啲咁嘅崗位啦。咁佢即係特別比較咧，即係新加坡，即係講食啊玩啊嗰啲，香港梗係吸引啦。但係佢話嚇喺嗰個國際企業嘅角度咧，新加坡確實係比香港咧有啲一啲優勢嘅嚇。咁我哋香港佢哋啲大企業唔需要講融資嘛，唔需要透過香港融資。咁但係佢哋要保持嗰個中立，或者係佢哋獲取一啲技術啦，一啲儀器啊。咁香港咧確實係冇相對新加坡嗰種優勢。咁我哋點樣去把握我哋有優勢啊？吸引啲國際企業咧，真係要考下功夫。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9亿人民币，按年增加54.0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1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5.69%。预期每股盈利10.97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3元人民币，按年持平。折算港币3.03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三月，跌幅超过33%，随后进入横行徘徊走势，以七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3日。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9.61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97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05厘。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0.902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0.342倍 ,2024 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1.417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1.552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最高超过2.5倍，股息率低到0.584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3.726厘。买入价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 以横行区高水平$52做目标价，2026年中期市涨率 1.19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75厘，以买入价跌 10%，

0: 38.34。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0: 早上8: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道。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威尔斯；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啦，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嘅雨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天气干燥。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2: 每日嘅生活节

0: 要。
1: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部打波，然后我不记得和不小心打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着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和姨姨，见到我的波武器，他很主动地跟我说，我有泵喎，你需不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着我打完波临走的时候，我亲身地去走埋去再同他们，我真的很开心今天遇到他们。
2: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1: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2: 遇上总算是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绝无挂虑。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国事小专家，
5: 大家好，又来到星期三的国事小专家。今日 Alan 会同大家去下两个不同的地方，认识下当地的美食。首先登场的是湖北，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长江和汉江就是在这里交汇，孕育了极之丰富的水产和莲藕的文化。在湖北有一道菜是所有

0: 我有嘅游子梦寐以求嘅味觉记忆就系排骨煨藕汤。湖北嘅莲藕系全中国第一，特别系粉藕，切开可以拉出细长嘅丝。大厨一定要用特制嘅砂锅吊子，即系粗嘅陶瓦罐，放入猪扒骨同埋大块嘅莲藕，用炭火慢煨几个钟头，煨出嚟嘅汤呈淡淡嘅粉红色。排骨软淋甘香，莲藕入口即化，粉糯香甜。喺湿冷嘅冬天饮翻碗，全身都立即舒服晒。除咗排骨同埋莲藕之外，湖北人食早餐都非常讲究。佢哋将食早餐称之为过早。喺武汉嘅过早文化系全中国最丰富嘅，有名扬天下嘅热干面、碱水面煮熟过油，再淋上香浓嘅芝麻酱、香油、脑水同埋酸豆角，捞匀之后香气扑鼻，面条有咬口。仲有三鲜豆皮，金黄酥脆嘅豆皮包裹住糯米、香菇、猪肉粒同埋笋粒，一口咬落去，外酥内软，系其他地方揾唔到嘅口感。而离开咗长江嘅中游，我哋向北嘅话就会去到天津。天津作为北方最大嘅港口城市之一，自古以嚟就系商贾云集、码头工人聚集嘅地方，造就咗天津人乐天豪爽、讲究实惠嘅饮食性格。去到天津食早餐，千祈唔好乱改配方啊！因为天津人对于佢哋食开嘅煎饼果子有极之严格嘅执着。正宗嘅天津煎饼果子，面糊必须要用绿豆面。在平底的铁板上面摊成薄薄的圆饼，打入鸡蛋，撒上葱花，翻面之后再搽上甜面酱和腐乳汁，最后夹入去炸到金黄酥脆的果子，即是油条又或者是薄脆当中，咬下去绿豆的香气、鸡蛋的鲜嫩和果子的爽脆在嘴里面融为一体，简直就是醒神的早餐之选。除了煎饼果子，天津的十八街麻花将面食做到极致，香脆酥甜，放几个月都不会腍。还有经典的天津包子，皮薄馅大，包上面的十八节好像一朵花一样，当中亦都有浓郁的汤汁。湖北和天津都是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繁荣的城市，他们的饮食文化充满了活力和市井情怀。湖北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水网密布，以前的码头工人和船夫需要快速地补充体力，抵御江风湿气，所以湖北菜讲究咸鲜浓郁，注重蒸煨，热量要充足。湖北人食嘢够晒豪爽，他们食早餐过早一样节奏好快，反映了感人为先的楚人性格。而天津作为北方的门户，融合了宫廷遗风和码头文化。天津人的美食不讲求昂贵的山珍海味，但是极之讲究手艺和实在，用最普通的绿豆、面粉和麻油就可以做出令人念念不忘的美食。今日同大家体验完湖北的排骨莲藕汤和天津的煎饼果子，不知会不会令大家流晒口水，想定转头要食啲乜嘢呢？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一早冇晒精神，谂紧乜嘢啊？
4: 今日星期三，仲有两日工要翻，
3: 可以试下咁谂，仲有两日就放假啦。
4: 系喎
3: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Hello，
6: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梁荣忠，
7: 我系黎丽
8: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早晨，我系梁继昌。
3: 早晨啊，我系梁荣忠。
7: 早晨，我黎丽。
6: 嗯，开唔开心啊？今日
7: 开心。
6: 嗯，
7: 窒咗下先。
6: 第一个开心嘅原因自己啊，因为今日
7: 星期三，
6: 星期三啦。其实咧，每一天咧，俾一个原因自己开心，系一个好事嚟嘅。譬如，今日出门口咧冇塞车，今日好容易搭到车，或者今日咧个早餐好食。我相信咧，由一个开心嘅事情开始，每一天都开心啲。
3: 我每日咧都会有一个指标嘅，即系究竟嗰日顺唔顺畅咧？就系你出街嘅时候揿部 lift。
8: 系咪即刻会有？
7: 好唔顺畅喎，今次部 lift
8: 小心啲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你追唔追到巴士啦，或者你开车嘅时候系咪一出嚟就系红灯啦？
6: 系
8: 咁跟住咧就系究竟多唔多人啦？同埋我都系搭港铁翻嚟噶嘛？究竟系咪送车尾啦？
6: 系
8: 咁我就发觉咧，我翻车嚟都有啲阻滞啊？点解咧？因为我要喺我喺荃湾搭过嚟啊嘛，咁我就要喺旺角转车黄埔线
7: 啊
8: 嘛，
7: 系啊系啊系啊，
8: 我唔知点解每次嚟到咧，必定系嚟黄埔嗰班车咧就走咗，跟住何文田嗰班车
6: 就到啦，就到啦，
8: 因为你知嗰条线咧就系黄埔同何文田都有噶嘛，咁永远就系，点解我每一次无论任何钟数嚟到都系送黄埔车尾，
6: 系
8: 即刻闩门，跟住就何文田架车就到啦，咁我永远都要等多一班。
6: 你呢个心态似乜嘢？似系似有时咧喺超市等咧，人哋嗰条队永远快过自己嘅，或者你等嗰啲提款机咧，点解我呢个提款机前面嗰人零舍耐嘅，揿完又揿，揿完又揿，但系人哋嗰啲转完又转。好鬼快，
7: 但你呢一个情况咧，其实成日都试咗试嘅，跟住我觉得唉，都系咁噶啦，咁所以于是我就用一个方法，因为咧我上嗰个地铁站嗰位啦，咁跟住咧我要向前好前行，咁我差唔多可能接近你当我唔记得车尾车头啦，你当车尾啦咁样，跟住咧可能嚟到黄埔时候咧，其实应该点样都行去车头嘅，咁我明明咧。嗰班车我系送车尾嘅何文田噶啦，咁我就算咧，继续向前行，向前行，系啦。
8: 而家我咪咁咯，即系送个车尾就偷翻嗰个时间咧，就行去车头。
6: 系人生都系咁样，每样嘢。好似琴日咧，我见到大家好似好怒气啊，因为知琴日呢个观塘蓝田站咧有紧急事故啦，咁就要暂时咧，所有人要疏散啦。哇！你睇路面上面嗰啲交通，大家就话啊，点算啊？点算啊？咁睇到一个智慧嘅人，佢就讲个说话啦，唔好走住咯，喺度搵间餐厅食下嘢先。系啊，横掂真系成街都系人，搭车又搭唔到，咪搵间餐厅饮杯嘢食下一阵。啊，希望每一天能够为大家带嚟个开心嘅早上啊！呢个新城资讯台8:30到11:00，又有呢个节目叫做 Hello
7: 早晨。

0: 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因为那电视无啦啦看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让我仔看看其他的，
1: 于是你抢了他的频道了。
0: 是啦，没错啦，咁啊，跟住我总之妈妈睇咩你睇咩啦，咁啊，咁啊，即系意外地咧睇咗一个咧系大台嘅一个节目，几好睇嘅，咁啊，即系我都推介俾大家。其实佢系讲到一啲医生嘅病嘅，即系本身医生有个病，你阿苹果有睇系嘛？
2: 唔好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大台嘅节目唔系意外好睇，佢系一定好睇。
0: 好耐冇睇，
2: 对
0: 唔住，
2: 钟
0: 哥。
2: 一定好睇，我冇睇我都觉得佢好睇。
0: 唔系，佢系真系几好睇，但系因为咧呢个节目咧就系最新一集就邀请咗美国儿科医生，咁啊分享一个自身嘅经历。因为咧就系冇谂到专门医治 ADHD 患者嘅佢咧，原来咧就系即系讲到佢仔女咧同样系确诊嘅。佢表露咗咧佢本身喺即系镜头前面表现咗佢好趣怪嘅一面啊咁。
1: 佢有冇啊？佢自己有冇？
0: 佢有，佢系严重嘅，
1: 即系佢有，亦都系医呢啲病嘅。
0: 系啦，咁佢咧都系佢系儿科医生嚟嘅，跟住咧佢仲佢对仔女有，其实佢老公咧都系有嘅咁样，但系佢老公系最唔最轻微嘅，系啦咁样。咁喺镜头前面咧，我记得佢表露咗啲咩咧？譬如咧，佢有个即系同事话啦咁样，因为我系应该佢开咗五至十分钟，我先开始睇啦。咁佢有个同事就话啊，个医生啊，医生嗌我喺个房度嗌我，喂，你做嘢啦，咁转个头未行到埋去，医生问佢你做嘢未啊？你做晒咩咁？因为医生记性咧唔系几好嘅咁样啦，跟住咧，但系佢好脆弱，譬如咧，同埋佢好快断电，佢自己都要食药嘅咁。譬如啲采访队去到佢屋企咁样，咁谂住采访啦，采访，跟住佢已经发现个医生断电，断到咧就系搞唔掂，跟住咧就系要第二日。
1: 断电会点噶？
0: 遮晒成个人，
1: 即系答唔到问题，谂唔到嘢，
0: 系，即系成个画面系已经系影得好好好可爱啦咁。好啦，第二日再去嘅时候咧，医生卷住好多发卷啦咁，跟住咧就系、个记者就问佢：，医生点解你冇一只牙嘅？医生就话：，哎呀，我唔记得戴翻对牙，戴翻只假牙咁样，跟住就甩翻只假牙。佢好多好趣怪嘅一面，跟住好多唔记得嘢，跟住咧就系好跳动，周围跳啦咁。但系都系引嚟好多网民，而家咧原来都真系有唔同嘅反应啦。就有啲人就话：，喂，咁。咁嘅情况好难俾个仔女你医喎。
2: 第一个正即系都好正路嘅諗法啦。
0: 係啦，咁跟住呢有啲就哇其实即係医生都有好搞笑嘅一面，同埋都係讲到因为其实而家都几多小朋友係被诊断 ADHD 啦，咁其实作为父母呢係都真係好拗搞嘅，即係点处理佢哋好呢咁样。咁但係呢喺当中呢因为有访问佢老公，咁佢老公又问即係记者又问佢老公啊，如果俾你揀嘅话呢，你会唔会即係有得揀，你会唔会揀一个冇 ADHD 嘅老婆？佢话我会照揀一个有 ADHD 嘅老婆，因为生活好精彩好丰富。有时同埋会继续白头到老啦，咁我觉得好 sweet 啊。佢其中有一幕呢係临尾嘅。个老婆应该要搵嘢啦，搵一路搵，跟住老公就你搵咩，跟住同佢一齐搵，跟住突然之间个老婆话：，其实我搵紧咩啊？咁好似我啊，完全搵紧嘢，搵都唔知搵乜。但系我觉得佢讲咗一样嘢就系、等于就系你戴眼镜，咁你有近视，可唔可以话你有病、其实都要 ADHD 啫嘛，点解大家要成日都觉得佢哋有病？我都觉得佢帮咗 ADHD 嘅小朋友，帮咗呢一群嘅朋友仔，好似。一种心声可以发出嚟咯，所以我觉得几好提嘅，但系都系嗰句啦，反应两极啦咁啊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尤其是咧，我见到一啲嘅父母都话：，哇，其实医生好可爱啊，跟住佢都喂好清醒啊，做嘢嘅时候，我都系支持。有啲人就系、会判断佢一啲可能诊断嘅能力啊，喂、究竟佢实际医疗嘅水平系点啊？我觉得。真系有阵时都谂得好多太多啦咁、
1: 我记得我嗰次访问一个学生咧，佢系视力唔好嘅、但系考得很好好嘅。我话你有冇因为自己视力唔好，佢仲系得翻好少嘅视力噶咋？佢话其实咧，我觉得咧，个个人都有啲唔妥嘅地方，咁啱我一只眼啫。
0: 嗯，系啊，
1: 的确系嘅，即系能够乐观睇每一件事咧，都系开心嘅。
3: Hello， 早晨。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荣忠、黎莉。
5: 近日网上不停传一条片，其实都会令人不安的，讲英国有个动物园，如果大家有看、就有个游客男游客一个人走了一个老虎的笼，其实他不是一个笼，一个范围，现在很多那些都不是用笼来养一些动物的，即是比较人道一点的，即是整个山或者划了一个位置是给他生活的、最后都是遭遇不幸，那些人不停在猜测为什么要入去你明知那老虎住的地方这样、原来有小道消息，身边有些人就说他叫了旁边的游客帮他拍和老虎合照、即可能他是想拍一张很惊险的照片和老虎合照、就没有想过那么严重咯。其实有时候去一些旅游点旅游区都有类似这些的，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试过或者敢不敢呢？我记得有一次在某一个东南亚国家，有一个笼有一只没什么精神的老虎在里面、即找得久都就是好像捶一捶一下，跟着有些动物园的管理员就拍照啊拍照啊，咁样话唔好啊，唔好啊，唔影。其实对呢样嘢咧，我冇乜信心。嗰日咧，网上睇一条片咧，佢话原来老虎同你影相系点影嘅咧，就两个人。一个咧就扯住佢，即系搵条链扯住佢条颈啦。另外一个咧就揸住一啲类似，我唔知系好似奶定系啲饮品，定系有啲镇静剂嘅嘢，系怼俾佢饮。一拎开，咁个老虎拎开咗咪扑翻落你个膊头咯。佢喺你后边扑个膊头，擦擦擦，三秒到嘅啫，又再俾佢饮，即系基本上系要分散佢嘅注意力。要咁样先可以影到一张咧，好似好型嘅同老虎合照。你有冇影过？
6: 唔系个问题，我影嚟放咩咧？
5: 即系话咩咧？为我
6: 即系为嗰个型，
7: 嗰个型咯，
5: 型咯。即系
6: 你攞你条命嚟搏一下型，
7: 佢唔会觉得系搏噶嘛？
5: 佢觉得佢会信嗰、那个
7: 嗰一下，
5: 系个 trainer， 你会佢会觉得系佢叫得我入去影，应该 OK 啩咁。但系今次呢个英国呢个人咧，可能佢就真系太过睇小呢件事，就走咗入去，谂住当佢系大猫咁玩一阵，咁结果就发生惨剧啦。
6: 我觉得年纪开始大，我顶唔顺呢啲风险啊、一家大细等住养我，即系以前我都会玩可能跳楼机啊，即系会想玩蹦珠针啊，呢一啲叫高危啲噶啦咁啊。跟住我觉得哇唔得啦，即系我而家 sorry 有少怕死。
5: 咁你玩个最危险嘅系咩啊？就系、是、结婚。
6: 事实我摆上台。我咧玩过一个机动游戏咧，嗱借支水俾我先。咁咧就系喺香港嘅，佢系上面有一。个上面有四个人可以坐喺嗰度啦，即系斋坐嘅啫。咁啊，当然有安全带啦，呢度下面有啦，咁样。咁啊就咁样360度转啦。但系同时之间咧，一路转嘅时候咧，连你个座位都会转嘅。即系我哋叫做
5: 香港又咁，
6: 香港公转再自转，系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唔会，如果俾我而家咧，其实我唔会再玩噶啦，因为咧我记得咧当时咧，因为佢好高好高，唔知几多层楼咁高噶啦，又系望到成个中环，哇好靓啊咁样。但系咧我记得嗰次咧玩嘅时候，我坐咗上面好耐，点解咧？因为机件故障
5: 吓，
6: 佢应该
5: 玩之前定玩之后？
6: 玩之后系啦，我唔知佢唔系叫玩之后咧，因为
7: 你都未

0: 呢条电视应该停。
1: 系啦，系啦，冇错，我就 stay 咗喺嗰个位，跟住咧佢就话嗰个机件故障应该系咧下面，即系因为我话左右两边极端嗰两边啊，应该下面嗰嗰啲朋友仔咧，唔知系个安全带定系点样咧，佢落唔到落嚟啊，即系开唔到定系点样，即系搞咗一轮嘅。跟住我就喺上面嗰个位咧，就吹好耐风，我觉得跟讲好冻好冻好冻。跟住我心谂，我搞咁耐，做乜仲唔放我落嚟咧？咁样，跟住后屘咧就即系当我。转翻来嘅时候咧，就系因为下面咧搞咗好耐啊，所以即系我哋就即系未放到你落嚟咯。
0: 几无奈、啊，
1: 都几无奈噶。咁、哦、我觉得好庆幸就系我唔系喺佢转紧嘅期间有任何机件故障、
2: 就
1: 惨
2: 啦。
1: 咁就真系惨。
2: 譬如你倒立咁样个头向下咁停咗喺度，咁点算？
0: 都要等噶啦。
2: 系，但你个人会晕噶嘛？你咁样即系嗰啲血向下面冲。
1: 系啊，所以嗰、基本故障，我觉得永远真系好难去
2: 知，
1: 系啊，好难控制。嗯、你所讲动物又好难控制咁样。咁如果我就系为嗰张卡打卡去搏一搏，我即系唔会攞条命。
2: 中哥玩唔玩噶呢啲？
0: 而家梗系唔玩啦，因为好有趣嘅，即系唔好用有趣呢个字去形容。譬如大家睇新闻都系新近都系见到喺美国有一个过山车意外
1: 啦，
0: 系
1: 啊。
0: 人呢是很喜欢挑战面对死亡那种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呢你真的面对你就会害怕，但是你以为不会面对，但是你好像面对呢你就会很享受那个
2: 擦身而过那种感
0: 觉，这个就是人最难明的地方，
1: 真的很难明啊、
0: 嗯、
1: 所以我奉劝大家呢，即是如果玩这些游戏，但我明白那种刺激的，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很刺激，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会玩这个bungee jump，现在不会了、嗯，
2: 幸福都是失去，有时你才会知道，嗯，原来以前很开心哦。福来的日子，
1: 来自黄燕。

0: Hello， 早晨。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早上九点正。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瞬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教宗梁十四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的教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小时，实际接受手术的时间是90分钟。为了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了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已经按预期方法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并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又说即时组织检查确诊是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有没有扩散迹象，至于后续治疗方案要等其他检查结果才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对于教宗全身麻醉接受手术期间由哪个暂管教廷的问题，梵蒂冈说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运作如常。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打伊朗，但是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伊朗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并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朗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和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上个月27号凌晨，5个男人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指涉嫌犯下恐怖主义和爆炸物罪行，遭警方拘捕，其后获准保释候查。事件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撤走所有驻扎在基地内的美军轰炸机。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在下议院发表讲话，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又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解放军海军到西太平洋海域训练。解放军海军话，今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话系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训练，目的系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并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星期二公布，该国出现4宗鼠疫确诊病例和5宗疑似病例。4宗确诊病例出现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以北的3个城镇，5宗疑似病例出现在该国东南部的南米东吉区。目前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测，并已接受预防性治疗。至今年

0: 年7月底以来，马达加斯加进入鼠疫高发期，卫生部门已经采取多项防控措施，包括主动排查疑似病例，追踪密接人员，在相关疫点和周边区域喷洒杀虫剂，以消灭传播鼠疫的跳虱等等。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提高警惕，积极采取鼠疫预防措施。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大型银行股公布业绩后股价受压，加上记忆体晶片股继续下跌，拖累市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升后跌，高开242点之后最多升超过400点，但之后倒跌，收市跌180点，收报51670点，跌幅 0.35%。 标普500指数收报7805点，微跌1点，跌幅 0.02%。 纳斯达克指数跌41点，收报27204点，跌幅0.1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未来两三日云量是较多，早晚是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不来的日子》是一首讲回忆的歌，
9: 做歌词的时候呢 Oscar 就没有解释有两个 double meaning， 但我一看我就立刻 feel 到有 double meaning。 成日都觉得有时行经某些地方，我的思绪是会在 0.1 秒之间就突然之间连去了某一个时空，跟着那些画面所有感觉就会涌晒出来，好像我经过福来村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和共工的回忆。很大的感触就是那个人离开了，你都会想起他，即是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你是大人物定还是小人物都好，都会有个影响一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就将那个好像流星的尾巴写了这首歌。
10: 究竟黄言觉得自己都是一个有福之人？
9: 我觉得是，我身边有很多爱我的人。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由于港铁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多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Blue 八岁了，八
3: 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八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赏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荣忠、黎莉。
12: 好啦，继续我节目呢一个 Hello 早晨嘅啦，我想问阿黎莉同埋阿钟哥，你去旅行咧，有时会惊唔惊咧带咗啲唔应该带嘅翻嚟啊？讲紧系乜嘢？如果大家对呢一个叫做藏室呢一样嘢咧，系有少少印象或者听过下咧，你会知道有啲地方或者某啲酒店咧可能会有藏室嘅。咁通常听个名字知啦，藏室咁喺啲被铺啊、衣物啊嗰度咧，咁甚至衣柜啊咁样，你挂嗰啲衫啊，你挂唔挂衫入去啲衣柜噶？
13: 挂，
12: 都挂噶，即系通常都会啦。如果你住得耐嗰啲系咪？或者你会用佢啲被啊咁样。咁如果啲藏室系跳咗嚟啲衫度，然后你带埋翻嚟咧，咁跟住你屋企就会有噶咯喎，讲紧日本静冈县最近佢就唔系藏室，佢系臭屁虫啊，就话咧佢最近个县咧发咗个警示，因为今年咧嗰个臭屁虫嗰个数量多咗20倍，所以直情要发警示，就话大家要小心，因为呢一样嘢咧唔系话就咁手拨得走嘅，因为咧如果佢感觉到有危险咧，佢马上会喷一啲液体出嚟咧，第一好臭啦，第二系会令到你皮肤咧系会产生一啲嘅痕痒啊、敏感啊咁啊，咁所以叫人咧就唔好手掂佢，你第一时间拨走佢噶嘛？但可能咧，佢依喺你手嗰度啊，或者喺你嘅手臂嗰度咧，留低一啲液体咧，咁就会痕啊，甚至有啲人会有好劲嘅反应。我见有啲细路仔近年咧，蚊针都肿到好劲噶，唔知点啊？嗱，以前我哋蚊针一阵就冇嘢嘅，唔知而家啲蚊劲咗啲，定系细路仔即系变 fragile 咗？
13: 佢哋唔识个秘方系嘛？打个十唔系打个十字落去啊！即系用手指夹咧，夹到十字咁嘅限度啊嘛。
14: 但呢个秘方系令佢冇咁痕嘅啫。
13: 系因为佢痛啊嘛，你夹个十字落咪痛咯。
14: 系啊系啊系啊，唔痕咯，系啊系啊，个原理真系咁样个原理系啊。
12: 你有冇觉得即系而家有啲细路仔咧系针完之后肿晒？
14: 我哥哥个女咧，我每个星期日都会见到佢噶嘛。佢永远咧个身上起码有五张嘅胶布咯，有五块胶布。佢系胶布，点解咧？因为佢系俾啲针咬得好紧要，系啦。咁然后咧，因为个女咧细啊嘛，3、4岁、5岁咁啊，咁咧佢就会
12: 贴胶布。
14: 系啊，跟住我
12: 伤口啊，
14: 啱过系啊，同埋佢会拗啊。咁你拗你咪歪损晒咯。咁有阵时佢系会贴胶布就唔俾佢拗啦。有阵时真系歪到损晒啦。咁啊最近咧有一次咧，系佢嗰块胶布咧，我手掌啊嗰块叫纱布啦，已经系手掌咁大块咯。
12: 咁大
14: 系啊，因为肿咯。系啊，肿真
12: 系
14: 肿，系啊，真系因为蚊针，系、啊，所以我觉得好惨啊！我每次见到好似伤痕累累。
12: 但
14: 系
12: 佢系咪因为住啲近山嘅地方？
14: 因为成日周围去玩，系、哦、啊，咁所以就会肿到咁。其实我仔都系噶，有阵时佢每一日搭车，即系等校巴嘅时候咧，佢都系有机会被蚊咬嘅。一咬咧时候咧，佢就肿到咧，真系好大嚿噶。我你呢个问题我都系谂过，点解肿得咁紧要
12: 咧？我有时会见到佢哋咁，点解我哋细个好似唔觉得要咁严重嘅？
14: 同埋觉得啲蚊好似～唔怕蚊怕水咁样咯，
12: 你讲而家
14: 系啊，
13: 有咗抗体，只蚊有咗抗体咁样，
12: 唔出奇啊，
13: 系啊，我阿妈以前成日讲啊嘛，大嗰啲蚊眼咧，呢只蚊有毒，我成日都唔明，咁即系啲蚊系冇毒嘅咩？即系呢只蚊有毒嘅，呢只蚊冇毒嘅，
12: 系噶，我系咁谂噶，嗰啲咩白纹伊蚊啊嘛，系嘛，即系有啲蚊针完痕一阵，但有啲蚊真系会令到你会有比较严重嘅病噶嘛，即系据闻佢如果针过一啲有病嘅动物或者咩，
13: 就会感染
12: 再针你系啊咁，但系如果佢冇嘅，即系佢本身系冇带病嘅，咁就冇事咯。
13: 不过就话 Michael 讲咧，话有啲虫咧，如果你喺个身上边，你拨开佢，你就惊佢。即系喷啲嘢出嚟，
12: 因为佢感受到有威胁，佢就会即刻喷啲嘢出嚟。
13: 所以我习惯咧，我就唔会拨走佢嘅。即系如果我见到有蚊又好，蚁又好，咩都喺身上边啊，
12: 蚊你都唔拍走嘅。
13: 我第一即系就即系试下吹走佢。
14: 系，我都系吹走佢。
13: 吹走佢，
14: 冇错。
13: 如果吹唔走咧，我就唔会拨，因为拨咧佢一定会快过你啊嘛。我就尝试。 弹走佢，咁样，因为弹咧个速度系快过步啊嘛，
14: 系系，我都系吹走佢先嘅，我纯粹唔想杀生啫，
13: 我都系，
14: 系啊，即系尝试我即系吹走佢，
12: 阿弥陀佛，
13: 我都系，
14: 但系我有阵时都系掹咧，我好都 confuse 噶，即系究竟我吹走佢，但系佢仍然处喺我附近，
12: 系啊，
14: 你明唔明？嗱，佢硬系会嬲住我嘛，
13: 呢个咧我自己啫，我自己个人嘅谂法啫，即系如果一只昆虫。譬如啊，琴日喺屋企發生嘅啫，我發現即系屋企有嗰個洗手液，有一啲好細嘅飛飛蟲停咗喺度，
12: 飛飛蟲，即
13: 系我唔知道叫做乜嘢，
12: 總之係蟲啦，
13: 總之係蟲，但係有液嘅，停咗喺度。跟住我話，如果我係佢，無端端俾人拍咗，咁咪好唔抵咯，即係佢嘅生命好唔抵啊嘛。所以我就攞咗去誒、開咗個窗，呼吹咗出嚟，算啦。即系咁，你就去第度生活啦，咁样咯。
12: 即系好似黎利大师啱讲咯，冇杀生。
13: 系啊，
14: 喂，但系我好快讲过一分钟。咁我有位嘅朋友咧，佢系住喺山边嗰啲，即系村屋系啦。咁佢话咧，佢有一件嘅大褛咧，成日都会即系会着啦，咁样唔系成日。咁啊个会着，咁啊喺衣柜度攞出嚟，咁啊谂住着嗰件大褛啦。咁啊，如是者好似我咁啊，着几日啊，大褛都唔洗住嘅。佢着第一日嘅时候啊 ，OK 冇嘢啊。第二日有啲痕，隔粒底个位咁样，跟住咧就系、是、觉得，唉，朝头早觉得痕，跟住后屘咧佢就到夜晚，咦，都真系有啲痕、啊，拎出嚟，佢就话有一扎虫仔啦。你明唔明啊？
12: 咩虫嚟噶？
14: 佢唔知道，因为佢估计。就系边个本身啲卵咧，就喺嗰个隔粒底个位，咁、然后你着咗系咪？你唔好似敷佢咁样咯，你明唔明啊？
12: 变成佢嘅牛奶啦。
14: 即系我呢个朋友系女士嚟，佢嘅震撼啊！你明唔明啊？敷咗多虫仔出嚟，好多生命孕育咗出嚟啊！
12: 佢嘅隔粒底真系好神圣，系一个温床。我有个朋友穿屋啊，朝头早起身啊，出嚟着鞋着嘅着唔到啊，蹬下原来青蛙里边啊！唔怪得系细只咗咁多。好，早晨，听个 Hello 早晨，我哋有温柔的存在，梁咏琪。

0: Hello， 早晨。
1: 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

0: 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新城劲爆落下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
7: Ella Langley，
6: 呢首。

0: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深圳劲爆流行榜。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4: 嗱，人去到咁上一年纪，会谂下点样可以养生啊？起码咧，即系有啲人讲得好嘅，其实人咧后生嘅时候咧就比。即係俾意思，即係大家鬥有錢啊，做啲咩工啊，職位高唔高？但到人去到某一年紀，俾咩咧？就係健唔健康啊，我行得快唔快過你啊？你會唔會係即係喺健康上要食好多藥啊？我唔使啊，即係比較呢啲嘢。咁誒，睇下個養生咧，有冇留意啊？羅蘭姐講佢嘅養生。
5: 哦，有啊，有啊，有啊。
4: 麥皮嘢啦，
5: 麥皮加雞蛋係
4: 啦，其中一樣嘢啦。咁我諗啊，我睇見佢咁講，我諗原來麗麗係想好似係羅蘭姐咁，有90几岁咁樣。其實麥皮加雞蛋。唔单止喎，佢仲有一个附注嘅，即系个 remark 系知咩？唔加盐，唔加糖啊！但系咧，我又觉得麦皮如果咩都唔加咧，好斋框框咧，其实冇乜味嘅。中哥，你食唔食噶麦皮
6: ？Sorry，
4: 完全唔食，
6: 好少食，
4: 好少食。
6: 即系我谂一年食唔到半羹啊！
4: 咁即系冇食啦。其实你不如话冇食啦。
6: 唔系，我有食啊！我真系有食过。
4: 点会食半羹？
6: 食半羹，跟住
4: 你系唔中意个口感啊嘛？
6: 口感啦，味道啦，我僆仔時代有食嘅，
4: 我知，因為有好多人都話，哎呀，我細個病咧，阿媽俾麥皮我食，
6: 因為、
4: 你係咪嗰只？
6: 因為我哋食麥皮咧，我哋煮咗麥皮當然冇味咧，但係細路仔咧，我哋會加煉奶啊，
4: 係
6: 即係哇，即刻香咗同埋滑咗啊嘛，咁你而家冇噶嘛，你會冇呢啲話，不如擠啲煉奶落去，冇啊嘛，所以咪食得少咗好多。
4: 你食唔食啊？
5: 我以前有一輪成日食麥皮嘅，我係隔夜麥皮啊。
4: 咩叫隔夜麥皮啊？
5: 即系隔夜杯啊，系啊，因为你要攞个圆片大麦片，系啦，咁跟住咧，你就系摆咗喺个即系一个杯入边啦，咁然后加乳酪啦，再加啲生果啦，咁跟住咧，我会再加埋蛋，系啦，蛋白粉，咁 cocoa 咁样，跟住咧过一晚嘢，第二朝起身就即刻啪食咗佢咯。
4: 要过一晚嘢好食啲嘅咩？
5: 佢嗰个麦片

0: 冇食过菠萝油咁讲，我唔同你间麦皮
1: 一样，
2: 你
1: 一
2: 冇事啊？因为咩啊？
0: 佢咁大个牛油喺中间，
2: 咁你自己可以 adjust， 你可以将佢较小啲啊嘛，
1: 唔得。
2: 一
1: 少咗嚟我就唔好食啊！嗰、个就唔系菠萝油。
2: 喂，嗱，阿罗兰姐佢有几样嘢嘅，第一就麦皮鸡蛋啦，即系做。第二样嘢咧食多啲生果，咁佢都有几样，即系佢有介绍几样嘢。咁我觉得冇所谓啦，第一自己口味啦，咪生果，总之就系对你嘅身体系有一定嘅帮助啦。第三咧就系唔好成日坐。
0: 嗯，
2: 即系佢话佢好笑啊！佢喺屋企个梳化咧摆公仔嘅，
0: 哦，啱啱每成日坐系啊
2: 系啊咁啊，但系你成日坐得最多噶、你每次做嘢你就坐喺度做，系咪？
0: 系啊，做节目，所以我咪有一轮做节目嘅时候成日都唔坐，你问我做咩唔坐啊？咁啊，你真系唔坐，我唔坐，企都系企咯。
1: 你剪带嘅时候坐唔坐噶？
0: 冇办法啦，系啊，
2: 系噶，好啦，职业即系你冇办法唔坐，因为你工作上系要做嘢就
0: 系
2: 坐喺度，
0: 系啊，
2: 系
0: 但系如果可以行就行啦，
2: 系啦，仲有一个咧就我谂啲老人家会中意嘅就系煲汤。汤水饮多啲汤水，但我真系好耐冇饮过汤水呢样嘢啦。即系我成日觉得街买系有嘅，不过咧始终唔够妈煲嗰啲咯，或者唔够家庭煲嗰啲咁好咯。阿钟哥煲唔煲汤水饮噶？
1: 我啱想讲咧，我同阿罗兰姐嗰个生活咧，我系得
2: 调转
1: 半样嘢系似佢嘅，就系食生果咯，就食生果。其他啲咧，即系譬如话嗰个梳化啲公仔咧，我会系拨开啲公仔，跟住我自己坐咯。
0: 但我都系啊，我个张沙发都系攞嚟摆。但你讲起汤咧，我琴日就饮完汤嘅，但我系嗰啲即食嗰啲，即即煲即饮嗰啲汤，
2: 即买
0: 嘅
2: 包包嗰啲，
0: 包加热咁样都得喎，好 OK 喎，下次攞包俾你啊。
1: 唔系，有冇营养嘅先，定还是得啲味嘅啫？
2: 感觉良好咪够咯，
0: 系啊，
2: 有时你真系唔知啊，系咪
0: 啊？其实真系唔知，佢有鸡有剩，有啲豆，
1: 你肯定嗰啲系。
2: 你我问你啊，钟哥，你琴日饮完嗰啲松水之后有冇好啲啊？
1: 声都大啲啊！自信心翻晒嚟啊！
3: 叻住，
2: 好有呢个魔法情侣工作室林志乐 Felix 嘅。

0: Hello， 早晨。
1: 早上九点半。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接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由于港铁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正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油塘站。另外，受到港铁事故的影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蓝田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去油塘方向龙尾在 Megaboss， 观塘到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就在牛头角度体育馆。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今日大致多云，初时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未来数天，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天气干燥。室外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1%。
7: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11: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3: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婉诗，新城资讯台
2: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Hello， 早晨。
1: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泳桥丽丽。
14: 我答应了泳桥，我下次一定就会买这个花胶给她做早餐的。
15: 多谢。
14: 话实好拍档，是不是先？但是继续请来这位的嘉宾，就是来自上品的朋友仔，就是橙橙。
16: 又是我。
14: 橙橙应该好补得下的了。她呢就说想着泳桥就这样用花胶做早餐。我就说其实都挺多朋友仔，尤其是女士吃燕窝的。好啦，泳桥吃不吃燕窝的？
15: 我昨天才吃。
14: 真
15: 的好
14: 好
15: 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系啊，即系好似花胶，佢点都会有少少咬口喺度嘅。虽然佢系碎啲嘅，
14: 嗯，冇错。
15: 但系我都系中意嗰种牛奶、椰奶同燕窝或者花胶嗰种配搭咯。
14: 哦，
15: 系啊，所以我琴日都系买咗椰奶味。
14: 哦 ，OK， 咁我又问下，系咪都真系几多女士系？保用燕窝嚟护，我唔知咩叫护肤，我从来唔食，我好少食燕窝噶。
16: 都有
14: 哦，佢系咪真系嗰啲种功效嘅咧？
16: 绝对有，系、哦、啊，因为佢蛋白质好高嘅。
14: 系
16: 啊，除此之外咧，我而家即系最近先知啦，应该话我入行咁耐啦，原来有人讲系燕窝咧系可以止咳嘅。
14: 哦，
16: 系啦、啊，对肺系好好嘅。因为嗰排咧，
15: 唔怪得知琴日嗰逐个牌咁样写啦。
16: 系啊，因为有个细路仔
15: 肺啊，
16: 系啦，佢成日咳，跟住之后佢爷爷咧成日过嚟买燕窝。
14: 哦，
16: 系啦，佢同我讲呢个咧就系对肺几好嘅，跟住上网查一查，系、哦、原来有咁嘅功效，系、
14: okay.
16: 啊，所以有啲人燕窝摆屋企咧就唔单止话真系美颜，
14: 系，但我相信咧几多朋友就好似阿妈明琪所讲咧，都真系买一啲现成嘅燕窝嚟食嘅，但系其实系都好似上次我哋提到花胶啦，同埋疗心啦，其实都有一个叫做干货噶嘛，
16: 有，当然有啦，系啊，
14: 但系又点煮咧？拗晒头啊，
16: 燕窝咧就唔难煮嘅，
14: 有唔难煮系咪？
15: 永远对佢嚟讲都系唔难煮，我抄佢一次，只要你学识咗就唔难煮噶啦，
16: 你试一次成功过你觉得好简单，
14: 有几简单？
15: 请讲，
16: 因为燕窝都系嘅，佢浸发嘅时间咧就再短啲嘅，大概咧四至六个钟，系、啦，短啲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干净嘅燕窝咧，直头唔使剪毛啦。如果污糟啲嘅啲，你见到有毛嗰啲咧，就要挑毛嘅。但通常而家市面上流通靓嘅燕窝都唔会有毛嘅。系、啦，咁浸完之后咧，燕窝咧炖佢大概八个字得啦，
14: 炖八个字，
16: 系、啦
14: ，OK，
16: 炖
14: 八个字，
16: 系啦，唔需要即系叫做煲好耐嗰啲。咁、咩冰糖炖啊都可以，
14: 系咯，阿妈都系谂紧系咪即系冰糖
16: 冰糖或者椰奶啦，或者系叫做啲花奶都 OK， 系啦，所以好多人饮炖嘢食嘅，
14: 即
16: 系清清地，系
14: 即系通常都系用呢个方法炖嚟食嘅，
16: 再补啲咧，听我用高丽参嘅。
14: 哦，
16: 高丽参炖燕窝，我哋之前有一年春茗老板就请我食呢、這
14: 个。哇！咩？我喺谂紧咧，其实不论我哋上次讲花胶疗心同埋燕窝，其实本身佢应该系冇乜味道噶。
16: 系啦，所以要调一调味。头先我讲紧疗心咧，就系话你可以点 wasabi。真噶，真佢哋做刺身飲食，真係
15: 好有興趣喎、
14: 啊！我都好有興趣、
16: 啊，係啊，或者係咧可以。
14: 我諗起佢嗰個口感，再加華沙邊應該唔錯，
16: 好好食，好彈牙噶佢係，係啊，
15: 即係可以凍凍地，
16: 凍凍地，
14: 哦，
16: 係啦、啊，就完全唔會覺得好滯咯，
15: 好 grand 啊呢件事。
14: 我好有興趣，我想知你，因為我哋上嗱，如果大家 miss 咗就自己重温啦嚇嗰個節目咁。咁但係即係如果係嗰個療心嘅話，我哋上次講佢，譬如我整好咗，包落冰格啦，因為刺身啊嘛，冻食啊嘛，咁样讲，因为刺身好似系生食啊，总之系冻食，跟住你就喺雪柜度攞翻出嚟，跟住解冻，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就咁点 wasabi 咁样嚟食。
16: 要蒸一蒸佢先，系啊，蒸一蒸佢先。
14: 哦，
16: 系啊，蒸佢大概10-15分钟啦，系啊，10分钟。
14: 哦，即系就算佢喺冰格攞翻落嚟，都要蒸一蒸佢。
16: 你要解一解冻佢，蒸佢蒸佢，咁啊好啲嘅，系啦。蒸完之后再点点豉油得啦，系啊，简单。
14: 但系个口感好似都几好啊，觉得
15: 系啊，我都幻想
16: 超级弹牙，
14: 我真系冇谂过。咁花胶可唔可以咁做啊？
16: 花胶都可以，花胶就要再煲佢都要。
14: 用咩方法整你觉得最好食啊？
16: 花胶睇翻你个人，我中意饮汤嘅。
14: 哦，
16: 系啦系啦，但系你话中意食甜品，好似头先咁样咯。我哋即食嘅产品一样嘅，都系炖鲜奶啊，系咁样。
14: 妈，突然之间觉得好 gel 个口。
16: 系啊，花胶奶冻都 OK
14: 嘅。系啦，你一讲汤咧，
15: 系啊，我谂起嗰个 gel 嗰个感觉。
14: 系，但系就系好吸引咯，嗰个 gel 嗰个感觉咁。咁啱啱提咗就系燕窝系咪都系常食嘅咧？咁样，因为好多朋友仔都话啊 ，keep 住食燕窝就皮肤会好或者养眼咁样。
16: 常食嘅系啊，但系你话即系叫做日日食咧就唔系几好。
14: 哦，反而唔好嘅，点解咧？
15: 反而燕窝系咁样。
16: 燕窝就始终佢会刺激一啲叫做细胞增生嘅，系啊。咁如果你身体如果睇翻自己啦，系咁睇翻身体状况啦，即系状况啦，系啊。咁如果真系唔系几好嘅话，就唔好成日食。
14: 哦，咁花胶疗心嗰啲就冇所谓嘅，
16: 冇问题嘅。
14: 哦 ，OK，
16: 特别疗心，即系可以每日食。
14: 系，
16: 唔系完全冇负担。
14: 同埋你讲完之后，我真系有兴趣嘅，因为我会睇下嗰个点 wasabi 感觉如何，
16: 或者凉拌 OK 喎。咁听嗰啲海蜇咧，
14: 海蜇有，
16: 即系你系啦，即系将佢剪开嚿嚿咁样咧，再凉拌咯，都好好食。系啊，呢啲系。 比較新，即係叫清新啲嘅
14: 清新啲嘅感覺啦。
16: 係啦係啦，即係唔會太複雜。嗯，
14: 係。咁但係咁樣嘅，我要介紹多一樣嘢俾阿即係榮橋嘅。呢、這個唔知係咪佢需唔需要咧？呢個年紀蟲草，因為一講蟲草咧，啲人就覺得哇，係唔好補啊，嗱好補啊，好貴啊，跟住就使唔使成日咁樣食咧？有冇食過蟲草啊？
15: 三日前食過。
16: 你喺度乜都有啦，几识养生？
15: 三日前食过咁啱，
14: 我仲要懒醒，
16: 系啊，
14: 俾佢听。
16: 我都话年轻化啦，
14: 咪系咯，
15: 系啊系啊。
16: 虫草就真系即系佢一个菌丝嘅含量就多好多嘅。
14: 系虫草其实系咩嚟噶？
16: 系冬虫夏草啦，冬天嘅时候佢一种虫，即系叫做细胞嚟嘅，系菌丝嚟嘅。咁啊入侵咗个虫体之后咧，就变成一条植物咁样啦。
14: 佢一种菌丝，
16: 真菌，
14: 真菌，
16: 真菌入侵咗呢个虫体之后，咁你就变成一条植物咁样啦。系、哦、啊，叫冬虫夏草。
14: O、okay, K， 所以叫冬虫夏草。咁、但啱啱所讲啦，其实话真系要补佢或者要食佢嘅时候，咁系点样嘅咧？即系同埋佢有咩用咧？
16: 又系极简单，真系呢个咧，以前又觉得要炖汤啊，要好复杂啊，要煲啲好补嘅嘢先得。其实而家已唔系啦，进化到咧焗水都得。只要你有保温壶，就 OK 啦。屋企通常都有啊，你应该正常系啦。咁咧，你虫草啦，就干净嘅虫草啦，捽捽佢，手指轻轻捽捽佢，跟住再摆喺保温壶。你可能养生啲咧，摆啲杞子、红红枣啊嗰啲都 OK 嘅。跟住之后咧，焗水。系啦，焗到出味啦，大概我通常夜晚浸定先嘅，朝头早咧就可以饮啦，空肚饮就好吸收嘅，焗水饮，咁你仲可以翻冲添嘅，系啦，咁啊冲到冇味为止咧，食埋条虫草，
14: 食埋条虫草，
16: 一定要食，呢个最紧要，系啦。
14: O K， 嗱，一阵就讲下有咩嘅好嘅补嘅地方，但系因为我咧就通常真系每一日咧三条虫草嘅。系啦，咁我就会擦干净条虫草啦。
16: 系要嘅，
14: 系啦，咁
16: 惊表面有啲泥，
14: 我系擦得好大力咁先。擦完之后咧，我就直接，因为我懒啦，即系我就摆落个，我系用一 lit 嘅水，咁啊摆三条虫草，然后咧就会用好滚，啱啱煲好嘅热水，跟住就会就倒落去嗰个即系保温壶里边啦，咁跟住咧就之后嗰咧就会饮晒呢一煲嘢，咁饮完之后咧，我就会食埋佢噶啦，咁啊。
16: 啱啊，就系最简单就系咁做法。
14: 哦，咁我其实有啲朋友话，哇，你三条会唔会太多啊？咁啊，我一 lit 水喎，咁啊，
16: 差唔多，差唔多，视乎虫草大细，即系譬如你条虫草好大条嘅，即系嗰啲叫做极上虫草啦，嗰啲好大条嘅，一条都 OK 嘅，
14: 系。
16: 但系如果你话细少少啊，中 size 咧，两到三条 OK 嘅，
14: 系。可能咧，点解我平时都系一条嘅啫？我系觉得点解三条咧？因为我唔系有几舒服，系啦，嗰转我觉得我嗰个免疫系统免疫力啦，争少少，
16: 系
14: 作病咁，所以我就。我试过一次摆四五条添啊，
16: 可以嘅，系嗰排好唔舒服啊，真系需要进补啊，可以摆多啲。
14: 系啦，咁所以因为尤其是即系我成日觉得啊，唔知阿荣桥会唔会瞓得少啊？即系我觉得有阵时瞓得少啊，
16: 容易攰啊，
14: 容易攰啊，系啦，精神唔够啊。我觉得嗰个虫草嗰个可以帮助多啲自己嗰个，
15: 真系
14: 嘅，系啊。
16: 因为以前咧听咧就系话补肺。即系以前特别系中 Covid 嘅时候啦，通常大家记得就系话对个肺好，对气管好，对鼻敏感好，呢个最基本嘅。其实虫草做一样好咧，系补肺之余仲补肾嘅。
14: 嗯，补肾嘅，
16: 补肾嘅系啦，系啦，固本培元咯。所以点解有啲人容易攰啊，体质差啲啊？其实咧，佢食虫草咧系有帮助嘅。
15: 哇，咁睇嚟啱我啦，因为我自从 Covid， 我系即系啲气管啊，即系我。中间呢一个位咧，好容易即系一免疫力一低少少，就好容易出问题。
14: 嗯，系啊。同埋我见到你都越嚟越瘦喎，啱啱再认真啲望你，即系而家系啊，瘦过我之前即系最开头认识你嘅时候咯。
15: 系
14: 系冇讲完噶啦，所以我觉得要再多啲补啲气咯。
15: 你觉得我瘦咗？
14: 瘦咗啊！
16: 好开心啊！而家
15: 认真嘅，
14: 认真噶，唔系节目效果嚟噶。
15: 我唔知点解喎，其实。
14: 哦，
15: 可能真系辛苦啫。
14: 系，所以我就系觉得点解要介绍，即系你补下就系咁解咯。
16: 打翻个底咯，最紧要
14: 系。
16: 有啲人咧就系话点解病完之后好得好啲咧，即系佢个底打得好啲，抵抗力好咧，其实真系翻即系好翻会好好多嘅。
14: 嗯，
16: 系啦，嗯
14: ，OK。喂，咁但我问多一样嘢先，因为虫草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价钱啦，直接讲啦。其实嗰个分别喺边咧？
16: 价钱有嘅，即系睇翻你条虫草咧个来源啦。首先产地喺边度啦。如果你话啊，我青海又或者四川咧，就相对平好多嘅。
14: 哦，
16: 咁最靓嘅虫草当然系西藏啦，系啦，同埋系咪野生啦？ 呢个都关键嘢。
14: 有咩关唔关系咧？野唔野生？
16: 有噶，培植虫草同野生虫草嘅营养价值争一半噶。
14: 哦，
16: 系啦系啦，因为我哋野生虫草啦，有样嘢叫做麦角菌啦，佢真系取自呢样嘢蝙蝠蛾菌丝嚟嘅，所以佢功效咧就真系强好多。所以点解话啊要买野生就咁解啦，所以呢样嘢就争好远。佢哋见到啲虫草丸系平好多嘅，但其实佢取代唔到野生虫草嘅。系啦系啦，所以呢样嘢都关键导致佢价钱乜争咁远啦。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佢靓唔靓啦，新唔新鲜。
14: 我好难睇佢新唔新鲜，我本身都唔知道虫草嘅样
16: 子，都容易睇嘅。因为如果你见到虫草好雅色、好暗色，差唔多接近黑色嘅话咧，就旧草嚟嘅。
14: 哦，
16: 系啦，如果新草咧会好似见到你眼前到金黄啲嘅，系啦，咁样条条黄净嘅，系啦，呢样嘢就其实就最好嘅，系啊，所以佢如果新鲜嘅虫草咧，个营养成分都会再好啲嘅，系啊，个营养价值都好啲，
14: 咁系咪都系建议，如果真系朋友仔系攰啲啊，咁或者真系好似即系大家唔够瞓啊，系咪可能每日都咁样去饮法
16: 嘅？可以嘅，虫草可以嘅，系啊，每日焗水咯，佢哋就可以。是啊，做一个调理，或者有啲人甚至懒啲嘅，我煲饭嘅时候，我摆埋两条虫草落去，咁啊全家都有食食得，系啦，摆几条咁样咯，系啦，佢哋可以咁做，
17: Hello， 早晨，
18: 聚会嘅时候唔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冇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呢种矛盾心情呢？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
2: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永桥丽丽。
3: 不过咧，其实咧，一连两集啦，我哋一路都讲开诶，唔同嘅心容海味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啊，橙橙你都提到一样嘢，其实而家都系叫做年轻化咗啦。
4: 系，
3: 我反而好想都知道，我想问下，其实你觉得点解会年轻化咗呢样嘢嘅？
4: 大家注重健康呢样嘢，即系注重咗好多，真系。系啊，加上始终你知好多病毒啦，呢样嘢大家知道啦。
3: 嗯，
4: 所以身体保健呢样嘢已经开始好早。已經開始進入了啦，係、好似廿零歲，你冇話十零歲已經知道要保乜嘢保乜嘢，係、所以正常嘅呢、這個，同埋方便咗嘅，
3: 係、
4: 好似蟲草誒，頭先佢都有副產品，好似蟲草丸啦，或者係我哋公司有出嘅蟲草湯啦，係、已經煲埋嘅蟲草湯，
3: 係
4: 加熱佢飲得噶啦，
3: 係
4: 咁咧產品方便咗嘅時候，咁啊接收嘅人其實都方便好多，即係唔需要一定每次要好複雜咁整咯，好似頭先食嘅即食花膠，都係一樣嘢，係啊，即係方便好多。
3: 系、我都想问阿 Safa 咧，你会唔会都真系其实系想即系有阵时食下深溶海味，不过系真系我要时间关啊，可能又未必，即系始终佢都用啲时间去浸发啊等等噶嘛。
5: 系啊，我真系宁愿瞓多啲，即系我一有得瞓我就宁愿瞓咯。
3: 系啊，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普遍嘅情況，即大家唔係唔想養生，多唔多飲湯水啊？咁樣
5: 真係少。
3: 哦，反而呢個終於冇乜啦，佢
4: 終於
3: 點解咧？
5: 我最近啊，因為我以前我自己搬，自從我搬咗。

0: 出嚟煮之后咧，咁、我就冇再饮个汤水啦。咁但系咧，
1: 妈妈煲唔到啦。
0: 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就呢排咧就系咁搵啲嗰啲家庭式嘅小铺咧、就冇味精。即系有得饮汤咁样，咁我近排就喺红磡揾到一间好好饮嘅，佢咩都有，仲要每个礼拜每一日都唔同嘅，系啊，咁我就耐唔耐都会去饮下咁样。
2: 系通常你去拣，我真系谂紧有冇得拣嘅咧，即系佢会唔会 A B C D E？
0: 有啊有啊、有啊 A B C D， 因为佢。嗰間鋪頭仔咧係專整湯，
2: 係
0: 係啊，咁佢就會有個飯俾你跟埋咁樣
2: 咯。哦，咁你就食
0: 湯渣，係啦，係啊，
2: 咁你會揀咩湯呢？有得揀有時候。
0: 我其實我自己好中意花膠雞啦。
2: 好補啊！即刻覺得花膠雞
1: 最緊要快，
0: 係啦，花膠雞啦，跟住胡椒豬肚我又好中意啦，跟住魚湯我又好中意啦，菜乾湯我又好中意啦，好多。
2: 其實你都中意飲湯嘅，
0: 我中意嘅，係其實。我系中意食个汤渣多过中意饮个汤，
2: 哦，
0: 系啊，我知好多人系中意饮个汤，啲渣就唔系好食嘅，
2: 因为啲人话啲渣冇乜味噶啦嘛，
1: 都有嘅，
0: 有嘅，
1: 汤味都有，
0: 同埋因为我好中意点下啲豉油咧。
2: 哦，
0: 跟住就好似清清地咁就一餐啦。
2: 哦，怪唔得你咁瘦啦，
0: 诶，都可能系啊，
2: 系啦。但系因为如果讲个汤咧，譬如即系餐餐，我都知道有好多唔同汤款噶嘛，即系例如有猪骨啊，即系跟住就系譬如你有鱼汤啊，譬如有提过虫草啊、鲍鱼啊，
1: 有
2: 系啦。咁我就谂话，其实有冇真系点样拣，同埋系咪都真系嗰个汤水？对人嚟讲都好紧要啦，
1: 其实紧要嘅，系啊，有汤水咧会滋润啲嘅个人，系真嘅，系啦，同埋我哋讲下我哋上文啦，我哋公司出咗好多即饮汤，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咧，你想追求一样叫做冇防腐剂啦，冇味精啦，都冇嗰啲人工色素啦，我哋公司嘅汤系达到晒你目标嘅，同埋咧个价钱系超级实惠，呢个系咪卖广告啦？当然啦，系啊，但系咧但系点拣汤咧就睇翻你需要。即系譬如你嗰排好似有啲咳咳地，个肺冇咁好，你可以揀一啲平气止咳嘅汤。
2: 有咩平气止咳嘅汤？
1: 海底椰啊，嗰啲咧都
2: 海底椰
1: 有都有嘅，系啦。我哋有花胶原贝海底椰啊呢汤嘅，系啦。咁或者仲有啲，如果你真系嗰排想补滋阴啲嘅，头先有讲个鲍鱼响螺汤咯，呢啲都可以嘅，系啊，补血嘅有啲叫做莲有章鱼啊，嗰啲都可以嘅，系啦，都一样有嘅。
2: 系有阵时我饮汤咧，譬如我真系饮个即饮汤啦，我有个疑问嘅，即系如果日日都唔同，呢一日就养肺，第二日就滋阴，第三日止咳，咁我哋冇饮完一煲汤，即系嗰包汤就得噶啦嘛。咁究竟我如果我真系 keep 五日都系饮个汤会好啲啊？咁当然大家首先唔好意思，大前提睇医生啦吓。咁但系系啦，咁但系我就谂紧啊，如果我真系想养翻个即系身体嘅时候，咁究竟我系五日都系呢款汤啊？定其实冇乜所谓嘅咁样咧？你觉得？
1: 你如果真系想要嗰个功效，譬如有啲人咧会拣一个叫做天麻鱼头汤嘅，
2: 哦，
1: 因为佢呢个有一个叫做医偏头痛嘅功效嘅，佢真系成日 keep 住饮呢只汤，有效嘅，真系有功效嘅，系啦，就一个叫做食疗嘅功效咯，
2: 食疗嘅功效，
1: 所以佢就 keep 住饮一种汤，
2: 就 keep 住啦，
1: 或者就话我拣唔同嘅味道，都有类近嘅功能嘅，咁你就可以达到呢个功效啦。系啦，我哋公司有好多汤，其实佢味道有差异嘅，但系有差唔多嘅功效。
2: O K，
1: 同埋我哋每款汤写埋
2: 咩功效嘅，哦 ，O K，
1: 咁就容易啲拣。
2: 系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都要讲啦，因为养生啊嘛，或者滋补啦，咁就算我哋啱啱讲咁多一年两集讲咁多啦，其实冇话边啲时间。譬如我記得你提到蟲草，係最好就係起身空肚飲咗佢，咁啊最好啦咁樣。譬如有冇話，譬如OK， 原來係日日食啊，加日食啊，或者啲湯日飲啊，定係啲乜嘢，即係真係叫做可以達到一個叫做養生嘅感覺。
1: 其实呢而家就基本上冇咁大嘅要求嘅，系啊，你随时进步都 OK 嘅。系点解我哋出咁多好方便嘅？就系话唔需要指定嘅时间。系啊，咁当然啦，入秋之后呢譬如秋凉啦，系啦系啦，就嚟啦。咁你食花胶呢啲再吸收啲嘅。系啦系啦，如果热天嘅时候唔想咁滞嘅话，就可以食啲叫做轻啲嘅嘢，系咁样咯。
2: 入秋系咪即系有冇话身体要留意啲咩啊？你觉得？
1: 入秋啊，其
2: 实或者你哋觉得建议食啲咩噶？
1: 建议食啲咩其实都冇所谓。但系你头先讲嘅花胶或者系虫草咧，呢个时间系几适合嘅都开始。但系当然平时都可以嘅。
2: 系 ，OK。我又问下。

0: 永桥啦，嗱，节目去到差唔多啦，真系介绍咗咁多深融海味俾你啦，系咪先？有方便嘅，你系食咗啦，上次咁，感觉如何呢？
1: 感觉如何？
0: 会唔会同你本身嗰个 concept 嗰个深融海味已经唔同咗啦？
1: 有噶，都有唔同咗嘅。我而家已经即刻想去睇下有咩汤噶。
2: 佢对个地方最想买汤。
1: 系啊，我而家已经想冲过去，同埋想买翻呢个牛奶花胶。
0: 系因为即食
2: 好方便啫，
1: 真系好方便。
2: 系啊，
0: 系、啊，所以我觉得最方便嘅系就系因为即食吸引啦，咁所以即系会去试啦，咁同埋廿零岁嘅你会唔会都即系谂到呢、這、一个究竟养生同你？因为我觉得你是特别啲嘅，你会好注重自己的身体嘅，系啊，有啲朋友即系佢哋未必咁廿零岁啫嘛，我咁后生，我廿零岁都唔会注重自己的身体啦，即系我觉得你又唔同啲嘅。
1: 我系会注重少少嘅，咁一系因为我平时即系自从 Covid 之后咧，咁系因为个气管已经即系差咗啦，
0: 系好明显嘅差咗，
1: 好明显地差咗，即系好容易我就会嗰个气管收窄，跟住我又会痕啊，又会想咳啊，即系我永远呢近呢一年两年嚟。我所有的病都是关于
0: 气管
1: 的管、所以就变了我很多什么辣东西煎炸东西那些我又不吃啊，跟住真的吃东西小心一点咯。
0: 我觉得你只要养好自己身体，因为始终你 artist
1: 是 啊, 是啊，
0: 即是你要唱歌啦，是、啊是啊、所以、
2: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的thank you， 多谢珊珊给我们很好的知识，
1: 谢谢，
0: 拜拜，
2: 多谢，拜拜。

0: Hello， 早晨。早上十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港铁话南田站的情况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南田站在今朝早繁忙时间再度发生事故。港铁早上近九点话，由于南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了确保安全，观塘线列车不停南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到场处理，南田站一度关闭。港铁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往来观塘到油塘站，乘客可以在南田站中途上落车。内地通胀持续低企，工业物价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1%， 但仍然是创三个月的高位。当中食品价格下跌 1.7%， 非食品价格上升 1.5%， 当中汽油价格升 16.6%， 升幅扩大 7.3%， 推高 CPI 大约 0.47%。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上升 1%， 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9月按年升 5%， 升幅远高过市场预期的 4.5%， 升幅是2022年6月以来最高。教宗梁十四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的教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个钟头，实际的接受手术时间是90分钟。为了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已经按预期方法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说，即时组织检查确认是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是否有扩散迹象，至于后续治疗方案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才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到下星期二。对于教宗全身麻醉接受手术期间由边个暂管教廷的问题，梵蒂冈说，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如常运作。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伊朗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并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朗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会重新考虑和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上个月27日凌晨，五名男子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指涉嫌犯下恐怖主义和爆炸物罪行，遭到警方拘捕，其后获准保释候查。事件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撤走所有驻扎在基地内的美军轰炸机。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在下议院发表讲话，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可能是在伊朗境内策划协调，又说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继续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正与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合作以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两人之间存在强烈仇恨，而且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就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认为违反美国为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进口俄罗斯能源实施的限制。特朗普就回应说，俄罗斯的柴油不只是投放给美国，而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以缓解高油价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也门胡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试图推高油价。特朗普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下重启袭击，形容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 较早时，特朗普向传媒话佢可能会要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面干预，以维护沙特嘅利益。近日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动一连串袭击，包括对利雅得嘅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嘅袭击，造成最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亦都迫使机场关闭。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今日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数天，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埋第二日嘅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嘅。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踏足四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10: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医院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是 Megabox， 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外文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去到演艺，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同埋黄竹坑葛亮红桥面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每日嘅生活资讯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梁荣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麗麗小姐啊，今日咩日子啊？
1: 今日星期三。
0: 嗯，今日咩日子啊？中国系咩日子啊？今日
2: Wednesday。
0: 今日系一个礼拜啊！嗯、上个礼拜三你开始出诶、嗯、出呢个开麦噶嘛？你记唔记得？系即系咁啫。
3: 一个星期嘅纪念啊！
0: 一个星期的纪念、
2: 哦。我以为你讲开头开头嗰七日。
0: 因为上个咁啱礼拜三，所以咧今日礼拜三同上个礼拜第一次咧，会有一个环节叫做我有嘢讲。
3: 我有嘢讲、
0: 啊。上个礼拜第一次见嘅。
3: 我有嘢讲，系啦，我就谂住真系喺呢度讲嘅咁啊。话说咧，一个故事嚟嘅，咁啊，有一日咧，我就带我姐姐去买衫，真事嚟嘅，真人真事。咁我就即系带我姐姐去买衫啦。咁因为咧，佢好中意咧有一套动漫嘅咁样，咁啊，其中佢睇中咗件衫啦，咁样。
2: 边套动漫先？
3: 排球少年。
2: 诶、哎，好。
3: 系啦，叻啦，系咪先 hit 啦咁，咁啊睇咗件衫，你知佢唔系成日出呢啲衫噶嘛，咁成件波衫咁，咁然后阿仔就即系好中意咁样，咁啊都唔平噶，系啦咁，咁啊后来咧，咁我就即系我就好似咁样买啦，咁话 OK 好啦试啦咁啊，跟住阿仔 OK 咁样，咁我就啊好啦咁，但通常咧都咁样问嘅时候，
0: 我都会。有冇新噶？
3: 系啦，
0: 因为正常消费者嘅心态都会嘅，你冇理由要个公仔着嗰件或者摆喺度。以前咧，我买一间 G 字头嘅连锁店咧，我通常都会问，即系我啱完猫到有冇新噶咁样，因为咧佢系一沓咁摆晒，咁佢通常会答我摆晒喺度噶啦咁样。
3: 系咁，但系因为佢嗰间铺头可以试噶嘛，咁我又觉得系系啦，
2: 惊俾人试过
3: 嘅。系啦，或者我唔知几多人试过 ，anyway 啦咁样，咁跟住我就即系询问有冇新噶咁，咁我女仔咧就同我讲啊有新，我帮你 check 下先。哦，有新，仲有一件咁样。跟住我好好啊，咁我要呢件啦，咁啊，咁你俾件新我啦，咁。跟住我好啊，好啊，好啊。后咧有个男嘅店员咧就行嚟啦，佢话啊，你会买多件啊？咁即系唔知即系买多件有啲折头喎，咁样。跟住我就哦好啦，咁我就问我仔，咁啊我仔就啊冇啊，妈妈睇过实就哦咁唔紧要啦，我买一件得啦，咁样。咁啊过程入边咧，呢男仔同呢个女仔咧，咁啊就倾偈啦，咁样。咁啊后来咧。个男仔其实我依稀地咧都听到，咁就系我就话有冇新，我要件新，我要呢件新得噶啦，橙色呢件新得噶啦，咁啊，咁啊后来咧，咁啊男仔应该 check 咗之后咧，就同嗰个女仔咧去讲话，咦，嗰件另外一件所谓嘅新咧，其实咧就系一个 display 公仔着紧嗰件。
0: 咁就唔系新咯，
3: 咁就唔系新啦，系咪？
2: 公仔着过啫，
3: 着紧咯，一路都着紧。
2: 但系唔系个人着紧啊嘛。
3: 啊，你可以咁讲，
0: 即系我对新嘅定义咧，就系摆仓嗰啲叫新。
3: 系啦，系啦。
0: 甚至咧，你如果头先我所讲嗰啲连锁店，佢一沓摆晒喺度，我都唔觉得系新，因为你铺实尘噶啦嘛，其实。
3: 系啦，
2: 哦，
3: 系啦，即系对我嘅定义都唔系。
0: 同埋好似阿黎你话，即系可能有人试过噶嘛。
3: 系啦，咁佢系着个公仔度啦，咁咁啊。对我嚟讲个新嘅定义好似你咁想讲，我要喺个包装入面攞出嚟嘅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啦。但系佢嗱，你要记住成个过程，佢唔系同我讲过，只不过我听到啫。咁后来好啦，咁我去俾钱啦，咁跟住准备俾钱嘅时候，我已经再问多佢一次，我就咦，我想要橙色呢件新嘅咁啊，跟住哦系啊系啊，我会即系同嗰边讲噶啦咁。咁呢个男仔咧？就趁我同我仔咧去睇其他嘅时候咧，因为我都会夹住啦。
0: 呢个系你嘅描述吓，即系你有少少引导大家觉得，
3: 唔好意思，
0: 鬼鬼鼠鼠地。
3: 都系嗱，系啦，大家可以听一下。咁跟住咧，佢就拎住呢件本身我话
0: 佢橙，
3: 佢唔系拎公仔啦，佢系拎住我本身买想买嗰件衫，嗰件衫就拎去收银嗰边，直接拎咗一件去收银嗰边。咁我开头就系问佢喂有冇呢件新啊嘛，咁跟住好啦，咁去到即系counter 度，我都谂紧啊佢会唔会其实系真系仓有一件咁样啦，即系俾即系收银嗰个睇下咁样。咁啊后来咧俾钱啦，咁收银咧真系攞咗一件咁啊，跟住我就同收银嗰个讲啦，我就话啊唔好意思，我想问呢件系咪新嘅，因为你同事咧话仲有一件新嘅咁样。跟住后屘咁啊收银就啊咁你等等先，咁就下埋去就同嗰个男仔女仔讲啦咁，跟住佢就同我讲啊唔好意思啊，得翻呢件啫咁啊，如果唔系咧就系 display 公仔嗰件咁，哦 OK。我话但系你同事头先话新嘅咁，有新噶，佢话我佢边位同事啊，我同嗰个女同事。跟住佢就話：哦，可能係另外一件咧，其實 display 公仔嘅，其實冇新咯，咁你都可以訂嘅咁樣。咁跟住我就忍唔住，我都好如實
0: 發脾氣啦。
3: 我冇，我好冷靜嘅。當時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話其實咧，我知道成個過程係冇新嘅，係得呢件同埋 display 公仔一件。 啊，不过咧，我想即系话俾你听咧，其实咧，我都知道可能每一单嘅即系
0: 生意
3: 都好难做，系啦，我都好明白嘅。可能有机会你冇新嘅时候，你唔做咯，即系做唔到你生意咯。我但系唔应该讲大话。
0: 你觉得佢系讲大话？
3: 我觉得讲大话系啦，你咪直接同我讲啊，小姐唔好意思，我真系得呢件即系呢个 size 呢个颜色系啦，你会唔会想要啊？咁其实咧，当时咧我见咗件衫咧，其实佢都几新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同我讲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唔紧要啦，照攞呢件啦，咁样
2: 坦白，
3: 你咪坦白咯，你明唔明啊？同埋嗰下我有啲嬲嘅地方就系点解你要讲大话呢？仲要即系我要听到佢发现，我已经再俾多次机会问你啊，系咪有另一件新噶啦？你都答我系啊，呢件系呢件噶啦，咁样，即系点解你要咁样讲大话？跟住后来咧，嗰个女仔咧，即系咁，我都有问我仔嗱。正常嚟讲咧，我就排完队准备俾钱呢一下，我就咁讲完之后咧，其实我就同佢讲，因为你同事讲大话，而我唔会买呢件衫。但碍于咧，因为我仔中意，
0: 太中意啦。
3: 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唔紧要，哦，即系我会，其实我会照买啦，咁样
0: 订咯。
3: 跟住佢啊，咁不如订啦，咁样佢哦好啊，订啦。
0: 订都，你惊唔惊佢都系俾翻嗰件你？其实
3: 佢即刻
2: 两个礼拜之后都系嗰件包翻，
0: 系咪先？你
2: 个袋里边俾翻你。
0: 咁谂两个礼拜佢包翻个袋啫嘛。
3: 咁啊，眼不见为干净啊。
0: 你识唔识分啦？唔识分。
3: 唔识噶，其实都系嗰句咧。其实咧，嗰件都系新，即系新新地，我都冇乜所谓。但我问我仔，咁我仔就啊妈妈，我即系想要件新嘅咁啊。跟住我话好啦，咁唔紧要啦，订啦咁。但系成个过程里边，我就觉得你系咪可以如实地话俾我听？喂，其实系得呢件嘅啫，你唔需要讲大话，同埋俾咗次機會俾你噶啦，中間點解你都要講大話？跟住其實嗰個 cashier 都即係嗰個就係 supervisor 嚟嘅，咁啊都同佢講：，唔好意思啊，我會同你兩個即係講
2: 再上堂啦。
0: 阿鐘哥同你講，其實呢個古仔我聽過一次，但我證實俾你聽咧，佢當日講俾我聽咧，同而家一樣係有火嘅，佢即係眼一樣，即係佢講第二次都仲可能唔係第二次，我都唔知第幾個人聽。
3: 第三個，
0: 第個隻眼都仲有火。
2: 唔係 Michael， 其實我都聽過嘅。
0: 你係聽過嘅咩？原來
2: 唔知係琴日定前日講
0: 啊
2: 嘛。
0: 係啊，即係咪啊？即係佢隻眼有火嘅。
2: 係啊。
3: 嬲噶，我憎，因为我好憎人讲大话。
0: 咁样友善建建议啫，即系其实就算系新嘅咧，你都要洗一次先着。
2: 嗯，系嘅。
0: 如果贴身嘅衫，系啊，所以其实冇乜分别。
2: 系啊，
0: 我觉得其实冇乜分别。
3: 系啦，其实所以我就其实都冇乜分别，你咪直接同我讲咪得咯。
2: 然后今日听完之后咧，我第二个启示啊，而家啲顾客都几难服侍啊。
3: 乜嘢系要件新嘅啫嘛？
2: 中哥，
0: 好嘢，中哥兜个圈，兜入个圈就踢。
3: 你讲我有几难服侍啊？
2: 仲唔系服侍啊？
3: 你但系你唔应该讲啊！你直接同我讲，你话喂，我觉得呢件其实我会买嘅，平时我都会买嘅，系啦，即系我会 check 一次，佢可能系冇甩线啊，成我都会照买。但系个问题系，我真系好憎人讲大话，即系我仔都知啊。我觉得你嗰个讲大话系唔啱嘅。
2: 如果你咁样要求啊，即系第时咧，你买嘢咧，佢要讲明俾你听个来货价系几多，我哋中间赚咗几多钱，经历咗几多个阶段先嚟到呢一度，究竟呢啲系咪即系个出产地喺边度，有几多个工人参与过？
3: 我再讲，
2: 咁先至系老实，系咪咧？
3: 唔应该讲大话。
0: 所以我同阿钟哥讲，今时今日呢啲顾客好难搞。
4: Hello， 早晨，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6: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7: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八大家，即时
8: 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

0: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荣忠、黎莉。
1: 黎莉小姐，你
2: 唔应该讲答
1: 话，即系有一个称呼啊，对，即系某啲客人嗬，即系会有一个咩客咁样样嘅，
2: 唔应该讲大话，
3: 真系唔啱。
1: 呢啲叫贵客，
3: 系又唔帮，
1: 冇错冇错，
2: 唔应该讲大话。
3: OK，
1: 不如俾多一节你讲啦，再重复讲一次，再由头讲一次。
2: 做人要诚实啊，
1: 再由头讲一次。
3: 系，
1: 喂，嗱，到我讲，
2: 嚟
1: ，OK， 我又要讲，今日都系讲个古仔俾大家听啦。其实，阿钟啊，嗱，你揸车嘅，你会唔会有一个经验咧？有时咧就系，如果你不过我哋又做呢行又唔系嘅，即系通常有啲如果翻开个钟头工嘅，行开嗰条路咧，你耐唔耐会撞到，又见到嗰架车，你明我讲咩啊？即系你一定系翻九点嘅，你一定系七点半出门口嘅，你始终会喺嗰条路咧，你会见翻一啲成日见到嘅熟口熟面嘅车牌，你哋唔识嘅。不过大家都系喺嗰区嗰条街，
2: 系啊，
1: 咁就会经常见到。
3: 唔系佢都系咁谂噶，啊，点解又见到你嘅咧？一模一样，
1: 你又讲佢，你又讲
3: 唔一样嘅啫嘛。
2: 你咁讲大话，
1: 咁咧就有一个的士司机啦，揸夜更嘅。有时咧我都唔明，如果我谂。如果我的士司机，我会想揸日更定夜更咧？因为咧夜更好似少啲客咁啊，感觉上因为条街好静啊，而家啲唔出街嗰啲。
2: 我答你点解有时想揸夜更？因为条路会畅通好多，咁、你咪可以追啲数嘛。
1: 你最熟啦，
2: 梗系咯。
1: 条路咩话畅通？
2: 畅通好多，你咪可以追多啲单咯。但系其实你朝头早嘅时候都会少噶。
1: 不过次咧，我问一位的士司机就系咁啊，夜晚咧冇咁燥啊个人，因为你冇咁多啲繁琐嘅嘢喺马路上出现。好啦，咁呢个的士司机咧就系佢揸夜更嘅。啊，佢留意到咧有一次咧就会见到一架车，呢架车好吸引佢注意力。通常咧车咧有几样嘢会吸引你注意力。如果你中意车，
2: 你唔好成日讲鬼故啊。
1: 个车款。咁冇咗音乐咪唔系鬼故啦，
2: 系啱啊啱啊啱啊啱啊，好惊噶，你明唔明啊？
3: 咁如果用翻，如果阿 Michael 用翻呢个音乐，我哋而家讲一个爱情故事，
2: 都系鬼故啦。
3: 好耐好耐以前，
1: 中哥高招，
3: 系
1: 嗱呢个爱情故事，记住爱情故事嚟噶吓。好，咁的士司机咧就留意到一架车，其实呢架车你或者会见过喺路面上边。我谂如果你揸车，因为佢系一种电单车，但系佢唔系普通嘅电单车。电单车系几多辘噶？
2: 两个辘。
1: 佢系三个辘噶。中哥有冇见过？
3: 有。
1: 嗱呢一只车咧，佢系好得意嘅，佢三个辘嘅，前面一个辘，后面两个辘。咁所以咧，佢系喺法律上咧。是不需要好像电单车那样一定要戴头盔。
3: 那些叫机动三轮车。
1: 你见过没有、
2: 见过。
1: 你都见过了嘛、好了好型的、所以他不用戴电单车，你很清楚看到车上面那个驾驶者的样子這樣。我觉得啊个男仔揸这个车真的型、我都见过你揸。通常呢一揸坐这车呢零舍会型很多樣。所以在他心目中呢他记得这架车和这个男仔。啊！冇出去音乐，我对唔住，唔记得咗你叫冇出去音乐啊！咁咧，后来咧有一晚咧，
2: 我调佢玩下先。
1: 有一晚见到，咦？今次咧又撞到架车咯。今次咧个车后边咧有个女朋友添。点解会觉得系佢女朋友咧？因为个女仔咧系揽住咗佢啦。个块面贴住喺个背脊啦，即系好似天若有情咁啦。
2: 中意。
1: 去天若有情，
2: 我听系嘛？
1: 冇出声，苏姨我讲故仔。去天若有情啊！中国你有冇还？话你揸唔揸电单车噶？
3: 我有牌，但系我冇揸好多年。
1: 但系你有冇？即系你谂下嗰个情景，就系有个人贴住你背脊，嗰种温度揽住你个条腰咁样，夜晚咁样，哇，几正！当时呢个的士司机好羡慕，不过冇出声啦，又唔识咁样啊。大家啱啱停咗喺红绿灯嗰度，咁个女仔咧拧过嚟望住佢。啊！呢女仔都几靓，但系一样嘢得意嘅，佢咪唔使戴头盔嘅。个女仔冇扎头发，冇好似阿黎莉小姐咁扎得整齐。佢啲头发系披散嘅，咁所以咧，佢话其实佢唔扎头发会唔会唔方便咧？因为当佢开车嘅时候咧，呼，你知电单车好快噶嘛，啲头发就喺个空中发嚟发去，唔系鬼故嘅，爱情故事嚟嘅。
2: 唔讲。
1: 好啦，咁终于有一晚咧，佢又停低喺红绿灯嗰度。今次佢见到嗰女仔唔出现咯，本来咧就唔应该八卦嘅，但系因为佢成日撞到呢个车，其实好似好熟咁噶啦，即系大家心里边，佢多口就话：咦，哥哥仔今晚女朋友咧唔跟你出嚟嘅，
2: 唔系不嬲都冇呢个女仔出现啊嘛。

0: 但系一路开车谂，使唔使咁恶啊？嘟我，望下咩车先？
1: 嗯，
0: 佢喺拧住面，啱啱想望个镜嘅时候，佢望见个女仔坐咗喺佢嘅车里边。
2: 嗯，
1: 好惊啊！我唔中意啊，唔中意你咁早讲鬼故啊！
0: 跟住个女仔就话：我今晚想坐你啲架。
2: 嗯，
0: 你信唔信会有搭顺风车噶？仲
2: 嗯。
0: 夜晚啊，即系会有啲朋友仔咧，会坐顺风车。
2: 如果你照咁讲咧，即系成日都有
1: 一個朋友仔做咩要坐车啫？其实
0: 你有冇听过啲古仔咩？
2: 有一个大家都见到夜晚有一架巴士咧，必定系开晒灯，但系冇人坐噶嘛。
1: 嗯，
2: 就系、是、咯。
1: 我佢哋明开嘅，
2: 中国都有嘅，每一条线都有，即系有一架车。
0: 你个咧我冇听过
2: 着灯，
0: 但系我听
2: 即系着晒里边嘅灯。
0: 但我听过咧，戏院咧，当以前旧式嗰大戏院咧，有一行永远唔卖嘅，你有冇听过？
2: 咁我呢个我又冇喎。
0: 如果你做电影，你冇听过？即系有一行，佢画晒嘅，即系佢抄晒叉嘅。咁你咪买唔到咯，因为以前系唔系靠电，唔系手机噶嘛。以前你真系去到嗰啲即系现场咁样，我要呢两个位，咁佢就揾个嗰啲笔抄叉嗰两个位嘛，咁佢全部画晒，所以你咪买唔到咯。但系其实冇人坐。
2: 而家我就知系，而家有，而家有。
0: 我试过有一次啊，去戏院睇戏，一个人夜晚仲要睇鬼戏，咁我见咗十几个人划咗位啦，咁样 OK 啦，咁样睇九点半，跟住咧我入到去咧，成间戏院得我一个，我心谂唔系啊嘛，唔系嘛，我一个人睇一出戏喺个戏院。但明明有十几人画咗、
1: 哦
0: 我唔知佢系点解要即系画咗啲位咁样，
2: 咪就有咯。而家阿梁朝伟就系咁样睇戏噶嘛，佢自己画晒两行，佢唔想人哋骚扰佢。
0: 大佬啊，我系梁继章，我唔系梁朝伟啊，姓梁唔等于我系梁朝伟啊。唔系我谂有时候有啲戏院咧，佢系唔想交白差，即系交张白纸，咁佢就自己画十零个位。所以我嗰日以为有人睇，原来我一个人睇鬼戏。黎莉小姐，如果俾你，你一定走啊！我谂系咪？
1: 我而家都想走啊！你系咪搞错咗啊？
0: 即系咁咯，系啊。不过有时啲嘢咧，即系当古仔咁听啦，即系坐顺风车有时候嘅，即系成日睇啲古仔话，哇上车嘅时候咧，有个人上咗车咁，但系到差唔多到站嘅时候望下唔见咗佢咁，可能就系呢朋友仔咯。
1: 系，但系我都系嗰句啦，朋友仔要坐车噶嘛。
2: 系咯，
0: 有飞
2: 噶嘛。
1: 系咯，
0: 要噶，
1: 好快嘅啫。你跟住啊，你翻去啊，朋友仔坐你嘅车啊，你揸车啊嗱。
0: 我唔惊啊，我讲过啦，有一次我揸揸，
1: 你唔使讲俾我听噶啦。我冇话要听啊。
0: 我揸揸车，有人拍我膊头嘛，讲过俾你听噶。
1: 系咩？你有听过咩？冇喎。
0: 系啊，嗰次我一个人揸车
1: 啊。冇啊。
0: 我一个人揸车啊。揸揸忽然有人拍我膊头啊。咁我想拧过嘅时候，咦唔系，我今日一个人。咁咯。
1: 咁你冇拧过去啊？
0: 你拧唔拧啊？你会唔会拧过去啊？
1: 你唔系话朋友仔 OK 咩？你望下朋友仔嘛。
0: 我梗系唔拧啦，傻仔。喂，讲下古仔啫，10:29有呢一首歌曲。
1: 咁你咁中意讲鬼故嘅喂？
0: 因为你，
1: 但系你我一齐放弃你噶啦，放弃啲界限。你知张敬轩。

0: Hello， 早晨。
1: 早上10: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今日大致多云，初时咧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另外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未来数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室外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75%。
5: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6: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5: 今日咧同大家讲下一啲咧喺平时动漫世界里边嘅一啲术语咧，其实已经占据咗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啊，所以今日同大家玩一啲选择题，
6: 好嚟
5: 睇下究竟咧，其实我哋而家成日都会用嘅呢啲词语，但系佢系嚟自乜嘢嘅咧？即系其实系动画嘢嚟嘅，咁大家睇下拣得啱唔啱啊？
7: 我净听过一个叫星呢，系咪？算唔算系动漫噶？星呢？
5: 诶，算，爆尸啊，星呢啊，都系。
7: 其实爆尸即系发脾气啦，系咪？
5: 爆尸即系话唔系，爆尸唔系发脾气，爆尸系即系话你突然之间你爆发咗个小宇宙出嚟，好劲，爆尸。
7: 哦，唔系发脾气咩？我以为发脾气添。
5: 如果发脾气就系爆粗。
6: 我听过。

0: 嚟，你有冇听过爆竊？
1: 我有听过爆竊啊，但我从来都唔知点解咯。
2: 爆竊系因为嚟自个游戏个 game 啊，即系啲游戏啊。咁嗰个就嚟自Gundam Seed 嗰个游戏。
0: 咁爆发小宇宙即系忽然间谂到啲好嘢咁。
2: 唔系爆发小宇宙咧，就系你突然之间将你潜在嘅能力爆晒出嚟，就爆发你嘅小宇宙，就嚟自圣斗士星矢噶嘛。爆发你嘅小宇宙啦，星矢。
1: 知道。
2: 好啦，今日而家先嚟咧，俾一个题目啦。通常咧，青少年。通常会沉醉在自己的幻想里面，就觉得自己我是与众不同的。
1: 中二病。
2: 好厉害。我本来想有三个给你选的。不用了，就是没错，中二病。
0: 是
1: 我有举手。
0: 但这个来自游戏的吗？
2: 这个呢其实就是来自原本最原本就是来自一个日本艺人叫做伊泽远光。他就在一个广播节目里面就说，他说形容在日本的一些国中二年级的学生成日都觉得自己很厉
1: 害，
2: 跟人家不同的，
1: 是
2: 即是中二病了，由当时这样讲起，跟着就变成一个动画 的其中一个动画剧集的一个名字。
1: 其实我不明白的，既然中哥你讲开，为什么叫中二病，不可以中三病，不可以中一病呢？
0: 你们刚刚讲的 case，人家讲中二的学生，
2: 中二年级，为什么呢？其实通常中二是多少岁？十三四岁
1: 、
2: 其实十三四岁就是刚刚一个，无论是女仔可能会早熟一点，男仔通常就是离开了家庭的影响，开始去到呢跟朋辈的影响开始多那个分界线来的，他们就会觉得他不是跟屋企去比，是跟其他人比，所以他有这个想法的开始来的。
1: 即是中二病是不是说那些年轻人很沉醉在自己的空间世界，
0: 自
1: 己无限幻想，
2: 我觉得自己劲啊，无限劲咁样。不过既然嚟你咁劲啊，
1: 多谢。
0: 中二病就你得，
2: 问啲劲啲嘅。
0: 好。
2: 好，如果即有一套动画，有些场面通常是来自一些真实的地方，我看完之后我很想去回那里去看一看究竟真实的环境是怎样的，我们会怎样形容呢？ A 圣地巡游， B
0: 哪个圣、即是 Holy 那个
2: Holy 那个即是圣地巡礼， B 朝圣之旅，三二次元大迁徙。
0: 朝圣之旅，我觉得
2: 朝圣之旅，
1: 我觉得是三
2: 二次元大迁徙。恭喜两位揀了两个都不啱的。
0: 应该是圣地
2: 圣地巡礼。咁、因为呢
0: 但我有时见到啲人话朝圣嘅，即係我去意大利朝圣嘅，咁即係通常係
2: 讲。係啦，因为呢个呢就啱啱就借用咗啲宗教词汇。即係朝圣係一个宗教词汇嚟㗎嘛。咁佢就摆咗喺一个动漫里面嘅世界里面。而家呢好多人呢都会去影相打卡㗎嘛。其实打卡嗰个位呢可能就是一套好出名嘅动画。是用呢度嚟做背景嘅，譬如呢一个你的名字嗰个动画里边最出名的就是东京衰贺神社嗰个楼梯㗎嘛，咁佢就成日都喺嗰度影相，就
1: 是
2: 叫做圣地巡礼。我哋做咩？我哋圣地巡礼、去影相咁样。
0: 知道。我都会有时，我嗰次去翻嗰个呢个 Hugh Grant 同埋呢一个大佬姐姐嗰套戏咧。
2: 系啦。
0: 嗰度讲咩？讲摘星情缘。
2: 摘星情缘。
0: 系啦，我去翻个书店嗰条街，即系好有 feel 噶。
2: 好，咁如果係咁样我又再升呢啦，即係讲下。
1: 我成日都唔识喎。
2: 升呢。
0: 你唔係升高嘅，因为佢个呢去完。
1: 好低嘅时候。
0: 佢个呢去完㗎啦已经。
2: 你冇留意呢，好多时候睇啲劇集。你会知道嗰、那个男主角又好男配角又好，总之有个角色。讲咗啲说话。譬如话我今次呢食完呢餐饭之后我一定要花去同我老婆讲我呀、你。即係讲佢咁嘅说话。
0: 成日金句。
2: 你一定会觉得。之后呢个角色必定有啲相反嘅嘢发生嘅、即系通常佢一讲咧，就
1: 系
2: 相反噶啦。
1: 系
2: 咁，我哋点样称呼呢一样嘢咧 ？A 命运轮盘 ，B 死亡 flag 即系 flag 啊，一支旗啊，死亡 flag 即系或者叫立 flag 啊，立咗一支 flag 立 flag。C 生存密码
0: 死亡 flag
2: 死亡 flag。
1: 其实你刚才有三个唔记得咗。
2: 命运轮盘、死亡 flag、生存密码、
1: 命运轮盘。
2: 恭喜 Michael， 系啦，
0: 死亡 flag、
2: 立 flag，
0: 一声弹呢支旗。
2: 点解？即系呢个字典嚟咧？其实原本咧就系啲电脑程式嚟嘅，即系插支旗喺度，话俾你听呢度有啲嘢。咁跟住咧就引申咗落去动漫里边，通常啲角色咧讲完呢句，必定系有问题嘅。即系跟住佢话想翻屋企，就系翻唔到屋企噶啦。所以就立咗 flag。就是相反的意思。
0: 是不是我們有句有句說話叫什麼一語成不知什麼。
2: 一語成慘啊。
0: 慘啊。是啊。一語成慘。
2: 好啦，咁如果 Michael 你知道死立 flag 啦。咁如果話我想離開呢個厄運又叫做乜嘢，即係呢個題目。
0: 冇得揀，
2: 我睇呢個冇得揀。
1: 你咁聰明，你先講啦。
0: 我從來冇話自己聰明。
2: Michael 揀咗，揀啱咗啊嘛。咪咯。如果話我立咗個 flag， 大件事啊，你好驚真係會發生一啲唔好嘅嘢你身上邊。咁又用一個咩嘅形容詞咧？都係
0: 咁，即係同個 flag 有冇關係？
2: 有，都係乜嘢 flag 咧？嗱，立 flag 就係相反嘅。
1: 廢 flag。
2: 咁乜嘢 flag？ 一個字。
0: 收 flag。
2: 嗯，係拔啊。
0: 拔 flag
1: 哦，反而呢个听过，系啊系，
2: 咁就冇嘢噶啦，
1: 唔记得咗嘛，成日听过所以唔记得咗咯，金鱼记啊嘛，
2: 咁咪讲埋呢个，嗱成日话有一套一个剧集好多集，系可能四十集剧，
1: 系
2: 可能有三十九集都一般啦，
1: 嗯，
0: 到第四集就系好睇啦，
2: 突然间有一集，唔系佢未必系结局嗰集嘅，
1: 通常
2: 结
1: 局都唔好睇，
0: 不过系有时有啲戏你有冇留意咧？头嗰几集好似好精彩，
1: 系啊。
0: 唔知系第几集开始，咦唔好睇嘅，
1: 系啊！
2: 但突然之间可能会有一集好好睇嘅，
1: 系
2: 突然之间有一集，咁我哋点样称呼呢一集特别好睇嘅嗰一集呢 a 巅峰回，
0: 回系回来
2: 回家嘅回啊，
0: 回家
2: 回、嗯、B 天元回，
0: 边个天元啊？
2: 就是天空嘅天，元咧就系多啦，几多元啊？
0: 哦，
2: 天元回。C 神回，
0: 神回，
2: 神回。
1: A
2: 巅峰回
1: 系
2: 恭喜 Michael 神回，即回嘅意思即系日本嚟日文嚟讲就集数啊嘛，即系咁佢就话神回嘅意思即系话哇呢一集咧以单集嚟讲可以话系神级水准，
1: 嗯，
2: 好多时候都会有嘅，特别喺嗰啲比较长嘅剧集里边咧，特别有一集咧，可能佢哋系觉得啊去到中段、
1: 哦、
2: 做一集劲啲嘅，咁或者系觉得嗰一集咧特别拍得。扣人心啲嘅、嗯，或者个演员做得好啲嘅，就叫做神回。但系当然用得神回呢个字咧，即系话其他啲集数咧
0: 就唔得啦，
2: 可能就一般啦。
0: 相比落去就唔系几好。不过神级都系而家好用，好、嗯、多人会用嘅。哇，真系神级啊！咁样，
2: 嗯，即系叫譬如成套好睇嘅神剧，
1: 系冇错。
2: 咁但系如果佢得一集好睇咧，嗰集系神回。
1: 哦，但系真系嚟自动漫嘅，
2: 系啦，即系嚟自动漫。咁而家就已经引申到，喂，譬如我哋一路做紧Hello 早晨咁样啊，咁嚟做一个礼拜嘅，唔系礼拜三嘅呢一个 Michael 讲嗰个环节好睇啲，
1: 嗯，
2: 神回，
1: 嗯，
0: 就系咁样，即系特别标示嗰个，
2: 系啦。好，既然咧系大家都答到，再答埋呢个嗱，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如果画啲漫画咧，有阵时都会。唔系画得好靓噶嘛，咁因为可能系嗰个制作嘅时间太紧凑啦，或者预算不足啦，咁样，咁我哋点样称呼呢啲画得冇咁靓嘅画面呢 a 作画爆炸 ，B 作画崩坏 ，C 画面降阶。
0: 睇你估先啦，
1: 啱啱当我估先，咪一系错 B 啊。
2: 作画崩坏，
0: 其实我都想拣呢个，不过算啦，咁啊拣 C 啦。
2: 作画降阶，
0: 嗯，
2: 啊就俾人你，
1: 我有谂过思考噶。
0: 嗱，我都本来想估呢个嘅，我讲咗先嘅。
1: 啱啊，其实都系咁嘅啫，我
2: 系啊。好啦，咁如果既然你答啱咗呢个，即系好似 Michael 再答啱咗，
0: 补答多一条，
2: 补答多一条。咁如果突然之间有一个画面佢画得好靓咧，咁啊点样讲咧？嗱，画得唔好就叫做崩坏啦。
1: 系。
2: 咁如果画得好靓咧，突然之间。平时嗰啲咧一般一般，
1: 唔系我想套用翻 Michael 嗰句有冇得拣噶？
2: 冇嘅。突然之间，突然之间嗰一个画面画得好靓，又叫做乜嘢咧？
1: 嗯，
0: 好靓咯，
2: 好靓
0: 就系好靓。
2: 嗱咁，其实如果相反嚟讲，叫得好靓嘅咧，一系咧就可以叫做作画炸裂，
1: 炸画系好难啊，
0: 真系好难。
2: 又或者简单神作画。
1: 哦，神作画
2: 咁，但系通常叫咗神作画咧，可能就系嗰一集里边某几个画面，佢觉得特别靓啲。咁其实喺制作动画嚟讲都系嘅，即系佢有啲资源分配噶嘛。咁系呢一集里边，譬如呢一啲咁样嘅即系飞机飞嚟飞嘅画面，佢要用好多钱去拍。咁相对嚟讲，啲钱去咗呢一度，其实去其他嘅地方咪少咯。等于你而家睇大头嘅电视剧咧，其实你最容易睇到嘅开头嗰一集或者两集咧。好多大场面啦，可能如果系有枪战就枪战，有飞车就飞车，咁喺晒头两集，跟住后边嗰啲
0: 冚唪文抢戏，
2: 好多文抢戏，点解？因为啲钱使晒喺嗰度啊嘛，
0: 系啊，
2: 嗰啲咪神，
0: 你要控制 budget 噶嘛，
2: 系啊，嗰啲系神作，
0: 不过又唔等于文抢戏一定唔好睇嘅，即系咁讲，
2: 系嘅，系嘅，其实最好睇我都系中意睇文抢戏嘅，即系特别而家睇咧，佢睇 戏睇戏咯，应该睇过戏咯。
1: 系，不过咧，如果你讲个动画，我觉得而家嘅动画咧、动漫咧，其实咧都几好睇嘅。
2: 系噶，
1: 系啊，即系以前，因为我嗱以前睇开都系《美少女战士》啊，跟住卡通片就系唔知有冇睇过，即系我咩我妈妈是小学四年级生啊咁，即系呢啲啦咁样。但系而家咧，譬如咧，即系话原来你阿妈啊，你阿爸系做间谍，你阿妈系杀手，然后只狗
2: Spy Family 咯，
1: 系啦，即系我都觉得几好睇。
0: 我以为你
1: 头
0: 先
1: 讲
0: 个戏名咁长嘅个戏名，你阿妈系间。你阿爸殺手，你只狗又唔知乜？
1: 因為其實我唔記得咗個嗰個嗰套劇。
0: Spy Family，Spy
1: Family 係啊
2: ，Spy 跟住成啊 ，Spy 成 Family 咁樣。
1: 係啊，我覺得幾好睇喎！即係譬如啱啱想講排球少排球少年啊，或者係即係藍色監獄啊，即係足球啊、排球啊咁樣。同埋以前係睇足球小將，我啲 friend 成日都話唔知乜大志偉踢波啊嗰啲咧，你踢幾集都未入到球波咁。
2: 係啊，佢嗰個時鐘係好奇怪嘅，因為譬如半場比賽45分鐘咧，佢通常係踢咗8集嘅，
1: 係啊，
2: 每集。即系佢踢波咧，就系、是、佢一路喺度讲紧，究竟你踢呢球波嘅时候，心
0: 路历程，
2: 心路历程
0: 之前发生咩事？
2: 正话咧，佢将啲球波传俾我嘅时候，佢一定好紧张啦。我唔可以浪费咗佢呢一架嘅，诶、哎，个波嚟紧啦，即系嚟到啦，我要小心啲嚟啦，
1: 系啦，
0: 都讲一半集，
1: 系啊，系啦，所以我觉得而家觉得，同埋佢哋而家嘅幻想又多，因为我自己咧有一轮咧好中意追火影忍者嘅。但系佢个集数实太长啦，有阵时我都觉得哇，使乜拖咁耐？但系好似睇住佢成长咁样咯，系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火影忍者》。
2: 火影忍者我冇睇，咁如果你系另外一个更长嘅就系《One Piece》啦，即系《海贼王》咧，但系唔使担心，《海贼王》已经系做咗10年以上啦嘛，
1: 真系好耐可以做好耐。
2: 咁唔使担心，因为咧可能最初睇嘅人咧而家已经变咗阿叔啦，咁但系佢点样吸纳一啲新嘅 fans 咧？佢重新由第一集再嚟过。就开第二条线啦，呢条线咧就做开阿叔继续睇，另外一条线咧就系俾啲小朋友慢慢再嚟过睇啦。
1: 哦，可以咁样噶。OK， 所以我觉得对我嚟讲有阵时睇动漫都系一个 relax 嘅一个时间，因为你唔使思考咁多啊嘛。
0: 有阿仔一齐睇
2: 思考噶。
1: 咩啊？
2: 动漫要思考。
1: 所以我就系唔想思考咁多嘛。
0: 阿钟哥啊，其实唔系净系睇动漫，佢其实对于佢嚟讲咧系冇乜思考嘅。
3: Hello， 早晨。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5: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的第23周，
8: 第三位。
7: 嚟到第三位的作品啊，林奕匡同蔡俊彦的合唱，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7星期上升了4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9: 最近所挡的对立够多才是我
8: 第二位。
10: 来到亚军位置，我们恭喜了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和演唱的这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9: 亦见合拍得无错漏
8: 第一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2级啊！我哋9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8: 大湾区音乐榜。
11: 湾区声势力，
12: 网上情，人生。是场景关系，好多人觉得关系靠真心、靠感情、靠人品，其实搞错晒。决定关系远近亲疏，从来都唔系感情有几深，系你哋嘅场景有几接近。场景变咗，以前嘅人同样都会变。点解有阵时翻学嘅时候形影不离嘅同学，毕业之后过咗几年见翻面，偈都冇得倾？
0: 唔系最初嘅感情系假，系因为当初嘅场景冇咗啦嘛。

翻学嘅时候一齐上堂，一齐温书，一齐食饭，一齐讲八卦嘢，一齐考试，共享全部一样嘅生活场景，梗系多嘢倾。到毕咗业之后，佢去 A 公司，你去 B 公司，大家过嘅生活都唔一样，又点会有共同嘅话题？甚至小时候一齐长大嘅朋友，十几年之后再见面，除咗回忆过去讲旧事，再讲唔到而家啦。唔系人变咗，系感情淡咗，场景结束咗。好多你以为生死之交，本质上只系场景限定。场景不在，关系就会唔再喺度噶啦。所以点解好多人话朋友唔应该一齐做生意？因为做朋友嘅场景系大家倾倾偈偈，陪下心，讲下心事，讲下舒服，随意唔计较；而做生意嘅场景系利益共同进退，讲下蚀定赚，讲责任，讲规则。所以朋友做生意好多时最后就会一拍两散。最蠢嘅行为就系结束嘅场景里面强求延续，明明知道场景已经唔同噶啦，呢个系绝大多数人痛苦嘅根源。场景结束咗，但你仲狠狠地找住呢段关系唔放，怪对方变心，怪感情脆弱，怪世态炎凉。喺一啲旧同学聚会，你找唔翻当年嘅感觉，点解？因为当年喺教室嘅场景，今日已经消失咗啦。最好嘅朋友，最熟络嘅同学，最交心嘅人，可能变咗场景，多年之后再见翻，一句说话都讲唔到，面子嘅人仿佛陌生人一样。

0: 两位有冇呢个感觉啊？撞翻啲旧同学咧，虽然以前好好朋友啦，嗯、但系咧见翻面咧，好似咧世界已经唔同咗咁。但系可能呢个讲臭仔，嗰、那个又讲佢唔知啲咩咁样，都搭唔到嘴啊！即系再搵唔翻以前嗰种感觉。
1: 唔同啦，生活圈子唔同咗啦嘛。即系仲话 Michael 都讲嗰、那个环境、那个场景唔同咗，
0: 一完结咗吓。
1: 系、
2: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系有啲朋友仔咁多年，譬如我自己身边有啲识个即系一齐30年嘅朋友啦，咁你觉得哇，都仲可以一齐玩、一齐倾偈咁样，咁我觉得
0: 好难得，
2: 好难得，所以我都会特别珍惜呢一啲嘅朋友。
1: 我听过有啲咧，真系唔知系咪真系缘分啊！由幼稚园同班啦，小学同校啦，中学啦、
0: 哦、
1: 大学啦，做埋同一间公司啦。
0: 哦，咁又难啲，
2: 咁啊难啲，
1: 即系一路都仲 keep 到啊！
0: 不过有一样嘢咧，或者会将你再绑翻埋一齐嘅，例如话大家都啱啱结婚，啱啱有小朋友，咁讲下臭仔经啊，或者嗰啲就可以有共同话题。最紧要系共同话题。
2: 嗯，系，不过其实都唔容易啊。有阵时就算咧，即系大家可能系即系都去到人生另一个阶段啊，即系有小朋友啊咁，但系唔啱，都知唔同就系唔同咗。
1: 诶，同埋咧，如果你系真系去到后期啊，譬如读完书之后去到后期唔同阶段，去咗唔同嘅地方，
2: 系啊，
1: 跟住坐埋一齐会做咩咧？就一齐怀缅过去
2: 啊！
1: 读书嘅时候咧，我就咁，
0: 因为嗰啲场景系一样
1: 一样啊嘛
0: ，go through 过
1: 系啊。
0: 阿钟哥，你譬如打机啊，或者玩嗰啲，都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1: 系啊，
0: 有啲打机嗰啲喺网上，系咪都系识咗班朋友？
1: 系啊，
0: 嗬，
1: 系啊，都系讲打机经啊，喂，砌模型啊，
0: 甚至有啲人睇住人哋打机，自己打机，即系我又望住人打，又自己又打咁样。
1: 通常系一齐打嘅，但你唔使识嘅。即系唔使识嘅，总之我哋三个可能三个都唔识，但系各自上网咧，不如我哋组队啊，就系咁
0: 样。哦，所以人生真系好有缘分嘅一件事嚟嘅。就好似我哋节目每日8:30-11:00 ，Hello 早晨，今日嚟到尾声啦，交俾放饭 ICU，
2: 嚟自洪家豪戒糖失败。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早上时间11:00。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个星期二和三在本港举行。

0: 行。国家财政部长南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财政部公布，除了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都安排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包括在10月20号上午举行财长闭门会，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第二日闭幕之后就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另外，会方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便于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的独特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香港是今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会向大家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大家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和发展机遇。内地上个月进出口增速加快并高过预期，海关总署公布九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36.3%， 较八月加快 11.3%， 高过市场预期的 25.7%， 进口按年增长 31%， 较八月加快 2.8%， 高过市场预期的 25%， 贸易顺差有1335亿3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九月的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出口按年增长 29.6%， 进口增长 24.6%。 总结今年首三季，以美元计，出口增长 21.3%， 进口增长 27.5%， 以人民币计，出口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海关总署说，外贸首三季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是外贸发展动力和活力增强，韧性彰显，第四季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而内地通胀就持续低企，工业物价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升 0.9%，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1%， 但仍然创三个月高位。当中食品价格跌 1.7%， 非食品价格升 1.5%， 汽油价格就升 16.6%， 升幅扩大 7.3%， 推高 CPI 大约 0.47%。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反映上游通胀的九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5%， 升幅远高过市场预期的 4.5%， 升幅是2022年6月以来最高。教宗梁十四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的教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个小时，实际接受手术的时间是90分钟。为了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了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按预期方法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说，即时组织检查确诊是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是否有扩散迹象，后续治疗方案要待其他检查结果才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到下星期二。对于教宗要全身麻醉，在接受手术期间由边个接管教廷的问题，梵蒂冈说，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如常运作。英国军情五处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更新报告，列举英国面临的各类安全威胁，当中说中国对英国实施间谍、胁迫或干预行动。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批评英国情报官员有关涉华言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奉行不干预内政原则，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亦都无兴趣干预英国内部事务。中国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炮制、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停止误导民众，破坏中英关系。证监会寻日对两个可疑集团采取行动，涉嫌在新股上市时营造虚假需求或者非真实表象。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说，监管当局需要确保新股发行合法合规，才能够保障投资者信心，令到本港市场能够长远健康发展。欧振兴本台节目说，本港今年新股市场成绩强劲，首三季集资额达到388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预计第四季仍然有3至4宗集资过百亿的新股上市，全年总集资额有望挑战2010年的历史高位4494亿元。而目前正排队的个案已经超过500宗，当中包括大型龙头企业。这节新闻报道的。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劲爆颁奖礼，
4: 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5: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咧就有一两阵嘅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晴良好以及干燥，而家系28度，湿度系78%。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Blue 八岁啦，八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8周年，推出 Blue 8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8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赏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第4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播放。

0: 点收声。
1: 爱情之后来自友情， 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 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的 Bro。 不论在爱情或者友情上面的关系有阵时变质了，请停止内耗。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向我汇
2: 报，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好啦，大家姐翻嚟啦，早晨啊，
1: 早晨啊，早晨啊，
2: 我哋好乖啊，今日
0: 系啊，我哋真系冇话你，冇笑你，冇
1: 失
0: 望噶，好 behave 噶，
2: 系啊，
1: 咁咪好啦，
0: 保持嘅，
1: 所以我都冇担心，系啊，阿 K 报啊，
2: 哦，好啊，11:11嗱，过多两秒就十一秒啦，我哋
0: 系喎，
1: 今日有啲咩分享啊？
2: 我寻日都见到一单嘢，其实我都想讲好耐噶啦，咁因为你知喺即系我哋嘅职场嘅里面咧，有时都会有一啲嘅性骚扰嘅情况啊，咁样啦，特别呢一行咧，好多时大家即系有阵时会讲多两句咁样啦，或者个文化本身都系咁嘅，即系粗口啊，或者呢啲成日都会发生
0: 嘅，未必系掂到啊，即系唔系身体嘅接触啊，
2: 冇错，
0: 有啲语意咧，令到人哋唔舒服，
2: 冇错啦。咁旧时我哋冇乜呢个意识嘅，即系几廿年前冇乜呢个意识，咁近年多咗，
1: 当
2: 然系啊，咁亦都有即系女艺人就会觉得，喂，即系我喺曾经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有啲唔系好礼貌嘅言语上嘅对待，即系被贬低啊咁样。
0: 嗱，呢个就大家看睇娱乐版咧，就因为袁丽琳啊，袁丽琳就系一个演员啦，佢都嚟紧会角逐金马奖嘅影后添啦。其实佢讲咗几单佢觉得唔舒服嘅嘢，系因为一啲事情令佢觉得要讲翻出嚟。佢嘅标题就话系永远等不到的道歉，
2: 系呢下强啊呢下。
0: 系啦，
1: 因为又我谂系有时间隔咗一段时间啦，咁你就算佢点样揾翻嗰个人啫？
0: 其实佢揾到嘅，嗱佢成段文咧冇开名嘅，即系唔系佢都讲明，我唔系指名道姓讲边个，唔系要公开审判，而系想将呢件事带出嚟。咁有啲嗱，当然有啲话幕前前辈加啲石气啊，一啲就成日都会有机会喺啲
2: 拖手石啊听到啦
0: 咁样啦。咁呢一个咧，我都觉得要大家谂一谂嘅，就系有一位佢话一个主持定系记者啦，
2: 记者啦
0: 吓。咁然之后咧，就嗰时有套电影叫《电竞少女》，咁啊几个女仔嚟接受访问，譬如佢嚟到我哋电台
1: 咁样。青春小艾嘅女仔啦，
0: 嗰位男嘅记者咧。一坐低就話我而家好似坐台咁樣啊，即係佢用咁嘅。而家袁麗琳亦都即場覺得唔舒服，有講到表達佢。
1: 其實你正話咧，一講坐台咧，我未諗到即係點啊咁，諗一諗。
2: 係
0: 係，咁係啊，有陣時
1: 咁你講得聽眾一定明白嘅咩？即係等於一啲男士去到一啲
2: 風月場所啦，
1: 場所咁就叫啲小姐嚟陪你，
2: 咁
1: 佢就覺得咁樣，佢就覺得嗰啲女士、嗰啲女仔當日被訪者咧，就好似陪佢咁，
0: 唔舒服。個男仔后来咧自己兜就唔系我话我自己似男公关啫，始终冇讲过佢对唔住，或者唔好意思。咁但系呢？
1: 咁我谂佢嗰阵时人好少喺俾人哋话你嘅时候，你会即刻讲句对唔住嘅。好多时都系要即系保护自己正话讲一讲嘅说
2: 话。我想讲咧，佢呢一个情况咧，就应该系即系一个惯犯恒常咁样嘅态度，变咗佢觉得我个次次都过到骨，次次都冇嘢，大家都嘻嘻哈哈冇嘢啊，咁所以应该今次都 OK。
0: 但系佢嗱，佢又未必啦，我唔识个男仔噶吓，即系佢会唔会唔系话喺口头上咩食豆腐，系咪佢觉得呢啲好幽默？
2: 系啦，觉得好幽默，
0: 即系好似低级分离啫嘛，即系咁，即系你哋可能觉得接受唔到。
1: 嗱呢度呢个嚟到呢个关口咧，就去到分寸。人如果一冇分寸咧，以为噏得就噏咧，就真系有阵时会闯祸。
0: 同埋咧，阿 Angela， 我好欣赏佢写呢段嘢咧，系咩咧？就系佢除咗讲出呢啲之外咧，佢话最惨就系所谓嘅受害者啦。只要一表达自己，可能唔中意啊，或者我唔舒服，就会俾人灌以一套，哇！你咁唔玩得噶，
2: 开
0: 玩笑啫嘛，即系会俾人哋反而 blame 翻转
1: 头。咁我睇下开玩笑嗰个系去到咩分寸啫？
2: 冇理噶，但系通常都系啊，因为呢一行就
1: 系
2: 我哋就做娱乐嘅，系咪啊？咁啊，梗系讲得笑噶啦，大家即系要 entertain， 即系会有嗰种嘅心态，就好似特别玩得咁样。但系谂唔到，其实即系我哋呢一个皮囊里面嘅灵魂都系一个正常人。
0: 我觉得呢 part 最紧要咧，一啲人去到。只要冇身體接觸，我講乜都得啦。其實唔係講嗰個，
1: 梗係唔
2: 係
0: 啊？因為啲男仔嗱 ，OK， 我哋要平衡翻先。其實咧，施虐者可以係男，可以係女嘅，受害者都可以男，可以係女嘅。即係只要啲人覺得我唔係掂你嘅身體，我唔係掂你嘅胸就唔係性騷擾啦。我講下啫嘛，
2: 係啊，講下
0: 講笑
2: 就係唔得咯，
0: 係啊，就係唔得咯。
2: 喂，不過頭先你提到話即係等唔到道歉咧，其實最後咧都等到嘅。因为咧呢位朋友结果就上网就都有自己报上名来咁样啦，咁呢个佢都有自己嘅 page 叫眼红，叫眼红咁样呢个人叫做吓，咁所以红眼 sorry 系啦，咁你就可以揾到佢，咁但系佢都讲得好清楚，即系话自己即系唔啱啊乜乜乜啊咁啊，即系同埋善男信女嘅评语，即系对
0: 钟雪
2: 系啦，都系即系乱嚟啊，即系咁样啦，好啦，咁但系啲网民就精警啦，有一个网民咧就话咧，你呢啲唔系叫知错，你呢啲叫知惊咁样，
0: 系啱。
1: 又形容得幾好。
2: 你從來都冇諗過會道歉，根本係因為咁樣，你發覺件事鬧大咗，你先道歉。
0: 即係自首好過俾人拉，係即係兩樣嘢分別啫嘛。
1: 咁呢件事幾好喎，爆出嚟，咁啊起碼咧，往後其他嘅人咧就唔敢再冇界線咁地。
0: 所以我好欣賞余麗琳，但係我想講就係呢樣嘢都唔係淨係演藝界會發生，其實咧 office 啊，好多唔同行業工人姐姐即係屋企啲咧，其實好多時都會遇到呢啲情況。問題夠唔夠膽出聲講咧？
2: 係你哋有冇試過
1: 咧？工人姐姐唔夠膽。
0: 有時就好難，
2: 好難喎！你成頭家等你養，又要揾工，
0: 最即係有時好巧妙係都唔知你係唔係真係博懵，即係譬如屋企好細嘅喺走廊度，
1: 哦，
0: 即係呢啲
1: 咧。我講緊呢啲啊，我淨係諗咗，我淨係即係諗咧，工人姐姐會唔會係受到啲委屈咧？跟住唔夠膽講啊，咁唔係呢啲，即係講緊性騷擾。
0: 呢類委屈都有，都係委屈嚟㗎。
1: 啊，有啊，有啊，
2: 都
1: 見過。
2: 你見過啲？
1: 我見過，我試過有一次飲茶同媽媽飲茶，咁我見到隔離張台嗰個擺明係一個工人。咁咧，嗰个老佢个主人咧系一个男士嚟嘅，即系你望埋个样咧，有啲硬系有啲猥琐，即系我唔系对号入座啊，因为我见佢啲动静咧系唔系几啱咯，即系佢会扫人背脊咯，
0: 扫工人
1: 系啊，即系我望埋嗰个工人啫，
0: 佢系老婆嚟，
1: 但系我见唔系咁，我见人嗰个人系有鼻啊嘛。你明唔明啊？我见佢咧，嗱你食啦，咁又扫下佢，咁然后佢系有缩啊嘛，咁如果
0: 系唔愿意嘅呢个，
1: 系当时我自己仲同我妈妈讲，哇呢个摆明系一个咸湿嘅事头啊，应该要转工，
0: 吓即系告佢啦，应该要
1: 咁又唔使，起码要话俾 agent 声听咯，唔可以忍咗佢算。
0: 但系你话 K 就其实讲到话，即系有冇遇到咧？其实都唔知系遇定系唔遇。嗱你话嗰啲言语上边呢啲，即系我系男仔啦吓，但系都有时会遇到。好嘅，譬如言語上邊，
1: 做你經驗嚟聽下。
0: 唔係，因為我係冇用嘅。坦白講，我好少反抗嘅。即係譬如做 gym，
2: 你冇用嘅意思係講你成個人啦，定係講緊即係件事？
1: 佢好少反抗，佢係就範嘅。咁係人哋嘅 target。
0: 係啦，即係我咪成日俾人話，譬如做 gym 咁啊，即係逐啲咁講啊。我練到咁大做咩啊？好正喎！即係呢啲咧，即
2: 係
0: 好尷尬。我唔係話覺得好受侮辱，但係我就覺得。咁样令到我好尴尬，但我又好难作为男仔，咁我好难同佢讲，喂，你唔好咁讲啦，我唔舒服，
2: 系我唔舒服噶，咁样咁
1: 样，
2: 又惊俾人笑咧，又点
1: 咧？人都要学习咧，听唔到噶，
2: 系
0: 我咪扮听，
1: 系啊，你听唔到噶，
0: 笑咯，嗱，有啲就唔系听唔到啦，即系。因为通常做 gym 就会遇到噶啦，即系男女都好啦，系朋友嚟嘅，唔系唔识嘅吓。哇，练到好大，我咪只手揸埋。
2: 系啊，就系咯，女仔都系咁样，呢个都系想讲嘅嘢。
0: 嗱，我哋咁样对女仔就一定得。
2: 唔系咯，咁我搓下佢咯，唔得唔得。
0: 系啦，但系我哋咧，不论男女都好咧，都见到咁，哇，好大咁咪。
2: 系啊，就手即刻放埋。
1: 即系揸你一个系男仔嚟，
2: 男女都好啦，
1: 女都
2: 会督下你啊，喂吓，哇，好实啊，你啊都会噶。咁啊，你练到好大，我可唔可以督下佢啊？
0: 系啦，
2: 唔得噶嘛，你都好实我见到。
0: 男仔都要保护自己，但唔知点保护啊！即喺我哋呢个位置，咁点啊？
2: 点啊？
1: 唔系喎，如果我系男仔，你试下咁样整下我咧，我即刻话你拍唔拍我嗌啊？好响噶！
0: 男仔点讲呢句？
2: 系咩咁啊？我都唔知揞住边度，揞住两点啊，定系揞住个心口，我都唔知点啊！真系
0: 嗱，你都系演艺圈噶嘛？其实你有冇遇过呢啲？potential 性騷擾，
2: 佢連坐台都唔知，俾人講咗都唔知啦。
1: 有真快啊！有人嚟問我啊嘛，我唔係唔知，我要諗一諗先知啫。冇你咁快知就已經唔得啦咩？
0: 淡咧，真係你而家一講
1: 嗱咁樣嘅，我咧就覺得係不嬲咧，呢個世界係有呢啲事嘅。即係我成長嘅時候，新聞啊咩都聽過，於是乎咧我就建立一個形象。
0: 係
1: 嗱。做还做，即系大家工作还工作，不能有肌肤之亲。我成日都讲呢句。
0: 系啊，我听到你。
1: 但系尤其是我呢啲年纪咧，讲埋晒呢啲咁嘅粤曲嘢咧，人哋当你讲笑啊嘛，明唔明啊？肌肤之亲呢啲系咪讲笑咧？冇
0: 点点。你廿几岁咁讲噶啦？
1: 系啊。不能够有肌肤之亲，咁样讲咁啊，成日好似一个口头禅咁。咁你吓你掂我啊？不能有肌肤之亲。
2: 咁但系讲嘅，但系讲啫嘛，言语有冇笑俾人言语上，即系讲啲唔系好恰当，
0: 令你唔舒服嘅
2: 咸湿笑话啊，或者系咯，
1: 梗系有啦。
2: 开黄腔，
0: 你系当系听唔到，
1: 我系听唔到嘅，
0: 扮听唔到。
1: 系啊，而我嘅听唔到咧，我亦都系放下唔会嬲嘅。
2: 哦，
0: 即系唔骚扰到你，
2: 咁你助长咗呢啲人咯。
0: 喂，佢对
1: 唔系喎？ 佢跟住佢，你唔系佢嘅 target，
0: 系啊，
1: 你一定要有反应先系 target 噶、啊。
0: 但系要出声，我其实好欣赏咧，我一啲女仔朋友，我近来都发生见到嘅、嗯，即系咧影相啦，喂搭合照，咁即系不其然都啊热情啲，咁大家即系搭埋膊头咁样啦。然之后个女仔话啊，不如唔好搭咯，即系佢会出声讲、
2: 啊。
0: 其实咧，搭嗰个都冇性骚扰嘅意图嘅。

0: 我哋系嗰啲君子手，
1: 系啦，系啦，
0: 夹胸嘅最多。
2: 我觉得正常你就唔会去答噶，
1: 唔系，
2: 除非你问过佢，你搭住膊头影好嘛咁。
1: 但嗱、我谂又系嗰啲即系热情啦，即系嗰啲搭住佢又唔系谂住性骚扰，佢男女都搭嘅、但系个女就啊，不如唔好搭，佢又好温柔，又唔系话喂唔好搭，唔系啲，即系佢真系啊，不如唔好搭啦。我又觉得几好，起码避免好多不必要嘅误会。佢即时讲咗啲令佢可能，
2: 但系如果你叫，但系如果你俾话同对方讲，你不如唔好搭啦，咁嗰个对方咧有冇啲唔好嘅感觉？
1: 我见到就因为对方本身系完全冇呢啲意图嘅，纯粹同班人喂。
2: 但你起码都被拒绝了嘛，即我都是善意先答落去表示友好嘛，我这个搭膊头。
1: 我又觉得他看落无嘢，反而他。
2: 不是我一反问你是男仔嘛，我想问下你们的感受啫。
1: 如果他对我讲，我反而很欣赏，即是你肯直接。你當我是朋友啊？如果唔係咧，你即係哦，俾我答完或者叫我
0: 合照，朋友就俾你答啦。
2: 唔係，係啊，你點解釋？
1: 佢背後講仲衰，我寧願佢面前
2: 講。背後講嘅梗係衰啦，但係即係意思其實答一答嗰個感覺咧，其實冇乜嘢噶嘛，就係影一張相，係得嗰五秒，但係我都費事俾你答啊。咁你使唔使檢討下咧？
0: 唔係佢講佢啊，佢叫朋友係啊，
2: 未試過啊？
1: 我有冇試過啊？
2: 我覺得應該是有啲嘢嘅，所以如果那五秒都人哋都忍唔住咧，
0: 可能都真的有啲嘢，
2: 係有啲嘢。
0: 所以咧，劉青雲咧影相就永遠隻手就一定擺前面嘅，係啦，就因為唔想有任何人秋後算帳，將來攞翻啲相出嚟就話咧，當日點點點，全部都係手擺前面。係
1: 咪
0: 郭安
1: 明叫佢噶？唔俾佢咁樣啊？
0: 都唔出奇啊！
1: 係咯 ，Amy 教佢嘅。
0: 係啊。

Robert Phan 陶嘉瑶合唱《我是我》，获得好的证据，不只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项以音乐凝聚善心的慈善行动，为基层小朋友打开追寻音乐的梦想大门。

0: 名音乐人张佳添作曲及监制 ，Margaret Poon、陶家瑶合唱全新慈善单曲《我是我》，获得好的证据。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谭玉英，谈生活，谈生活，谈
1: 生活。开心开心，我要分享呢件事咧，就系喺寻日啦，咁我就去咗吉澳呢个地方。嗱，吉澳呢个地方系点去嘅呢？首先咧就去到沙头角先。
2: 哇！
1: 沙头角有个码头嘅，哇！就由于咧喺吉澳咧就有个打潮，连续几日噶啦。咁喺星期日嗰日咧，就据闻咧打蛇饼啊，即系好耐，即系嗰架船已经要坐200多人噶啦，但系都要咧就会好多架先要运走晒啲人入去吉澳。咁咧就因为佢有打潮10年一次，咁我咧就识一班系，其实我喺英国识佢哋
2: 嘅。哇！英国 friend 嚟
1: 嘅，系啊，咁咧就系即系当然系吉澳人啦。咁佢哋咧就邀请我去，咁诶点解我会去咧？咁因为好多地方都系吉澳啊，包括我林村啊，我嫂嗰度都有都有打照嘅，喺12月1日。
3: 咁为期几耐？通常呢个打照系？
1: 几日噶？
3: 就做几日嘅？
1: 有啲系一日，我都
2: 系
1: 好清楚。
2: 我以为啲个零两个礼拜，因为11次咁好大。之前元朗试咗一个好大型噶嘛，其实都系。
1: 哦，系啊，呢个其实香港有多地方都有。
2: 但呢个系要攞禁区纸入去。
1: 系啊，要攞禁区纸啊，所以佢哋要帮我，亦都唔可以瞒天过海嘅。你话冇嘅，即系执执薄啦，
2: 唔得
1: 嘅，系逐个都要去 check 嘅，上巴士 check， 上小巴 check。
2: 系啦，禁区
3: 有冇人俾人带翻转头啊？
1: 我见咧就系咁嘅，因为我就坐私家车入去，咁咧跟住咧就喺个站嗰度咧就要就俾一个证人嚟睇啦。我就见有好多车咧
2: 翻转头，其实游客唔知道知唔知道？即系我最担心系啲游客唔知攞禁区纸，香港咪香港咯。
3: 系
1: 就
3: 系
1: 游客未识得去吉澳嘅，讲真。
2: 唔系啊，我见好多 real 啲嗰啲IG 都有 po 到出嚟啊。
1: 系啊，咁我都见到好多外国人。
2: 系啊，
1: 咁我就就咁样啦。咁啊入到去咧，咁就有食盘菜嘅，到12点就系食。咩就
3: 系
1: 食斋嘅盘菜，食过未啊？
3: 未啦，
1: 斋嘅盘菜
2: 真系
3: 本身都唔会食斋，我仲要食斋嘅盘菜。

0: 咁有阵时唔系自己刻意去食，即系等于我琴日咁，你去到人哋食呢啲咁咪咯。
1: 你冇得拣，
2: 香啊，个冬菇，一个冬菇啊，粉丝啊，啲瑶柱啊，
0: 啲萝卜啊，咁
2: 系咯。瑶柱咪斋嚟嘅，瑶柱。
0: 加埋你自己匿喺屋企加。咁好啦，咁咧就首先我自己识嘅朋友咧都好犀利啊，佢系有十个仔女
2: 嘅。嗯，十个仔女，一个生嘅，一个生嘅，即系一个阿妈生嘅。
0: 两个嘅。
2: 哦 ，OK。
0: 咁诶，咁佢咧就十个之中咧系十个嘅爸爸。妈妈十个佢哋嘅仔女，每人有两个，
2: 一家四口，成十四十几人啦。
0: 系啊，
1: 唔怪之打蛇饼啦，佢都占咗四分一只船啦。
0: 系咪好犀利啊？
2: 好犀利啊！
0: 系啊，你
2: 见
0: 到系啊，咁我嗱，你大家庭就不特止啦。你谂下，各有各人喺英国咧，有佢哋自己嗰个身份，有啲系学生，有啲系工作中，
2: 全部飞翻翻嚟，
0: 全部
2: reunion 咁样。
1: 哇！咁嗰度瘫痪喎，嗰条村瘫痪。
0: 即系等佢哋开心啊！
2: 即系平
0: 时
2: 冇乜人噶嘛，大家咁多人翻嚟咁样。
1: 唔系啊，我意思嗱，一路香港瘫痪，英国嗰边又少咗好多人喎，嗰条村。
0: 系啊，佢哋直头咧个铺头要 close 噶。
1: 系咯，
0: 咁啊，
1: 影响生态。
0: 小朋友咧就要请假。
2: 系。
0: 咁啊，咁样啦，咁啊好啦，咁佢哋咧就好开心啦。咁最大令到我个感觉咧，其实我入到去咧，好多地方都有打招。我今次去咧，其实就唔系为咗个打招，我系为咗见人。因为我识佢哋啊嘛，见过啊嘛。佢哋系练习咧，喺英国已经有练习咧，因为为咗要令到整个场面咧好虚撼。佢哋要学舞龙。
2: 哦，好难。
0: 你知啊，即系揸住条龙好长
1: 啊
0: 嘛，咁你揸住咪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啦。哇，系啦嘛，琴日几热啊！
1: 即系英国练好翻嚟。
0: 系啊系啊系啊，我去英国咧，其实都系睇佢哋会咁噶。佢哋喺唐人街咧，即系有一个唔知新年定点，佢哋就会练，
2: 系
0: 得令到系啊，跟住我哋就坐喺个巴士度沿途一路睇住佢哋咁样表演。好啦。今日讲翻点解我去到觉得好 sweet 啊，其实就系见到咧喺香港我好少见到嘅情景。
2: 例如咧，
0: 例如你如果你话香港人孝顺好多啊，即系尤其是老一辈对老一辈嘅就更加孝顺啦，后生就即系 hi bye 咁啦吓，叫声你啊问候啊，已经好似已经
2: 够啦嘛，
0: 系冇错，你可以话年代唔同，但系咧我见到呢班英国人咧真系好犀利。我譬如我呢个朋友，佢个大仔系个医生嚟嘅，应该五十几岁，佢咧系扶住爸爸行路。
2: 即系佢爸爸应该可能八十几啦，
0: 系啦八十几啊，
2: 系啦系啦
0: 咁样。但系佢即系扶住，即系你好少见到呢啲情景啦。即系好啦，跟住你见到咧就系每一个仔，即系一见到爸爸系叫爸爸嘅，扶住佢嘅。即系其实佢唔需要扶，但系你即系扶一扶佢，好似同佢一齐行咁，担住把遮遮住爸爸嗰啲晒。
2: 呢个真系
1: 呢个做多嘅，
2: 仲要仔添啊，
0: 即系好晒。
2: 女咧我就见好多，仔真系唔多见。坦白
0: 讲，
1: 单遮我好似未试过，
0: 因为好晒。但系问题就系嗰六个仔都有咁做啊，唔系某一个乖。
2: 教得几好。
0: 然之后咧，咁啊到走啦，我行出去搭船啦，咁啊同我。拜拜啦吓，我个朋友，跟住佢嘅一个孙就踩住架单车，个单车入边咧就有个座位嘅，然后跟住我个朋友就揽住两个细孙，即系四岁同五岁咁啦，咁啊大啲十几岁嘅孙啊就踩单车，系啦，跟住咧我行下见到佢，咪同你拜咗咯，佢话，我嚟再送你啊嘛，跟住我话，哇，你哋自己家庭落啊，简直。要坐到佢落车嗰时咧，就送我去码头。嗰个四岁嘅孙咧，扶住爷爷咁样落去，其实一级啫，喺个单车落去。
1: 系系，
0: 即系呢个动作咧，令到我觉得我冇见过啊，喺香港。
2: 我明白，
0: 喺
2: 市区咧，一家人或者一家食几口咧，叫饮餐茶咁，已经好似好
0: 佢肯嚟，已经好似好俾面，
2: 系啦，即系好似好孝顺咁样啦。但系咧喺餐茶里边咧，其实都过系玩手机嘅。
0: 系，
2: 但系你呢个咧，嗰种。intimacy 即係嗰種親密度，
0: 係啊，真係令到你好羨慕啊！
2: 以前
0: 嘅
2: 就係
0: 咁，我見都冇見過啊！
2: 以前真
0: 係
2: 咁嘅，我見到我啲爹哋啦，或者我啲姑媽咧，對我爺爺咁嘅爺爺過身啦，都係咁。但去到我呢輩，即係唔好話人哋我幾耐，因為我都唔知有冇扶過老豆，或者為咗開個車，即係講真係冇。
1: 咁我都有啦，我拖住阿媽行，我仔都係一飲完茶就即刻扶住阿嫲落樓梯㗎。
2: 阿媽我都有，嗱阿媽咧反而咧同我行街咧會翹我嘅，我又 OK 嘅。老豆真係唔，
1: 我乜都做勻啊，對阿媽又拖又翹又攬，喺條街又錫啊，乜都做曬啊，我真係氹到幾鬼開心啊真係。
2: 哦，你氹㗎啫嘛，氹老細
0: 啊，
2: 對阿媽。
0: 咁啊係啊，你肯氹咪好啊。 嗱，所以我成日都话咧，俾个 like 你嘅，即系阿 K 系做得好好嘅。
2: 系呢个好好。
0: 但系咧，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对长辈都系好尊敬噶，但系即系我未去到嗰啲佢哋嗰啲。教导咧系一个睇一个，你明唔明啊？几十人都系咁，
2: 同埋你谂下，五啊几岁嘅仔或者四岁嘅孙，都会知道点样去孝顺或者扶住爷爷啊，成啊，呢个就真系家教，真系家教，真系家教。
0: 系啊，真系咁，我咪讲一声我，哇！你真系四岁都扶你噶，佢话系啊，个天对我好啊，咁。
2: 佢真系好福气啊！
0: 系。放翻 ICU 11:37。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5: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6: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0: 讲下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嘅，咁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咧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重阳节以及翌日，日间天色咧系良好以及干燥。而家28度，湿度78%。
7: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锋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8: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9: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0: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2: 放饭 ICU，
13: 今日考你牌，
2: 好啦，跟进下听我。讲过咪话咩性骚扰啊，觉得唔舒服要出声啊呢啲话题啦。喺地铁里面或者喺任何公共交通工具都好啦吓，咁啊车厢睇电话，有啲人睇到好高噶嘛，即系唔系偷影人嘅，但系会摆到好高，俾对面嗰个人感觉你好似影紧佢，但其实唔系嘅，我真系可能睇紧片啊、打紧机咁样啦。好啦，我就话说，如果有个男仔咁啊咁样睇电话睇到好高，但系个女俾对面个女仔就误会偷拍佢，大吵大闹，做咩偷拍我啊吓？系咪非礼啊？咩时间啊？咩都好啦吓咁样。好啦，我真系冇嘛，我俾佢睇，咪真系唔系文字嚟嘅，我冇睇你，诸如此类，咪睇晒个 album 冇啊，真系唔敢算咯，咁冇嘢咯，咪真系冇咯，巴闭咩咁样啦，你冇偷拍咪冇偷拍咯，但系我就会觉得我好受委屈，我真系冇偷拍你噶嘛，系咪先？好啦，虽然佢冇即时发布喺网上边，但系车厢人都见到我好尴尬，我真系冇偷拍。喺呢个 case 上面，
0: 咁啊唔系尴尬嘅，应该系佢，因为你一证明咗你冇偷拍啊嘛，佢喺度冤枉你啊嘛，你点会你尴尬啫？
2: 但过程我即系会好唔知点噶嘛，
1: 咁样啦，被委屈。调
2: 翻转，好啦，好啦，探话斋，证明我冇啊嘛，
0: 系咯，
2: 我可唔可以而家告翻呢个人？你做咩话我偷拍你？做咩话我非礼你？其实我可唔可以告佢？
0: 你系咪赚钱易啊？俾啲钱律师用啊？
2: 唔系，有时唔好话钱嘅问题，有时我觉得系个原则。
0: 咁你一告就系钱噶啦，点会唔系啫？
2: 我为咗个名，我为咗个名誉，我觉得我应该要、啊。
1: 嗯，
2: 系咪先？嗱，唔好理我有冇钱啫，我大把钱啊。
0: 咁即系可唔可以啊？
2: 系啊，
0: 真系阿茂整病。
2: 唔系你。
1: 唔系牵涉告你就要俾钱嘅，
2: 系你唔好理钱唔钱先，我当我大把钱，我呢个原则我可唔可以去告？你话可唔可以告翻个女仔？
1: 唔系乜对都告噶，你告唔到得入啫嘛？
2: 你我偷拍你
1: 嗱，我就咁睇嘅，咁我冲出嚟先啦。
0: 好啊，
2: 好啊。
1: 嗱，首先如果 嗰個女仔真係發覺係誣衊咗嘅，
2: 係
1: 佢自己講，誒、哎、唔好意思，一場誤會啦，其實件事就完咗噶啦。
2: OK，
0: 係咪？係咯，
2: 即係你覺得最緊要佢 depend 個對方有冇講對象。
1: 對方嘅態度係點？一場誤會定還是佢繼續係即係咩？我明知見到你咁，你個樣鹹鹹濕濕咁，你一定係有影我啦咁嗰啲。
2: 通常攞翻美彩嘅，
1: 攞翻美彩
2: 啦。

0: 有巴閉咩？依家即係會講呢啲衰嘢噶嘛？如果佢有咁樣做咧，其實就應該冇。但如果佢繼續係有一個攻擊性嘅公然去侮辱你嘅話咧，我覺得你要告都有嘅。
1: 就比較令到人哋唔憤氣多啲，
2: 係一定係為條氣啦，為即係一定係為者名譽啊條氣，點會真係為咗追你一蚊咧？
1: 可唔可以告啊？咁乜都可以嘅，告唔告都入啫嘛。
0: 你醜音，
2: 今日走幾次音？
0: 飆嗰個高音喎，你頭先。
1: 咁我係一個畫雙者啊嘛。
2: 係你自己攞嚟嘅。
1: 雖然係自己攞嚟咁，但係傷咗。好啦，我覺得咧就首先就係而家個社會咁混亂咧，即係唔好再整多啲。我有權做啊，就即刻去搞大件事。即係個社會咁亂咧，就已經係冇錯。
0: 同你講好似
2: 不要人處者要噶，嗱呢啲通常啲長輩會講噶啦。凡事留一線，日後
0: 唔好見。
2: 快聽下都知點講啦。
3: 今日考你牌，
2: 好，如果真系冇偷拍任何人，但系俾人喺个车厢度咁样去缠绕法，甚至冇咪冇咯，攞手机出嚟冇咁点啫，巴闭咩？其实俾人屈嗰个又冇得追究咧。问一问有牌人士钟海庭大律师先。
4: 其实可以嘅，如即系technically 讲，其实佢系可以告佢诽谤嘅，即系 slander 啦。
2: 但系我哋冇佢冇咩嗱，我记得有一集我哋曾经讲过呢个问题啦。咁佢冇即时话拍开 live 啊，拍片抌上网冇发布，系咪都告到诽谤啊？
4: 其实向第三者发布咧，唔一定要喺网上边嘅，即系你喺如果有第二啲人听到咧，其实嗰个元素咧都系可以咧系有喺度嘅。
2: 哦，
4: 系啊，即系唔需要一定系上网发布嘅，即系向第三者发布，即系只要多过一个人。是
2: 听到知道咁样，
4: 系啊，就已经系可以证明到呢个元素。
2: 好啦，咁如果而家嗰个人就系俾佢睇啦，喂，我真系冇影你，睇电话，不过摆高少少，我老花啊嘛，咁样。好啦，咁影相机冇啊，冇片啊，冇剩啊，咁对方冇咪冇咯，咪咁咁咯。咁而家俾人屈，跳起唔锯，咁系点样可唔可以追究呢件事先？反而
4: 系可以噶，其实你民事杀伤嘅话咧，你可以去告对方。头先我讲话即系诽谤啊，嗰啲都系一啲民事杀伤嚟噶嘛。
2: 系，
4: 咁你告地方，咁你要去证明啦，即系话有一个诽谤性嘅陈述，而系指向你本人，而咧有向第三者发布，咁而你咧系有一啲损害嘅咁样。咁其实咧，你证明到呢几样嘢咧，你已经可以系开始一个嘅民事杀伤噶咁样样
2: 咯。咁即场就要报警咯，咁样。我唔可以即刻问佢攞电话攞身份证出嚟，我冇权噶嘛，其实
4: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你因为你告人哋咧，你要知道人哋嗰个名啊个地址，你先可以将嗰份嘢寄到去人哋度噶嘛，系啊，咁所以你如果你话报警啊，报警，但系警察未必要受理你嘅，因为你嗰个唔系个刑事嚟噶嘛，即系你唔会话因为我想明智杀伤佢，我有佢资料，所以我就要你嚟啦，咁佢未必受理你嘅，系啊。
2: 同埋第三者好重要啊，你都要留得到第三者帮你作证先得。
4: 系啊，冇错啊，系啊，你点样？当然啦，你都可以话喺个地铁车厢度有好多其他人听到，咁我影嗰张相，系啊，现场有好多人喺度嘅，系啦，录埋影嘅咁样。
2: 但系调翻转，嗱，我哋即系保障双方咁讲啊，一个人俾人屈，梗系唔开心啦，但系另外。一边嘅话，可能佢真系觉得，喂，我点知你老花啫？你个手机举到咁高，咁我梗系觉得你影我啦，咁我咪出声保护自己咯。咁其实如果真系俾人哋民事杀伤佢，话老屈人哋咁，其实佢又点样可以辩护咧？
4: 佢有辩护理由嘅，佢辩护理由就系 justification 啦，即系话佢系可以系肯定，即系佢当时讲呢一样嘢咧系有出处嘅，咁样佢唔系乱噏嘅，佢有啲嘢证明佢系可以 justify 呢件事嘅。喂，例如佢话佢系一个 honest belief fair comment， 即系譬如话我觉得我的意见是中肯的，我是一个意见来的嘛，这样这些都是辩护理由来的。
2: 明白，即是双方都有权利在这里的，不过问题你会不会轻诉讼成呢？因为第一涉及到都几百个冗长的官司啦，啊，第二其实真的要钱的，打官司是真的要钱的。当然如果你觉得我为我自己的名誉那几多钱都不介意的，是你的自由来的。好，今天麻烦我们的有牌人士啦，就是钟海庭大律师啦。放返 ICU是难搞的。
1: 原来有一个 point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向第三者发布，即是说如果他现在公开这样说他嘛，他已经是向第三者发布
2: 了。
0: 是的，
1: 是的。如果他私底下像个静鸡鸡那就没有。
2: 两个静鸡鸡和诽谤都没有影响其他人，是要其他人对你的，即对你的名声或者印象影响。
0: 那这个一个智慧，因为证明有些东西不一定要马上去大肆铺张的，是可以私下查明了解了先。我怀疑刚才有影我，可不可以即是给我看看或者 点样，可能就解决咗。
4: 就系啊，系啊，
2: 唔容易咯。总之，但系双方都有自己嘅立场嘅喺呢啲位咁。当中，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好受委屈啊，
4: 但我觉得 K 姓系呢个方法几好。
0: 系咯，唔使样嘢都公诸于世先嘅，唔使
2: 下下大吵大闹嘅。
0: 冇错，冇错。

0: 啊，呢个我哋成日话啦，我哋嘅老朋友啊，张敬轩有佢嘅新歌，歌名叫做《
1: 放弃的界限》。
0: 一阵间我哋有另一位老朋友会出现啦。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十八分，
1: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我是 Fat Boy，
5: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下去的，究竟这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还是 OK 好了，乜都是我错的了，现在总之错的就是我的了。
4: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别人说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的，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的是那个错，跟着你发觉我真的错，那个有一种 firm 在这里，中间有一个 bridge 位呢，静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再去翻后面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8: 好，十一点五十二分啦。点解头先我话即系一位老朋友去形容呢位嘉宾咧？
9: 得啊，嚟啊，有几老？
8: 做咩啫 ？Old friend 唔系讲年纪，系讲原来佢同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唔同嘅缘分出现过嘅。有啲系电影啦、电视啦，甚至我啲饮饮食食嘅饭脚咁样啦。余香莹
10: ，Hello，
8: 影响好多朋友啊，
10: 好朋友唔使老朋友，
11: 系咪咧？佢系嘉宾都有啲微言啊，
9: 系啊，系啊，遇到唔中意要
8: 就要 say no 啦，知唔知啊？
9: 你咁就唔啱啦，
8: 我而家知道。做咗好朋友啦，即时话俾我知咪好咯，
9: 系啊，几好。
8: 喂，不如讲阿谭先，阿谭你同阿余香莹系合作过噶喎。
11: 是啊，我哋即系拍电影啊，嗬！
10: 白日之下，
11: 白日之下系咁啊。跟住我记得咧，仲有个爸爸嗰套戏咧，我哋都有一起做过同一场，但系后屘就 cut 咗啦。
10: 系。
8: 我记得白日之下啦，因为爸爸睇唔到啦。系你系收哥个女啊嘛？
11: 系啊，
8: 系啊。跟住阿余香莹就望离远望，啊，真系收哥真系惨啊，有咁衰女咁样。
10: 我仲有冲咗过去拉开佢嘅，
8: 系啊。
10: 嗰场系好好睇，嗰场我哋拍咗。我都一个上昼，我唔记得咗，拍咗几个钟
11: 嘅。系啊，因为其他有人有声，我哋喺街拍。
10: 系啊系啊，
11: 有声我哋又嚟过，
10: 都好多街坊围观嗰
8: 阵。咁肯定啦。咁阿 K 咧，
9: 嗱就咁，我本身都唔记得嘅，知道寻日咧冲咗阿梁嘅时候咧。我
8: 就谂起余香莹啦，
9: 即系谂起有冇合作过？嗱，有原因，我话点解冲咗阿梁咧？如果你记得咧，我哋拍过一个系港台嘅一个剧集嚟嘅。好啦，但系咧。嗰时你系做一啲嘅应该系读紧一啲职业培训啦，就讲啲铺瓷砖。
10: 哇，好耐啊！
9: 你有冇印象啊？我上出网冲凉，望啲瓷砖，我就忽然谂起啦。
11: 有女仔学铺瓷砖，
9: 有啊，嗰时有佢，好似有 Baby John 啊，几个咁样。
10: 我系监工，我哇呢个系我第一次演戏，我
9: 系啊，所以我就有印象。跟住咧，好啦，我咧就系喺嗰度就啲
11: 你做咩
9: 识铺咩？我就做嗰啲师兄即系教嗱。
10: 我哋系师兄啊。
9: 系啊，咁样铺系啦，就铺 kit 要咁样设嗰啲马落去顶住砖，然后就再入去课室再讲啲 theory 啊咁样。就有幕咁样，我忽然之间记得啊，系有做。
8: 即系你有现场。教佢
9: 有嘅，有嘅教佢啊 ，Baby John 啊，咁样喺度一班学生嘅，其实咁样系啦。
8: 我就同你唔系工作啦，即系纯粹咁样
10: 食朋友，
8: 两位朋友啦，系啊，我哋应该陈思恩介绍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不过好耐啦。喂，讲下你先，首先预早希望你可以成功啦，因为你而家系用《双喜》呢部电影咧，系冲击金马影后，
10: 系感恩感恩，
9: 咩心情啊你？
10: 我咩心情？我好平常心、啊、真系、嗯，因为第一次拍台湾电影啦，咁、所以有咁样嘅入围成绩咧，已经好喜出望外咯、嗯。我觉得系嗰下其实自己都好 surprise。
8: 你系点样收到呢个消息噶？
10: 我呢嗰下其实又点讲呢，就心入面有少少紧张啦，知道直播緊啦、心入面都喺度諗緊啊点呢，唔知会点呢，但係同一时间呢又同自己讲，唉唔好諗啦唔好諗啦，专心同小朋友玩，因为我喺街度同小朋友玩緊。咁跟住直至到睇到电话，就係双喜导演啦，佢就 WhatsApp 我，佢话欸有啊。恭喜啊！跟住我就吓、真系噶，真系噶，真系噶咁样
8: 咯。咁嗰下，咁跟住有冇揽住两个仔女喺度癫咗，定系冇？都保持平常心咁样，仲系、
10: 我好开心。跟住我个女就话：做咩啊，妈咪有咁开心嘅？咁我就同佢讲，因为佢有睇双喜噶，系啊系啊，
11: 佢真系睇得明噶。
10: 佢睇唔明晒，但我一路睇嘅时候又同佢讲咯。
11: 哦，
10: 系啊，所以佢好记得啲情节嘅。
8: O、okay, K，、
11: 有解话。
8: 你老豆都系提名噶喎，
10: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佢之前已經攞過一個獎，咁希望佢今次可以再攞。
9: 有冇溝通啊？收到消息之後有冇兩個都即係 WhatsApp 下？
10: 有啊有，我哋即刻有 WhatsApp 攞就啊，希望阿爸你幫手啊。另一隻馬回來的、
8: 但是這樣今次呢都挺特別，因為其實今次我們看到金馬獎的提名名單，即是最佳女主角，五個提名裡面有三個香港演員來的，余香瑩、鐘雪、和 Angela、袁麗琳，你們三個自己本身有沒有溝通過、還是你覺得自己勝算大不大、
10: 老實說其實我本身有入圍已經沒有，即是沒有覺得自己會

0: 入位嘅，因为如果有睇过双喜嘅朋友咧，就会知道其实个故事系由男主角嘅角度去出发啦。咁所以我其实只系喺隔篱陪伴嘅一个妻子嘅角色。咁所以你话以一个角色嘅发挥度嚟讲咧，我谂系因为我自己都有做过啲评审啦，最近近年，咁我就觉得啊，其实都入位已经好好啦，系啊，好喜出望外啦。
1: 咁但系有冇沟通下，即系彼此之间互相
2: 鼓励下？
0: 有啊有啊，我哋即刻
1: 系点样大家嘅反应？
0: 都系 WhatsApp 话，诶一齐。
2: 系但系你金像影后攞过啦，即系提名之后攞埋啦。其实你收到当年嘅金像影后提名，同今次金马影后提名咧，有冇分别喺个感受上边？
0: 都有噶，其实。当年金马都有提名啦，《白日之下》，因为嗰阵时系啱啱生完仔仔一个月，未够一个月，好似仲坐紧月。跟住咁又比較空閒啦，就喺屋企睇住直播，真係喺屋企坐住月抱住阿仔，又阿女又喺側跟，跟住阿媽又喺側跟一齊睇住直播，所以個心咧係滿懷呢、這個都有期望嘅，因為自己真係好俾心機去演《白日之下》，然後
2: 《
0: 白日之下》個角色就係我頭先所講由佢呢個女主角嘅角色，
2: 呢個就分別啦，
0: 係
2: 啦，你主
3: 帶動，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嗰下咧其實都比起。双喜咧系紧张嘅，
1: 系
0: 啦，咁所以一听到自己的名咧，我系爆喊，即刻冷，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嗰下系我个女嗰阵时再细啲，佢未知咩事，但系就第一次见到妈咪咩叫喜极而泣咯，系啊，
2: 你要解释俾佢听咩叫喜极而泣，
0: 佢
2: 都喊啊，
0: 系啊，我话妈咪好开心啊，系啊系啊
2: ，OK， 但系嗰次攞唔到又冇咁失望，因为你嗰个有期望啊，
0: 系
2: 嗰个咧，
0: 嗰次又冇，因为嗰次都真系一齐入围嘅女演员都好。好厉害，好犀利，我都有睇佢哋嘅作品，
2: 即所以觉得嗰次就，
0: 其实每一次
2: 虽败犹荣，
0: 每一次入围咧都冇话特别望住个奖去嘅，即系觉得入围已经好大肯定啦。
1: 好多演员其实近年都系呢啲嘅心态嘅，即系倾身好几个，不论你话电视好、电影好，都会觉得佢其实提名都已经系即系当赢咗啦，即系好即系有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0: 系啊系啊，
2: 套戏好反应，我都已经好事啦，即系奖已经系。是后事嚟噶啦，起码套嘢我而家收得，当时白之下咁大回响，
0: 系
2: 啊，嗰时候我觉得系好难得嘅一件事嚟嘅。但系而家有冇谂，你如果出席嘅话，战衣嗰啲开始要筹备未噶？呢个比较关心啲。
0: 啱啱开始拣紧，但系未试上身嘅，咁都要系咯，睇下我呢排努力运动中咯，好努力，好努力做运动。
2: 你好 fit 噶，
1: 你好 fit 噶咯，
0: 可以再 fit 啲咯，可以再实正啲。
3: 即系不嬲都系成日会做运动嘅，
0: 都有噶，都有。
3: 你做咩运动？
0: 最近开始学新嘢啊，开始学网球，系啦，因为阿女学先嘅，即系小朋友依家都
1: 唔系 pickleball 咩？
0: 唔系 pickleball， 真网球，
1: 又唔系 pickleball， 系真网球。
0: 系啦，跟住见到阿女咁俾心机学嘅时候，自己都喺度谂啊，如果有一日可以同佢打，咁就好啦。
3: 系啊，几 sweet 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你学定系老公一齐学啊？
0: 我学咋？
2: 佢冇嘅，
3: 老公要翻工嘅，
1: 咁都可以有 weekend 放假嘅，点解唔拉埋一齐咧？
0: 因为佢都攰啦，爸爸都攰。
1: 运动噶，你做运动咪唔攰咯，做咗先唔攰啊嘛。
0: 佢都有自己其他运动喜好嘅。
1: Okay.
2: 我哋一阵咧就准备听新闻报道啦。咁其实都想知道，譬如香莹啦，除咗心情之外，生活系点啦？即系做咗妈妈两个，其实都唔简单噶。
3: 会唔会第三个咧？嗬，
2: 正夹啦，影后的生活啦。放翻 ICU，
3: 12点正啦。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内地首三季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20.3%， 进口增长 27.5%， 以人民币计出口就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海关总署说，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推动全球的算力投资建设提速，对算力终端设备和制造所需的中间产品需求持续扩张，同时随着大规模算力设施运行，全球对电力设备的需求亦都同步提升。中国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为应对全球算力和电力需求增长提供坚实的支撑。首三季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保障全球算力产业链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中国企业正为全球算力建设、电网稳定运行、电力安全供应提供务实可行、成熟可靠的中国产品、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同三在本港举行，国家财政部长南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财政部公布，除了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都安排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包括10月20号上午举行财长闭门会，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第二日闭幕之后就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另外，会方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便于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香港是今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和发展机遇。英国军情五处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更新报告，列举英国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当中中国对英国实施间谍、胁迫或者干预行动。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批评英国情报官员有关涉华言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亦都无兴趣干预英国内部事务。中国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炮制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停止误导民众，破坏中英关系。英国军情五处说，伊朗的攻击威胁正在升级，而俄罗斯是头号侵略者。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在年度安全威胁演说中说，来自国家层级的威胁在过去10年翻了4倍，军情五处投入反制这类威胁的资源甚至超过冷战时期。针对伊朗的威胁，麦卡勒姆说，过去一年同伊朗有关的行动导致50多人被捕。伊朗今年对军事设施等更高难度目标的威胁正在加大。他说，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并非个别个案，英国和全球其他地方都有发生类似的情况。麦卡勒姆又说，伊朗目前在英国主要利用能力较有限的犯罪分子充当代理人，但不排除他们会结合传统和混合科技进行更具侵略性和复杂度的行动。至于俄罗斯，麦卡勒姆说，俄罗斯正对乌克兰的盟友发动更多混合战行动，包括企图以无人机攻击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货机，以及对波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是英国和欧洲的头号侵略者。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涉嫌在美国人工智能 OpenAI 一间办公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被捕。被捕的35岁工程师亚尔福赞，去年7月加入 OpenAI。美国司法部话 ，OpenAI 的资讯保安团队上个月30号在洛杉矶办公楼一间高层人员会议室内，发现一部电视机的背面 USB 连接头插住一个录音装置，当时装置用厕纸包住，估计是在上个月28号左右安装。OpenAI 随即通报美国联邦调查局，亚尔福赞随后在上个星期五被捕。调查人员在亚尔福赞使用的袋入面发现了另一个同类装置。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亚尔福赞涉嫌在高层会议室内偷录有关 OpenAI 超级智能技术的敏感对白。 OpenAI 就说，是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安装隐蔽录音装置的人，并追查到装置的来源，又说已经解雇了亚尔福赞。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他曾经不当访问或者摄取模型资料、原始码或者客户资料。这节新闻到这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爆班总理，劲爆班总理，
1: 密切留意。
2: 好啦，讲下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初时咧系有一两阵雨嘅。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翌日咧系渐转天晴，干燥。而家30度，湿度70%。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確診之後呢，要開始治療的話呢，就一定要跟媽咪說，因為壓她不到了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向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你同另一半冷戰，同床異夢，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6: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7: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快放饭了，我想都是时候执定嘢啦。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色都炒米。

0: I miss you。
1: 好啦，12:09啦，继续翻嚟同我哋嘉宾余香莹倾偈。
2: 系啊，就讲下你嘅生活啦。
1: 系啦，喂，影后生活系点噶？
3: 每朝6:30起身，
1: 咁早，
3: 梗系就抱阿女出厅，然后就帮佢刷牙，跟住就送佢上校巴，跟住可以翻去瞓多45分钟，再起身送阿仔翻学。
4: 好有规律、啊，真系系啦。有冇谂过人生做呢行系要咁早起身嘅咧？诶，
3: 嗱、欸，好彩就系我之前拍嘢嘅时候，通常都好多时候有啲05啊，
1: 早班
3: 系啊，05:30啊嗰啲，我都其实几过。
4: 嗱，我可以同你讲咧，你依家好大分别就系咧，通常有啲人咧。要拍05嗰啲通告咧，之前嗰晚好大压力嘅，
3: 瞓着噶嘛，
4: 但系依家唔会噶啦，
3: 系啊，我即刻瞓得着，
4: 一定瞓得着噶，
3: 10:00有试过9:00都可以瞓着噶，
4: 冇错，
1: 因为好攰啊嘛，
4: 系啊，
1: 系你唔会假手于，譬如高人姐姐啊，或者成，你系每日都系尽量可以自己凑到嘅，都凑落去，
3: 系啊，因为佢哋都会要求嘅，咁同埋知道有时拍紧嘢或者唔喺香港嘅时候冇办法，咁所以喺度嘅时候就一定会咯。
1: 其实阿女女同埋仔仔知唔知啊啊妈咪系演员嚟噶？
3: 诶，女女知，仔仔就应该未。了解，
1: 但系知唔知妈咪去到，譬如攞咗影后啊，呢啲有冇同佢讲分享噶？
3: 阿女女知嘅，女女嗰阵时好似有睇电视啊，同婆婆喺屋企，咁所以佢知道妈咪攞咗个奖。
1: 系，
3: 咁我都有成日攞呢样嘢同佢讲嘅，因为有时小朋友好胜心好强噶嘛，即系佢可能去参加啲比赛啊，或者一啲总之有排名嘅嘢，咁佢就会唔开心，自己可能输咗或者冇排名，咁我就会同佢讲，其实妈咪咧，你见到妈咪屋企有个奖，但其实妈咪咧由细到大都去参加过好多唔同嘅比赛，又或者就算系电影嘅一啲入围，其实妈咪嗱今次有入围啦，但系咧，妈咪都唔一定会攞个奖翻嚟嘅，即系我都会咁样同佢讲。
1: 真系用咗身教、
4: 啊，真系。
1: 唔系，但系讲起身教咧，即系我哋喺节目开头都讲咗阿 Angela 嗰单嘢啦。你会唔会点样教女女咧？遇到一啲唔中意嘅嘢，就要点样去 say no 或表达咧？
3: 其实虽然佢依家只系5岁啦，咁但系因为女仔可能特别快，佢都有同我讲话学校咧，有时有啲同学仔会讲一啲可能令到佢觉得唔开心嘅说话。
1: 有噶，
4: 都系啊。
3: 都有时会噶，咁但系未必系好严重噶啦。咁我都会同佢讲话啊，咁你可以同佢讲你嘅感受咯，又或者有时。

0: 唔一定系同学仔啊，即系屋企人或者妈咪，有时讲咗啲嘢你唔听到唔中意嘅，你都可以同妈咪好好地咁表达，系、哦、啊。咁、我话如果真系喺学校啦，例如咁你讲完佢都系咁啦 ，keep 住都系咁样嘅话，咁你就可以揾大人帮手咯，即系可能同老师讲啊，即系睇下可以点样去处理啊咁咯。
1: 哇，真系细细个要教
2: 啊，系啊，咁佢嘅做唔做到咧？
0: 佢都做到噶，
2: 有時即係有啲實例話，我今日試過講啊，然後有好多結果出嚟嘅。
0: 佢有話同幫同學仔出頭添㗎，
2: 哇，咁勁啊，係
0: 啊，
2: 正義啊，
0: 係啊，我都有哇，估你唔到喎，犀利喎，咁樣。
2: 即係佢家姐大家姐 feel 㗎啦嘛。
0: 係啊，其實佢都幾大家姐，佢會管住細佬。
1: 唔係，係對住你或者爹哋，會唔會有啲位就譬如你講佢唔認同嘅，佢都會同佢講媽咪，我唔覺得係咁咯嗰啲㗎。
0: 有味嘅，但系有试过爹哋唔食晒啲餸啊，或者食剩啲汤渣啊，佢会讲咯，佢会话爹哋你咁样唔啱噶，你要珍惜食物。
2: 我女都咁啊，啲女仔系咪咁嘅咧？
3: 如果系佢自己，系咪佢会食晒佢自己嗰啲嘢？
0: 系啊，好乖噶，佢会食晒噶。
1: 佢哋我都做到啊。
3: K 六你系咪都系咁？
2: 都系咁样嘅管家婆嚟噶，系啊。
1: 所以系咪女仔通常都系管家婆嚟噶？
2: 我都唔知。
1: 你两姊妹系咪都系咁噶？你同你阿妹？
0: 我比较管家咯，因为我大家姐即家姐啦，
2: 系
0: 啊，通常第二个性格就比较 free 啲嘅。
2: 但你哋屋企嘅文化系咪都系一个会系勇于表达？因为见你同即嚟同妈妈关系好好咁样啦，系咪细细个都系咩都会咁讲噶啦？
0: 都系噶，我同我妈咪咧系我好记得以前细个已经系成日一放学就捉住佢讲晒所有嘢、哦，就算我妈冲紧凉咧，我都
1: 你继续讲，
0: 系啊，
2: 有冇高能量
1: 隔住到门讲？
0: 唔系我入去讲噶，
2: 我系即系入去，咁冇得走嘛。
0: 所以依家我都会 welcome 我个女，即系因为有时真系做嘢可能成日都冇见到佢，咁我冲紧凉嘅时候，我就即系当然拉住个浴帘啦，费事整到佢湿晒啦。但我就有同佢讲话嗱，如果你有啲嘢想同妈咪倾咧，你可以入嚟，即系我一路冲凉，一路同我倾咯，咁系啊，即系把握每一分钟同佢倾偈。
1: 嗱，我记得嗰时候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应该系拍双喜嗰阵，我同你都多见面嘅，跟住你就要飞啦台湾，去咗成个几月啦，系咪啊？
0: 差唔多两个月啊。
1: 咁你冇挂住个女个仔啊？嗰时候
0: 咁梗有啦，
3: 你呢句多余
2: 啊！
1: 我未问完啊，
3: 系。
1: 你点样去解个相思之苦？你有冇喊？佢有冇喊？你觉得？
0: 一开头有噶，一开头大家都好挂住噶。咁同埋我都尽量系，譬如有时一收工收得早咧，第二日可能休息或者有两日休息，我都即刻一收工就赶去机场飞翻嚟。咁另外我又有好多准备嘅，即系例如带埋啲图书喺酒店房同佢讲图书，尽量如果系啦，佢未瞓之前就同佢倾偈。但系后屘我觉得咧，过咗两三个星期之后咧，佢哋开始习惯啦。我就变咗系一个。在电话入面的阿妈咯，被人抌咗喺度，跟住我就望住个天花板。
2: 即系故事已经唔吸引啦。
0: 系啊，跟住我就
3: 佢又讲
0: 望住个天花板，喂，你哋翻嚟啊，喂 ，hello。
1: 有冇失落啊？
0: 有啲嘅，但系又都会觉得好啦，独立啦，独立啦。
1: O K 喎，咁样，咁即系好明显系你喺屋企，你系。即係做好人嗰個嚟嘅，如果真係要分話惡啊唔惡啊嗰啲咧，
0: 又唔係喎，
1: 又唔係
0: 啊，因為我成日咧都會拎我媽嚟做一個榜樣啊。我媽嗰陣時細個都係好嚴，但係好玩嘅時候又好好玩，咁所以我都係好愛我媽媽嘅，即係有時知道阿媽點解惡咧，就係自己做錯咗事啦，曳曳啦咁樣，咁所以我係惡嗰個嚟噶。我老公係完全好人，100% 好人係啦，咁我就係規矩係我定嘅，我喺度嘅時候就執得好正。
2: 你會因為你对得佢比较多，咁变咗你自然就会睇到有啲位佢哋系需要调教嘅咁样，但系反而爸即系可能做完嘢翻嚟就觉得咁算啦。
1: 咁但系佢会飞去拍嘢啊，冇啲就爸爸要顶咗呢个位噶啦嘛，
2: 顶喎咩咁讲？
3: 其实就当佢飞去拍嘢时，爸爸都仍然继续要翻工。
2: 系啊系。
3: 我谂系爸爸见小朋友时间咧，相对亦都唔系好多嘅。
0: 但爸爸都好锡嘅，真系。即系我试过喺台湾嗰时拍嘢，我九点几啦夜晚，谂住啊，睇下同佢哋讲声 good night 咁样啦，跟住一打，因为是街的。
2: 哦
1: 出了街。
0: 对呀啊是啊，因为他们说想去买糖水啊这样。
1: 他落了我们楼下那里啊
0: 不是啊，直头去了好远，去铜锣湾附近这样。他们就说啊，他们想去买糖水，我说九点几了爸爸。
1: 无所谓啦。
0: 是啊，
3: 就是九点几才买糖水。
2: 不过爸爸的经验是钱啊，即是爸爸玩的方式呢，阿妈是不敢看的有时
1: 候。我想说爸爸之外呢，婆婆啦，因为你妈咪本身都是好啦，就跟你。但是上一代同而家做你做媽媽嗰個管教方法係唔同噶嘛，可能係重噶嘛，呢方面有冇其實矛盾咧？
0: 都。 重嘅，但系就都多谢我妈咧。有好多时候系佢真系会，我叫佢做啲乜咧，佢都会真系去帮手做。例如有时要读下字啦，幼稚园开始有已经要读下中文字认字系啦。婆婆真系会同佢哋读噶，咁然后老师就话：哇，好好、啊。

0: 佢记得晒，边个同佢温噶？哦，婆婆啊，系啊，阿婆婆同你一齐
1: 帮到手啊，呢啲
0: 系婆婆会过嚟帮手咯。如果我唔喺香港嘅话，
1: 即系都近嘅，
0: 都唔近噶，系啊，所以真系系妈妈好伟大。
2: 叫我帮你嘛，我同你咁近，
0: 好，你下次过嚟帮手读字。
2: 喂，今日个生活如何咧？嗱，朝早头先讲咗啦，就系六点半起身，跟住就瞓多四五分钟就读仔咁样啦。咁成日如果唔使拍嘢，其实你会
3: 系啦，凑住个仔又点咧？
0: 有試過係送完佢翻去之後，就可能九點鐘做運動，去體育館做一個鐘頭運動。咁跟住就接佢啦，然後
2: 咁快噶，
0: 差唔多噶啦，幼稚園啫嘛，
1: 係好困身。你讀一間幼稚園，你會讀兩間嗰只嚟噶？
0: 咁梗係一間啦，
1: 好多會讀兩間嘅，
3: 而家
1: 係
3: 啊，而家
1: 朝早一間英文，下晝一間中文咁樣，
2: 要換校服嘅車度，
1: 係啊，
0: 係誇張嘅，係
2: 咁跟住咧，跟住就接阿仔啦，就陪阿仔啦，
0: 係啦，跟住就食 lunch， 然後就讀書，跟住就暗佢飯，然後就差唔多出去接家姐啦，系嘛？
1: 依家都讲紧系下昼三点咯，系啦系啦，仲未到夜
2: 晚。个生活重心真系一路系围住两个小朋友，
0: 系噶。但系其实系好幸福噶成件事，跟住有时就会要参与啲学校嗰啲活动，翻去讲下故事啊，
1: 系
0: 啊，翻去图书馆帮手做下义工啊，咁呢啲。但系我都几 enjoy。
1: 你高参与度喎，系咪啊？
0: 都高参与度。
1: 翻去讲啲故事，呢啲都系高参与。
0: 系啊，都想俾佢见到，诶，妈咪点解会嚟咗学校嘅咁样？
1: 识唔识你咧？咁样嗰啲学生，
0: 都识噶，识。
2: 學生識啊！我以為就係家長識添。
0: 通常因為見得我多，即係見到就喂 ，hello Auntie Jennifer 咁。
1: 知道你係魚香演員，魚香型。
0: 有冇都有少少朋友知咯，即系爸爸妈妈会睇戏嗰啲就会讲咯。
2: 喂，好犀利嘅，因为咧，我成即系我头先阿余香莹都讲咧，即系因为我哋住得好近，咁啊，好似我条街嘅吉祥物，好似全个街坊咧都知道佢住喺度啦。我谂系因为你有
1: 方啊，你住喺
2: 佢回家咁样，咁我想讲就系咧，我谂系因为你好主动或者你好积极咁样凑细路啦、翻学啦、放学住住，好多街坊见到你。
0: 我都可能系啊，同埋即系喺附近啦。都好多時候會同啲人傾下偈啊，細路啊，
3: 所以你係一個好友善，即係同人哋會傾偈啊，會打招呼啊，咁你跟人哋又會認得你啊，就更加個印象深刻啦嘛。
2: 同埋佢化唔化妝其實都係咁靚，你冇乜大分別，你有啲人攞妝第二個人嚟噶嘛？
0: 你確定？
2: 你而家都唔係都唔濃啊？你而家都唔濃啊？
1: 佢冇點變啊？
0: 自由化妝咯，
2: 少少咯。
1: 喂，我哋咧先跳 break 轉頭翻嚟，繼續咧即係了解下余香瑩多啲啦。放翻 I
4: C U。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6: 如果哼起这首歌。
5: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7: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8: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喂，今日翻嚟同阿 Jennifer 余香瑩倾偈啦。其实佢，我发觉你而家生活嘅重点咧，就围绕住就系仔女啦。
0: 系啊，
2: 即系一路啊接放学，跟住就翻学，温书啦。
0: 系啊，
3: 呢代表幸福啊，
2: 系幸福，
3: 系啊，代表幸福啊。
2: 其实佢有冇？你觉得喺佢身上咧，即系仔女身上咧，有冇调翻转反而学到一啲嘢噶？
0: 学到一啲嘢啊，都有噶。
2: 嗯，
0: 即系例如有时同阿女啦，特别阿女讲嘢讲得好。好多啊，咁所以
2: 有時通常係
0: 有時同佢傾偈嘅時候就會 feel 到嗰種無即小朋友對住家長就係嗰種你點都好我都係咁愛你嘅，或者嗰種愛嘅表達咯。即係有時小朋友好 hyper 噶嘛，就會係咁攬住你錫錫錫錫錫啊，或者你 feel 到你唔開心，佢就會即刻畫幅畫俾你啊。即係佢依家寫唔到好多字，但係會畫幅畫同你講話啊，媽咪，如果你又唔開心咧，你睇咧就會開心噶啦咁啊。即係呢啲我就會覺得啊，係即係大家長大咗，可能有時會好吝惜自己嘅表達關心同埋愛。咁其實你睇住一個小朋友，佢都可以咁勇于去表达嘅事。

0: 后自己都可以表达多啲咯。
1: 有冇 keep 起嗰啲佢送俾你啲画成噶？
0: 有啊有啊。
2: 吓、啊、真系噶？
0: 唔系特别靓嗰啲咯，即
3: 系
0: 有时
1: 系啊系。真系
2: 好
1: 严格，真
3: 系好多噶。
2: 唔系啊，你每日咧幼稚园带翻嚟嘅最多两嘢就系画作同埋病毒。咁所以咧，佢咧
3: 你使乜瘦晒眉啊？
2: 系啊，跟住咧嗰啲画你仲要掉，唔可以就咁掉喺屋企垃圾桶，因为第日会出现翻喺张台噶。你变嘢你要拎
1: 攞翻嚟黄包，真定掉。
3: 不过咁佢掉咗佢都唔知嘅，第日有。
1: 喂，唔系啊，我睇到一个故事咧，系外国发生嘅，哇，好感动喎、啊！个爸爸喺个女出嫁嘅时候咧，带翻条假胎嗰条纸胎咧，系个女五岁嗰时候画俾佢嘅，喺、
0: 哦、
1: 佢出嫁嘅时候，佢带翻呢条胎出嚟送
2: 嫁。哎、我掉咗添嗰条。快啲叫阿女剩翻，
1: 你冇败格嘅，慢慢啦，大把画，
2: 好叫佢画，叫佢画翻幅先。
1: 系咯，会唔会生第三个啊？即系淡喺咪后问你。
0: 如果有呢个咁嘅，
3: 我觉得你会想嘅，因为好 sweet。
0: 如果有这个这样的机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礼物的话、我会开心地去接受的、但是自己都想 focus 在他们两个身上先、和工作咯、我经常都说、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全职妈妈即是没有做事的话其实是绝对可以我真的很喜欢小朋友、但是自己又会很想继续去演戏、或者对事业上都有一个追求的时候就觉得现在暂时两个那个时间分配都已经填到密一密了、
1: 但是小孩没有要求再要妹了或者小孩了
0: 他哋两个都好似几中意小朋友、
2: 啊，咁你可以遵从要求嘅，其实有冇谂过顺应民意啊？咁样
1: 唔系老公点睇啫？
0: 爸爸都攰啦，
2: 爸爸都攰，但系佢已经系即系负责翻嚟玩嗰啲嘢噶啦，不过玩得好攰嘅。
0: 都唔系噶，我都有俾啲 task 佢做噶、
1: 例如咧，例如咧，
0: 例如啊，我咪即都系独自
3: 有系惊独自，
2: 我都独自嘅，你真系好惊佢哋文盲喎、你。
1: 你好系啊，你好唔想独自咩？你交俾阿婆啊，
2: 系咯，你自己都唔独自谂。唔閪你都殺，
3: 唔係有陣時就係阿婆唔得閒啊嘛，咁咪爸爸就要頂上啦。
1: 佢都話叫我上屋企讀字咯，
0: 因為我想同佢哋玩，
1: 即係讀書唔係好想。
2: 我明啦，原來你係唔中意讀字㗎。
3: 你有冇試過嬲嘅？即係啲小朋友，譬如有試曳啊，咁你嬲嘅時候會點㗎？
0: 嬲嘅時候我都幾惡嘅，例如即係好基本嘅禮貌或者食飯咧，咁我係接受唔到食飯係走嚟走去啊，要人追住喂嘅，我覺得首先你要即系好好坐定定啦，然后唔可以玩食物啦。咁一玩食物咧，我就好嬲噶。
1: 你会点嬲法咧？闹啊！
0: 系啊，即系我要佢喺嗰个有我哋屋企有一个即以前我哋叫做罚企，但系依家唔可以用呢个字眼，我就会话系 naughty corner 咁样，你就要企喺嗰度一阵，我唔会好耐，即系企喺嗰度，我同佢倾，即系我就会话头先点解要玩食物，系唔系玩食物？咁点解我哋唔可以玩食物？咁讲到佢明晒啦，即系话啊唔会啦，之后唔会啦，咁就好啦，我就拖翻佢上去嗰张台度坐翻低再食嘢咁样咯。
3: 咁佢就真系定定噶啦。
0: 都係啊，因為我都真係幾惡嘅。
3: 係啊，
2: 不過我建議你可以咧，即係叫嗰做quiet corner 會好少少嘅，因為你標籤咗嗰個地方 naughty， 佢未必好爽咁咯。
0: 係啊，再改再改再。
1: 哇！而家要咁正向㗎，
0: 好正向㗎。所以婆婆成日都話：你哋依家真係好幸福啦！你知唔知你以前媽咪俾我點樣打到點咁啊？
1: 你有冇打過？
2: 我媽都講呢啲。
0: 梗有啦，你話我啊？
1: 嗱，先係你媽冇打你啦，同埋你有冇打過個仔女？
0: 哇！依家呢個年代係
3: 唔可以
0: 㗎。係
2: 啊，
0: 我以前就梗係比我媽打得多啦。
2: 都會啊，
1: 是空手定是有埋工具噶？
0: 我抌佢嗰啲藤條啊，抌完之後拖住，即其實以前真係幾恐怖啊！拖住你去街市買藤條，一齊買咁啊！
2: 即自己買個刑具啊，係嘛？唔係，但翻嚟叫你自己攞，你攞條藤條出嚟呢下先慘啊！你又講你攞條藤條出嚟。俾阿媽喎，
1: 我試過咧，將藤條咧，即係幼幼地啦，但係中間個位咧磨再磨，喺屋企自己嗰頭磨細啲，即係磨弱啲，直接佢邊個一日斷咗，
2: 斷咗，
1: 咁就唔使打
2: 呢下勁喎。
3: 不過但
2: 係
3: 點樣磨到斷都要有啲力嘅喎。
1: 唔係嗰下，唔係今日你係即係好似鐵柱磨成針，磨下磨下磨到好幼嗰個位咧。
3: 我試下收埋咗佢啫，等佢揾極都揾唔到。
1: 再打得金啲，
2: 再打得金啲嘅，同埋啲兄弟姊妹一定會出賣你嘅，
3: 唔會㗎，佢哋都唔知。
1: 喂，問翻原因先。咁其實咧，仔女出即係結婚啦，仔女出現咗啦。其實對你喺事業上邊嗰、那個追求嘅目標，會唔會其實唔同咗噶？因為你都係一個幾想、幾喜歡做戲嘅人啦。
0: 我又會有冇唔同咗啊？我覺得冇唔同嘅，因為我不嬲都係覺得。做好每一件事，但是我觉得个心态会不同了、即可能以前自己未有家庭的时候就会很想去搲实一些东西或者去争取一些东西、但现在就会觉得其实 我都幾隨遇而安，即係有嚟到嘅時候，或者有啲邀約嘅時候，我就會好俾心機去做。但相反係做多咗慈善嘢嘅，其實係啊，即係都想係俾小朋友。

0: 釋俾你聽。
1: 係啊，我跟落去拍啲好簡單嘢嘅時候，佢有睇到導演哥哥 I action 咁樣，跟媽咪就要做戲咁樣。所以有時我做完戲翻嚟已經好攰，諗住食餐飯啦。佢都要我跟住佢嘅指令去俾反應噶。
2: 例如咧，可唔可以講我聽佢點樣做導演啊？
1: 媽咪，你估下我沖咗涼未？我話沖咗啦。唔系啊，你要话我唔知喎、啊、吓，等我谂下先，微冲系咪啊？咁样即系佢要我 exactly
2: 咁样，
1: 系啊系啊，跟住佢好再嚟咁啊。
0: 你又要同佢玩
3: 喎，真系大胆，
0: 咁即系嬲你同佢玩喎。
1: 我心谂啊，妈咪已经做一日戏，我翻到嚟
2: 要
1: 继续。
2: 但系你开心嘅，呢个好 sweet 嘅剧情嚟嘅。但系佢几好笑，我觉得呢个女人
1: 系啊，
2: 好
1: 搞笑。
2: 咁啊，讲下你事业啦。其实咧，睇翻资料，余香莹影后过嗰次啊，
0: 系啊，
2: 拍过电视剧啦，拍过电影啦，成啦。咁唱个歌都一段时间啦。其实而家仲会唔会有机会可以重拾你嘅咪？
0: 唱歌同做戏，你觉得系点噶？
1: 其实两样我都好中意嘅，但系唱歌做歌手嘅时候，我发觉我最敌不过就系喺台上面表演嗰种紧张，因为我自己系。好緊張嗰陣時，緊張到個胃都痛埋，手又震震震震，
3: 誇張，
1: 係啊，我都覺得好誇張。
3: 但咁多年都仲係咁，
1: 我唔知道。
0: 咁啊，而家又冇做啦嘛，咁又點知啫？
3: 咁有機會登下台啊嘛，諗住都會緊張係嘛？會唔會？
2: 佢真係好想登台，
0: 真係。但係做戲就
1: 因為係可以好似匿喺鏡頭後邊咧，咁然後又有好多人一齊去合作，對手啊、燈光啊各樣一齊去合作。但係唱歌就係你企喺台上面就係你啦。
0: 我諗
1: 你點樣去 project 個能量？
0: 你唔習慣聚焦喺你個人身上，
1: 都可能係，都可能係，係啦。咁所以就。会唔会呢？我都想嘅，我都中意嘅，但可能系啲电影主题曲啊，即系喺后边录下音。
2: 即系你中意录音唱歌，
1: 录
2: 音室就唔好喺 on stage。
1: 系啦，
3: 咁音乐剧咧？
1: 音乐剧即系舞台剧嗰啲，
2: 系啊，
1: 呢个我都想试。
3: 咁咪解决咗咯，一石二鸟。
2: 唔系佢一个人啊嘛，但系音乐剧
0: 又做戏，
3: 又做戏又唱歌，又可能有 solo 部分，
0: 又有盘，
3: 系咯。
1: 系啊，其实我都想试舞台剧或者音乐剧，因为就系同样嘅事情，企喺台上边冇得 encore， 然后一次过去
3: 冇得 NG，
2: 冇得 NG，
1: 系冇得 NG， 咁所以都想试下咯。
2: 但系暂时呢刻应该都系聚焦喺拍戏多啦，即系对喺舞台即系做翻歌手呢一个。我谂暂时系咪唔会啊？应该
1: 应该唔会啦，
0: 唔好住啦。我哋实在好多人都好中意睇你做戏。
1: 好啊，
2: 但我想问嗱，而家仔女系你嘅重点啦，即系家庭你重点啦，跟住拍戏又系重点啦。如果即系一个情景题，有一套好劲嘅戏，你
1: 系
2: 梦寐以求一个导演同你开，但系调翻转仔女嘅时候咧，
0: 要
2: 考试系啊，要留学，
0: 又或者你要离开你屋企一段。颇长嘅时间，
2: 系
1: 几长啊？
2: 几个月，半年
3: 就夸得滞啦，三个月啦，三个月先啦，
2: 卧虎藏龙拍九个月啦，
3: 咁冇几多卧虎藏龙嘅，佢真系藏咗。
2: 即系如果真系咁样，
1: 冇得翻嚟，
2: 唔系
0: 冇啊，好远嘅。
2: 荷里活啦，荷里活咁样系啦，咁点咧？你会点样选择咧？
1: 唉，去嘅都
3: 会去嘅，
2: 九个月喎，半年啦，半年啦，
3: 每日请补习老师同林批帮你读字啦。
2: 同埋你谂下，佢嗰种譬如毕业礼啊，你可能会 miss 咗。
3: 哇，呢个真系
1: 再算啦，再睇下点啦。咪但系
2: 如果呢刻咧，如果呢刻咁样谂咧，退睇住小朋友。
1: 我谂都睇剧本，如果真系好值得好想嘅话，我谂佢哋都会明白嘅，即系特别系女女好知道妈咪做紧乜嘢。我有问过佢最近，因为我又话啊，如果妈咪可能你如果觉得妈咪唔做嘢，然后日日都陪住你，好唔好啊？跟住佢开头第一个反应就好啊，好啊，好啊。跟住但系佢隔咗一阵啊，唔系啊，但系我都想妈咪你可以做到你中意做嘅嘢。
0: 哇，
1: 系啊，
0: 佢讲呢一句啊，
1: 系啊，
3: 系咯，好即系好贴心，
0: 即系你同
3: 好心诚嘅
0: 沟通得好好，
1: 系啦。咁所以
2: 好窝心喎！
1: 如果有真系有嘅话，我谂佢都会明白嘅。同埋爹哋可以带佢哋过嚟揾我嘅。
0: 咁又系，你又
2: 讲
0: 得啱喎。
2: 啊，呢个都啱啊！喂，今日都系，但系我想讲咧，既然你而家唔会再重新灌录唱片啦，啊嚟紧就金马奖继续希望你成功啦。但我又想听翻你首歌啦。如果你而家呢首歌2017年噶，我冇记住2018年2017年
1: 到
2: 啦。你不如你而家。用你而家嘅心态介绍翻你呢首咧，我哋拣咗嘅叫做《黑暗之外》之外咧，你会即系当时系点样嘅？记唔记得唱嗰时候？
1: 我呢首歌，因为我记得嗰阵时系睇咗啲新闻啊，好似系讲某个地方有大地震，咁就有啲人晕咗喺啲罅隙嗰度，以为自己会冇噶啦，咁之后就。有人去救咗佢哋出嚟，咁我就会觉得其实我哋好多时候人生都有一啲低潮啊，觉得自己冇噶啦，咁但系都总有个天啊，或者你身边爱你嘅人会俾翻啲光你，咁所以嗰阵时我都有同监制一齐去参与编曲嘅过

0: 听噶，系啊，咁所以自己好喜欢呢首歌，亦都有时会俾翻自己一啲力量咯。
1: 我想问女女同埋仔仔有冇听过你唱歌噶？佢未出世嗰首，因为
0: 好似又冇，真系冇。
2: 嗱，今晚有样嘢俾你做啦，就系啦，俾你听下。
1: 听翻呢首歌，呢首咧就系《余香凝》啦，当年自己做歌手，就是《黑暗之外》嘅歌曲嘅。今日多谢 Jennifer，
3: 多谢晒
0: ，thank you，thank you。

0: 好聽啊！
1: 我想問，如果你再
0: 把聲好唔同嘅，真係
2: 我覺得好聽喎。如果你再聽翻幾年前啊，如果2018年。八年前的歌，你会不会觉得可以再好一点啊？跟住不是，我都很 enjoy 的。
3: 我都很 enjoy 再听翻咯，其实。
2: 好听啊！
1: 系啊，咁你做咩话你老公个播你就要揿熄佢啫？
3: 哎，尴尬，有时有啲其他朋友喺车一播，
0: 咁啊真系会尴尬。
2: 唔系
0: 唱 K 点嗰啲先尴尬啊！
2: 最好笑系有朋友喺车度咧，哦，几好听，嗰首边个噶？
3: 系我嘅。
2: 喂，呢个都好啲啊！如果话嗰首歌不如飞咗，
0: 我听第二首啊，咁嗰啲。
1: 同一定系你啊！
2: 今日多谢晒余亨莹啦，咁啊预告啊，听日嘅嘉宾咧啊都系电视剧啦。呢排有一套电视剧咧，我都有追嘅，叫《地狱大状》，林海玲同埋张达伦听日会嚟到嘅。放翻 ICU，
4: 12:37，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咁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翌日咧系渐转天晴干燥，而家30度，湿度70%。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我去某间商场的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晾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10: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11: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0: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1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10: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12: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4: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上个星期咧，一单嘅即系新闻啦吓，一个片段就流出话有一个嘅继父咁就叫个女咧就左手拎住十罐啤酒，有
1: 锻炼肌肉啊嘛，
0: 系啦，锻炼即系加埋都成20至24罐啤酒。
1: 佢每一边系咪12啊？
0: 差唔多10至12啦，大概。
1: 好重我都未必得啦。
0: 嗱，好简单，1 gram 即系1 ml 啦，咁嗰度一罐起码都500 ml 啦，唔系计翻，其实讲紧系即系十。kilo 啊，系咪十几 kilo？
1: 你计翻你两劈啤酒咁啊，每边两劈喎。
0: 系啊，讲紧真系，其实20-30磅嘢都几夸张。
1: 唔系佢答到话锻炼肌肉嗰下都真系几犀利。
0: 呢下就创意分嚟嘅呢个。
2: 咁诶，大家一听埋即系藉口啦。
0: 冇错啦，咁所以有时都不禁令我哋去谂啊，究竟父母即系去训练小朋友或者去锻炼小朋友嘅时候，究竟有冇一个嘅即系尺度嘅咧？咁你细个嘅时候咧，父母对你哋嘅要求苛唔苛刻噶？
1: 阿淡先啦，
0: 淡先，
1: 即系话晒佢早年代啲
0: 吓，对仔系苛刻啲，
2: 我应该系唔苛刻嘅，
0: 唔苛刻嘅。
2: 因为我哋咧细佬哥首先咧就唔准入厨房，
0: 系系，
1: 哇咁好噶，
2: 系啊，唔使入厨房。
1: O K， 即系阿妈系摆明，唔好你搞搞震，出去得啦。
2: 总之就唔系啦，话唔使入嘅，系啦。咁我仲记得咧，我咧就好想试下自己咧去买嘢，自己拎翻屋企。
1: 系，
2: 我就曾经咧就试过去买鸡蛋，但嗰阵时应该有成10岁噶啦。咁我咧就买鸡蛋，加步步为营，我唔会烂。我唔会烂嘅，
1: 就烂。
2: 咁我屋企咧就咁嘅，出咗 lift 之后咧系要自己上一层嘅，咁样。咁我出咗
1: lift
2: 之
1: 后 lift 唔到
2: 嘅，我要自己再上一层。我就行到嗱，我唔会你叫我，出咗自己心一路喺度谂唔掂，我就最尾嗰一级楼梯咧就扑咗喺度。
1: 哎呀，
0: 烂咗几多只？
2: 嗰只蛋就烂咗啦。
0: 烂咗几多只啊？
1: 你买几多只先？首先。
2: 我依家唔
0: 即
2: 系，
0: 总之都系唔系一只啦，定系
2: 印象就
0: 系，
2: 总之就系烂咗。
0: 系系，
1: 哇！呢真系衰收尾，
0: 系啊，好开心啊！
2: 系啊，我就系觉得自己点解咁冇用噶，我真系自己谂住好刻意地，点知就系咁。
1: 就系嗰级。
0: 咁但系买鸡蛋咧，我觉得系一个合理嘅挑战，同埋一个合理嘅训练嚟嘅吓。咁啊，
1: 唔苛刻，唔系，点解唔系苛刻？我细个我嫲咪最多咪叫我去掟米咯，即系个掟米意思，我因为我年代有超级市场噶啦，即系唔使再去嗰啲米铺，咁咪两包咯，即系好大嗰啲，
0: 唔系送
2: 嘅喎，送嚟嘅喎，记得我
1: 唔系啊，
0: 超市未有送服务
1: 噶，米铺有，
0: 米铺有，
1: 但
0: 系阿
1: 嫲叫我去超市买，咁咪又成日
0: 都5 kilo 嘅喎，嗰度都10 kilo 喎，
1: 嗱，我买米
0: 几多岁啊？
1: 我谂我就18岁到啦，
0: 哇，都重，
1: 唔系嗰阵唔觉嘅，嗰阵唔系觉嘅，因为嗰时候咧，我哋几个表兄弟姊妹一齐住嘅，咁啊一齐，哇，好啊好啊，可以落去超市买，咁啊我阿爷中意饮嗰啲中式嘅烧酒，
0: 系，
1: 咁啊落去帮佢买几樽重噶嗰啲，但呢啲系咪苛刻啊？哦，我唯一觉得苛刻嘅系我爹哋。佢嗰时候咧叫我读书，凌晨5点叫我起身咧。
2: 点解啊？
0: 呢记嘢最好啊！
1: 因为佢夜翻屋企，佢做生意夜翻屋企，咁夜晚见唔到啦。咁佢又好想担起呢个教育我认字啊，佢将来话得嗰啲责任啦。咁佢未出门口嘛，佢都辛苦嘅。大家就5点起身，然之后就背默啊、默书啊、认字啊啲。
0: 哇！咁佢咁
2: 都未醒我只眼真
0: 嗱，你谂下，
1: 辛苦死
0: 嘅。通常家长咧系瞓觉前去处理呢样嘢噶嘛，咁佢都几。
1: 佢专登起身噶，
0: 佢都几薄，因为佢谂下，你可以系去到嗰阵时候，你冇做到，你就冇默噶咯。佢等到5点先默，连续几个钟之后翻去考。
1: 系啊，所以呢个我觉得系我印象当中比较苛刻嘅体验
0: 哦 ，OK， 咁但系书包嗰啲你重唔重噶？细个，因为我嗰年都开始重噶啦嘛，
2: 系我觉得重噶，不过我阿妈拎噶。
1: 哇！你真系好
0: 啲少少重嘢，你都话重啦，
1: 佢都系重嚟噶，系啊！
0: 佢系因为我开始明啦，
2: 我妈送我翻学，跟住即系小学咧讲紧吓。
1: 你五兄弟姊妹点解净系帮你攞啊？你另外嗰啲咧？
0: 佢最弱
2: 啩，我又冇印象喎。
0: 你真系最弱，
2: 佢孭几个咯？可能
0: 因为咧有阵时见到阿淡咧，唔拎啦，一本书。
1: 系啊，
2: 我都认摆
1: 到嘛，
0: 系啊，摆到。
1: 其实我系
2: 你留意，我成日拎啲书，即系我要称过佢几轻，我先至
0: 系啊，系啊，就系咯，你计称。
1: 但系唔系，我几唔中意咧，即系我自己嗱，我冇出声嘅，梗系唔会闹咧人哋仔女。但系我唔系好中意咧啲仔女啦、小朋友啦，自己行咗去啦，跟住工人姐姐后边咧，
0: 系啊，一手二楞。
1: 系，但系当然啲家长就重啊嘛，成咁我都
2: 咁真系重噶。
1: 咁但系孭书包系自己责任嚟。
2: 系而家啲书包孭，
0: 不过又咁嗱，
2: 石柱侧弯啊，真系。
0: 公道说话嗱，呢度啲书包系重。然后你要加有时要加埋部 pad 啦，
1: 系啊，
0: 好啦，然后饭壶啦咁样，咁我自己做法系啦，我自己做法就系即系你点都要拎一样噶啦， 我可以帮你拎一样，咁、哦、即系你有你嘅责任，但系我帮你少少。
1: 我拣最轻个个樽或者
0: 诶，唔系啲袋咗出嚟饭碗呢袋我拎，咁书包你自己孭翻、哦、或者翻转即
2: 系
0: 咁样。
2: 系啦，我系帮你手，唔系代你做。
1: 咁唔使攞十二罐啤酒嘅，
0: 唔使嘅，系啊，咁啊即系搞唔掂啦吓。咁好啦，咁究竟即系乜嘢系一个即系适切嘅训练咧？咁啊，今日咧就邀请到咧呢个曾杰文教授啊，太平绅士同我哋讲解一下噶。
3: 每个人都有兴趣，每个人都有天分。如果天分和兴趣配合的，那就轻松发挥啦。但如果想进步呢，就可能需要有些培训了。合理的训练呢，我们就叫做训练啦。但如果想做得好一点，突出一点，那可能要有严格一点的训练，甚至是要挨过一些磨练了。父母想仔女发挥他的兴趣或者特长，很多时都希望安排一些培训给他们。但最重要呢，就是了解細佬哥的能力啦、興趣，同埋喺呢方面有冇熱誠，在實際的生活條件上面呢作出合理的安排。如果父母好突然咁將啲額外的要求講成啊，呢個係鍛鍊你的機會，其實是超越細佬哥的負荷，咁好容易變成一個傷害仔女的要求，唔單止破壞親子關係。亦都可能令小哥对嗰方面嘅活动有反感，将来咧系会回避。如果系一啲体力方面嘅额外要求，甚至可能系造成一啲长远嘅身体嘅伤害，真系咧试一次都可能出事嘅。父母要帮仔女拔尖保底，无论训练或者磨练，都要有商有量。父母一时冲动，对细佬哥有虐待性的要求，当然是绝对不可以做啦。
0: 嗱，就系咁样啦。佢 define 咗一样嘢嘅，好简单嘅啫。你可以同佢做一个叫训练 ，OK？ 咁训练 OK 嘅，即系适切嘅训练。但系如果你想强度高啲嘅，呢、这个就叫磨练。
2: 嗯，
0: 都明喎，系咪先？
2: 系啊，
1: 系好事啊。
0: 系啦，你再多嗰啲咧，就真系有机会咧。就真系虐待啊咁样，
1: 嗯，咁、嗯、啊，
2: 但其实呢一个分寸又点样拿捏呢？
0: 系啦，咁所以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按照翻个年纪嚟到睇下咧，即系点样嚟到去即系训练甚至乎磨练小朋友啦。放翻
4: ICU。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5: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7: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6: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听其实我们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诶，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咁啊，听咗即系两位嘅分享啦，咁明显地觉得阿谭系幸福好多，
1: 佢啲书包都唔使攞喎。
0: 系咯，
1: 另外我心谂咗，我系另外嗰兄弟，
2: 我系讲小学啫。
1: 唔知咁，但系另外嗰兄弟姊妹就，我觉得佢帮阿妈帮咗你攞，另外叫
2: 佢哋攞。唔系，我哋有阵时咧，屋企咧系咁嘅，男仔要做多啲嘢
0: 嘅，
2: 即系男仔就即系，女仔就冇咁做咁多。
0: 生理上我都认同嘅，因为个体格上系真系唔同嘅吓。好啦，咁但系整体而言咧，即系如果你冇提供一个适切嘅训练，而你声称你系训练咧，其实 有機會傷害到小朋友，特別係即係負重太多，可能好似阿譚之前所講嘅脊柱側彎啦，係嘛，影響佢嘅發育啦、高低膊啦等等啊咁樣。咁當然訓練小朋友咧，其實都有啲嘅原則嘅，即係當然嗰樣嘢嘅功能性係好嘅。如果有啦，搬啤酒係有功能性嘅，有冇趣味咧嗱？呢、這個基本上係冇乜趣味嘅，係嘛？咁同埋
1: 唔係睇下點，睇下點樣趣味。
2: 咁做咩有趣味啊？逢係呢啲做完又做嘅嘢都係冇趣味嘅喎。
1: 唔係，我嗰時候幫阿嫲去釘米啊嗰啲咧，
0: 你覺得有趣味啦？
1: 因为阿嫲好似有俾钱
0: 哦，
1: 阿嫲好似俾1蚊半蚊我，
2: 系啊，一系啊，老人家叫细佬哥做嘢有俾钱嘅，
1: 所以呢
2: 单
1: 系有机会
0: 有
1: 趣味嘅，
0: 钱使得鬼推磨，
1: 系啊，我系鬼啦，
0: 有钱使得稀滴米啊，
1: 就系咁，系啊，我系有钱嘅，
0: 系啦，咁同埋即系系咪？即係量身定制一個訓練俾佢啦，咁呢啲其實係需要列入喺個考慮裡面嘅。即係當一次半次冇乜趣味，咁梗係明啦。但你鑊都係咁樣冇趣味咧，嗱呢件事都好值得我哋去檢視一下。咁所以喺訓練小朋友咧，其實有啲嘅指引嘅喺個肌肉嘅訓練啦，特別講緊有啲核心嘅三大準則，就係首先負重嘅界限咧，就係例如日常嘅書包啦，或者負重嘅物品咧，係唔應該咧超過佢體重嘅10-15% 嘅。
1: 10-15%，即係如果小朋友係70磅嘅話咧，
0: 你揾得咁難計，你一100磅就15磅，
1: 靚仔邊有100磅咁多啫？
0: 佢
2: 唔係啦，你咁樣二計
0: 啲啊嘛，
2: 一計數啫。
0: 63磅要俾幾多？
1: 100磅就15磅咯，最多。
0: 係啦，最多啦嚇。
1: 哇，15磅好重
0: 嘅
1: 喎，
0: 15磅其實都重
2: 嘅。
0: 如果長時間，
2: 100磅嘅人佢拎15磅嘅嘢，
0: 係啊，係啦，重啊。好啦，咁啊，循序漸進優先啦。
2: 所以點解我話重啊？
0: 係。
1: 你就攞5% 嘅，
2: 你明啊？我
0: 太輕，
2: 系啦，我话真系噶，
0: 你
2: 一百零几，
0: 帮你去，
2: 咁又跟住你出嗰10几磅都觉得重，
1: 你攞2磅都话重啦，
0: 系咯，攞本书啦，重啊依家。嗱好啦，另外咧要循序渐进啦，即系例如你要知道哦，佢可唔可以平衡到先啊？佢踎低啊啲，佢躯干嗰啲稳唔稳定先？如果未做到呢啲，你就已经咁样再加嘢上去咧，其实会伤害到佢啦。咁当然即系趣味性嗰啲，我哋有好多方法去训练小朋友系用趣味嘅方法噶嘛，而唔系即系帮你。抬住嗰啲啤酒咁就叫真係有趣味咁啊！
1: 我覺得俾錢好好嘅，
0: 俾錢係即刻增加咗個趣味意義，有曬意義，直情
1: 冇錯。
0: 好啦。咁啊，幼兒時期啦，例如2至5歲咁樣計咧，其實個負重咧係0kg 嘅嚇，即係因為太細
1: 個，係啱啱
2: 2至5歲
0: 啫嘛，其實係
1: 佢未協調到，係
0: 啊，其實你應該係一個以自身嘅重量，即係 body weight， 我哋叫嚟到做訓練啊 ，body weight 即係有時你做 gym 嚇健身都知用你嘅體重去訓練你自己，
1: 即係想上壓啦、sit up啊嗰啲啦，
0: 冇錯啦，咁呢啲已經係咁，所以個訓練重點其實純粹就係佢嘅空間感知啦，同埋一啲基礎平衡啊、手眼協調啊，已經好足夠
2: 咧就冇。俾啲重量佢，自己嘅身體重量就
1: 自己跳下跳下就算啦。
0: 不當然，如果你問我佢拎棵菜去街市咁得唔得，咁我梗係得啦。但係你唔會長時間，同埋唔係日日都係咁啊嘛。
1: 咁大個啲會唔會好啲咧？
0: 嗱，大個啲其實好啲㗎，係啊，去到嚟6至9歲咁樣咧，已經開始有校園嘅生活啦，開始多少啲責任啦，有比較好嘅體態啦，同埋動作嘅模式啦。咁個負重咧就係去到我哋剛才所講嘅就係10% 嘅原則，
1: 即係書包啦，起碼係
0: 啦，起碼可以做到啦。即係20公斤嘅孩子，咁就大概係2公斤嘅負重咁樣啦，係啦係啦，即係你話係咪多啲啲
1: 嚇？咁書包通常都超過10% 喎，
2: 係
0: 啊，
2: 所以
1: 我覺得好重喎，
2: 書包真係好重，
0: 所以係好重噶。呢個係長期即係香港都會面對㗎。
2: 我哋嗰時唔係好重㗎咋，
1: 冇咁重。我重啦，而家好多嘢攞㗎。
2: 我哋嗰時唔
1: 係
2: 好重㗎啫。
1: 仲有樂器咧，有時攞埋
2: 3-4本書咁樣。
1: 係咩？你咁少嘅咩？
2: 我以前我記得上7堂，有啲係體育嘅，咁就冇嘢。
1: 係啊，有啲係孖堂嘅，唔使咁多嘢。係咯。
0: 係咁點樣去訓練佢咧？就唔係通過即係拎重嘢嚟做下啲深蹲，但系唔加重嘅深蹲啦，或者做一啲平衡支撑嘅动作啊，即系训练佢嘅腹部 core 嘅位啊，咁呢啲都系 OK 嘅。咁仲有即系一啲嘅攞住啲轻嘅物品嚟左右手系平衡嘅，做一啲嘅来回嘅行咁都得嘅，
1: okay，
0: 即都系一个嘅锻炼嚟嘅。
2: 但系其实呢啲几岁嘅小朋友咧都唔中意做呢啲嘅，你一定要俾嘢佢玩嘅，你一定要玩紧嚟到做
1: 嘅，跑嚟跑去都得噶啦，
0: 冇错，你呢啲竞技冇问题噶，我同你斗快，两兄弟斗。
2: 其
1: 实以前啲游戏好嘅，譬如你话1、2、3、6等，嗱你突然间踎低嗰系咪深蹲咯？嗱好劲，即系呢啲游戏本身就
0: 系
1: 一个运动嚟，
0: 系啊，或者斗耐或者一分钟斗多下，即系都得，你令到有趣味咧。嗱呢件事咧就嚟得有意义啦。咁当然有啲日常嘅嚟接下衫啊，扭开个盖啊，用把安全嘅铰子去剪嘢，呢啲小肌群都可以训练，咁都系好嘅。
1: 慢慢嚟，
0: 系啦。咁好啦，咁但系去到即系步入青春期啦，例如10至12岁咁样咧，
2: 交俾学校啦，
0: 都可以嘅。
1: 多啦嗰啲
2: 系
1: 嘛，
0: 咁佢负重又会去到15%，即系之前所讲嘅嗰个上下
2: 心十五啦，
0: 系啦，呢个位就系十五啦，所以都要即系睇住即系量力而为啦吓。咁所以嗰啲阻力训练咧都可以做，但系唔好有太多嘅重复，例如最多系12至15下，
1: 系
0: 啊，即系唔好叫一嚟做100下咁样咧，或者50下
1: 即刻唔做啊，
0: 即刻
1: 唔做咯，就讲黐线佢。
0: 唔系啊，但系十岁咧都仲识惊啊，变咗可能都真系会就范嘅阵时。
1: 唔系十岁其实仲会唔会同你做呢啲嘢啊？喺学校自己都玩够啦。
2: 会啊，我识得有个妈妈咧，佢就想个仔减肥咧，用咩方法咧？
0: 系
2: 你跳绳啦咁，你个仔好唔想跳啊，尤其是你肥咧，咁你但系佢系咁咧叫佢跳，即系好似军训咁啊。我依家就企喺度，你就揸住，你就企喺度跳。
0: 咁佢唔跳会点啊？
2: 我谂唔俾嘅，我谂系辣，我唔知啊。
1: 即系冇得 say no 啊！
2: 即系佢系冇得 say no 嘅。当你有阵时妈妈嗰啲权威咧，你唔够胆噶。
1: 但系佢最后有冇瘦到啊？应该有。
2: 佢最后咧就是、
1: 跳绳系好攰，
2: 系有瘦咗少少嘅，跟住仲要唔俾饭佢食。
1: 哇！
2: 即系咧，咁佢又系食得多啲嘅，即系佢好中意食鸡饭嘅，所以
0: 哦，鸡饭好食啊，我都中意。
1: 肥咧，
2: 咁食完之后咧，你叫咁佢好中意食嘅，你隔篱唔准佢食啊。咁跟住食完之后啦，佢仲未唔准装饭，
0: 好震撼，好惨嘅件。
2: 原来真系有咁嘅，但系佢又，但系佢又真系有瘦咗啲啲嘅。
1: 出心为佢好嘅，不过我觉得小朋友惨啫，又要被逼跳绳，又冇饭食
2: 咯。
0: 所以去到呢啲位咧，我建议好简单嘅啫。咁其实你嘅动机、你嘅重点系想去减肥啫嘛。
1: 系啊。
0: 咁佢唔中意跳绳，你咪咪鬼叫佢跳绳，咪做啲减到肥，而佢又中意做嘢咯。
2: 但系
0: 你令佢失去兴趣。
2: 岁八岁咁，你叫佢做咩啊？
0: 咪俾佢体验多啲咯，打下篮球啊，足球，即系你搵啲方法。
1: 跳绳已经系最快减到肥嘅，
2: 当然啦，你只可以控制到佢做呢啲咪带佢打篮球嘅，你都系约埋啲篮球 friend 啊，
0: 系最好啦，参加
1: 好难嘅，
2: 真系。
1: 但系呢个妈妈其实都系我觉得有少少阴功嘅，
2: 系啊，佢都用心良苦嘅，
1: 仔系好啊，肥仔又好阴功。

0: 啊，呢个又系妈妈级啦，入行三十年就嚟开 concert 啦。梁咏琪嘅《温柔的存在》结束我哋今日嘅放饭 ICU 啦噃。一阵间咧有啤梨出现嘅，我哋听日准时朝早十一点再见啦。
1: 听见，
2: 拜拜。
3: 放饭 ICU。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D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5: 一点正。
4: D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同今朝早繁忙时间接连发生事故，蓝田站两度需要关闭，观塘线服务亦都受到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港铁尽快检视并对外交代。他昨晚亲自指示港铁高层要彻查事件成因，包括全面检视各装置同部件，由零件检查、维修维护、程序同人手调配等细节作深入调查。他建议要加强科技监测，例如部件的温度监测，以提前预警，预防类似事故。四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幅是 16%， 城巴申请加 17.7%， 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分别加 8.1% 和 9.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重视巴士的服务可靠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同时关注市民的可负担能力，当局会就加价申请做好把关，并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未来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影响，强调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国方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九巴同城巴今年首六个月税后盈利临时预估按年下跌超过五成，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过去几个月急升，在战事走势未明的情况下，预计油价可能会继续维持较高水平，持续影响各公司的财务状况。局方话，政府在考虑申请加价时，会考虑营办商的营运成本等各项因素，包括油价。如果日后油价变动，相关因素会在申请中被充分考虑。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一名轻度智障、心智相当于一名不足10岁幼童的女院友，早前被陪审团裁定五项强奸罪全部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事主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士，被告身为专业照顾者，明知事主无办法独立生活，滥用事主渴望关怀的心理犯案，在案发前有道从而性侵犯，行为违反诚信，自辩时的言论荒谬绝伦，批评他浪费法庭和陪审团时间，行为极度令人可鄙、厌恶和震惊。案件没有多项加刑因素，而且没有任何报告显示被告有悔意，最终判处监禁13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当时38岁任职助理社监的被告在康智会辖下的大埔智障人士宿舍内五度强奸一名21岁的女学员。我们上个月的进出口增速加快并高过预期，海关总署公布9月出口业务员计按年增长 36.3%， 较8月加快 11.3%， 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 31%， 较8月加快 2.8%， 亦都高过预期。以人民币计，9月进出口增总值首次突破50,000亿元人民币，出口按年增长 29.6%， 进口增长 24.6%。中结今年首三季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增长 21.3%， 进口增长 27.5%， 人民币计出口增长 16.4%， 进口就增长 22.3%。 海关总署说，外贸首三季有效应对了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是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增强，韧性彰显，第四季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工程师涉嫌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一间办公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被捕。被捕的35岁工程师阿尔福赞去年7月加入 OpenAI。美国司法部说 OpenAI 的资讯保安团队上个月30号在洛杉矶办公室一间高层人员会议室内发现一部电视机的背面的 USB 插头连接着一个录音装置。当时装置用厕纸包住，估计在上个月28号左右安装。OpenAI 随即通报美国联邦调查局，阿尔福赞随后在上星期五被捕。调查人员在阿尔福赞使用的袋入面发现另一个同类装置。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阿尔福赞涉嫌在高层会议室内偷录有关 OpenAI 超级智能技术的敏感对话。OpenAI 说是利用内部 AI 模型辨识出安装隐蔽录音装置的人，并追查了装置的来源，又说已经解雇阿尔福赞，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他曾经不当访问或者窃取模型资料、原始码或者客户资料。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8: 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9: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2: Music on board。
10: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t Zero》。

0: Music on board.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师兄，林浩喺度。
2: Hello, 大家好。
3: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又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揾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咯。系6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1至5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0: 星期三是理事会的点唱日，逢星期三的下午这一小时呢，充满着我和大家的交流，充满着大家和我的分享，也都充满着在我手提电话很多信息弹出来。真的要多谢这个科技呢，令到我们可以透过 Facebook 和 IG 点唱，真的比起以前的年代呢，大家要打电话来，再即我做 DJ 的时候，那个年代是打电话来点唱，再之前是 Fax 添，即是我再之前那些时候，即我都未来做电台的时候。所以好了，我们跟回现在的 trend， 大家用你的手机可以透过这个方法点唱，同埋分享下你近排嘅生活啊、点滴啊，同我交流咧，可以 send message 去呢一度嘅。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3: 橙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嘴巴的护理，就算比爱愈合都剩下痛症。

0: 里理事会，
1: 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2: 聚会的时候不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没有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这种矛盾心情呢？

0: 为热闹之中感到疲惫的你，唱出心声 ，Yara 姚心源全新派台作品《I I》。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

0: 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感情世界。
1: 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只独立女生的态度。

0: Facebook、IG 同樣都係搜尋
1: BARRYIPHK。
0: 好多谢大家的点唱先，这一位呢叫做三哥啊。三哥呢他就说 ,Hello, Belly, 最近呢人生好大转变。他说呢就自己在今年的年头开始呢就没有做一个全职。那呢这件事情呢对他们的人生来说呢是原本好担心啦，去到而家十月啦，佢话又觉得 OK， 好似习惯咗，有一啲嘢又放松咗。多谢阿三哥嘅分享啊！即近年都听唔少咧，有啲人咧就即可能用part time 啦，呢度可能又接一啲 part time， 嗰度接一啲 part time 咁样。好多嘅，都好普遍嘅。一嚟就係而家经济环境啦，二嚟可能係你嘅选择啦。咁你话你做一份 full time， 咁人工又好稳定，係咪就代表你好快乐啊？又或者係想得到你要得到嘅嘢呢？人呢总会有得有失嘅。咁好啊，起码我听到头先你讲你係而家发现你呢一个嘅转变係有一啲你认为 good 嘅得着。曾经你睇过呢好多一啲好叻嘅一啲学者佢哋讲。其实呢你只要嗰个念呢你自己嘅思想呢吞得啱数呢，人係最 powerful 嘅一个生物。佢係可以适应好多唔同嘅环境嘅。即係你同其他嗰啲动物又唔同喎。因为啲动物咧，好多时咧，佢系因为佢嗰个动物嘅物种咧，系佢要咁样嘅生存模式啦。例如有啲可能系群体嘅，有啲唔系群体嘅，有啲系弱肉强食嘅，佢会系见到某啲嘢就一定系会惊嘅。人咧就你冇 100% 原本嘅，只要你行咗嗰一步，你吞你自己嘅思想，佢话系可以好夸张嘅。所以呢如果呢你今次有一个好好嘅转变嘅话，希望你继续 enjoy 呢个 moment。当然呢可能呢你都会失去咗某啲嘢嘅。咁嗰啲失去咗啲嘢就睇缘分啦，话唔定适当嘅时候嗰啲嘢会再次喺你面前出现呢。又或者你用追求另一种嘅心态，或者另外一种嘅你想追求嘅嘢呢，都可以好好咁样生活嘅。哎，这个先啱呢个音乐。

0: 咁啊，跟唔到佢嗌上去啊
1: ！I play me like a fool，Jeremy 嘅新歌。之前嗰首系梁少加埋陈建安嘅《仙女座事故》。下午1:32。

0: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
2: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午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婉诗，新城资讯台。
3: 第4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归军先有播。

0: 爱情之后来自友情 Elton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 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爱情或者友情上面的关系有阵时变质了，请停止内耗。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至8:30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8: Facebook、IG 同样都是搜寻 BARRYIPHK。

哎，这位叫 Mabel 啊，他说 Hello Belly，他说前那几天就听到我做节目讲睇了许志安，他说他都是小个的时候听许志安大的，他说看到现在近排好像多了一些陪住成长的歌手出现，他说感觉很有亲切感，是有时我们那种亲切感是很个人的嘛。他最后问我，他说除了许志安有哪一个是会好有感觉是陪住我成长，如果我做 DJ 呢都做了很久了，但我很小的做的，我想说其实我进来做的时候真的都是很小的，所以 我在新城那里成长，我一边在直播室可能播住歌这样成长。我小的时候未来新城做读紧书，我就当然听歌啦，我都有一堆的，但是做住 DJ 一边播歌一边成长，

都有啊，都有啊。如果要举个例子，就系例如佢咯。当然啦，我又听住佢个歌成长，亦都睇住佢成长。其实调翻转，佢都睇住我成长嘅。佢系容祖儿，佢都开演唱会，亦都。

容祖儿嘅歌，歌名叫做《阳光普照》。咁啊，今日咧好似就冇前两日咁阳光普照，但系又觉得好似冇咁热啊，系嘛？呢位咧叫做 Jenny 系咪？系啊 ，Jenny 应该读 Jenny 二去写住。啤梨佢话觉得今日咧好似就嚟可以拎啲冬天衫出嚟咁，我今朝又未嘅。而家嗱呢个 moment 室外气温29度，但系咧我都有少少呢个感觉咧，好似今日咧嘢冇咁辛苦咁焗，可能有啲地方又落住少少雨咁样咧，冇咁焗咧个感觉又舒服嘅。毕竟而家已经10月14号啦。咁点啊？阿 Jenny 二，你又中唔中意呢啲天气啊？定系你中意冻啲定热啲咧？如果你俾我嘅话，我系中意夏天嘅阳光，但系中意冬天嘅温度同埋湿度。

哋突然间一转转咗个 angle 去咗日本。佢系阿杜 featuring 古龙米，歌名叫做 DND。Stand for 咩呢？ Do not disturb， 请勿打扰，唔该唔好烦我啊！首歌其实想话俾大家听咧，你唔好烦我啦，咁啊，你唔好觉得咧我自己系好孤僻噶，啊，只不过咧我有自己嘅空间，自己嘅世界。原来而家唔系净系香港新一代，四周围全世界都一样。我哋有时又中意一班人，有时又想有自己嘅空间。再一次送给大家，刚刚那首歌

0: 叫做 D&D。
1: Ritornerai, lo so, ritornerai

正式走埋一齐合唱咗呢一首歌 Victoria Monet 加埋 Bruno Mars 呢首歌，亦都系收录喺 Monet 喺10月嘅专辑嗰度嘅。

0: 有时都几中意听一啲歌手，佢哋估唔到佢走埋一齐，但系因为一首歌嘅契机，令佢哋一齐有啲 crossover， 就好似呢一首歌，又或者之前喺日本嘅阿朵咁样，又或者一啲估唔到佢哋会啊有啲。交叉点有啲 moment， 大家遇到对方，好似呢个 moment 咁样，1:51，你喺边度听紧我呢？其实我几中意星期三咧，除咗系俾个机会我同大家睇下你哋嘅 message 之外咧，亦都俾个机会我播一啲咧，其实我平时都冇乜机会可以播俾大家听嘅歌啦。话晒我都系好中意听歌嘅人嚟噶嘛。
1: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嘅第23周，
6: 第三位。
5: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啊，林奕匡同蔡俊彦嘅合唱，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7，今个星期上升咗4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7: 打击来陪伴我，必须跟左党的对立够多，才是我
6: 第二位。
8: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5: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2级啊！我哋9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
9: 湾区声势力，哇，系哇，
10: 叶文辉。
11: Facebook、IG 同样都是搜寻
12: BARRYIPHK。
0: 喺呢位听众叫做阿 V 啊，佢咧都耐唔中 send message 俾我嘅。哇，喺我睇到你 send 俾我嘅 message 咧，好多都系成日都系病啊，唔舒服，真系要保重身体。唔知道你有冇去做下身体检查之类呢？有时你真系冇得斗气嘅，即系你一就系可能年纪一路咁样成长啦，二就可能你生活上面嘅一啲压力啊，可能你生活习惯啊、饮食啊，冇得唔转变咯。嗱，我哋后生嘅时候咧，就会觉得OK 嘅，唔使花好多心力咧，去到养住自己嘅身体。都咁上下咧，就发现唔系啦，唔好斗气啦。所以咧，希望你啊早日揾到咩原因，然后希望你早日康复。好啦，至于你想听嘅歌 ，OK， 即刻送俾大家，亦都送埋俾你。希望你快啲睇医生，唔好谂住喺屋企呕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医生啦。你话喺屋企听住我，咁我就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啦。你揀的洪家豪作品，歌名叫做《戒糖失敗》。
13: 此刻
10: 吃最爱的雪糕批，为何还是无法让多巴胺到位？

0: 在这个星期三的点唱日子，我们一起听歌的日子，眨下眼就跟大家度过了这一小时，多谢你们。最后一首歌是《戒糖失败》，主唱洪家浩。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繁忙时间接连发生事故，蓝田站两度需要关闭，港铁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事件，将会严肃跟进并深入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今日会加派人手密切监测电力系统和各项设施，并加派工程人员驻守蓝田站，确保服务畅顺。负责车务工程维修的港铁副总监李剑雄表示，蓝田站电力设备房今朝早有电线过热冒烟，相关设备在今年二月例行检查时并无异样，港铁将会循多方面调查机件过热的原因，包括设备和操作等因素。至于昨晚蓝田路轨旁道叉组件有绝缘胶短路起火，李剑雄形容情况罕见，相关绝缘胶在今年三月更换，上个月亦都曾经检测，工程团队昨晚已经更换绝缘胶和受损部件，并已经由昨晚的飞行车时段起检测30多个同类型设备，港铁将会联同独立第三方同设备供应商研究绝缘胶失效原因，并研究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早繁忙时段接连发生事故，蓝田站两度需要关闭，观塘线服务亦受到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理宝说，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港铁尽快检视并对外交代。他昨晚亲自指示港铁高层要彻查事件成因，包括全面检视各装置同部件，从零件检查、维修维护、程序同人手调配等细节作深入调查。他建议要加强科技监测，例如是部件温度监测，以提前预警，预防类似事故。四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幅是 16%， 城巴是 17.7%， 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分别是 8.1% 和 9.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重视巴士的服务可靠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同时关注市民的可负担能力，当局会就加价申请做好把关，并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未来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影响，强调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局方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九巴和城巴今年头六个月税后盈利临时估算按年下跌超过五成，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在战事走势未明的情况下，预计油价可能会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持续影响各公司的财务状况。局方表示，政府在考虑加价的时候会整全考虑营办商的营运成本等各项因素，包括油价，如果日后油价变动，相关因素会在申请中被充分考虑。俄罗斯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现时没有鼠疫传播风险，为审慎起见，中心已经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并要求任何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如果在病发前两个礼拜内曾经到访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必须情报以安排进一步化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电台节目说，根据中心向世卫了解的情况，俄罗斯有关州份近年没有录得鼠疫个案，当局对死者进行化验，并没有验出具有高危险性的病原体，死因仍未确定，而当局亦没有发现其他相关的严重肺炎个案，中心会同世卫保持联系。他提醒，肺鼠疫潜伏期只有1至4日，可以透过飞沫传播，感染者会发冷、发高烧、头痛、气促，如果不及早求医，病情可以迅速恶化甚至致命，如果及早发现，将病人隔离并处方适当抗生素，提供有效治疗。 教宗梁十四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嘅教宗喺当地时间星期二下昼喺意大利著名嘅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话教宗喺手术房逗留咗3小时，实际接受手术嘅时间系90分钟。为咗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咗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咗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按预期方法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表示即时组织检查确诊是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是否有扩散的迹象，至于后续治疗方案要等其他检查结果自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对于教宗全身麻醉接受手术期间由边个暂管教廷的问题，梵蒂冈说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如常运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劲爆颁奖礼，
6: 劲爆颁奖礼，
5: 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
8: 唔好射游戏啦！
9: 我订咗啦。
8: 吓，你识拣咩？
9: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1: 永别啦！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咁呢一位嘅歌手朋友一见到嘅时候咧，佢俾咗一扎嘅礼物应援俾我啦。咁啊，
1: 大个头，你推咗个 cam，
0: 推远啲得噶啦。林志乐喺度，林志乐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啊。而家我哋直播室有住好香嘅味道，
0: 系因为你嗰、那个呢、這个 footy 味系其中一份嘅应援礼物啦。点解喷咗冇吸引到异性噶？
1: 其实有嚟紧噶啦，有两个，仲有一个拎紧杯水俾我入紧嚟。
0: 但系你话你嘅转数真系好鬼快嘅啫，咁咁啊呢个应援礼物里边咧，咁啊当然啦，除咗有呢一支吸引嘅香水之外，哇，仲有咧篇一大篇嘅文字，都系关于你噶、哦。
1: 冇错，同埋佢喺呢个系NFC 嚟，系我只歌噶。呢度叫我只歌就叫做魔法情侣工作室，你可以嘟你部电话咧、
0: 哦，
1: 就可以听到只歌。
0: 哦，就有个魔法爱情地图，咁重点有个盒嘅。咁个盒咧好似一支魔杖咁样，我打开，果然
1: 系
0: 一
1: 支魔
0: 杖嚟啊！边边边 ，OK，、
1: 啊、
0: 喂，咁但系咁样嘅，哇，几靓喎！呢、這个魔法情侣工作室，
1: 而家系咪有得睇 live 噶嘛？佢哋系可以，
0: 诶，而家系听嘅，
1: 哦，而家听嘅啫，
0: 系啊，
1: 画、
0: 啊、面就
1: 咁多位司机大哥，系。
0: 迟啲就可以睇到噶啦，咁啊，喂，咁但系咁样嘅，今次咧呢、這个魔法情侣工作室咧，哇，喺呢一个好阿妈 feel 啊，我嘅觉得，你系咪再嘈啊？你再嘈，我就对付你咁样。喂，但系咧，我想讲，今次呢一首歌曲咧，你见唔见到啊？呢几个字啊？
1: 哇！呢首歌曲好有惊喜啊，好 sweet。点解咁 sweet 嘅？点解今次拣咗轻快嘅曲风？呢个系黎莉嘅文案。
0: 系佢真系好好啊！所以我咧预备咗个问题咧，即系咁帮我读出嚟。但系呢首歌真系好 sweet， 即系冇谂过一种嘅感觉咯。嗰、时 demo 已经系出歌时已经谂住呢个方向噶啦。
1: 系因为其实 demo 都系甜蜜 wise 嘅嘢嚟。
0: 哦。
1: 咁但系就系普通话嚟嘅。啲 demo 詞，咁於是其實點解會得出呢個 topics 咧？就是、因為我同舒老闆喺試 key 嘅時候咧，其實就哇覺得，即係因為普通話同廣東話嘅發音唔同，咁、所以可能咧嗰、那個高啲音啊定低啲音咧係有啲唔同嘅。咁、我哋就不如自己即係當時係諗住亂咁填一啲字落去啦，跟住點知填填下咧就越填越。越有即係好似真係寫緊個故事咁，咁、
0: 哦、
1: 所以寫到後面咧，我就寫咗司法術，咁於是就定咗呢個 topics 啦。咁、舒老闆亦都寫咗一句，咁其實有幾句都係我同舒老闆一齊寫出嚟嘅。
0: 係因為我啱啱就係諗咧，原來你喺個過程入邊咧，其實你哋已經喺度度啦，即係已經喺度諗下可以填落去。咁其實懷念都係填填下，點解你唔將你哋嗰份字可能填多啲？跟住就系可以变成好似你去做咁样咧，
1: 因为咧我冇乜点讲，冇乜信心嘅有时，同埋咧我觉得有时就算你写咗几句咧，即系有譬如我知有啲其他歌啊，填咗几句咁样，佢哋会问啊，咁使唔使落你名？咁我就觉得哇，咁我如果我填几句，我就落名，好似抢咗个即系主要嘅填词嘅功劳。
0: 咁、你落晒佢咪得咯？你填晒佢咪得咯？
1: 嗱，我真系对自己冇乜信心咧，我觉得咧要慢慢磨练嘅，即系等人都推出，我有讲过噶，我就觉得其实咧，我会以一个艺名去填词，填到咧啲人觉得哦，其实都认可你喎，咁我就行出嚟就话哦，其实呢个系我啊咁咯，即系如果唔系咧，啲人实会抱住一个 judge 你嘅目光，
0: 但
1: 系咁噶啲人。
0: 如果有一日我发现个填词人写住系陈小明，然后我。

0: 完全
1: 不懂，我一定
0: 不
1: 会讲啲改啲咁靓嘅名咯。Sorry， 如果你真的叫陈小明啊，不好意思，其实是很好的陈小明。
0: 如果有一天你记住啊，我见到不关事的，我一定会问下是不是你的。但是那时候因为是一个即是司法术，所以已经想着、不如用魔法了。但是司法术你都可以用不同的一个感觉。为什么我想到爱情主这么 sweet 呢？
1: 因为其实本身收到 demo 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很给我感觉都是 sweet sweet 的。
0: OK，
1: 那就很自然、会联想到。不如就寫一隻 sweet song 啦，咁樣樣咯。
0: 係，因為咧，即係呢一個嘅即係輕快浪漫感啦，咁樣。喂，但係咧喺我嘅印象咧，其實你都比較少呢一啲浪漫輕快嘢噶嘛，咁樣。
1: 冇啊，就成日我 song 即係
0: 心理上邊你自己係咯，但係點解今次一個挑戰？
1: 其实是因为我收到当时收歌的时候呢，我没有说、我要收一只什么类型的歌，而苏老板就给了几只歌我选。这只呢我一听就已经很喜欢，而且、我又考虑到我的歌库里面真的没有一只这样的歌。
0: 是。
1: 又那时候正值紧开演唱会的时间、好像是需要一只自己的轻快作品、即是需要存在的。还有是、有收到一些留言，他们经常说我老灵魂嘛。是。即是我有时写那些 topic 可能比较讲感觉或者人生、which is 我是喜欢，我都会继续的。是。是但是他们也都说不如做一些你贴近你自己年纪的作品。那我觉得、其实这只歌出现得好是时候我自己又中意咁样，
0: 但系咧嗱，一阵再讲下录音啦，咁样，因为 demo 一听觉得好 sweet， 啊，问多一样先，咁点解同我苏老板合作今次？
1: 点解同苏老板合作？
0: 觉得差唔多
1: 是，其实系有人提议嘅。
0: 嗯，你之前冇合作过？
1: 冇啊，其实我好想合作噶，因为咧，苏老板。大家都话啊，佢好严格噶，同埋会录好多个 section，、一个 section 大概系四至五个钟或者三至四个钟左右咁样，录好多 section， 十几多 section 啊咁样。咁我系好想体验嘅，因为我觉得一个即系虽然入咗行都几年啦，但系其实都有唔同嘅，我相信唔同监制会睇到唔同嘅嘢。
0: 冇错，
1: 每个监制都可以塑造一个不同的你咯，咁所以我觉得，咁我想试下，如果我去到苏老板手上，咁究竟会系变成点咧，或者究竟我吸收一啲咩新嘅资讯咧？咁的而且确系有嘅，
0: 系嗰、那个雕琢系点样？
1: 雕琢咧就系我记得好记得我录第一个 first， 即系录第一个主歌嘅时候，其实就已经录咗我谂一个真系几个钟啦，净系头嗰几句
0: 系啦，花咗一个 session 咧就去雕琢点样唱一个 verse 嘅部分嘅。
1: 哇！因为咧就系我要拿走啊，唱腔中啊，我认为好犀利削啦嘅声音啊，系真嘅。因为咧我其实我之前都知嘅，
0: 唔俾你睇我啲录子，
1: 系我之前都知嘅，但系因为有慢慢去改，慢慢去改，咁但系当有人真系捉住你嚟改嘅时候咧，你就变个好 focus 拎走啲，有啲咧系我用咗都唔觉，譬如可能第一句，苏老板就话其实咁 sweet， 你唔使有少少哭腔都唔使嘅，即系直情系拎走晒啦，即系将啲嘢抌咗。佢话你信你自己把声够 support 只歌就得噶啦，即系最纯粹嘅嗰把声。
0: 但系其实呢个系一个你平时唱我未即系当然啦，苏老板去再雕琢之后，雕琢之前系一个你习惯性嘅一个演绎嚟噶嘛，系你个最舒服嘅演绎嚟噶嘛。咁你雕琢之后，虽然你话你唔需要再呢啲方法技巧啊，咁反而会唔会有一种压力咧？
1: 会啊！我系录到咧好猛噶，即系嗰个猛嘅程度咧系，即系你知道一系会好嘅，即系佢嘅 advice 一定系好，但系点解我做唔到咧？即系你明明我已经好在意嗰个位，但系点解我都系拎唔走咧？咁但系就会呢个系一个过程咯。咁我相信都要经历下。
0: 呢个系第一个即系 section， 一个 section 净系录个 verse 嘅啫。
1: 冇错，
0: 你最终系录咗几个 section？
1: 哦，录咁啊，又冇多，三个咯。
0: O K 啦，
1: 跟住有一个系攞嚟录和音咁样。
0: 哦，咁都 O K
1: 喎。O K 嘅 ，O K， 同埋有中间有个 V O 啦。
0: 系啦，我都想问，点解有个 V O 喺中间咧？
1: 其实因为咧，我喺录音嘅过程中咧，就透露咗啊，好中意容祖儿噶，咁咁啱嗰一期苏老板就录紧祖儿，咁、然之后就一路讲一路讲，哦，其实与其编一个好靓好靓嘅嘅一个 bridge， 即系中间嘅音乐嘅间奏啊，成日谂中文间奏。

0: 都谂一谂你个中文嘅英文系乜嘢？
1: 系啊，咁啊，咁啊，要咁样不如就做一啲特别啲，怀念都系爱情嘅感觉啊。咁会唔会有少少 twins 嘅感觉咧？咁样即系买物买衫可以做风纪咁样。咁我哋就啊，就写就揾即系同 Oscar 倾，咁就不如就做一个 VO 啦。
0: 系呢个 VO 咧，惯唔惯咧？其实呢个 VO 都唔易噶，我成日都觉得咁。
1: 系，其实你知唔知录呢个 VO 咧？都录咗好耐，
0: 系啊，系咪啊？
1: Jenny 就录咗个零钟啦，跟住我都系录咗个零钟，但其实加埋我哋加埋五句嘅啫，
0: 系啦，
1: 因为系我以为我会 handle 到，但系原来咧一把五尺攞嘅声，净系 focus 喺嗰几句咧都几难噶。即系因为我哋录咗好多个唔同点样演绎嘅方法，咁苏老板咧就都觉得未系啱嗰个感觉，咁然之后咧就再用一个究竟系淡得嚟又要表达到，但又唔可以太作状咯，即系如果唔系就好奇怪咁。
0: 你同阿 Jenny 一齐录噶嘛？
1: 系啊系啊，佢录咗先啦，跟住我就录咁样。
0: 因为你一定冇得分开录嘅，你哋两个嗰个感觉一定要一致噶嘛。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哇，但我冇谂过，净系录呢五句都录咁耐。
1: 系啊，我都冇谂过嗰日。
0: 系，不过咁样嘅，嗱，休息一阵先，系啦，咁啊，除咗就系咁，当然啦，即系歌词嘅部分咧，我哋都未讲嘅，同埋我想讲，原来呢支魔法棒咧识着当，
1: 系啊，系咪好期待？
0: 好有心思啊，呢个魔法棒，可爱嘅变个广告，转头翻嚟继续。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好鬼中意阿林志玲啊，
1: 话有
0: 系啊，我哋玩快你噶啦，
1: 系咯，仲谂住继续倾添。
0: 喂，因为真系好耐冇倾偈，喂，我题外话讲
1: 咧，嗱，已经有 live 紧啦，
0: 系啊，
1: 哦、oh, ，I'm sorry。啱啱讲紧命运解惑先，听下第二个节目。
0: 系因为咧就系即系佢都系另外一个节目嘅 fans 啦，咁跟住我就系话咧，即系最近有人问我，你觉得边个 artist 咧，你同佢倾偈时候咧，佢系最真诚啊？咁我二话不说即刻讲起林志玲。
1: 哇、哦！真系有人问啊？
0: 系啊。系啊，跟住我话林志玲，跟住佢话点解咁，咪后再讲。系，总之我话就林志玲好真诚，总之佢讲咩都得嘅咁啊。喂，咁但系咁啊，去翻呢一首歌曲就系、是《魔法情侣工作室》嗰阵时点同 Oscar 去倾？咦，我个馅要啲乜嘢？系咪要劲 sweet sweet 到漏定系点样嘅咧？
1: 其实当时咧喺个 studio 度，咁我哋就谂咗，即系我哋填咗个歌词之后咧，就有两句系拎咗出嚟做比较主题嘅，就系、是、魔法啦，同埋苏老板一句系。盲可賣一賣，咁佢就呢兩個其實就緊扣咗嗰個主題，咁、於是咧就我就諗住，即係嗰一完咗之後就諗住啊，咁翻去就再同 Oscar， 即係可能大家開個 group 傾咁啊，跟住蘇老闆就話冇啦，即刻打電話咁樣，跟住就即刻攞咗個電話出，就即刻。同 Oscar 溝通咯，咁就寫呢、這個topics 咁樣樣。
0: 係翻到嚟嘅時候，係咪都係已經係叫魔法情侶工作室噶啦？
1: 是但是当时是有他们想改其他名字、但是我就觉得我就很喜
0: 欢这个名
1: 字。于是我就觉得不要改了，我喜欢这个。
0: 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呢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刚刚所说的很有惊喜，是不是、接着呢就是惯常地你的好的声音啦，跟着我心里面一下，哦 ,ok, 他 今次的首歌终于不难唱了，跟着然后我一直听的时候，我都是想多了，他的首歌真的很难唱。我真系首歌点解你就算咁轻快歌，你都咁难唱嘅？
1: 其实我都系

0: 錄錄下先發現，真係你明唔明？其實聽嘅時候咧，聽聽舞嘅時候咧，我都唔係好覺得嘅。咁跟住我試唱，咁喺屋企都 OK 嘅。
1: 係係。
0: 跟住入到錄音室，之後咧，你當你錄嘅時候咧，其實你好，我通常咧就會係 live 版同埋 studio version， 即係錄音嘅版本咧，係想有啲唔同嘅，即係想錄音嘅版本可能會設計一啲嘢擺落去，咁可能 live 嘅版本又會有另外唔同嘅演繹。咁當時就設計咗好多咧。咁就唔係就咁為咗個難度，但你會覺得哇，其實呢隻歌好難，好擺好多嘢入去，即係輕輕鬆鬆咁係最好。同埋跟住後屘嗰啲歌其實都真假轉換都多咁樣，
1: 就係、是、好多，我係冇諗過咁多 demo 已經係咁多噶啦。
0: 係啊 ，demo 啲嘢咁多噶。
1: 但對你嚟講，反而
0: 但個 key 好似係升高咗嘅，再升高咗半度。好似系，
1: 不过我想知你啲难度高啲嘅歌曲咧，对你嚟讲系咪反而系一个叫做安全感高啲咧？
0: 哦，并唔系，其实我都想寻找一只难度冇咁高嘅歌，但系咧，即系
1: 首首都难。
0: 但系我觉得因为遇到嗰啲 melody 咧，我自己中意，咁我觉得自己喜欢系好紧要。如果你自己都唔中意咧，其实你冇嗰个 feel 去唱咯。咁所以，唉，我就。就佢難得嚟有佢嘅道理嘅，即係好聽咁樣。
1: 係好聽嘅，即係真心旋律係嚟自 KW 啦咁樣。但啱啱所講真係難度，你嗱第一個 first 咧，就係用一個 session， 就係要完成個 first， 咁點樣去唱啦咁樣。好啦，啱啱所講難度，咁今次同舒老闆合作，你會點樣去形容咧？因為開頭你所講嘛，我都好想同阿舒老闆試下，即係喺佢手上會點樣噶啦。
0: 我覺得係有好多嘢我都未吸晒，即系我都觉得仲有好多嘢可以再学啊。咁因为今次只系一只歌嘅时间，咁我真系好想有一只难度再高啲嘅俾舒老板录啊，点咧？
1: 今次你学咗啲咩啊？吸咗啲咩啊？
0: 今次其实就系点样好相信自己把声，然之后去拎走晒棘住你唱歌嘅东西，同埋好多嗰啲尾音啊或者。嗰啲裝飾音啊，點樣？因為以前裝飾音咧，可能會一個既定嘅方法去完咗一隻歌或者完咗嗰一句，咁但係今次其實就可以揾得更加多唔同嘅方法去完，或者有時嘅唔完美咧個完美咯，即係嗰粒音可能可能歪唔係走音嘅，但係可能係掘啲或者係乾啲，但係其實就係表達咗嗰下情緒。
1: 但
0: 係
1: 咁喎，即係我咁樣諗啫，你其實應該對你把聲都好有信心㗎。
0: 其實唔係㗎，因為咧即係人自己聽自己把聲咧係唔一樣㗎嘛。你有冇你會唔會即係點講咧？其實我好少除咗要知道自己唱得唔係咁好，跟住。聽翻自己點之後咧，我好少會再 keep 住聽。
1: 聽嘅係，
0: 因為我會覺得好奇怪咯。
1: 係冇錯，因為我都好少聽翻自己做節目。Sorry， 因為又係好似好奇怪，唔知點咁樣噶嘛，咁樣。咁但係你嗰陣時都係有處於呢個狀況。咁但係舒老闆同你講，俾啲信心啦，咁啊。
0: 佢話最緊要信你自己本身個聲質個音色係。OK， 你信个音色啦，就录呢只歌啦，咁
1: 系 OK， 系咪都真系好快地已经系可以叫做攞翻个信心咧？
0: 跟系嘅，但系咧中间你录录下咧，你又会突然间唔 aware， 跟住然之后又继续跌翻入去嗰个加翻啲装饰音啊，加翻啲腔啊嗰啲状态，咁小老板又会提一提你，跟住就醒啊仔，咁咧，然之后就会好啲
1: 我谂呢个系一个叫做惯想，习惯性地去嗰个演绎啦，咁样好啦 ，MV 啦，听闻、
0: 大制作啊，今次
1: 从来冇试过同个女主角咁近距离嘅，
0: 系啊，同埋我觉得系呢个导演咧系Herman 啦，咁佢系亦都系同一时间亦都系个 stylist 嚟嘅，咁我第一个 MV 亦都系去拍
1: ，OK，
0: 咁嗰一个好似都系佢第。头嗰几个 MV 咁样，咁所以我哋系叫做互相成长。咁当然佢拍 MV 就即系好信任啊，大家都咁，所以我亦都唔需要问太多或者，总之其实我觉得咧拍嘢系好讲求一个信任。当有足够嘅信任嘅时候，你就会完全相信对方，然之后就会有一个好嘅 result 咯。咁so far我几喜欢今次个 MV， 同埋好有心机，尤其是我自己就好中意最尾喺班房嗰一幕，真系人。手做噶，即系后边嗰啲纸嘅城堡啊，或者纸嘅 props 啊，都。

0: 人生大道理啊，
1: 人生大道理啊，咁样。但系我觉得有唔同嘅美感嘅，即系我觉得由第一只开始，跟住到第二只涉谷啦，哇，即系都系唔同嘅嘢嚟嘅，即系你可以拍得好诗意，同埋亦都系好 sweet 两个面向嚟。咁我同埋咧，我系唔会放弃做嗰啲所谓人生大道理，同埋好有故事性嘅歌，因为我仍然都系好喜欢嗰啲作品。
0: 系，同埋我好中意你所讲人生大道理，有佢歌曲，甚至咧就系当人生大道理嘅时候，啲歌曲都系好鬼难唱噶咁啊。
1: 系。但是我就是真的規劃緊一個即係一個新的
0: 企劃
1: 咁樣，係真係講一啲有自己再擺多啲自己嘅元素之餘，係探討一啲話題咯。
0: 我期待呢一個究竟探討啲咩話題，所以我好中意同林志玲傾偈嘅。OK， 我期待下次再見林志玲。OK， 拜拜。
1: 完啦，拜拜。

0: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1: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2: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3: 下昼两点三十三分，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

0: 云啊，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啊，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日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
1: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2: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日呢個訪問好考我嘅定力，嗰、那個定力就係唔好瞓
1: 著。
0: 你真係好醒，有馬天佑喺度。
1: 耶、yeah, ！我咪成為你第一個瞓喺度訪問嘅嘉賓。
0: 真係啊！同埋咧，因為我今日 stand by 嘅時候咧，即係而家我係身處嗱，大家可能聽唔到啦，即係睇唔到啦，但係大家可以睇翻我哋嘅片嘅。我係而家係身處喺咧呢、這個銅鑼灣嘅商場。一個箱入面，呢、這個箱係滿有呢一個雲嘅，就係、是、一個棉花。
1: 我叫做藍天空間啊，呢、這個係我嘅。
0: 係呢、這個藍天空間，點解我擺個藍天空間喺度咧？喂，搞唔掂啊，就係瞓著咯。
1: 因為襯翻呢首歌咯，降落後就散。記得係降落後就散，唔係降落後就散咯。
0: 係，咁點解一定係降落後就散，唔係散咧？
1: 因為咧想形容一段關係咧，逃離一段關係，好似坐降落傘咁樣。咩、個降落傘？走啊！我要做生患者啊！咁樣嘅感覺咯。
0: 係，但係呢件啊，轉頭我講首歌啦。但係因為身處呢一個咧藍天空間入邊咧，聽聞你係即係喺呢度生活噶咯喎呢排。
1: 幾係啊！呢度首先係屋企啦，同埋 office 啦，好似 work from home 咁樣，
0: 我挨住張牀
1: 啦，係啦，有工作台啦，咁樣有台台凳凳啦，咁亦都。係啦，一個實體嘅空間，因為平時上網大家都會好想知道我哋啲片啊 ，real 係點樣拍啊，咁不如咧落地俾大家睇啊，想睇過嚟睇嘅感覺咯。
0: 係，同埋呢一個係一個玻璃屋嘅感覺啦，咁真係充斥住好多雲喎、啊。呢度咧嗱，啱啱試咗啦，如果跌咗嘢咧，係冇可能執得翻嘅。
1: 揾到嘅都揾到嘅，要啲時間咯，要抄咯，要。
0: 抄多隻腳
1: 啊！抄到嘅，抄到嘅，
0: 係啦，咁即係呢個係咪即係一個係馬天佑夢想幻想的充滿舒服的感覺。
1: 這個是我其實咧個來臨是咁樣的、因為咧我拍呢首歌嘅 MV 嘅時候咧就揾衫啦，跟住咧我就揾到我而家著緊呢套衫啦，
0: 撥開啲雲，
1: 係啦，咁就見到係一個天空好多嘅雲啦，呢個衫啦，咁我就覺得好靚喎，咁我著完之後咧就睇完之後咧，加埋 MV 導演拍嘅所有景啊，成覺得哇好襯啊呢件事，成件事拍得好靚，咁、我就問呢個牌子可唔可以俾咗呢套衫我，因為本身係借嘅，跟住勁 nice， 佢話攞，我話宣傳會著，得攞去攞去送俾你，我話但我半年後，因為好耐先拍咗 MV 嘅，半年前拍嘅，咁我但我半年後先著，過曬季，冇問題，你攞去得啦咁啊，咁佢就俾咗，咁我就覺得好啦，不如我就將呢套衫，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同服裝。

0: 嘅關係啦。咁我將服裝呢、這個我 inspire 擺翻我自己著嘅服裝，去變成一個實體嘅空間出嚟，就 whoop 變咗呢個藍天嘅降落特集空間啦。
1: 係，但係呢一個咧降落後就散咧，點解係同藍天係有關係？
0: 因為你喺個天空度，因為上一首歌有情人終成惡者係飛咗上天啊嘛，咁我都要降落噶嘛，咁咪就係錯過降落傘喺個天空度飛緊落嚟咯。係，
1: 但係點解我咁問？因為咧有情人終成惡者咧係有一種狠喺入邊，
0: 係係係啦。
1: 但係今次咧冇一種狠，反而咧嚟到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藍天嘅空間啦，
0: 好有反差，
1: 好有反差。你嘅歌曲啦，你嘅衫啦，你嘅樣啦，全部都好似一齊咁反。係啊，因為上次係會兇狠啲噶嘛，你明唔明啊？係
0: 咪先？眼線都粗啲，
1: 唔係
0: 因為因為喺一段關係裏邊，咁你有時發覺，喂，我發脾氣都冇用嘅喎，我燥底都冇用嘅喎，不如算啦，我放棄啦，走啦，算啦，不如我哋分手啦，唔好再一齊啦嘅嗰種感覺咯。
1: 係，想當時係咪有情人終成惡者之後已經諗定呢一個嘅？
0: 其實呢首先嘅，
1: 哦，呢首先嘅反而係，
0: 係啊
1: ，OK。
0: 我好多啲次序都唔係跟，我都係跟我成個 flow 去決定咯，所以。係啦，攞多啲歌喺手係容易啲 plan 自己嘅音樂路嘅。
1: 嗰陣時咪攞咗好多歌喺手嘅咧，
0: 而家好多歌喺手嘅，好多，但係就唔係好多好歌。
1: 嗯，
0: 我而家嘅宗旨就係我要真係覺得首歌100分，我先至會做出嚟咯。因為你見我每一次都好大陣仗啦，好大心機、心血去做推每一首歌。
1: 嗯、
0: 我唔覺得首歌100分，我真係會覺得好嘥我嘅精神咯。所以
1: 可唔可以話即係其實你有好多歌喺手，然後咧就係你嗰首歌，譬如就係即係降落後就散，你要諗住呢一首歌啊，你會點樣去做？諗咗之後做啊，其實諗到曬100分啦，你先會推決定推呢首歌。
0: 唔係，係就咁聽個旋律，好簡單。聽 demo 嘅時候，要覺得個旋律同歌詞係100分，先至會決定去錄。
1: 嗯，
0: 系啦，我揼得入去錄音室，我要覺得我自己個門檻過到我自己嗰個標準咯。
1: 呢一首歌你所講其實係做先嘅，做先跟住先係惡者就做後嘅。
0: 嗯
1: OK， 咁所以因為呢首歌我都係見到 parallel， 上次惡者都係 parallel 啦咁樣。好，先講下個旋律先，就係、是、嚟自 Gu Chan。
0: Gu Chan 係同 Patrick Yip 一齊合寫嘅，佢哋係啦。咁我自己好喜歡呢個旋律嘅。咁其實咧。我問 Gu Chan 寫呢只歌嘅時候咧，其實佢嗰排都冇乜點寫歌嘅，咁我就話你試下啦，你試下啦，你試下啦咁樣，我就逼佢寫。
1: 本身有首歌未㗎，未
0: 冇㗎，冇㗎，冇㗎，完全冇㗎。
1: 點解你會逼阿 Gu Chan？
0: 我成日都會問唔同嘅音樂人，我話你寫俾我啦，但我會講明先嘅，我話即係你個，即係我有可能，我覺得我唔夠中意，我唔會夾硬要嘅。你真係你 OK， 你先寫俾我。我費事大家覺得有個壓力，寫咗就一定要啊，或者係點樣？咁 Gu Chan 就寫啦，咁寫咗之後咧，我覺得好真誠，我覺得寫咗好多一啲好真誠嘅感受，因為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個年代寫真誠嘅旋律係好難得嘅，咁所以就好開心啦，寫咗出嚟啦，跟住之後就問佢可唔可以幫我，但我中間改咗個 chorus 嘅，我覺得個旋律可以再啱我自己嘅審美耳仔聽嘅感覺多啲，咁我改咗幾次咯，咁就變咗而家大家聽呢個旋律。
1: 係，我想釘住個旋律先，因為啱啱
0: 上
1: 嚟，釘嚟，因為你話其實改咗幾次嘛，你係想要一種咩嘅感覺？你係一種好凄慘，係一種好憂心，定係一種好回憶住舊時嘅美好嘅一種嘅感覺？
0: 我想係一個好有重量嘅 chorus 咯，我改咗係就係改咗副歌嘅，因為我想，因為其實我通常都會比較一個 demo 其實個。Chorus 係我覺得最重要的 hook 啦，咁但係我唔知道，我聽呢只歌覺得個 first 又好好，我就想調整個 chorus 咁樣咯，咁我就希望聽落去好似有一種好重但係又好有 flow 嘅感覺，又好有高低起伏嘅旋律，咁所以就調整呢個部分咯。
1: 所以當時即係同阿 Gu Chan 同埋 Patrick 都係搞咗一輪。你諗下點樣去
0: 過幾兩個月㗎？
1: 哦 ，OK， 先係個。
0: 佢本身個 demo 咧叫賣火柴的女孩，哇慘到咧，簡直係哇！好慘，
1: 真係慘啊！有冇詞嘅部分啊？嗰陣
0: 時有㗎，有埋
1: 阿姑自己啲詞嚟嘅，
0: 自己寫啲詞嘅，係啊。
1: O K， 但係嗰首呢首歌吸引你地方，因為好聽為主，
0: 係啊係啊。
1: O K， 好啦，唔要賣火柴的女孩啦。係
0: 啦。
1: 後來點解會變成揾咗黃希晴
0: 啊黃晴
1: 希去做呢個詞嘅部分咧？
0: 因為我首先黃晴希上年寫咗首我好中意嘅歌叫《雪芳姐》啦。
1: 嗯，冇錯。
0: 咁啊，黃晴希我未合作過嘅，咁我第一次同佢合作，哇！跟住。就覺得同佢一拍即合，
1: oh.
0: 我諗我嚟緊都會有好多同佢長期合作，我希望啦， oh. 希望佢都想啦。
1: 講咗就係㗎啦，
0: 咁又唔好咁講，但我希望係啦。咁但係
1: 同佢
0: 我覺得好夾啦，好夾咯。佢好、聽得明，佢好知道我想要咩啦，同埋佢好肯改啦，因為我都係需要改嘅，我唔未必會係一 一俾我

0: 我會願意出聲，我一定會出聲，如果都不夠好。不過後面跟黃承熙合作那些一粒字都不用改，
1: 是嗎？
0: 越來越勁跟他合拍得。 Anyway 這個後面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但
1: 是、哦、其實不單止一首歌
0: 有好幾首的、
1: 哦、
0: 之後
1: 這首是不是第一首你跟合作？
0: 這首是第一首，
1: OK 已經覺得一拍即合，
0: 是但都改了幾次的，但都 at least 整個 vibe 我很喜歡，嗯，覺得很正啊，他
1: 改了些什麼啊，那時候還有你給了什麼 message 他？我就是要這個降落後就散、
0: 我沒有給他降落散這個，但我跟他說了是一個關係的哪一個階段咁樣咯，即係頭先同你講嘅嗰種形容呢首歌嘅嗰個關係，咁、佢就用咗降落傘去形容啦，我就覺得啊 perfect。
1: 哦，即係本身降落傘嗰呢個已經係佢交俾你㗎，
0: 佢交俾我㗎。
1: 哦，因為其實我一睇到個歌名咧就係降落後就散，我就諗起降落傘㗎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家記住就係降落後就散，唔係散啊。係
0: 啊，冇錯。
1: 呢個一個重點嚟嘅，因為重點係降落傘。OK， 喺呢個降落傘裏邊。有冇成日覺得係一個情感關係啲乜嘢咧？喂，我想講咧，咁多棉花喺度咧，會不斷好想搣咯。
0: 你搣啊！
1: 你頭先都搣咗好多，
0: 你搣
1: 但我係搣大嗰啲，我幫你搣散啲，等、okay、其他人嚟嘅時候又可以
0: 鬆散啲，係咪？越嚟越高
1: 嗰陣
0: 搣。
1: 冇錯。咁但係嗰陣時就係有冇話誒？啱啱提到，其實之後再同阿就係華晴希去做嘅時候，已經係唔使點改啦。呢一度咧，有冇改太多嘢？
0: 呢度都改咗啲噶，改咗。
1: 只想生還，
0: 把愛歸還，好似係都我淨係 keep 咗呢句。同埋降落傘、大部分都有改到嘅 chorus， 但係始終第一次合作嘛。係咯。
1: 你係想攞一個咩情
0: 感？因為我第一次已經好中意讓我於這一瞬間乘著降落傘，我已經呢一句已經覺得好 catchy。跟住只想生還，把愛歸還，我又好中意呢句啦。咁但係前前後後我哋有喐到嘅。我覺得可以再啱我自己啲咯。
1: 係，你其實想呢一首歌嗰個情感係一個咩嘅感覺嚟？
0: 我其實唱嘅時候咧，就其實呢只歌我都期待大家之後啲人翻唱。我自己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就用咗一個好似喺你耳邊 whisper， 攞住啲針一翼吉落你嘅耳膜咁樣嘅感覺嘅。因為我自己聽呢首歌，其實我都期待睇啲人去翻唱呢首歌，因為其實呢首歌好好嗌嘅，即係你想大唱就得啦，證明你嘅肺活量嘅歌又得啦，你唱到好 R&B 又得啦。咁我就用咗個廣東式嘅感覺去唱咯，自己覺得。我其實個腦海咧唱嘅時候咧，又諗住容祖兒嘅煙霞咯，淡淡咁樣。好有 flow 咁樣去唱少少，係啦，咁樣咯，我就覺得呢個襯我自己，因為我想 present 我把聲係 warm 啲嘅感覺俾大家嘅，咁樣咯。
1: OK， 所以嗰陣時你同編監啊 Perry 啦，你都係用呢一個嘅模式。
0: 我哋咩都試過嘅嗰陣時。
1: 哦、，OK。
0: 最後就試咗呢一個咯。
1: OK， 點解你呢個就係你覺得最表現得到啊？馬天佑嗰種温暖嘅感覺。
0: 同埋好中意嗰種第一次唱入錄音室係即係掂住嗰個麥撲咁樣去唱，即係第一次咯。因為平時都有啲距離，但係呢一個距離就真係好似大家聽嗰只歌同我嗰個距離咯，掂住、錫住你咁樣唱。
1: 呢首歌你係咪想俾人一種真係好近好近？你啱啱所講喺耳仔邊，係一個叫做
0: 好親密嘅個感覺。你會覺得咁樣嘅？
1: 我覺得我先同 artist 咁親密地做節目㗎，我想講。你而家膊頭係貼膊頭嘅 ，OK， 頭貼頭
0: 頭。
1: OK， 我哋翻返嚟先。但係啱啱所講就係嗰種嘅貼近，你係一種想俾一種好温柔、好温暖。是陪伴住的一種感覺嚟嘅，係咪？
0: 或者是陪伴，或者俾力量你，或者係忠告你，或者做你心裏邊嗰個同你講，嚟啊，驚咩啫？就算散咗，可能啲 friend 唔同曬，要站邊，或者係哎呀，要點同屋企啲爹哋媽咪要交代，好煩啊，或者係嗰啲咧，唔使擔心，得啦，你都要活好自己人生 ，just go for it 咁咯。
2: 童年在難泥路裏，新寄安一對。
3: 阿敏儀姐佢係教咗好多我同人相處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係獲益良多啊。
2: 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種未逗留。
3: 但係子叔佢係咁，佢有時做嘢一段時間就唔喺屋企咁啦。但係佢一有時間會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單車啊，跟住去下沙灘咁樣，即係。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
2: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踏足四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三六零二十周年呈现三六零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三六零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6: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三六零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三六零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0: 講呢一首歌同你以往嘅歌曲咧，其實我當時我諗啊，會唔會有啲相類似嘅感覺？其實又唔係太多，叫做相類似嘅感覺。
1: 冇喎、啊，我嚟緊啲情歌每一首、啊、雖然都係情歌，但係嘅形容嗰、那個形容嗰個情景都好唔同噶。
0: 嗯，
1: 係啊。
0: OK， 即係個唔同嘅情景階段。
1: 嗯。
0: OK， 喂，咁但係咁樣，今次同 Perry 啦合作咧，你啱啱同我試咗好多嘢嘛？
1: 我們什麼不是第一首，
0: 係
1: 啦，推出嚟嘅。
0: 咁、okay, 今次再合作，感覺又如何啦？
1: 冇啊，
0: 同埋試咁多嘢，
1: 默契100分咯。
0: 嗯，
1: 我同佢好好夾噶，
0: 嗯，
1: 好 smooth 噶，講啲佢就明噶啦。誒、嗯，可以講多少少？哇，我真係覺得好癲呢、這個這個世界，嗰、那個吸引力法則真係。我咧做呢只歌嘅時候咧，個編曲咧我改咗好多次，跟住我突然之間醒起、嗯、，OK， 我知我好明確可以話俾你聽，我想 reference 一首咩歌，
0: 嗯、
1: 就係黃心凌有首歌叫《那年夏天寧靜的海》，我要呢個 intro 嘅呢個感覺擺喺呢首歌，咁、嗯、佢一下就 bang 咗，而家大家聽到呢個 intro， 我就得中啊！點知我今朝化妝嘅時候，黃心凌竟然揾我做嘢，
0: 哇！
1: 我未見佢本人，
0: 係，
1: 我就覺得啊～
0: 吸引你發掘，
1: 救命！
0: 講開嗰個就係嗰個，
1: 成日都發生呢啲事，我人生就係頭都暈啦。
0: 咁幾好喎、
1: 啊！我今朝都未得閒反應，因為今朝做好多嘢。但我
0: 好忙啊！
1: 我坐緊車嘅時候，突然之間覺得都幾癲喎呢件事。
0: 係啊，
1: 有天俾我，咁我係咪要話俾佢聽咧？
0: 同埋
1: 有 reference 呢首歌嘅，
0: 同埋係未合作過噶嘛？之前
1: 未合作。
0: 我突然之間諗咧，因為我今日第一次嚟呢度啦，今日。哇！這個、呢一個當有陽光下面你呢一個嘅藍天，
1: 好靚㗎，
0: 好靚喎，
1: 再
0: 夜
1: 啲
0: 肉，
1: 我講夜晚最靚，夜晚周圍黑曬嘅呢個燈咧，好靚，好 soft 㗎。
0: 哦 ，OK， 咁所以如果大家行過呢一度咧，就要留意住啦。喺銅鑼灣嘅廣場，係啦，時代廣場咧，佢喺路側邊
1: 冇商業合作嘅呢度冇㗎。
0: 喂，咁但係要講多一樣嘢先，因為咧其實一路睇嘅時候，啱啱咁啱出邊都係播住你嘅 MV 啦，咁樣 MV 咧你都係著住呢件衫，
1: 係啊，日日
0: 嚟到時候你個降落傘去咗邊啊？你個白色降落傘
1: 喺上面咯，
0: 睇唔到啊！
1: 上面有十幾廿個降落傘㗎。
0: 哦，但係唔係嗰個喺個MV 入邊嗰個啊嘛，
1: 嗰、那個唔知點樣 display 出嚟，所以整咗個硬板咯。
0: 係啦，即係一個係
1: 上面有十幾個呢、這個
0: 橙色線嘅應該係。
1: 咩橙色線啊？你頭先遞俾我喎。
0: 唔係啊，我話你喺個 MV 入邊。
1: 哦，嗰、那個係啊，冇啊，係嗰、那個唔。
0: 我睇得好留心㗎、哎。
1: 你啱，你啱，你啱，得俾你係啦。
0: 多謝。係啦，咁呢一個嘅拍 MV 感覺，同埋我想見到音樂咧，係咪線低咗？
1: 是啊是啊，
0: 真的線得了？
1: 不是啊，你 做出來的，線了很多次。
0: 哦，但線得很真。
1: 是嗎？是啊，線得很奪是嗎？你這樣說而已，我承認，我自己看回
0: 我覺得是。我還以為是不是真的這樣都捕捉到
1: 了？是因為導演說不得不夠真的，蛤 ,OK, 我即比較少演戲啦，是啦、啊。所以是啦、啊 okay。
0: 你的角色在哪裡，在裡面的時候，剛剛這個 MV 裡面。
1: 是，我的角色就是從天而降到地球去感受一下世界發生什麼事的一個人。
0: 嗯。
1: 是啦、啊、就感受一下地面上的情侶。嘅人咯，
0: 系 OK， 咁感受嗰個情侶嘅感覺，因為咧其實裏邊係有一對情侶嘅，
1: 係
0: 就唔係佢演嘅，佢咧喺入邊咧都係著住呢件好靚嘅衫啦，同埋咧拎住一個白色嘅降落傘，好、特別噶，我覺得嗰個嘅角色係啦咁。咁我就話其實點樣睇嗰對嘅情侶咧喺個 MV 入邊？
1: 嗰對嘅情侶係好似好冇勇氣去嗰、那個諗下先啊，呢、這個點？
0: 佢應該有強迫症嘅，佢揀然都係將呢個降落傘入邊啲
1: 夠靚啊，唔好意思，
0: 羽毛踎翻出嚟羽毛。
1: 冇啊，嗰、那個即係我係即係同只歌一樣咯，俾勇氣去經歷一段關係咯。咁譬如話嗰喺嗰入邊個 MV 嘅情侶就。大家都不敢去怎樣，我就去做推他那個。
0: 是，
1: 給大家動力。
0: 我想說回頭，為什麼你覺得我們有時候情侶之間都需要一種，不要說情侶，可能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勇氣去 push 你才會走前一步？
1: 我覺得音樂就是這樣的，音樂就是可以給到很多力量給你，即係你咪細個分手啊、不開心啊，都會聽歌去發洩一樣。我覺得人是需要一些身邊的動力去令你做一些不夠膽的事情咯。咁我覺得音樂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去做呢件事咯。
0: 嗯，有時候你是不是覺得咧，我哋有時候情侶之間又好人之間咧，都是欠缺一種我哋要向前行，同埋你有冇諗過點解我哋會唔敢向前行？
1: 點解唔敢向前行啊？
0: 嗯。
1: 一定有某程度上的恐懼在入邊嘅。咁但是看你是一個自己的心臟夠不夠強大的人咯，不夠強大咪問下啲 friend 俾啲意見咯，或者看下啲劇啊，可能看下劇又會有啲 有啲動力咧。
0: 你係咪一個心臟強大嘅？
1: 我好強大啊，好明顯係嘛？
0: 如果唔係點會有咁大間玻璃屋啊、藍天啦、啊？
1: 喺呢個樂壇啊！
0: 再一個問題想問咧，其實你而家每次出歌咧，係咪都會都真係要諗好多？因為我啱啱因為嚟到嘅時候，我見到麥天又好忙好忙好忙。跟住佢大概好好嘅，不斷就嗱，你卡定你話俾我聽，你有需要我咧，我嚟得噶啦咁啊！但係佢都一路做緊啦咁啊！咁我就係咪
1: work from home 啊嘛？
0: 係，其實每一次出歌嘅你而家都真係
1: 咁，但係幾好玩嘅，我覺得真係好玩。
0: 但會唔會攰啊？
1: 都攰㗎。係
0: 咯。
1: 但 OK， 唔係我唔可以表露到攰呢樣嘢，因為我要俾大家，即係我一攰，大家都會攰，明唔明？唔可以咁樣嘅，我好精神。
0: 係。
1: 但係有少少。
0: 都係有少少攰，
1: 但係 OK 嘅。你知唔知我而家最開心係聽到啲咩啊？
0: 你首歌我聽，
1: 唔係就啲人將佢唔係就係、是、哎哇！好中意呢首歌，我中意到咧放咗落我個 playlist 度。
0: 哦，
1: 呢個我最開心嘅。
0: 係。
1: 所以如果大家喺街度撞到我咧，你可以即刻擺咗個 playlist， 跟住即刻我擺咗個 playlist， 咁我就會同你影張合照
0: 啦。
1: 哦。如果唔係嘅話，
0: 或者、這個、
1: 我就同你揮個手就行過啦。OK。
0: 或者可以喺側邊都 show 住個電話，我入咗 playlist 啦
1: 咁
0: 啊，期待期待真係嘅每次啊，麥天維歌曲嘅即係究竟會有啲咩事發生咧？周邊咁都係另外期待嘅咁。
1: 可以期待下下一首。
0: 咁快期待，啱啱先嚟呢一首咗，你咁快期待下一首。
1: 俾啲暗示俾大家。
0: 白雲。
1: 講完。
0: OK， 睇我做唔做？今日多謝曬麥天維，好舒服我呢度，我唔想走啊。OK，
1: 坐一陣先啦。
0: 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下午三点。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瞬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铁南田站昨晚同今朝早繁忙时间接连发生事故，南田站两度需要关闭。港铁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事件，将会严肃跟进并深入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今日会加派人手密切监察电力系统和各项设施，加派工程人员驻守在南田站，确保服务畅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港铁尽快检视并对外交代。他昨晚亲自指示港铁高层要彻查事件成因，包括全面检视各装置和报警，从零件检查、维修维护、程序和人手调配等细节作深入调查。他建议要加强科技监测，例如报警温度监测，以提前预警，预防类似事故。负责车务工程维修的港铁副总监李剑雄说，南田站电力设备房今早有电线过热冒烟，相关设备今年二月进行例行检查时并无异样，将会循多方面调查机件过热的原因，包括设备和操作等因素。至于昨晚南田路轨旁道叉组件有绝缘胶短路起火，李剑雄形容情况罕见，有关的绝缘胶今年三月才更换，上个月曾经进行检测，工程团队昨晚已经更换绝缘胶和受损报警，并且已经在昨晚的飞行车时段起检查30多个同类型设备。港铁会联同独立第三方以及设备供应商研究绝缘胶失效的原因，并研究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四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幅是 16%， 城巴加 17.7%， 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分别加 8.1% 和 9.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重视巴士的服务可靠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同时关注市民的可负担能力，当局会就加价申请做好把关，考虑一男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未来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影响，强调会非常审慎详细检视。局方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说，九巴和城巴今年首六个月税后盈利临时估算按年跌超过五成，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排价过去几个月急升，在战事走势未明朗的情况下，预计油价可能会继续维持较高水平，持续影响各公司的财务状况。俄罗斯一家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卫生防护中心说本港现在没有鼠疫传播的风险。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平在电台节目说，根据中心向世卫了解的情况，俄罗斯有关州份近年都没有录得鼠疫个案，当局对死者进行化验并没有验出具有高危险性的病原体，死因仍然未确认，而当局亦都没有发现其他相关的严重肺炎个案，中心会与世卫保持联系。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伍道强奸一名轻度智障、心智相当于不足十岁幼童的女院友，早前被陪审团裁定五项强奸罪全部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事主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被告身为专业照顾者，明知事主没办法独立生活，滥用事主渴望关怀的心理犯案，在案发前有道从而性侵犯，行为违反诚信，自辩时的言论荒谬绝伦，批评他浪费法庭和陪审团时间，行为令人厌恶震惊。案件有多项加刑因素，而且没有任何报告显示被告有悔的，最终判处监禁13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当年38岁任职助理社监的被告在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智障人士宿舍内五度强奸21岁的女学员。俄罗斯拘捕日本北海道新闻一名男记者，指控他进行间谍活动。日本外相文聪说，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交涉，并要求他提供资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和公平公正地对待被捕记者。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话，系喺远东嘅萨哈林州首府拘捕呢名日籍记者，佢当时正准备离境，目前已经被押送到莫斯科，并遭到刑事起诉。莫斯科法院已经批准羁押呢名记者以两个月候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话，北海道新闻派驻喺萨哈林州嘅男记者喺当地搜集同储存同俄罗斯防务能力有关嘅信息，并将消息转交俾日本情报机构，危害俄罗斯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批评日本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搜集旨在破坏俄罗斯安全嘅情报，做法令人遗憾，会进一步令到两国关系恶化。又再次呼吁日本改变做法，放弃对俄嘅敌对举措。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
3: 新城劲爆颁奖礼，
5: 密切留意。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9: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11: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10: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Hello， 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请嚟嘅嘉宾咧，系哇，我一见到佢真系好多年冇见佢，咁啊，一隔咗咁耐，仍然都系保持到咁，好似仲细个咗。要欢迎陈伟文，伟文哥。
3: Hello， Gigi， 好耐冇见，
2: 好耐冇见啊！我仲以为咧，我哋今日咧嘅见面咧，啊，大家自我介绍，但系好似呢个感觉咧，都系好 close
3: 啊。系啊，
2: 唔知系咪因为我好都好中意成日去你哋，即系去澳门嗰度。
3: 我哋一个 common friend，
2: 我哋有 common friend， 讲开就已经好似好熟悉咁样啦。咁今日除咗咧，我知道你带咗新歌俾我哋之外咧，我都好想同你倾下一啲咧，即系可能好多朋友知道你中意嘅嗜好嘅，但系唔知道你嗰种嘅中意嘅程度，或者有几咁上脑啊？我之前问同事啦，你嘅同事就话啊，伟敏哥有啲咩系特别中意噶？佢一讲就话船咁样。
3: Yes，
2: 咁个船，我搵咩船啊？即系你买模型定系咩咧？不如你又分享一下系咩船咧？你中意？
3: 其实唔系一个特定嘅船，即
2: 系
3: 多数都
2: 系
3: 木船啦、
2: 啊，木船
3: 系嘅，只要船嘅嘢我就会去储，系我会去唔同嘅地方，我会遇到一啲船嘅一啲嘢咧，我就会买咯。咁就好似即系呢只船就带住我呢啲回忆，就行呢一段旅程咁样。
2: 咁诗情画意
3: 系啊，每一份即系我储嘅嘢都系当时记住咗我当时嘅一啲旅程啊。
2: 咁但系几时开始中意船噶？即系点解用船嚟代表咧？即系我相信每个地方有车啊，有巴士啊，有咩系啦？
3: 喺我嗰个年代，喺澳门咧嚟香港咧、只可以坐船嘅咋。所以我由即系2010年参加一个电视台嘅比赛啦。咁当时其实系好辛苦嘅搭船，呕到咧呕咗几年啊，直至到我真系去同佢觉得有一种我可以去同佢融合啊，即系只船咧攞几
2: 耐到先至适应到。
3: 我谂差唔多3年左右啦，
2: 即系你都有少少晕船浪嘅 feel 嘅。
3: 我之前系晕得好犀利，我系少少抛我都完全唔得
2: 嘅。
3: 系啊，明。个离心系对我嚟讲系一个渣恶梦嚟噶，所以系每一次上船都有啲紧张。
2: 同埋你谂啊，唔系话直接
3: 焦虑咁样，
2: 即系唔系话直接跳上船，你仲要排队啊，又要企喺架，经过啲时间咧，
3: 啊又好惊嗰啲离心啊，所以你每一次见到我比赛，大家见到我面无血色，其实有原因嘅，
2: 就系一个蹉跎咗一阵先至嚟到，
3: 系加上嗰阵时又太早啦，成日都5-6点就要过嚟香港，咁所以其实嗰阵时睇翻啲船飞咧，哇，我都觉得。我唔係買呢啲船飛，我都即係冇而家嘅我。咁所以船呢一樣嘢都睇我生命入面其實係一個幾特別嘅位置啦、角色啦咁樣。咁然後我就喺2012年咧，喺真係喺澳門出道嘅時候咧，我就寫咗隻歌俾自己叫《航道》。咁係我午夜夢回做咗第一個 show 之後咧，即係嗰時 countdown show 第一個 show， 我突然間有個 melody 喺個腦度，咁我扎醒，跟住寫咗出嚟，之後再完成佢。咁所以呢隻歌其实记录咗我嘅一啲初衷，咁所以入面有一句歌词就系木船步与海中飞舞。我其实我觉得我写嘅时候，某程度上就系记录紧我当时嘅心情，因为嗰个暴雨大浪
2: 咧，嗰个 feel 令到你觉得，
3: 其实系当时系嘅一个咁嘅心情。而我嗰阵时又好中意睇呢个海贼王，我唔系睇好长，即系我有一段时间睇咗呢个动漫，我觉得哇，佢入边咧，即系阿路飞佢都系就咁一只木船仔就出发，哇，佢个海贼王啊，我就觉得嗰个精神力量好大啦，咁同埋嗰阵时佢叫伟大航道啊嘛，海贼王咁样，咁我就用咗佢嗰个少少嘅记忆咧，就放咗喺我呢只歌度，有咗呢个船嘅一个情意结喺度啦。咁但系真系要去储船嘅物品咧，真系应该系我独自去旅行出发嘅时候，我先有少少呢个概念，可能系去到2016、2017、2018年左右，
2: 就开始储啦。咁其实真系要好多只船呢样嘢咯。
3: 系啊，
2: 因为我以前就咁睇你参加比赛咁样，好淡定，好光芒咁喺个 stage 嗰度。但其实咧，阿伟敏哥都经历过好多，其实

0: 好辛苦先坐到台上边啊，点样去落地啊，点样又要排队啊，咁样一个故事，一个真实嘅画面出现咗咧，就
1: 系歌叫排队、啊，你
0: 听一听啦。
2: 好多歌嚟听，
0: 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听翻你当时就系经历过呢个身经百战呢个船上面，你第一只出道嘅歌好唔好啊？
1: 呢只歌叫《航道》，咁系记录住我喺澳门做歌手出道嘅一个心声啦，所以写咗好多我嘅一啲当时嘅初心啊。

0: 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

0: 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3: 继续回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咧，继续有陈慧敏，慧敏哥你好。
4: Gigi，
3: 原来咧对船系有特别嘅一种嘅浪漫啊！如果唔系因为船，我觉得就我哋唔会认识你噶啦。
4: 系，
3: 如果唔系你点样嚟香港咧？系咪先？
4: 我觉得冇船就冇今日歌手嘅身份嘅我咯。
3: 因为咁样而作咗首歌啦。咁仲有咧，你话你都会买好多一啲嘅纪念品，我唔知道有几多，但系我睇到你啲相真系好多。我哋会分享喺个平台度睇一睇啊，慧敏哥嘅珍藏品。咁有冇啲咧？对你来讲是特别有意思，特别有一种很深刻的记忆啊。
4: 是啊，每一个都跟我经历我的旅程很有关系。即如果讲起旅行，就真的最深刻就是我人生去过一次100日的一个流浪啦。
3: 我记得
4: 是行这个丝绸之路的路段啦。其中一个站就是印度。不是说我每一个地方我都会买一个船的物品。但是其实我在巴基斯坦同埋伊朗，我係買唔到，
3: 揾唔到，
4: 係太難啦，因為佢哋嗰度比較可能內陸少少。
3: 但係你揾嗰陣有冇覺得我一定要揾到？
4: 其實我係好想嘅，即係但係我唔會話啊，一定揾到先。走又未至於去到咁，即都要睇緣分咯。咁但係好彩就係喺印度咧，我真係有一刻就鍥而不捨，就
3: 是、
4: 去到一個宮殿嗰度咧，遊覽咧，佢咁啱有一個地方咧，佢係賣啲宮廷畫嘅。印度嘅宮廷畫咧，多數都係畫啲生活嘅，即係佢哋嗰啲宮廷入邊嗰啲男女啊，一啲小朋友、女人，即總之係冇乜風景嘅、我就喺度不斷咁翻查，
3: 佢啲畫係點樣啊？就一張張擺喺度，
4: 就係、是、係。即系佢一张张，其实佢本身就系、是一片纸咁样，咁佢就用咧好多旧嘅纸，你幻想可能类似以前可能啲信封信纸。咁佢就見到嗰啲啊有啲油戳喺度嘅，咁你就會攞翻嚟就攞嗰啲紙嚟畫咯，即係有埋少少歷史感咁樣。同埋佢呢個宮廷畫嘅手法係真係沿用翻以前即係幾百年前嗰年代嗰啲人嗰啲畫法嘅。由於實在太難揾船呢樣嘢，但我諗緊冇理由啊，都有恆河噶嘛，都咁出名啊，恆河都有遊過船噶嘛，我自己咁冇理由冇。但我想講嗰日真係抄咗成個幾鐘，定係兩個。我唔記得，總之我不斷咁翻抄嗰度，我諗有成幾千張畫咧，每一張係咁喺度揭，因為佢每一張都唔同嘅。咁真係最終俾我揾到呢一張咧，就係喺恆河邊，仲係半隻嘅木船嘅畫，
3: 俾你見到。
4: 係啊，
3: 其實你 miss 咗一張就又揾唔到嘅咯。係
4: 啊，
3: 係咁多張
4: 係好難得先見到有一張係有船喺度嘅咯，好難得。
3: 咁呢張終於都買咗翻嚟啦。
4: 係啊，
3: 幾多錢啊？記唔記得？
4: 係4000卢比，即係$400左右咯，
3: 算贵咯。如果嗰度系咪啊？
4: 算系贵噶，咁但系喺印度嘅呢啲旅游区咧，其实佢系真系会劏
3: 你
4: 嘅，
3: 系
4: 咁但系我都预咗噶啦，咁同埋因为佢系纸啊嘛，我嗰时唔系好方便拎好多物品喺身，我就觉得呢啲好啱拎。
3: 咁你当时点啊？卷住佢？
4: 卷住噶咋？但系就攞个之后就攞个袋入咗，
3: 冇袋添啊？
4: 冇，佢冇嘢俾你噶，
3: 好难、啊。
4: 佢就咁喺后面签个名，咁样就。算数噶啦，你见到嗰啲纸咧，仲要拎翻嚟。你知澳门、香港啲地方好潮湿
3: 啊，
4: 佢仲发毛咯，够胆死喺我间房嗰度。
3: 即一点点啦，
4: 系啊，但系我就即刻啤咗佢咯。咁啊，變相就摸唔到，即係睇唔到 texture， 但係即係佢就起碼 keep 得到。
3: 都
4: 係
3: 一個真係好有
4: 好紀念價值。
3: 我真係覺得慧敏哥係上曬腦，好中意船，佢嘥啲時間。哦，我唔可以講曬，佢花啦，佢花兩個幾鐘喺度抄。
4: 真係因為好可惜啊！如果連即係連印度都冇，我真係覺得嚇冇理由嘅。即係巴基斯坦揾唔到，我都覺得合理。
3: 係
4: 咁都好彩，有一個記錄翻當時呢個100旅程嘅一個比較重要的。
3: 同埋你一講嗰個畫面，都完全係諗。 到啊嘛。好啦，仲有可唔可以 pick 多？我知道好多都好珍贵啊，伟文哥，可唔可以拣多一个啊？你觉得对你嚟讲都好意义重大嘅一个，你去特登去揾嘅一个船嘅纪念品？
4: 不如我唔讲揾啦，我想讲一个咧，系我做嘅，
3: 你自己做啊？
4: 系啊，有时。

0: 住 Adventure 嘅一隻真係木船嘅模型，入面呢坐住好多好細粒嘅人仔嘅。咁呢點解我會有呢一隻船呢，就係當時喺2022年，咁我第一次呢同一班小朋友一齊做一個音樂劇，那個音樂劇叫做冒險島，佢入面有一句說話呢其實好足动到我，当时佢点解会揾我做呢，其实佢哋都唔系好知点解，我觉得就系一个咁嘅缘分，跟住我就分享俾佢听。
1: 点会唔知点解啫？因为你中意你又有好配合咯。
0: 冇真系好了解我系啲咩歌啊！我入边嘅角色系个船长嚟。
1: 哎呀，
0: 系啊！
1: 但系你之前未冇接到呢个剧目先噶嘛？
0: 完全冇噶，我识得接到嘅时候，我觉得哇，咁有缘分，
1: 门都冻埋。
0: 系啦，同埋有一句说话咧，佢就系话：如果你系真正嘅船咧，佢系一定要出。海即如果佢唔能够出海，佢就唔可以成为一只真正嘅船。你明唔明啊？
1: 我明白。
0: 个触动就系、是，即其实例如我系歌手，如果我唔能够，即例如我系真系中意旅行嘅，我唔去睇呢个世界，我就唔能够成为真正嘅自己。
1: 是
0: 我觉得有好多人都系一定要去成为真正嘅自己，做一啲你想做嘅事情啊，去出海啊，去冒险、啊。
1: 要经历过。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佢入边有一啲嘅对白咧，系好俾到好多勇气我嘅。咁、而点解会做呢只船出嚟呢？当时咧，我有成班小朋友同我一起去冒险嘅，亦都系佢哋咧嗰啲对于舞台嘅热诚啊，同埋佢哋嗰个专业，我想讲系哇，我觉得系辣着咗，我觉得
1: 你唔可以松懈啊。
0: 系啊，所以我系到最后咧，我系觉得实在太值得去纪念啦。咁我就去买咗十几只呢啲嘅船嘅模型啦，就买晒呢啲人仔啦，自己咧就砌咗呢个模型，咁就我每一个人都送，
1: 都好深刻喎、呢个
0: 二一定。二二年是啊，咁上下咯，好深刻啊！
1: 你咁样讲，我觉得都好值得，即系你要讲出嚟同我哋分享翻呢样嘢，因为你完全冇去约定个主题或者围绕嘅嘢，就原来你自己一直都系好喜欢嘅一样嘢。不过文哥而家喺呢个时候咧，都 pick 一首咧，我觉得你去寻找，你去每一个地方去寻找一架船，或者你去。造船咧，头先讲，俾我感觉系好浪漫一个掌舵人咁样，有冇觉得自己有首歌都好配合呢个情感喺度咧？
0: 我会 pick 浪呢只歌啦，
1: 浪
0: 系啊，因为
1: 又系同啲海啊船
0: 啊，系啊，我写嗰啲嘢好有呢啲意味喺入边。咁呢只歌因为我系喺恒河上面写，我真系坐住只木船，突然间有嗰个感觉。咁最后咧，其实我好感激呢只歌，因为最后尾嗰段歌词叫做未来会未明，仍旧那样。勇敢吧，浪停我未停，自在我当下，都算是我在这个旅程，即是坐船的这个旅程，是很多颠簸啊，很多浪啊，在这里、即是迎接的时候，但我觉得最终在这些的高高低低的时候，我最终是要找到的自在，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是要继续前行咯，就算个浪停，我都可以继续前行的。

0: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下午3:30，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2: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13: 喺面对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将自己唔好深陷咗里边，拉翻上嚟咧？
12: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系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诶，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继续有陈慧敏，慧敏哥
2: ，Hello，Gigi。
1: 头先都分享咗好多咧，关于你点样去用时间去搜寻一个对你好重要嘅一样物件啦，就系船呢样嘢啦。其实你日常嘅平时咧会做啲乜嘢咧？除咗话搜罗你嘅船之外，系啦。
2: 其实我做得最多嘅系听书。我发现
1: 听书
2: 应该系听多过音乐添，即系我系好中意睇 YouTube 嗰啲听书嘅频道。我基本上一起身，
1: 即系佢会讲嗰啲故事俾你听就听。
2: 系有阵时就系会听一本书嘅精华啦，咁有时就系一啲真系佢本身截录咗一啲金句啊或者嘢，佢就会有整咗。段说话，咁我就成日都会听嗰啲 channel， 有好多 channel 都好正噶。起身啊，瞓觉都会陪住我好多时间咯。有啲时间我就会听有啲特定嘅，例如可能系嗰期研究下易经，我会听易经嘅嘢；研究道德经啊，我会听道德经嘅嘢。咁啊，佛学嘅嘢我会听。
1: 即系你会入到脑嘅，
2: 唔系咁容易入脑嘅，所以要系咁听，
1: 系咁听。
2: 系啊，即系要喺生活上面不断咁样提醒，某程度上似修炼咯。咁第二样我系会比较 keep 住做嘅就系画国画啦。咁系我爷爷走之后，我就 pick up 翻，因为其实我2024年咧都有学过一下，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有上过一两堂。其实细细个系对于画画啊艺术类，因为我读设计，其实不嬲都系好有兴趣嘅呢方面，但系冇话去 develop 呢样嘢。咁真系直到我爷爷走咗之后咧，我就留喺澳门嗰段时间比较长啦，就想去。pick up 一个兴趣嚟做，咁点知就开始咗，就觉得啊，原来我自己都几中意，咁所以直至到即系画到而家咁样。
1: 咁我相信你除咗呢啲之外，亦都会继续即系又写歌啦。
2: 啊、
1: 但系头先我都而家写歌特别都会谂一啲，即系譬如猫猫，你又会写一个猫猫嘅歌啊咁样。嚟紧都唔会有呢啲方向，即系特别去某件事去，即系都系随意嗰下，你个心里边有嗰种涌出嚟嘅感觉，你就会随住嗰样嘢，定唔系话而家 set 定啊？我而家要写一本，写一首点点点，写一首点点点。
2: 是没有特别这样的，但是因为我都是很随着经历去记录，that's why 其实上一年经历的东西都很相似，所以接下来其实就是会去准备我的专辑，全部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叫 comes and goes， 会来都会 走要学习些什么呢，就是允许万物在你的生命里面流过，要有允许的这个心态，不要stuck在点那里去俾自己停滞咯，因为生命就系咁噶啦，即系你冇得强求嘅，我都唔想我只猫离开我噶。

0: 想我爷爷离开我，我都唔想我自己唔舒服，但系冇办法，佢要嚟就嚟，或者有啲嘢要切咧，即系我想呢度做得手术啊嘛，有啲嘢要切，你都系要切咗佢，咁所以我就觉得用呢一个心态去做呢一个专辑，
1: 我头先听你。讲话做专辑好开心
0: 所以嚟緊係会有几隻歌要做同埋会期待之后有 show 啦。
1: 即係呢啲就係你嘅大作为嚟緊做嘅嘢啦。
0: 係啊
1: 我都
0: 大㗎啦。
1: 嚟緊你个 show 我都希望係咪都会筹备啊。
0: 筹备緊㗎啦。
1: Very good, very good, 你嘅主场。
0: 多謝你。
1: 係啊。咁啊不如喺呢个时候呢都揀一首歌啊，即係你经历过咁多，即係你入行到而家2012啊咪啊。
0: 2013年
1: 到而家都经历过好多嘅风浪浪啊，有啲嘅新闻啊，拣一首歌去代表当时你点样陪住你去冲破呢啲嘅歌。
0: 好，我就拣小人物呢只歌啦。

0: 陪住你成长嘅歌曲啦，慧敏。可唔可以喺呢个时候咧讲一啲你上咗脑，即系心底话系拣一个对象，你会拣乜嘢同埋讲乜嘢咧？
1: 此时此刻咧，我都好想送俾我猫猫啦，因为其实离开咗一段时间啦，唔知道你而家究竟仲喺我哋嘅所谓嘅呢个维度空间啦。
0: 佢可能听紧你啊，
1: 系啊，定系已经？真系去彩虹桥嘅另外一端啊，成为咗另一个生命啊，咁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即系我都希望你系开心，同埋继续咁样骄傲自在咁样做自己。我亦都会去捉住你俾我嘅所有嘅精神同埋爱，同埋你俾我所有温柔同埋回忆咧，好好咁样去生活同埋做好我自己嘅。
0: 一定会好好，
1: 需要担心我噶。
0: 嗯，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真系听下你一首咧，你写俾猫猫嘅一首歌啦。我哋转头翻嚟见。
2: 聚会嘅时候唔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冇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呢种矛盾心情呢？

0: 为热闹之中感到疲惫的你，唱出心声 ，Yara 姚心源全新派台作品《II》。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好开心！等咗两年，终于有你嘅新歌啦，慧敏哥，讲下呢个歌啦，《七色彩云》
2: 呢只歌咧就系我自己作曲啦，咁啊 ，Tim Lee 填词 ，Barry Tam 做编曲监制嘅，咁叫做《七色彩云》。因为喺年几之前啦，咁我第一次经历我嘅宠物离开啊，原来宠物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咧系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即系佢俾咗好。很多的很 sweet 的 moment 我啦，所以他离开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带着一个很浓烈的伤感的但是为什么会写这歌出来悄悄地呢，其实就是因为我最终我是觉得很多谢他令到我反思，原来即人生有很多东西都是会来呢，其实他都是会走的，即你一定要允许他在你生命中流过，他的出现都是一样啦，这样加上他年纪都很大啦，所以他十六岁几走我都很厉害的，所以我都觉得是一个祝福来的，慢慢去消化这件事的时候，我又觉得即同阿 Tim 分享佢嘅一啲性格啦，即系佢一成恶猫啦，同埋佢走咗之后，我哋终于可以去旅行啦。咁所以喺去旅行嘅时候，咁啱又见到一个好好靓嘅画面，咁就系喺东京嘅彩虹桥嗰度咧。咁啱我哋见到彩虹色啊，即系佢嗰啲好 special 嘅日子，彩虹色同埋放烟花咁样。咁我觉得哇，喺佢走咗之后，我哋真系去旅行嘅时候见到咁美丽嘅画面，我就觉得我即刻会谂翻起佢咯。咁我觉得系佢同我讲，我而家好惨。好美丽，你唔需要担心啊，咁样。同埋，我觉得其实佢喺我哋嘅生命入边都一样咯。其实佢冇咁觉得系，即我相信佢冇觉得咁伤感，因为老咗一定要走啦。首先，其实猫本身活得好自在啦，即佢唔会因为呢样嘢而唔开心啊。成佢都系呕完之后咧唔舒服，呕完之后佢即刻又要食嘢噶啦。即佢系好活得好自在嘅一个状态。咁所以，同阿 Tim 分享咗一啲经历之后，佢就觉得不如你试下用猫嘅角度。去讲翻呢件事啦，你觉得佢会同你讲啲乜嘢？睇完呢份词之后，我就反而我觉得好似本身我想写只歌送俾佢，但系最后好似佢送翻呢个礼物俾我，就好似佢道翻我。
1: 我听即系我知道你个歌系讲咩嘅，咁听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因为我自己都有养宠物啦，咁亦都走都系好唔开心，但系咧好安慰嘅就听完呢首歌咧，我又唔觉得真系好 sad 好拜拜，因为可能个编曲同埋个 melody 加埋上嚟咧，学你话斋都有啲超超地，即系有啲超啊，或者因为用咗啲系咪 jazz 有少少
2: jazz 嘅，
1: 系啦，落咗啲 jazz chord。所以我感觉是靓的件事，还有呢加上 MV 生活化我不是之前问你的 MV 那个视觉，你的妈妈的视觉我以为是后期的，
2: 是个个都说是不是找人扮
1: 的，
2: 其实你怎么扮到猫啊，说真的你真的找很专业的演员，我们又请不起，老实说 budget 是很有限，所以 that's why 是非常的我多谢我的好朋友小肥，真的拍心口就立刻好啦，借出他的宝贝啦，他的妈妈叫太后后啦，咁样咁就去帮手
1: 动用佢，
2: 系做呢个 cam man， 佢负责揸机嘅，系咪？
1: 我就系觉得以为系咪人手去做，
2: 唔系啦，系我哋揾翻我哋嘅猫演员，专业嘅猫演员。咁同埋就系我嘅朋友，佢只猫叫新春啦，咁就一齐去完成呢个 MV， 就系扮我只猫嘅角色，咁就同我拍咗好多生活嘅嘢。咁当然一开头点解有呢个 idea 咧，其实都基于系 budget 嘅问题。咁但系我又觉得成件事都好手搓，好牛。
1: 因为我又觉得不需要很高 budget，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配合是你的生活嘛。
2: 是啊，其实到最后我觉得啊，整件事很配合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都很开心可以做到这样的 MV， 即是找到这两只这么 sweet 的猫猫来拍。当然中间他们有些嗌交的位置都是我们刻意的安排的，即是想他们模拟回我的猫都是恶猫来的嘛。那都拍回很多佢自己，即系我本身我只猫嘅一啲性格，咁所以都好多谢佢哋配合咯。因为其实拍猫系好难嘅，即系你要佢哋行过嚟都系，即系要用好多嘢，
1: 请佢，
2: 同埋要俾佢哋唞咯。即系你佢几时要唞系佢决定嘅。
1: 咁放飯啦，而家跟住翻翻嚟啦，
2: 太后要回宮啦，咁你就唔可以拍噶啦，係啊，即係你又一定要，因為其實你冇得逼佢嘅，但係你亦都睇翻就係其實你就係有時係要學習貓咯，嗰種好忠於自己，
1: 我相信你呢
2: 個心態
1: 咯，你呢個作品都安撫到好多即係特別養貓嘅朋友，即係我頭先同你講我個表妹最近貓貓都走咗，我一定會俾首歌佢聽，因為嘅唔係完全 sad 嘅，即係一個即係反而係即係俾到自己嘅 message 就係話其實而一個心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咧？
2: 同埋你就當佢嚟你身邊，佢要走都係完成咗佢嘅任務咯。係、但係佢係覺得即係好開心嘅喺你身邊咁樣。
1: 今日好多謝慧敏哥，你時間有限，好多嘢想傾，但係我下一次再約你嚟傾。咁我下次又去揾你都好，
2: 好啊、
1: 我哋一齊去玩下。咁希望咧你呢首歌打動到好多人嘅心啦，亦即係特別係養寵物嘅朋友，同埋唔好再隔咁耐先至出歌啦，多啲多啲。
2: 好，
1: 好多謝你慧敏哥。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听日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在2014年完工，全长约3公里，有4条车道，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俄罗斯拘捕日本北海道新闻一名男记者，指控他进行间谍活动。日本内相茂木敏充说，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交涉，并要求提供资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及公正地对待被捕记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是在远东的萨哈林州首府拘捕该名日籍记者，他当时正准备离境，目前已经被押送到莫斯科并遭到刑事起诉。莫斯科法院已经批准羁押该名记者两个月候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北海道新闻派驻在萨哈林州的男记者在当地搜集和储存与俄罗斯防务能力有关的消息，并将消息转交日本情报机构，危害俄罗斯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批评日本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搜集旨在破坏俄罗斯安全的情报，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令两国关系恶化，并表示呼吁日本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举措。英国军情五处表示，伊朗的攻击威胁正在升级，而俄罗斯是头号侵略者。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在年度安全威胁演说中表示，来自国家层级的威胁在过去10年翻了4倍。军情五处投入反制这一类威胁的资源甚至超过冷战时期。针对伊朗的威胁，麦卡勒姆说，过去一年同伊朗有关的行动已经导致50多人被捕。伊朗今年对军事设施等更高难度目标的威胁正在加大。他说，皇家空军贝尔福德基地事件并非个案，英国和全球其他地方都有类似情况发生。麦卡勒姆又说，伊朗目前是英国主要利用能力较有限的犯罪分子充当代理人，但不排除他们会结合传统和混合科技进行更具侵略性和复杂度的行动。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6日，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蔡天凤在案发当日下午失恋，而他的前家姑曾经试图拖延他报警并转移视线。谭方俊供称，案发当日下午2点几，蔡天凤答应当晚会同他及朋友用膳，但其后向他发出短信，一直处于单剔状态。谭方俊同及后连续发出多个信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被人执了。到4点几，短信状态突然由单剔变为双剔，但仍然未有回复。他说当时察觉情况不寻常，检查两人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发现对方电话最后有信号的位置是在大埔。谭方俊又供称，当日下班之后曾前往何文田交到离山向抗港至抗港结同李瑞香查问蔡天凤的下落，并提出打算报警。期间李瑞香声称涉事者的目前可能只是想要钱。谭方俊说，当时的理解，李瑞香说蔡天凤可能遭绑架，但事后回想认为对方是试图转移视线并拖延他报警。 四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幅系16%，城巴系17.7%，龙运同新大屿山巴士分别系8.1%同9.8%。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重视巴士嘅服务可靠性同财务可持续性，同时关注市民嘅可负担能力，当局会就加价申请做好把关，并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系巴士公司未来嘅营运情况、成本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嘅影响，咁强调会非常审慎同详细检视。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爆班总嚟，
1: 劲爆班总嚟，
0: 密切留意。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8: 逢星期四中午1:18，
6: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8: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KOL， 我系科林，
1: 我系 TMAX，
2: 我系司徒夹大，
3: 我冇推你麦 TM，
1: 我系 TMAX 啊，
2: 我系司徒夹大，
0: 我系炒粉 KOL。
1: 你大炒
2: 出名啊！
0: 出名炒粉
1: 噶啦，出名炒啊 ！live 咁啊
0: ，live 咁噶啦，揿错掣好基本啫，
1: 唔
0: 好意思，讲翻对住先。OK， 咁啊 ，OK KOL， 今日我哋有三个喺度啦。呢个三个组合咧，我记得礼拜一咧，我即系有啲嘢未讲得切嘅，因为我哋嘉宾出现啊嘛，咁样。咁但系就都几想分享，我估唔到，即系我俾咗呢个哭拉咧，都有啲人问，喂，咁即系咩啊？咁样
1: 系啊。
0: 咁好啊，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即係喺礼拜一嘅时候呢 ,TMAX 就话去咗呢一个嘅台湾旅行啦，又开心又唔开心，唔开心就係唔见咗个银包金公猪咁样。咁所以即係令到我忆起返呢，因为我唔见嘢嘅次数呢真係相对地少嘅，都几少下嘅。
1: 但其实你嗰边好多嘢㗎喎，你唔会唔见咁劲嘅。
0: 嗱，即唔计嗰啲唔重要嗰啲嘢。冇咁重要，应该冇咁重要。即系我嗰啲证件啊、信用卡啊、诸如此类啊咁样成咧，我人生应该系跌过一次，我一个叫做锁匙包
1: 哦，
0: 锁匙包入边咧亦都放咗好多不同嘅卡喺入边嘅。咁我真系试过一次咁大把，系好嬲好嬲自己嘅。
1: Okay.
0: 而嗰日咁啱，亦都系我俾人撞我架车。嘅日子嚟嘅，咁我就唔知系咪咧，我落车嘅时候咧，就去理论嘅时候咧，就唔小心就跌咗，又唔知道啦，咁样
1: 激动一滞，
0: 系 anyway 啦，
2: 对翻攞埋，对方咁串，攞埋佢，见到你咁样，
0: 咁但系我失而复得嘅呢个情况咧。是出現過在我身上好幾次，而好好彩、好感恩地，即係 touch wood 攞得翻啦。禮拜一講過其中一個 passport 事件啦，
1: 佢尋找 AirTag 的故事。
0: 係啊，另外就係尋找 AirTag 的故事啦。因為師傅就話啊，長期咧個銀包入邊咧就有個 tag 喺度。
2: 係啦，因為咧我呢啲調翻轉係經常唔見。
1: 系，我都系
2: 自己喺屋企，自己喺办公室都会唔见，咁就要 call 翻佢出嚟，佢有声噶嘛，
1: 系，
2: 咁咪揾得翻咯。
1: O K，
0: 就系啦，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噶嘛，
1: 系啦，
0: 系啦，呢个声真系好重要，我想讲，
1: 系
0: 啦。话说咧，我咧就去旅行嘅时候咧，都中意用个 tag 摆落个袋度嘅，
1: 嗯。
0: 咁因为即係有啲咩事以备不时之需啦。
2: 咁人哋揾你。
1: 揾返我。揾返我。
2: 人哋揾我啦咁。
0: 唔係呀，即係会留低嘅时候啊。
1: Okay.
0: 留低嘅时候我就即係可以揾得返个袋呀、啊、咁样。咁、
1: okay.
0: 我就但係我冇乜遗意啦，因为佢唔见咗嘅时候就会有同我讲㗎嘛。咁然之后呢，咁我可能喺呢一个嘅旅程上面呢冇乜遗意佢嘅提醒或者诸如此类，因为我啲嘢喺度啊，咁样，
1: 系啊，
0: 直至到我上飞机，啊唔系，系啦，我去到我上飞机嘅时候，即系我由东京翻嚟香港嗰程机，咦？点解佢会话我有嘢遗留咗喺某个地方嘅？咁样，而呢个地方系日本嘅 somewhere 咁样，
2: 咩新地嗰啲啊？
0: 喺上野，喺上野，
2: 喺上野，
0: 喺上野。跟住咁我，诶，点解嘅？跟住我以为佢系唔明啦，或者点样啦？我冇，因
2: 为以为佢明嘅，
0: 即系或者佢
2: 唔啱，
0: 或者佢冇电喺嗰度停咗，唔知。即系我系拗晒头啊，唔知道佢点解会系有？
1: 你唔觉得自己有嘢唔见咗嘅？
0: 因为真系冇嘢唔见。
1: 哦
0: ，check 过，
1: 即系你漏咗佢啊？
0: 我极度怀疑系，
2: 净系留
0: 我净系留低咗粒 tag， 而
2: 唔系好浪漫啊！我放低你喺嗰个好中意嘅地方。
0: 嗱，我粒 tag 咧系有个类似锁匙扣咁样勾住嘅，即系佢系勾住喺我个袋度，然之后咧就好靓咁样挂住，好似挂饰咁样嘅。
2: 嗰啲咩有个直胶套咁嗰啲啊？
0: 唔系嘅，系有啲牌子有个出咗个皮套就袋住佢咁样。咁所以我系最后发现系成

0: 个锁匙扣连个 tag 系唔见咗嘅，咁样
1: 就净系嗰样，
0: 净系嗰样嘢啫，个袋喺度嘅，即系佢喺个袋度跌咗出嚟，系系啦，佢个 tag 喺个袋度跌咗出嚟，
2: 点做到嘅咧？
0: 咁但系我就即系翻到香港先知啦，咁一直喺度谂，哦，系咪咧？系咪咧？咁啊，每日喺度望下佢啦，得闲望下佢啦。咁好啦，于是者佢。佢就頭段咧，即係佢成日 alert 我，
2: 話俾
0: 成日話俾我聽，我喺邊度，我去咗邊度，我喺邊度，
2: 你揾翻我啦。
0: 係啊，咁我開頭咧就喺上野，我就發現佢，跟住然後咧，然之後咧第二朝咧，我發現佢喐，佢喐咗去 somewhere，
1: 係
0: 即係。唔知，总之佢由你当去 A point， 咁喺同一区嘅，咁呢个位置，咁去系啦，去咗上野，
2: 搭咗火车，
0: 系啦，
2: 走咗，
0: 系啦，
1: 唔系同一区啊，同一
0: 区，咁就喺上野嗰度就 stay 咗一段时间啦，因为我一直未去到日本啊嘛，我谂我相隔四个月到啦，之后就再去日本东京嘅咁样。啊！你令到我谂起好多回忆呢件事。
1: 咁点啊？你翻去揾嗰粒嘢啊？
2: 系咯。
0: 嗱。我咧每我隔几日咧我就望下佢喺边，望下佢喺边。
2: 唔系佢好似以前玩嗰只 game 叫旅行青蛙。
0: 我开头以为佢移动嗰阵时咧，佢系俾人攞咗噶啦。咁我啊边个攞咧咁样？咁于是者咧 ，around 嗰两个礼拜，佢经历咗三四个唔同嘅地方啦。跟住咧，去到一个地方，佢 stay， 佢 still 咗喺度啦，佢 still 咗
1: 地生根啦，
0: 佢停咗喺度，佢停咗喺度，一直停咗喺度。咁系一个，唉，我一时间都唔记得嗰个站，我有拍片嘅，因为但我冇剪啊，仲未剪啊，所以喺度
2: 呢个要埋嘅喎条数，
0: 系啊，剪翻出嚟，有机会剪翻出嚟俾大家睇。总之佢系喺一个站嘅附近嘅一个 building 度啦。咁我睇翻咧嗰个咧系一个警察局嚟嘅。警察厅嚟嘅，咁即系咧，佢已经去到一个安定嘅失物认领处嘅 area，
1: 系，
0: 咁系几神奇啦！咁佢一直 stay 喺嗰度，一直 stay 喺嗰度，一直 stay 喺嗰度，咁佢冇停过喺嗰度咁样，咁我又得闲无事又望下佢，有冇转咧？有冇转咧？冇，佢真系 stay 咗喺个地方，
2: 养紧啲乜咁
0: 样？系啊，咁我一直睇，直至我去，即系去我 plan 去呢一个嘅啊，我记得日子，可能揾得翻个区，直至我 plan 去呢一个嘅东京之旅啦，咁样。咁系早几年嘅十一月我仲记得。咁就我特登揀咗一个时间，揾埋我其中一个去嘅朋友，就
2: 不如我哋去攞嗰粒嘢。
0: 我去想去攞粒嘢，帮我拍少少嘢，即系帮我拍低呢个过程咁样。咁我哋就如是者就跟住嗰个地标，咁我就去啦。咁真的而且确去到一个 building， 真系一个失物认领处嘅。一个成栋嘢啊，佢系即系你有唔见咧？原来咧日本咧你唔见咗嘢咧，例如佢点解会经历几个地方咧？佢就喺 A point 有人执到，就俾咗一个B point 嘅一个生物认领处啦。咁可能咧佢原来咧只会摆喺嗰个位置两三个礼拜，
1: 跟住集中啦。
0: 系啦，跟住佢就会再移师去到最终嗰个目的地啦，就系嗰个总会嘅东京嘅生物认领总部啦。
1: 系咯，
0: 个 system 系咁嘅。咁然之后我就去啦，跟住然后就攞纸啦、排队啦、登记啦，跟住讲俾佢听发生咩事啦。因为唔掉啦，讲啲内容咁样完全讲唔到日文啊嘛。系啊，跟住就但系最终佢明白啦。跟住然后佢明白之后咧，佢就去揾啦。跟住佢去揾嘅时候咧，揾咗第一次，佢话有啲困难。跟住之后咧，我话我响啊，
1: 你整响
0: 我响佢啊，我响佢啊，我响佢咪得咯。咁啊，我响佢好啊，跟住我响佢啦。咁可能我响咧，响到咁上下
1: 一齐响，
0: 响到咁上下咧，就即系我佢嗰个摆嘢嘅位唔系喺嗰个登记嘅位
1: 啊
0: 嘛。咁佢要上去啊嘛。咁可能佢上到去或者即系我。佢響到咁上下咩？跟住話唔好意思，你介唔介意俾個電話我？跟住佢攞埋我電話上去，
1: 真係
0: 跟住最終
1: 係
0: 真係揾到
2: 哇！
1: 咁喺嗰度梗係揾到啦，
2: 係咯，佢都
0: 揾得翻，喂，都唔容易噶。你知唔知嗰個咧？佢有一幅圖啦，佢有一幅圖喺現場咧，有幅圖咧係好正嘅，係你知道嘛？你哋唔好再唔見姐啦，因為咧呢度有。 咁多把遮，跟住然后咧系讲紧成个货仓，成万尺咁大，全部都系遮啊！
1: 即系可唔可以处理下？
2: 系咯，你会
0: 佢有噶，佢有噶。日本系有好多，
1: 你可以送俾人啊！我嚟，喂，我嚟领养一把遮啊！
0: 系有义卖活动嘅，即系有一啲嘅物品摆放咗一定嘅时间，跟住佢会变成一个义卖活动，然之后将呢啲钱变成慈善，类似有啲咁嘅状态嘅。咁始终，但系佢都有个年份喺度啊嘛，佢有个规定喺度啊嘛。咁所以喺呢个规定时间内，个个都系咁唔见嘢嘅时候，或者留低嘢嘅时候，佢哋都要储存噶嘛。而佢哋嗰种失物认领，你谂下，连个 AirTag 我都可以揾得翻啊！我都可以。即原來喺根據一個 system， 跟住最後，即我問翻，因為我唔知喺邊度跌啊嘛，話我喺邊度跌啊？究竟佢話，哦，你喺第一個點咧就係上野公園嗰度揾得翻嘅，有人咧就擺咗喺上野公園嗰個失物認領處嗰度，咁所以就即係隔咗時間之後就嚟攞咁樣，跟住佢哋都好開心啊！即我哋即個溝通過程入面咧係唔容易嘅，咁但係我哋講得到啦，然之後佢又根據嗰個形容揾得翻啦，咁然之後最後即係大家攞到出嚟嘅時候咧，因為差唔多收工啦，大家都拍手掌，我幾乎我尾二一個客人嚟㗎啦，
2: 搞掂啦，
0: 係啊，所以係咯，即係呢一個嘅尋找 AirTag 的故事，有機會嘅話，我希望我嘅短片可以不日上映。
3: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0: 俾翻少少資訊先，啱啱講咧，我用呢個廣告時間就揾得翻，係喺呢個飯田橋站，好近嘅啫。喺飯田橋站過少少咧，就係呢個東京嘅
1: 失物認領
0: 警，叫做警視廳失物啊。等我睇翻先，
1: 即係佢 under 警視廳，
0: 警視廳遺失物 center 啊，
2: 係
0: 啊 ，lost and found， 佢就寫住有個英文叫 lost and found。
1: 我好想知道裡面有乜嘢，
2: 係唔係我表，我都要表揚。佢肯咁样帮你揾，
0: 真系啊，即系
2: 好烦咁。
0: 佢入边好夸张，
2: 系啊，佢讲话我揾唔到咪得咯。
0: 所以真系好犀利。我有影到嗰、那个嗰、那个净系
2: 帮你揾、那
0: 個。你睇呢个图，你睇呢个
2: 图，哇，就是啊、全部都系遮，
0: 净系遮啫，净系遮嗰一层啫，
1: 好多遮遮、啊，
2: 好多遮遮啊，
0: 都唔计其他咯。Okay. 啊 ，anyway 啦，即系大家真系如果喺东京，当然唔希望大家唔见嘢啦。但系原来系会咁样嘅。
2: 系 ，anyway， 喂，咁我又再讲下啲，你讲开旅行啦。我上次讲咗台北，我就系讲咗即系唔见嘢啫，都系唔系太高兴啦。但系都有啲开心嘢。我唔知啊，我哋个。節目啦 ，KOL OK KOL 都係啲演算法嘢啊，流量嘢。我話最近咧，其實我好沉迷一個跳舞嘅一隻卡皮帕啦，
0: 係咪叫水
2: 水豚？係啦，
1: 水豚
2: 咯，係啦。咁咧話説就係佢咧，其實佢就好，佢會好正嘅。佢嗰啲片係咩咧？就佢著住好特，即係著曬嗰套公仔衫，好大隻嘅。
0: OK， mascot 嚟嘅，
2: 係啦 ，mascot，yes mascot。但係佢就會跳咩咧？佢跳係跳最近好，譬如跳 bad 啦
0: ，I'm so bad，
2: 係啦，跟住佢係跳嗰啲啦，跳嗰啲啦，係啦，跟住又會跳下咩星期五晚上咩先齋星期五晚上，佢喺度十六噸啦。
0: 佢係咪喺我知你講邊個？ 过啦，佢喺一个空地咁嘅地方，嗰个系咪西门町啊？
2: 系啦，我想话我今次去台北，我就见到佢真身。

0: 佢係日日喺度噶，
1: 佢係定時間就會喺嗰度跳嘅。
0: 我就差唔多日日
2: 咁正正常嘅點嚟啊，貨遊客啊定點嘅咧？
1: 其實佢嗱，其實佢本身係咩咧？如果有留意嗱，我想話都宣傳下佢個 IG 先，即係大家可以 follow 嘅，就係、是、love 底間哈哈底間 show。其实嗰个就系佢个 I G 嚟嘅，系啦。咁咧，其实佢咧系一个诶、其实佢唔系净系扮嗰只水豚嘅，佢仲有扮其他嘢。佢会着啲 mask 衫喺度跳舞啊，咁样。咁嗰个系佢其中一个嘅表演场地，你当好似啲人街头 busking 咁样，即系固定就会喺嗰度咁样啦。系啦，咁嗰个地方其实就喺西门町站6号嗰个出口，你一转出去就见到噶啦，喺嗰个彩虹地嗰度隔篱嘅。
2: 咁你系咪住西门町？
1: 我住西门町啊，我住西门町，系啊，所以我就真系走咗去睇佢，睇咗成个钟，我连做几日都见到佢。
2: 喂，西门町嗰啲房你好鬼细。
1: 系咁，我贪方便啫，系真系好鬼细，系真系好鬼细。系 anyway， 咁咧，然后咧，真系见到呢一只嘢嘅真身咧，睇住佢喺度跳嗰个 bat 咧，个真空舞，佢成只喺度揈咧，我想讲嗰个震撼嘅程度咧，你系觉得啊，真系好开心喎！睇到呢只嘢，即系呢个 mascot 嘅跳舞，我觉得系，如果你有留意开，你又去开台湾咧，你中意佢咧，绝对应该去睇嘅。
0: 前排演算法咧系 send 咗佢同即系呢只水豚嘅 mascot 同咗一个。女仔去跳舞嘅、
1: 啊，
0: 我开头系以为系韩团咧路过咧，跟住然后就影啦、
1: 啊、
0: 就拍啦，原来系台团啊，
1: 系啊 ，Jam Blue，Jam
0: Blue，Jam
1: Blue，
0: 系 啊，因为我俾个金发女生吸引咗，
1: 合理嘅，
0: 对唔住，认输我，系啊，咁就跟住哦跳得好好、
1: 啊，系啊，
0: 个女仔，
1: 唔好意思，我觉得只水豚跳得好好、啊，
0: 系，但系即系个水豚跳嘅时候都吸引到我，因为佢系直头咧，即系呢一条片咧，佢嘅感觉咧系我要 battle 你，
1: 系、啊，
0: 我直头我见到呢只即系个 mascot 系感觉到佢用紧佢身体，系话俾佢听。我会跳得好过你，唔好以为你跳得好劲。我而家唔系嚟衬托你嘅，咁样喺最后有呢个展示出嚟，所以系非常之
1: 好
0: 睇。
1: 同埋佢系讲紧，我都冇谂过 Mascot 可以咁样玩，佢玩到会攞个头倒立啦，嗰只 Mascot， 跟住又会喺度咧侧边咧，佢落，因为佢只手好短嘅啫嘛，跟住佢会撑住个地下喺度打横转风车咁样
0: 嘅。系啊，但系我想话呢个打横转风车，佢应该系企喺度做嘅。
1: 我唔知啊，
0: 即系因为。嗱，佢嗰个入边嘅空间好大。嗱，当然呢一个嘅即系舞者啦，我称之为，因为佢一定系舞者嚟噶啦。喺mascot 入边呢个人啦，
2: 鬼舞者咩？唔系舞者啱嘅，
1: 系啦。
0: 咁就真系做得好好，佢真系跳得好好，系非常之精彩嘅。即系我系幻想到佢倒立，梗系唔系倒立啦，大佬 stay 喺度。但系佢可以咁快速咁样将个 mascot 一嘢喺入边反转，
2: 好难噶。
0: 其实佢要知道佢呢个动作。原来出到嚟个 output 系咁 Q，
1: 系、啊、
0: 其实唔容易，
1: 好可爱、啊。
0: 所以即系好 appreciate 呢个演出嘅，
1: 系
0: 同埋
1: 即
0: 系好 Q 嘅。
1: 即系你未必会见到啲好多好高难度嘅动作，你骤眼望，因为佢始终系一只 mascot， 佢就
0: 系
1: 好大嚿噶嘛。咁但系你真系去细心去谂，其实。第一好热嘅入边，
0: 系虽然而家有风扇啦，
1: 系啊
0: 都唔简单，
1: 热噶。但系佢
2: 唔系讲开啲风扇咧，我成日 IG 咧成日见到啲人整蛊嗰啲着咗 mascot 有个风扇嗰啲人，即系喺佢个出边个风扇放个屁啊，跟住就会里面嗰个疯狂系咁跳，好惨啊，好惨啊，但系又会好好笑，我哋睇到，即系啊，因为佢嗰个唯一个通风口就系嗰度抽啲气入去。跟住就喺嗰度摆啲臭嘅嘢咯，好惨，但系又好笑。
1: 唔系，所以你谂下，即系啱啱师傅讲完之后，我更加 appreciate 呢位嘅朋友。
0: 我期待呢个水豚叫咩啊？
1: 佢叫做
0: 黑咩
1: 卡皮帕拉，
0: 卡皮帕拉，
1: 佢嗰个
2: 即系 IG
1: Love 底间哈哈底间 show
0: 嘅呢个卡皮帕拉。
1: 系，
0: 我期待
1: 嚟香港啊！
0: 佢同熊本熊合作。

0: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1: 下午4: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
4: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5: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
6: 我推的 KOL 今日的嘉宾是
7: 沈晓瑜 Lydia， 花名鲨鱼 IGIDLYDIA_SHAM， 香港武术队人气女将，自小习武，主攻长拳、剑术和枪术。2025年世界运动会女子全能项目勇夺金牌，在啱啱的2026年亚运会再夺女子长拳金牌，为香港代表队摘下今届亚运第一面金牌。场上身手非凡，场下亦有出色的舞蹈底子。身为韩国男

0: 团 EXO 嘅超级 fans， 曾经喺演唱会对住偶像展示武艺，亦同成员许下金牌承诺，所以近排备受关注。
1: 正唔正确啊？啲资料
2: 正确嘅，但系听到后面开始。
3: 开始一路耷落咗，见到佢咁样耷落去。
1: O K， 沈晓宇唔准谂，即刻答。
2: O K， 系
1: 啊 ，Lydia 定系晓宇
2: ？Lydia，Lydia
1: 定系鲨鱼
2: ？Lydia，
1: 翻学定练拳？
2: 练拳。
1: 奖杯定奖金？
2: 奖金。
1: 香港男仔定韩国男仔？
2: 做咩先？
1: 你唔好理
2: 啊！哇！
1: 咩都好啊！
2: 韩国、
1: 香港女仔定韩国女仔？
2: 香港。
1: XO 同你跳只舞，定 XO 跟你练套拳？
2: 哇！咁难嘅呢、這个？冇得 both 噶。
4: 要晒咯，
1: 要晒咯！正式欢迎 Lydia，
3: yeah,
2: hello.
1: 近排嘅超级流量王啊，
3: 冇错，
5: 人气王，
1: 系啊，真系啊，大家都好关注你啦。首先多谢你为香港攞咗金牌，
3: 耶，犀利，
1: 真系真系好犀利啊！系好细个开始学啦嘛，武术呢样嘢，
2: 六岁，
1: 六岁
3: 开始 ，OK， 有冇原因噶？
2: 原因是媽咪逼咯，
3: 逼得好啊，
5: 逼得好，
2: 即系想即系咩都玩下咁样咯。
1: 嗯，但系一个人逼点样逼到个兴趣出嚟咧？
3: 嗯，
2: 唔系嘅，咁其实一开始系逼嘅啫，咁但系之后咧就我觉得好好玩咯，之后就自己就话啊要 keep 住去咁样咯。
1: 嗯，
3: 但系通常好少女仔，大家都系会觉得女仔系中意靓靓啊，
4: 跳舞
3: 啊咁样，觉得唉武术呢啲男仔嘅啫，男仔玩噶嘛咁样。咁但系你觉得吸引你嘅地方系喺边度？
2: 唔系，因为我觉得武术得意在咧，佢就系又有多跳跃啦，即系因为我中意跳嚟跳去嘅，之后然后又速度又可能快啦，之后但系。同時間，因為我揀長拳就係佢又會靚咯，即係又可以好睇咯，即係又型又可以靚嘅，因為你會有劍噶嘛，咁所以又會可以又好睇，咁所以就 why not？
3: 咁有冇一個保護自己嘅作用啊？
2: 有嘅，
1: 即係我覺得即係向你直拳嘅時候，你係有一個有一個反
2: 可以擋，即係可以擋嘅。雖然我哋唔係真係練對打啦，咁但係我估身手都會比正常人敏捷啲嘅。
3: 咁你有冇信心打死我咧？
5: 个手护国鸡之力啊！
3: 因为我唔识啊，即系我觉得啊，嗰个表演好靓，系啊，即系我有睇过啲片段，哇，好 smooth 啊，睇落去好靓。但系诶，嗰喺个攻击性方面你系点嘅咧？
2: 讲真，我觉得唔得咯。
3: 但你现实冇试过嘅，有冇试过？中学有冇同人打交啊？
2: 冇啦，梗系。
3: 唔系，因为我最近咧睇即系嗰啲 reels 嗰啲咧，即系譬如我有个男朋友系识武功嘅，我俾人打劫会点啊？一抢咗个袋去，跟住嗰个男朋友原地散好
2: 拳，
3: 即系追个贼咯。系咪咁样嘅
5: ？OK， 喂，但系呢个咧，另一个就系我有迷思嘅，就系咧，因为我真系冇接触过咁长时间去学武嘅人啦。我好想知，其实系咪好似咧我哋睇戏咁样咧？
1: 峨眉山
5: 系啦，要定时。系啦，定时每年你又上山咩？我睇成龙嗰套咩功夫梦啊，带咗个靓仔上山，跟住又唔知点样喺个河度踩住两条竹，跟住又唔知点样跟住佢喐咁样噶嘛？有冇呢啲噶？其实
2: 真系谂多咗啊！呢个唔系我哋绝对冇嘅，因为而家其实变咗做竞技武术咧，基本上我哋净系喺即系武术馆入边练嘅啫，咁我哋系唔使去山上面。
1: 咁但系使唔使练内功嘅咧？即系有冇内功呢样嘢嘅咧？
2: 又真係冇咯，即係可能因為真係現代武術係即係 focus 喺外在多啲咯，即係可能睇落去靚啊，動作要點樣，要規範性啊，咁樣會多啲。
1: 但係你都係真係好有力嘅喎，你
2: 係咁，我哋都有練做 gym 嗰啲噶嘛，有練。
1: O、okay.
5: K， 哦，即係我啲迷思係唔啱嘅，即係我以為係要咧，唔知點樣坐喺度邊度，跟住翹腳，跟住
1: 步下低，
5: 係啦，步步下低，跟住一路衝你，跟住你就一路哦，
2: 我諗多咗，
1: 即係完全冇。诶，呢个叫外展啊，
5: 外展
2: 冇，一定冇上过山先咯，我哋
1: 系
5: ，OK， 但系有集训嘅，
2: 有，即系等佢国内都系 都係、
1: 都係體育館，
6: 體育館
2: 係係體育館，即係個牆入邊，即係地氈上邊啦，仲有係。
1: 咁嗰個比率係幾多？即係練做 gym 自己嗰個力量嘅練習多啊，定係即係係咯嗰啲拳腳啊點樣？
2: 一定係本身武術技術多先嘅，之後就你當我哋一日練6日啦，咁可能。有兩日是會做 gym 咯，兩至三日。
3: 我可唔可以申請即係俾聽眾感受一下咧？即係譬如我攞隻手出嚟啊，跟住你打我拳風一聲咁樣得唔得啊？
2: 吓、我打又冇力噶，
3: 感受啊，好痛啊！
1: 唔静静地嚟多一次先，静静地，
3: 吓呢度。
1: 有咩感觉？
3: 有，好沉啊！
5: 裂咗，
1: 你唔包拳头，你觉得
3: 好痛嘅时候咧，已经痛到唔识得反应啦嘛？
5: 你觉得师傅系冇收埋嘅手嘅咩？
3: 即系已经唔识得缩。但系如果大家听到嘅，我自己现场听到系沉嘅，即系唔系咧？如果咧你系纯粹力度嗰啲啪一声，但系佢拱一声，
1: 即
3: 系
1: 有劲力，
3: 系有劲力，
1: 有内劲，
3: 有表面嘅系有内功喺里。
1: 你能够可以俾佢打一拳，
3: 梗系啦。我就系要呢个画面啊！我而家好荣幸啊！我而家好荣幸啊！
1: 除咗空气之外，你就系第二个啦。
3: 哦，
1: 佢真系
3: 系啦，
1: 收唔系真系攻击型噶嘛？
3: 系啊，所以我而家俾佢打，我唔使手啦，今日
1: 一世。O K， 嗱，我谂即系连日嚟或者大家都睇好多关于你啊，讲几时学武术啊、剩啊呢啲资料啊，但我想反而想问几时中意 K-pop？
2: 13岁，13年。
1: 就是由
2: 13年，
1: 就是由 EXO 开始，
2: 系啊，
1: 一嚟就冇改变过，
2: 冇改变过，
1: 只有增加，
3: 增加咗啲乜嘢咧？
2: 唔系，
1: 咁你可以中意 EXO 先中意 Big Bang 噶，系咪先？可以中意 Big Bang 噶，可以，
2: 因为
1: 其他团噶，
2: 就入坑 K-pop 坑咯。但系可能以前即系 Super Junior 啲都好出名噶嘛，即系
1: Sorry，
2: 系啊，即系都会知，即系有知咯。但系真系入坑成个 K-pop 坑就系因为 EXO 咯。
6: 哦，但系有冇谂过真系入咗坑之后，咁有啲人可能就会觉得啊，好似好想都做偶像，喺即
1: 系
6: 好似佢哋咁跳，唔打武术啦，咁样
1: 做唔系去
6: 练习生系啦。有冇谂过呢样嘢？
2: 以前有嘅。以前系真系有想试下啫。我系真系好中意咩都试下嘅，但系。无奈地唔够靓，唔够有才，唔识唱歌咯。
1: OK， 嗱，你话你唔识唱歌可以，你话你唔够靓，唔够才，完全唔系。
3: 头先个 close up 几靓啊，嗰边
1: 系咯，长期 close up 住，
3: 嗰边唔使噶，嗰边两个唔使，我
5: 即系
3: 我
5: 两会睇，
1: 直头丝毫夹带都唔好要。至终 Lydia 全完全
3: 过分，我都觉得我沾污咗个画面啦，
1: 因为我睇过 Lydia 一条片，你喺台下。跳舞，台上就是 EXO， 那条片是震撼了我的，是完完全全震撼了我的。我想说你入 EXO 坑，我入了你坑啊，那个系其实我因为呢条片我就觉得哇，好劲啊！即系你嗰个自信啊，嗰个即系总之成个画面上面啊，你根本上是 well prepare， 可以
6: 随时出道，
3: 原地出道，
6: 原地啊！
2: 我就系。因为我上次嗰阵舞我练咗成几日噶，
1: 但系
2: 我好惊，
1: 但你都唔知道一定有得演，定系你已经系
2: 一定练定先，咁你机会留俾有准备嘅人，
1: 系啊，
2: 有准备嘅人，
3: 犀利啊真系，
1: 武术真系唔同啲，
6: 冇错，所以追星都要
2: 先咯，因为我知道佢有呢个环节嘅，咁所以我就真系 prepare 好晒咁样，因为佢练佢好嘅系咧，你连歌都可以自己拣咯，咁我就。即係講咗話一定要跳嗰只，所以我就之前有練定先嘅，因為你得一次機會，你仲要咁多人望住你跳草樣衰噶嘛，
1: 好勁、啊，
2: 所以就練定咗先。
1: 係啊，將呢條片我哋會喺呢個 OKKOL 嘅 IG 嗰度咧，就又
3: 再分享
6: 一次，係啦，
1: 俾大家分享一下睇下咁樣，即係真係好犀利啊！所以即係。我覺得是被武術耽誤的女團咯，成女團成員咯。
6: 佢自己唔識唱歌唔緊要，跳舞擔當是佢。
1: 可以，
3: 唔係而家武術擔當，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如果你女團裡面有一個人有少少武術底，我覺得都係勁
1: 勁啊，
3: 係咪先？你嘅必要時可以表演下噶嘛？
1: 有冇韓國嗰邊嗰啲 management 已經？因為你有去嗰邊做訪問啊，成有冇同你講？
2: 唔係一次啫，都係冇冇啦。
1: 有冇 approach 一定好啱定係點？
2: 咁冇啦，冇啦，梗
3: 係。如果有咧，
5: 如果有咧，如果而家就有個經紀人韓國同你講啦，
1: 重
5: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1: 重重重
5: 重重重重重
2: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人啦、啊，其實
5: 但缺色長拳嘅靚女嘛，
3: 唔係所以而家調翻轉啊！喂，成個網絡都唔缺靚女啊，係
1: 啊，
3: 而家係唔要靚女啊，而家係要性格啦，要技能啦，係、啊啊、要個性好緊要啊！
1: 你個性都好強啊，
3: 係咯、
2: 啊，唔係係因為嗰邊，因為覺得嗰邊係唔會原因，因為佢哋都好本身愛國啊。咁如果我係即係你我嗌亞運金牌嘛，咁咪即係證明。我輸了咯、
1: 哦、
2: 所以是有少少問題的，我覺得這
3: 個是韓國有沒有參與長拳？
2: 有啊，
3: 有的，
2: 就是因為我們項目有選手的，所以就可能未必會那麼好，就是捧過香港你不捧回自己
1: 好。我們跳出來，我們不韓國，在這段時間很多的幕前的工作等等的東西，在你的即世界裡面有沒有這樣想想想，即是都做半個幕前人呢，咁樣呢
2: 我有冇特登去諗嘅，但係即係有機會其實都可以試下嘅。
1: 嗯，
6: 但係你想試邊樣呢？如果喺幕前，即係你好多反㗎嘛。
2: 我真的沒有特別想過，就是看看有什麼機會
1: 來就試試咯。那他那個叫做武術訓練的練習那個時長是去到幾誇張的
2: 其實沒有即好似翻工咁樣咯，即係冇話特別誇張嘅，即係
6: 翻工都好誇張，
3: 只有九點練埋，練到翻工咁喎，
1: 我哋人有誇
2: 張。咁我哋全職運動員嚟噶嘛，即係都係其實當係翻緊工咁樣咁，所以就朝早可能九點半到十二點，之後就晏晝食飯休息，之後三至六咁樣。
1: 跟住就總之就呢啲時間就不斷去練習。
2: 是是咁，但係個量會唔同嘅，
1: 教練、
2: 就是、
1: 有教練團隊就去處理呢一啲嘅
2: 個訓練計劃，就係教練團隊處理。
6: 咁訓練係做乜嘅咧？即係啱啱就話唔使坐咯，唔使坐時，唔使咩咯，唔係即係其實個流程啊，即係佢啱啱講做 gym 喎，咁我去到咁我一日我要做啲咩就不停咁出拳咁樣。
2: 咁唔係啦，其實好多嘢練嘅，我哋即係你一嚟一套基本功啦，已經可以過一次先啦咁到。咁其實到其實可能你牽拉啊，即係拉筋啊，因為我哋柔韌性好重要嘛，所以你拉筋啊。之後，然後就可能基本功啊，之後再耍你嗰套拳啊咁。
3: 一係最近咧，
2: 基本上都係咁樣。
3: 讲起可以闪身步咧，有太多人咧唔拉筋就去学，
2: 然之后
3: 国内好多人入院，
5: 跟住系闪身步嗰边
3: 要求医啊，要求医啊，所以大家如果玩呢啲吓，即系你走去学嘅时候，唔该你拉下筋先好闪身步。
2: 真
6: 系，如果唔系就闪亲噶啦。
1: 咁我哋而家拉下筋先，转头翻嚟继续揾 Lydia 倾偈。
6: 好，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繼續有亞運金牌沈曉如 Lydia 喺度，
1: 耶！
0: 呢個名銜係 OK 噶嘛
2: ？OK。
0: 係啊係啊，我見你都即係呢個微笑係開心嘅，
2: 有啲尷尬。
0: 點解要尷尬？
2: 我唔知啊，我聽落去，我都唔知啊。聽
0: 同埋你都唔係淨係攞個亞運金牌啦，講真，你即係都有其他獎牌嘅。不過算唔算係一個叫做相當係比其他係高啲嘅榮譽？榮譽咧，
2: 亞運會係啊，因為一直都係目標係亞運會咯，
0: 奧運係冇噶嘛，我再 check 翻，
2: 係啊，因為冇奧運，所以變咗亞運就變咗係最高級別咯。
0: 哦 ，AI 都係咁樣同我，
1: 係咩？我唔知，因為我以為奧運有噶嘛，因為
2: 奧運冇啊，就
0: 冇啊冇，
2: 好可惜。

0: 係啊，希望如果嚟緊有嘅話，會唔會即係如果有機會有嘅話，我諗你都會 keep 住啦，因為
1: 一定會。但係好似而家講咗，唔知係我又唔知係。冇未 fact check 嘅，即系唔知好似话三二年都落选咗，但系如果三二年都入唔到就，我就应该唔得啦。
0: 系嗰、那个系啦，即系武术嘅
2: 生涯
0: 系啊，生涯系几长？
1: 睇你个人，好睇个人嘅，有啲可能廿几岁都退役都得嘅，但系、最多最多我估真系三十几已经系好辛苦咯。
0: 你而家都仲系读紧书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你读紧咩噶？
1: Polio physio。
0: 即系咩？
3: 即系
1: 物理治疗。
0: 哦，好好，系咪
2: 自己帮自己？
0: 系
2: 啊，又点完？
0: 呢条筋
2: 佢自己经历过太多啦，所以佢觉得唔好我自己搞啦，即系搵人搞上嚟可能好贵啊，或者乜嘢啊？
0: 治唔治到医嘅咧？
1: 治能医不治医嘅，即系你如果你背脊嗰啲你点整？
0: 一定要人拉啊！
1: 脚嗰啲你膝头哥你可能自己碌下肌咁都可以嘅，咁但系你其他位就真系唔得咯。
3: OK， 所以读呢、這、一个会拣物理治疗就真系同你自己本身运动员呢件事有关，你先去拣。
1: 有系因为我以前都整亲过，咁我就恢复嗰阵，我觉得哦，好似都几啱我做啊，咁样就
0: 大伤过一次噶嘛。
1: 系啊，有知嘅真系。
0: 真系做啊 ！at 咁多资料手集，咁但系即系冇放弃啦，咁所以就都真系要恭喜你啦，咁样
1: 多谢啦。
0: 咁啊，嚟紧嘅目标咧，有冇啲咩谂法？即系各方面啦，即系目前又好啦，武术又好啦，职业也好啦。
1: 目前其实系应。要翻即系赚翻学咯，即系因为武术嗰边就未话有好大嘅目标住嘅，因为但系虽然系我都系想继续进步嘅，但系就冇话好 set 死咁样，即系都系健步行步咯，即系一日比一日好咁样咯，尽量。
3: 哇！但系其实我都谂紧，仲有冇啲咩再可以
0: 咁你 keep
3: 规格啲咧？
0: 你 keep 住，都唔容易啊！
3: 啊，都系唔系临装咯，
0: 有临装
1: 都系有，其实仲有好多嘢练嘅，即系佢虽然系即系个排名
2: 要卫冕啊。
0: 唔系临
2: 装
0: 啊，
2: 临装我都明，
0: 我比较低咗啲，
2: 叫卫冕，卫冕，
0: 可唔可以尊重翻
3: 啊 ？OK，
0: 呢位同学，
3: 系好嘅，睇住先，卫冕系啦，系啦，卫冕
0: 系啦，仲有好多嘢学
1: 嘅，系啊，即系虽然系个叫做奖颁奖台顶点，但系其实即系你可以自己。贏自己，即係你可以再繼續進步，咁同埋你亦都可以將可能同第二名再拉遠啲距離，即係都可以。因為 我自己真心係覺得我技術都仲可以再好啲咯。
3: 不過仲有冇得再絕？有冇唔會玩到一半，譬如突然間話啊，我
0: 轉短拳，
3: 係啊，轉短拳有短拳嘅咩？
0: 你冇講啊！
3: 我識紅拳與詠春啫，
2: 或者去咗啲器械嗰度啊。即多少少器械，
1: 唔係其實
2: 一器械都靚噶嘛，
1: 係啊，其實長拳劍槍佢基本上一 set 嘅，即我係唔會轉嘅。長拳劍術同埋槍術三樣嘢，咁就係基本上係我對我自己係一 set 嚟嘅，所以就唔會轉。但如果你問話，我會唔會可能中間轉話轉南拳或者轉太極拳咁樣？即係都唔係冇嘅，即係你都可以嘅。咁但係你練好練精一個拳種係要好長時間咯，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競技上嚟講咧就唔會轉嘅。但係即係你真係比賽嚟講就唔會轉。咁但係你可能到時即係年紀再大啲啦，咁可能轉太極拳咁樣就可以嘅。
0: 係啊，始終都係一個金牌選手啦，即係有啲嘢想。私人地問啊，私人嘢想問下嘅，即係例如，頭先你 inspire 我嘅，
3: 哦，我嚟嚟，
0: 即係你喺呢個比賽之前咧，係要靜心啊，定係要聽 K-pop 嘅咧？
1: 哦，我唔聽歌噶，即係我真係比賽前熱身嗰啲，可能有好多選手會戴住啲耳機嘅，但我就唔會，因為平時習慣訓練都冇戴嘅。即平時訓練可能是播 speaker 嗰啲，咁所以就到真係比賽陣我都冇話會戴住耳仔塞住耳仔咁樣。
2: 但有冇啲儀式係俾自己，我要進入狀態？
1: 哦，有，我通常真係比賽前，即上場前咧，我就會即可能深呼吸嗰啲咯。即係
2: 特別嘅深呼吸方法，
0: 好難喎。
1: 即又唔係。 係好，即係盡量係俾自己放空，即係咩都唔諗咁樣咯。之後就會即係好真係將自己變到好 focus 咁。
3: 我以為要好熱血咁樣咁樣嘅添，即係
1: 唔
3: 係
1: 因為我哋
4: 孫悟空啊，早起啊，
3: 個頭
4: 自己
0: 大佬啊，
1: 即係我哋
4: 藍色啫，
2: 今日已經係
0: 咁唔藍空啊，大佬。
3: OK，
1: 因為我哋係唔需要太興奮，因為反而太興奮你難度會唔穩啊，即係你企唔穩啊，所以我會盡量將自己呼吸即係控制到，即係可能啲氣啊，即係我哋講氣會撳，即係會撳翻落去，即係等你有陣時好緊張，你咪會咁樣嘅。
3: 係啊，
1: 但係你係啊，你會即係要撳翻落去咯，等啲動作唔好咁緊。
0: 咁的確聽過呼吸法呢一樣嘢嘅，即係唔係奉鬼滅之刃嘅
3: 水之呼吸，
0: 係真係係真係，
3: 所以呢啲係長之呼吸啊，
0: 呼吸長拳拳之呼吸啊，係啊。
3: Okay.
0: 即是有一个节奏令到自己可以叫做均衡翻咁样，
1: 系。
0: 咁呢个就纯粹系武术啦。咁跳舞之前就唔需要啦。
1: 我跳舞其实我唔系 pro 咯，所以我唔知道。
0: 哦，
1: 其实我都好想学跳舞嘅，但系真系冇时间。但系我
0: 有学嘅，有学过嘅。
1: 之前有学过几堂咯，即系有 studio 嗰啲。
3: 但系我觉得专业运动员好难有时间学啊，真系。
0: 所以佢跳得咁好都真系好劲。
3: 系啊，
1: 我系真系自己。睇片啊咁樣，
3: 即係你放咗工，即係佢練完啦，叫做，跟住你都散曬噶啦，咁再去跳多次舞，係真係真係搞唔掂嘅大佬，
0: 係啊，所以放假就一定係去韓國啦。
1: 唔一定，你唔係其實我去韓國都係睇演唱會啫，咁所以如果佢唔開演唱會，其實我都唔會無啦啦走去韓國嘅。
0: 你啱啱睇完 Big Bang 啊嘛，好似
1: 台北嚟嘅。
0: 嗰個台北
1: 係啊，
0: 唔緊要㗎，係啊，睇 Big Bang 咯，
3: 係
0: 想睇 Big Bang 啊，羨慕妒忌啊咁樣。
1: 唔係佢香港場嚟緊啦，
0: 係啊，買唔到飛，
1: 咁就。
0: 希望買到咯。Anyway 啦，係啊，呢啲我哋咩又再講啦。
3: 唔好碎碎念啊！
0: 好啦好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 Lydia 啦，我哋都會有一啲小短片，大家留意住啦，會拍喺擺喺我哋嘅 IG 嗰度嘅。
2: 閃閃步，
0: 我話俾人知，
3: 我話俾人知，
0: 我話俾人知。好，今日多謝曬 Lydia，
3: 多謝。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下午五点。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港股反覆下跌，大市低开62点之后，早段一度跌过230点之后，逐步回升，最多到升179点。美市转跌，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成交1935亿。新经济股带领大市向上，小米获大行唱好，股价升半成，美团升6%，系升幅最大两只蓝筹。阿里巴巴升3%，快手同京东升1%，百度同网易靠稳，腾讯完成发债集资57亿美元，股价偏软。中资金融股下跌，中人寿跌2%，工行偏软，建行、平保同中行都跌1%。医药股亦都下跌，信达生物跌4%，系跌幅最大蓝筹。中生制药跌3%，百济神州同世药集团跌2%，汉森制药跌3%。新消费股上升，流流梅升急升21%，明明很忙上升，名创优品升50%，暴露可升2%。国企指数收报8183点，升8点。港铁表示，为了方便市民在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星期五起一连4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金钟至落马洲或罗湖站的列车将会在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至每8点6分钟一班车。高铁香港段将加强短途服务，包括在星期五加开2对来往西九龙站同福田或深圳北站的班次，以及在星期六至下个星期一每日加开10至12对来往西九龙站同福田站的班次。至于往返屯马线屯门站同曾咀陵宽安置所的港铁巴士 K52号 A 线，在未来3个周末和下个星期一加强服务，大部分时间每15至30分钟一班车。港铁会密切留意各铁路线的营运情况，在有需要时实施客流管理措施。有烫友咸水管爆裂，鲤鱼门道往鲤鱼门村方向近鲤鱼门道游乐场的全线暂时封闭。中午大约12点半，鲤鱼门道游美苑对开有咸水管爆裂，大量咸水涌出，喷出的水柱有3层楼高，并引致路陷。警员接报到场，封锁附近大约20米范围，工程人员正进行维修。运输署表示，7条巴士线受事件影响，需要改道行驶，现时上址交通塞，呼吁驾驶者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例如高超道。受到印尼山火雾霾影响，新加坡空气质素持续恶化，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毒素升至政府污染等级中的最高等级。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 PM2.5 细火粒物一小时平均浓度毒素升至每立方米284微克。根据新加坡的4级分级体系，251级以上属于非常高等级，是最高级别。至于其余4个区域就处于偏高或高等级。新加坡的大部分雾霾来自邻国印尼，印尼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持续干旱，加上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用于清理土地的火灾失控蔓延，并释放大量有害烟雾，引发区内的健康和外交忧虑。马来西亚截至昨日下午，共有22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1，达到不健康等级，其中南部柔佛州受影响最为严重。马来西亚廉航飞行航空暂停往返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部分航班。土耳其警方突击搜查当地一间亲反对派电视台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总部，勒令中断广播，并由官方委派信托管理人接管电视台运作。电视台表示，员工星期三早上被禁止进入大楼，当局随后 指派了新的官方管理人接管。土耳其传媒报道，财政罪案调查组人员进入总部进行搜查，目前已经有11人被警方拘留。受到行动影响，该台的电视新闻频道和 YouTube 平台的网上现场直播信号星期三清晨起已经全面中断下线。伊斯坦布尔检察部门透露，当局正就该电视台主席涉嫌行贿、围标和洗黑钱等指控展开调查，并已经向17个涉案人士发出拘捕令。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t Zero》。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5: 踏足四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6: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在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7: 你会同自己讲，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艺游日志，
1: 叶泳诗。
2: Hello， 逢星期三嘅呢一个时段，5点到6点都会有艺游日志嘅。咁当然我每次都会带嚟城中一啲好独特嘅表演艺术啦，亦都系文艺活动嘅。今集想介绍嘅剧咧，可能大家都有印象，甚至有之前咧机会睇过嘅，就系音乐剧《边城》啦。今次就系由中英剧团咧去全新打造嘅，所以咧就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介绍下今次一个特别嘅地方啦。来自中英剧团嘅行政总监李淑君 Christy，Hello，Hello，
3: 大家好，
2: 好高兴可以同你倾下偈啦吓。边城当然啦，大家就会知道啦吓，改编自沈从文嘅一个经典嘅文学作品啦。咁以往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制作出过嚟嘅，咁但系今次你哋系全新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去再推荐俾观众，点解会拣咗呢个《边城》同埋今次个角度系咩呢？
3: 其实《边城》呢个作品咧，如果有追开舞台剧嘅观众咧，其实可能都听过噶啦。因为其实喺香港大概20年前到啦，咁有另外一个艺团，咁当时系演戏家族，咁其实系做过一个版本嘅。咁其实都即系事隔咗20年噶啦。咁因为本身沈从文呢个小说咧，我哋觉得其实佢已经系一个世界文学，咁其实佢嘅内容其实系能够跨越时空同埋地域。咁好嘅作品咧，其实我哋都希望不断有一个机会可以接触到观众嘅。咁所以我哋就喺今日啦，我哋就再接触翻当时嘅作曲钟志荣老师。咁然后同佢倾过之后咧，大家都系好志同道合，咁好希望呢个作品有多个机会再呈现观众咯。咁所以我哋就将佢编排入去今年个剧季入面。
2: 系嗱，20年之后咧，再重新审视啦，我相信嗰个角度都应该几唔同嘅，因为都要同翻而家嘅观众或者我哋所身处嘅呢个环境咧，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嘅联系啊嘛。咁啊，当时即系同阿钟志荣倾嘅时候，你哋两方面系点样去谂呢件事嘅咧吓？应该系点样去将佢重新去介绍俾观众咧？
3: 系佢首先喺作曲上边咧，佢所有嘅编曲其实系重新再去做过嘅，同以前大家听嗰个版本会有好大嘅唔同。咁亦都佢会因应今次个剧本，佢会做啲修订啦。咁同埋都会有啲新嘅歌曲特登系编写喺入面嘅。咁我亦都觉得最大嘅分别其实系成个制作团队唔同咗。咁最主要嘅一班人一定系演员，因为其实佢哋系将自己平日嘅一啲生活嘅经验嘅感受摆入去个角色嗰度。咁所以每一批嘅演员一换咗咧，其实等于个戏差唔多系新咁制噶啦。咁所以其实今时今日呢一班嘅年轻演员，其实佢哋点样去阅读呢个古仔？佢哋当刻呢个年代嘅感受系点样，其实都注入咗啲养分喺呢个戏入面。咁所以我都会觉得其实每一次嘅新嘅制作，新一个版本其实都会唔同嘅。咁亦都本身其实呢个小说入面，其实佢带俾我哋嘅感动咧，

0: 系一个一个乡村小镇，一班好朴素嘅人，其实佢哋面对于一啲生活嘅无奈嗰种嘅银力，顺着天命流淌，其实系呢个故事最主要嘅命题。咁我哋都成个制作团队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我哋活在系今日嘅城市，其实有好多烦恼啦、
1: 挑战啦、
0: 好多担忧、好多挑战啦。咁但系我哋最重要向前行嘅一个动力就系、其实我哋唔需要去惧怕一啲困难，亦都面对紧逆境嘅时候，系噶，我哋冇办法，或许我哋冇办法去改变佢，但系顺着天命流淌呢、这个心境，其实系令到我哋可以坚强咯。咁呢个其实系个戏最主要想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咁所以来到今天，对比起二十年前嘅制作团队，其实我谂大家嘅个背景嗰、那个成长唔一样，咁变咗俾到呢个戏嘅嘢，其实都会唔一样。咁呢个就系我哋今天希望呢个团队用一个新嘅角度俾到大家嘅一个面向。
1: 除咗创作个角度啦，或者系嗰个定位可能都有所不同之外咧，头先阿 Chrissy 都有提到，就系个演员好重要啦。演员今次我知道你哋有两轨制吓，两个 cast 咁样。咁而家其实近年有唔同嘅表演艺术嘅模式咧，都会用呢个方法嘅啊，咁就系会有唔同批次嘅演员啦，甚至有啲我知道佢哋打散添啊，即系唔知盲盒咁样啊，即系入到场都唔知边个啊，今次系边个 cast 咧咁啊，咁但系你哋咧就系会用咗即系叫做两个批次嘅演员啦吓，一齐去做啦。点解会有咁样嘅设定嘅咧？
0: 系啊，我哋有两组演员嘅，咁因为呢个剧目咧，其实我哋都投入咗好多嘅时间同个资源落去，咁我相信。其实在香港我们去做到一个大型的音乐剧，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1: 是啊，明白。
0: 是啊，所以一有这个机会呢，其实我们都很想给回一啲機會俾年青嘅演員，咁坦白講，角色係得咁多嘅啫。咁點樣可以令到多啲人有機會呢？咁我哋就諗咗就係兩組演員，咁希望主要嘅角色有多啲機會，有俾同事有多啲發揮啦。咁亦都業界其實係有好多年青嘅人才，佢哋需要機會俾觀眾去認識，俾觀眾見到。咁所以有呢個諗法嘅。咁其實多組演員咧，對於排戲嚟講咧，時間係一個挑戰嚟㗎。
1: 係咪 double 咧？即係等於
0: 係啊，即係你彩排嘅時間，其實兩組演員就係、基本上是雙倍啦，
1: 係
0: 咁我哋亦都喺嗰個分組入面咧，我哋都有個想法嘅，因為中英劇團咧，我哋有自己嘅駐團演員。咁我哋其實本身嘅理想咧，就係希望每一個製作每一個劇目咧，我哋都係全組嘅演員同事都可以參與到。咁所以其實佢哋嘅默契咧係累積落嚟嘅。咁所以喺編排兩組嘅時候咧，我哋就是将我哋驻团嘅演员咧集中系一组，另外一组演员咧其实就系一啲我哋合约嘅演员、特约嘅演员，咁相信两组碰撞出嚟嘅火花会好唔同，咁所以都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吸引嘅原因，令到观众我哋同一个演剧入面去睇两个cast 嘅版本，其实都会有唔一样嘅感觉咯。
1: 系咁，所以就呢个做法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就系讲开话要排练啦，点样去编排啦。今次你哋都几特别噶吓，就去咗另外一个地方作为一个排练，咁仲要系哇非常之集中、非常之密集噶。咁亦都系同你哋嘅合作伙伴有关系噶。
0: 系啊，冇错冇错。我哋系去咗内地排练嘅。
1: 点解咧？
0: 因为咧喺香港咧，实在有我哋做舞台剧都有一定嘅挑战啦。其中一个咧，其实系排练嘅空间。咁香港地方系好矜贵嘅，咁我哋自己嘅排练厅咧，其实个空间都有限。我哋如果真系想喺排练嘅阶段俾到有足够嘅资源同埋想象空间俾个创作团队咧，咁接近一个一比一舞台空间嘅排练房咧，其实系好重要嘅，系啊。咁而今次呢个嘅制作，咁其实佢嘅技术，其实我哋都比较复杂，咁所以个排练房系的确系有咁嘅需要。但系你喺香港，其实我谂未必短期内可以解决到 地方呢个问题，
1: 讲紧仲要一比一，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揾一啲合作单位啦。咁内地咧，其实佢哋系空间系比香港系多噶，咁所以我哋就促成咗今次嘅合作。咁合作方就非常之好嘅，佢都好慷慨咁样系借咗一个排练厅俾我哋排戏。咁所以咧，基本上我哋由八月头开始整

0: 个演出演员同埋后台嘅团队咧，我哋系类似一个集训嘅形式啦。佢哋直头系住咗喺当地嘅。
1: 哇！
0: 系啊系啊，咁每个礼拜就翻嚟香港一日休息咁样，咁其余嘅时间咧，佢哋就基本上可以好专心咁样喺上边起身，然后就落楼下15分钟去到排练厅咁样咯。
1: 系都需要嘅吓，因为真系越排练得熟练啦，或者有好多嘢可以一路试，一路就再去自己嘅调教啦，咁同埋高度集中咁，大家就会应该出到嚟嘅效果咧就会加倍啦。咁当然呢个地方就喺东莞啦，咁不如转头翻嚟，我哋再讲下啦。今次其实你哋都会同有一啲嘅合作单位咧，有啲唔同嘅尝试。咁啊，转头 Christy 翻嚟再同我哋介绍。
2: 只要有人陪伴，帮助找紧机会，每个人都可以。

0: 名音乐人张佳添作曲及监制 ，Market Pun 陶家瑶合唱全新慈善单曲《我是我》，活得好的证据。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画同步。
4: 艺游日志，叶咏诗。

0: 继续系由日至今就请嚟嘅嘉宾就系中英剧团嘅行政总监李淑君 Christy。Hello，Christy，Hello， 多谢你同我哋介绍音乐剧《编程》啦。今次就系全新制作，亦都有唔同嘅角度，甚至系演员咧都有两组嘅。咁啊，头先就提到啦，佢哋就好集中咁样咧，就会喺东莞就进行排练。咁啊 ，weekend 嘅时候咧就可以翻嚟屋企一阵，跟住又要集中啦。
1: 系啊，
0: 咁其实你哋今次都会有唔同嘅合作伙伴啦，包括就系同北京鼓楼西戏剧一齐联手合作吓。咁、不如介绍下呢个系一个乜嘢嘅组织啊？
1: 好啊，我哋其实都喺呢个制作之前咧，其实都认识咗一阵。

0: 址噶啦，呢个单位。咁佢哋其实系住喺北京嘅一个民间嘅艺团嚟噶，其实同我哋嘅身份好似系啊。咁其实佢哋都系本着对戏剧嘅热爱同个热情，咁佢哋系自己揾资金去做营运，去做一啲佢哋喜欢，亦都好想同观众分享嘅项目。咁我哋其实都互相去观摩对方嘅演出咧，好一段嘅时间噶啦。咁发觉其实都真系志同道合，同埋嗰个信念同个热情都好强，大家都好强，咁好想我哋促成一个两地合作嘅项目。咁我哋其实大多数咧，以往我哋去同内地嘅交流咧，都系将香港制作咗嘅剧目咧，我哋好似送外卖咁样，就系打包去到另一个地方，再揭开个饭盖，然后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咁呢一种形式咧，其实都即系持之有效。不过艺术家咧就好调皮嘅，即系我哋都好想不断咁样去揾一啲新嘅方式合作。咁所以即系我哋同古流西其实都系一拍即合啦。咁就讲紧喂，其实我哋除咗互相有戏剧到对方嘅城市去交流之外，咁其实我哋一齐去合作，其实更加能够体现得到我哋同样都系华人，但系对于个戏剧嘅磨合同埋共同制造到个作品咧，其实都会俾多啲新鲜感俾两地嘅观众嘅。咁所以我哋就倾咗今次嘅合作。
1: 咁具体啲嚟讲，你哋会点样合作呢？
0: 因为呢个计划咧，我哋系好长时间嘅。咁基本上咧，我哋会喺东莞首先有预演啦，然后香港站啦，然后我哋会有大概3个月嘅时间去到内地巡演嘅。咁喺创排嘅过程咧，其实我哋系一齐投入咗一啲嘅资源，咁然后一齐同我哋邀约嘅艺术家合作。咁后面营运上边嘅分工咧，咁中英剧团咧就主要负责东莞同埋香港嘅演出，咁内地嘅演出咧，我哋就系由古流西佢哋负责策划嘅，
1: 系啦。咁就分工都几明显嘅，不过亦都会有一啲互相嘅协同嘅效应啦，同埋一啲新嘅角度可能产生出嚟嘅。咁讲开话巡演啦，咁除咗真系香港之外咧，就会真系集中地喺内地吓好几个月嘅时间就会去做巡演啦。其实呢一种模式咧，近年我似乎喺见到香港嘅剧坛咧，都有唔少嘅朋友系做紧呢样嘢，或尝试呢样嘢。咁Chris 觉得系咪呢个都系大势所趋嚟嘅咧？
0: 系啊，我谂普遍如果我哋喺香港嘅艺团有好嘅作品，我哋希望佢可以有一个更长嘅生命，继续去发展同埋进步嘅话，咁演出系好重要，一定要揾到演出嘅机会。咁香港成个行业咧，其实都一个好大嘅挑战就系场地啦。咁我哋book 场其实都演期系真系好有限。咁所以如果要做到头先所讲嘅嗰样嘢咧，我哋一定要去一个更大嘅平台。最近嘅機會就一定係內地，所以其實有好多嘅作品喺香港完成咗之後，下一步咧，我哋會去咗附近嘅城市先，然後就再去更遠嘅地方，可能係歐美啊，或者係歐洲都未定嘅。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即係整個行業我哋發展嘅方向，大家都係抱住呢一個嘅面向去將個計劃落實咯。
1: 係啊，咁除咗話嗰個製作啊，或者個作品本身可以由香港開始慢慢循住內地，甚至去世界去展演之外，亦都有合作嘅機會之外咧，另外一條水我哋叫做一條路啦，就係都有唔少嘅觀眾朋友咧係特登嚟香港睇 show 啊，係多咗好多啊，發覺而家
0: 係啊，冇錯冇錯，我哋接觸過啲觀眾啦，咁未必話淨係我哋喺嗰個票房嘅嗰度見到佢哋認得到佢哋嘅買賣嘅平台係用內地嘅平台定香港嘅平台，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喺劇院見面，同佢哋傾偈，咁佢哋都真係好熱情嘅。星期四放工特登搭车过境落嚟香港，睇完一个3个钟嘅戏，即晚翻上去内地，第二朝8点钟翻工。系啊，我都觉得其实呢个系一个体力嘅付出啊，系啊。咁但系佢嘅热情，我觉得系俾到一个好大嘅回馈，俾翻我哋全组嘅同事。呢样嘢我哋都要坚持落去，而去回报翻俾观众咯。咁亦都我哋 前嗰两年咧，有一啲嘅剧目都有机会喺内地巡演啦。咁都发觉有一啲嘅观众系真系好窝心，佢哋系逐个站点跟住我哋走。

0: 同埋成個團隊嘅創作。我覺得呢個交流係好珍貴，亦都係好有趣嘅地方。
1: 同埋觀眾好似自己都係有份噶嘛，
0: 係啊，
1: 成個製作陪住一齊成長。嚟到呢度，不如我哋聽下來自音樂劇《邊城》嘅其中一首歌曲啊 ，Christy 介紹下我哋將會聽到呢首歌。
0: 好啊，我哋將會聽到嘅係《回憶的宮殿》，咁就係劇中翠翠同埋爺爺嘅一個對話嚟嘅。

0: 下午5:36。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3: 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8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享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嘅第23周，
6: 第三位。
5: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啊，林奕匡同蔡俊贤嘅合唱，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7个星期上升咗4级。

0: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两级啊！我哋九月份嘅推介歌有 Aska 张智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艺游日志，叶咏诗。

0: 今集嘅有日子嘅嘉宾系来自中英剧团嘅行政总监李淑君 Christy。咁啊，头先嗰两次我哋就知道啦，嚟紧系音乐剧《边城》咧，就将会喺香港开始啦。咁跟住就会喺内地嘅巡演，希望有朝一日咧，世界各地唔同嘅观众咧都有机会可以欣赏到。嗱，讲翻中英剧团啦，其实你哋都扎根咗喺香港好一段日子啦。咁啊，大家如果中意剧场嘅朋友咧，都点都会睇过你哋嘅一啲制作，甚至你哋都会有好固定嘅拥趸啦，叫做但系咧今日我又知道咧，原来你哋真系除咗系做制作啊、面对观众啊，同埋其他唔同交流合作之外咧，都有自己嘅一个文献库，一个 archive。
1: 系啊，
0: 你见到呢度我就即刻两眼发光啦。嗱，因为要做文献库，要将一啲重要嘅档案啦留低啦，系其实每一个机构都应该要做，甚至个人都应该要做。咁作为剧团，点解你哋会觉得有咁嘅需要做文献库咧？
1: 系啊。

0: 冇错，因为我哋都有翻相当历史啦。我哋1979年嘅时候成立，咁你知一个机构每到10年、20年嘅时候，咁总会要做一啲嘅回顾。咁另外有一个嘅情况咧，就系我哋有好多嘅剧目咧，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哋会想再重演嘅，就好似头先即系《边城》咁样，因为佢喺当下嗰个意义有一啲嘅唔一样。咁变咗好多时候咧，其实我哋需要去睇翻过往系点样。做过往是怎样，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怎样走到今日，还有展望将来我们应该是去哪里。每一次咧，其实要揾翻啲资料咧，都好痛苦噶。
1: 系啊，即系啲柜啊，啲file嗰度抄。
0: 同埋我哋经历过纸本嘅年代啦，去到今日数码嘅年代啦，每一个同事佢每一个年代记录嘅方式都唔一样。咁所以就喺呢个痛苦当中咧，我哋就觉得，哎，其实我哋都。不如找一个机会好好地做一个文献库啦。咁当时呢，其实有位嘅同事呢，佢就对于呢一方面其实比较熟悉嘅。咁呢就组织咗我哋其实係去咗美国去考察。咁就拜访过当地一啲已经做得好成功好成熟嘅文献库。咁然后我将呢样嘢带到返嚟香港嘅时候呢，咁咁啱真係好好彩有个机会，我哋就同政府申请咗一笔嘅资助作为呢一个文献库嘅启动。咁呢就一次过呢将过往嗰30多年嘅资料咧重新整理，咁去到今日咧，其实已经系有一个网上嘅资料库，咁系可以俾公众查阅嘅。咁如果大家真系想check 翻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人做过个戏系同中英有关咧，咁基本上上到去 search 咧都已经可以揾到答案噶啦。
1: 哇！
0: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硬件，譬如话个实物啦、长刊啦，或者系一啲设计图啦，嗰个物件咧，其实我哋都系编咗个号码，好似 library 咁样
1: 编档系啊。
0: 系啦，咁如果你想揾呢个资料咧，咁我哋都有另外一个嘅资料库咧都可以揾得到个物件出嚟，咁但系咧就唔系每一件都可以外借嘅，咁但系你可以同我哋预约，亲身上到嚟我哋 office 嗰度，咁可以系现场可以查阅得到咯。
1: 哦，哇！呢、這个简直系造福广大，真系中意剧场，甚至系要做一啲资料搜集同埋研究嘅人士啊。
0: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唔做嘅话咧，其实。我哋永远都发展唔到研究嘅呢个方向，咁唔系净系我哋艺团嘅，其实有好多人喺呢一个嘅板块，或者系对于香港嘅戏剧历史，其实佢哋想做一啲研究，但系我哋唔做嘅话咧，其实佢哋系冇呢啲基本嘅资讯嘅话咧，其实佢哋系做唔到嘅。咁某程度上，其实都令到呢一方面其实系个发展系停滞咗。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好希望由我哋开始啦，做到一个示范嘅作用，俾到其他嘅艺团因为其实系。难嘅资源系真系好少，
1: 可以想象啊，
0: 系啊，咁冇嘅，我哋用有限嘅资源去尽力去做咯，
1: 系啊嗱，因为要做一个文献库咧，头先阿 Christy 都讲啦，牵涉到就系实物嘅嗰个编档啦、储存啦、个状态要去保持佢啦，呢啲所有嘢都系资源嘅投入嚟噶嘛，
0: 冇错
1: 吓，咁啊系额外你哋仲要做自己嘅制作咧，吓恒常好多嘢仲做紧咧吓，咁啊当然希望继续落去啦，咪亦都做一个示范嘅作用。其他嘅藝團啊，或者係機構都可以仿效啊。嗱，一路聽 Christy 講嘢咧，就覺得佢哇，即係年紀輕輕，但係咧就好成熟嚇，亦都係好中意呢一個自己做緊嘅工作嘅。我想問下你啦，幾時合即係入行做呢個藝術行政人員嘅咧？
0: 我係。大学一毕业就入行噶啦，
1: 系咪因为你读书嘅时候已经好中意噶啦？
0: 其实唔系噶，我觉得嗰个阶段我都比较迷茫嘅，系啊。咁其实我唔系由细即系屋企培养接触艺术，我冇呢一个嘅前面嘅阶段嘅。咁我接触艺术咧，其实系大学嘅时候。参加剧社
1: 啊，
0: 系啊，咁但系嗰阵时我其实都唔清楚自己喜欢啲乜嘢嘅，咁总之就系大学嘅阶段，你同班同学一齐好团结去做一样嘢，咁你就系啦，好热血，咁就好开心噶啦，咁我谂个转捩点咧系去到 year three 嘅时候真係要去搵工啦。咁、我就会问自己啊，咁究竟我都希望搵多份自己喜爱嘅工作嘅。咁、究竟我鍾意啲咩呢？咁我本科呢其实我读统计嘅。
1: 真係估你唔到喎、
0: 啊。完全唔系啲文化科目嚟嘅。咁见住啲师兄师姐其实佢哋俾职业辅导呢、大概嘅工种系有啲乜嘢啦。咁、我就开始幻想自己。
1: 如果要未来嗰三十年都

0: 每一个 office 去翻工，咁每一日就复一日嗰个生活会系点咧？咁我就觉得好似唔系好啱我。咁但系你话啊，我中意啲乜嘢咧？其实我嗰时都未肯定嘅。咁好。机缘巧合之下呢，大三嘅时候呢，我就有出去一啲业余劇社嗰度帮忙，咩都做嘅，做服装助理啊，揿字幕啊，票务啊，助理舞台监督啊，即係乜都试下啦。咁我发觉啊，其实我每一次放学之后去到排练厅嗰三四个钟，其实我好 enjoy 嘅，
1: 最开心啦嗰个时间。
0: 系啦，咁同喺剧社入面嗰个热血有啲分别。咁我就问自己，其实喜欢啲佢吸引我嘅系啲乜嘢咧？咁首先就系一班人好唔计较咁样去追求一样嘢，然后去到个舞台能够将大家想象嘅嘢能够呈现得到，然后感动到观众，这个是我觉得好感动的地方。所以虽然我是读统计啦，好像不关事咁样，但我都好希望在这个界别入面，我找一个面向，我自己有能力嘅，咁我都好希望可以贡献一分嘅力量，咁系咁样开始，就毕咗业之后就揾咗一份同艺术行政有关嘅工作。
1: 系咁啊，当然之后亦都有进修，即系相关嘅一啲知识啦，或者系课程啦吓，边做边学，亦都边进修，就系造就咗今日嘅 Christy 啦，系嘛？嗱，一路而家回顾翻自己个历程先，咦，系咪都哇不知不觉，原来咁一声又过咗咁多年啦吓，因为太 enjoy 啊，太开心啊，喺呢个行头都唔觉呢个时间过得咁快咧。
0: 是啊是啊，我第一次在中英劇團，咁我哋叫老人牌啦，即係做滿十年之后会有个纪念，同埋同同事讲啊，呢个同事做咗十年啦，咁我都觉得哇，点解啊，我自己都唔觉係做咗十年，但係我人事部嘅同事佢同我讲係啊十年㗎啦，我都
1: 攞㗎啦咁呢个牌。
0: 係啊，咁我就嗰时我就回顾自己啊，其实做咗啲乜嘢呢，咁发觉其实经历其实都真系经历咗唔少嘅嘢，咁亦都团队都无论系我哋驻团嘅同事，定系合作嘅艺术家，其实来来往往系好多人，咁发觉啊，原来日积月累底下，其实呢个行业都俾咗好多嘢俾我，令到我都成长咗好多咯。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讲下啦。究竟作为呢个行政总监，你嘅 typical 一日啊，即系典型嘅一日，你要做啲乜嘢咧？除咗即系同我倾偈之外吓，咁另外就系、对于剧场啦、音乐剧界嘅呢个展望，你会系啲乜嘢啊？休息一阵先。
2: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每日嘅生活资讯。

0: 我最喜欢问我的嘉宾呢，就是他们典型的一天，工作的一天，由朝头早到放工，究竟要做些什么的呢？今集的嘉宾 Christy 李淑君就是中英剧团的行政总监，所以都请你介绍一下啦。
1: 每一天由朝头早起身翻工，讲下要做些什么的呢到放工。
2: 好啊，我想讲一个前提先，就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都做过不同的阶层的不同的岗位。是啊，咁我每去到一个新嘅岗位嗰度咧，其实我都当自己系一个新同事，重新去认识呢个行业同埋呢个岗位嘅工作嘅内容，即系唔会话啊，我以前都做过差唔多嘅嘢，咁今次咧呢、這个 project 到我 take lead 啦，咁我主导啦，咁我啊都。是咁样啦，我会重新去当我系一个新同事啦。咁所以去到行政总监呢个岗位责任更加大。我要兼顾嘅唔系淨系一个部门啦。咁所以我会当自己

0: 由零開始去認識每一個部門的工作嘅，係啦。咁基本上咧，我會每一日個工作編排咧，我淨係會編排半日嘅啫。
1: 哦，
0: 係啊，即係話譬如啊，有啲計劃書我要我要寫啦，我要睇啦，有啲嘅 present 我要預備啦，咁。以往咧，我淨係需要兼顧呢樣工作咧，可能我預兩日我就會做完一件事。咁而家咧，我會攤分喺四日入面做。咁剩低嘅半日嘅時間咧，其實我就係應付同事同我講嘅一啲狀況啦，或者突發嘅事件啦。因為嗰啲係即刻要處理，唔可以慢嘅。咁但我唔可以影響咗本身規劃咗嘅嘢。咁所以我會將原先嘅工作首先用一個比較阔啲嘅时间点俾自己去完成，咁另外嘅时间就会应付一啲突发嘅嘢啦。系啦，咁我谂嗰个态度咧有少少似以前人哋形容嗰啲皇帝，即系一个好嘅皇帝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我谂。艺术行政呢个岗位都系咁样嘅，我哋要预先去担忧一啲嘅问题，想象到最坏嘅情况，然后谂定所有嘅应对嘅方法，系啦，咁亦都有到件事有好嘅成果之后咧，其实我哋都系最下一个去觉得所有嘢都安心嗰、那个先至你先至会去到真系感觉到。能够冇负担快乐嗰个阶段咯，系啦，因为都真系譬如我哋有阵时个演出，就算个票房系 full house 啦，满座都好啦，其实唔代表佢赚钱嘅，系啊，咁所以即系第一步，我哋见到全院满座，咁但系跟住落嚟，我哋都要应对翻就系、是、啊。咁究竟成个制作，我哋点样再继续行下一步呢？即系头先所讲，如果我哋想佢又再重演第三次公演嘅机会嘅话，咁都大家都要，即系艺术家都要食得饱饭，我哋先至可以将呢件事做落去。咁基本上即系嗰个规划，我哋系就系头先嗰句嘅说话啦，后天下之乐而乐咁样。咁我都分享最近发生一个嘅我哋要应变嘅状况啦。近排流感高峰期啦，咁亦都临近我哋边城咧踏入去演出嘅阶段。咁但系就好唔好彩啦，有一啲嘅演员同事咧，其实真系感冒啊，同埋都唔轻嘅个病情，即系发高烧两三日先至退。咁变咗咧，我哋好担心影响佢演出嘅状态。咁同埋我哋计划咗咧，由东莞开始去到巡演嘅完结，其实我哋系经历四个月有多嘅时间。咁所以其实佢哋嘅健康嘅关注，其实都系我哋好重视嘅部分。咁所以究竟点样系咪净系每日提佢哋饮多啲水啊，食多啲维他命 C 咧？咁我哋其实就。跟住落嚟，我哋要有好多嘅应对嘅方法
1: 要
0: 谂
1: 定啦，吓唔同嘅状态出现嘅时候要点样？
0: 同埋呢个唔系净系我脑袋嘅想象啦，去到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实行得到？其实就要同每个部门嘅同事去倾。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基本上我喺。office 入面嘅每一日咧，其实唔系一个 routine 嚟
1: 嘅，系因为每日都会有唔同嘅状况出现。
0: 系啊，其实我嘅 office 嘅位系好似一个会客室咁样。
1: 咁亦都系要真系兼顾个全局啦，亦都要睇得长远啦。我作为呢个行政总监吓，讲开长远啦，我哋都展望下啦，香港嘅剧场，尤其是音乐剧嗰方面 ，Christy 会点睇咧？嗱，因为我最近咧都有一啲观察就是，就系话，似乎多咗人去参与，无论系演出啦、幕后嘅团队啦。创作啦，咁可能佢哋未必系真系剧场人出身嘅所谓，好多唔同嘅界别嘅朋友咧，都好似蠢蠢欲动，好想嚟试下，甚至有啲嘅资金啦或者资源咧，都会投入咗喺剧场啊。咁音乐剧都系其中一样，佢哋都好想做嘅嘢。咁Christy 觉得，咦，似乎系咪而家大家关注到多咗，咁音乐剧嘅发展应该更光明咧？吓，香港嚟讲。
0: 我觉得是多了机会的亦都多了大众市民去认识这件事同埋关注这件事。起点是十分之好我哋都好乐观的咁样讲。咁至于去到嗰个制作团队本身多了唔同界别嘅朋友参与我觉得都系件好事。因为如果单系我哋行业嘅人呢可能做得耐咗呢我哋会影响我哋嗰个视野。咁的确系要同唔同嘅艺术家合作呢我哋先至会有个更阔嘅视野去 有新的养分俾到个创作。咁我好记得咧，有几年前我同一个英国嘅艺术家去讲紧行业嘅发展啊，佢哋究竟系点咧？咁佢都话，其实我哋喺佢哋个圈子入面咧，其实已经冇分界别噶啦，唔会分你系音乐剧演员，你系舞蹈员，你系
1: 演员
0: classic嘅musician， 唔会咁样分。其实嗰个演出其实越嚟越讲融合，咁所以咧，其实佢哋系讲紧多元嘅人才。咁就算你系本身底子系演艺学院嘅训练，但系你出到嚟呢个行业，其实你要不断咁样去丰富自己嘅能力啦，你要学更多嘅嘢啦。咁当我哋本身业界嘅人已经系咁样嘅时候，咁外边嘅界别入嚟嘅话，咁其实都系另一个面向咯。因为佢哋都尝试去做舞台剧，尝试去做音乐剧。咁其实我觉得系冇问题嘅，绝对系好 welcome 嘅。咁最紧要就系大家认真去做一件事，
2: 冇错。
0: 即系我唔会觉得啊，你演出镜头嘅经验好丰富，嚟到舞台我哋就觉得都系咁样噶啦。用镜头嘅形式咁样去做，嗰、那个系个新嘅媒介嚟嘅。调翻转啦，其实我哋有好多舞台剧嘅演员咧，而家都去咗另外一个界别。其实我都睇得出，其实佢哋都系同样抱住呢个热情同一个认真嘅态度去做。咁我哋互相影响啦，唔同嘅界别，咁亦都希望大家越嚟越好咯。
1: 系啊，同埋同业即系业界自己之间都要交流多啲，合作多啲啊！吓，呢个机会希望越嚟越广阔啦吓。咁啊。今日多谢晒 Chrissy 同倾偈，好开心啊！
0: 多
1: 谢你了解咗多啲关于艺术行政啦，同埋音乐剧啦，同埋编程究竟会有啲咩嘅新嘅面向啦。咁有机会我哋再上嚟呢个节目再倾下其他啲唔同嘅话题，好嘛？好，多谢你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势。华尔街日报引述英国冲突军备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报道，胡塞武装从中国供应商采购多种零件，自行生产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出，一直被认为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为制造伊朗设计的精确制导弹道导弹海巴尔，从中国进口多种物品，包括用于导弹引擎和机体的金属部件、控制液、固体燃料火箭引擎等。研究所认为，进口中国部件的事实表明胡塞武装正在自制导弹或尝试自制导弹，但实际生产能力尚未得到确认。海巴尔在2022年首度登场，是伊朗主力武器之一，成本低，可机动部署，最大射程大约1930公里，可以涵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而且可以机动飞行变换轨道，避开拦截弹。伊朗今年春季曾经用海巴尔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取得部分成果。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决定撤换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梁和生早前被指发表涉嫌以权谋私的不当言论，扬言削减在选举中未有支持他的地方自治体的道路相关预算，引发日本朝野强烈反弹和公愤。此外，他亦都被指在竞选活动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接送选民，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面对在野阵营连日来的辞职压力和外界质疑，高市早苗今日较早时出席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质询时，曾经表示昨晚已经接获梁和生的电话汇报，强调当局会视乎具体事实依法处理，会审慎考虑他的去留，最终在评估政权管治威信和国会重要法案审议进度之后，决定将他免职。这个亦都是高市内阁成立以来首度有内阁成员因为丑闻而遭撤换。台湾当局表示，将会向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投资高达44亿美元。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台湾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住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台湾同意在未来20年购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的30%产量。美国商务部长鲁德里克就补充说，台湾将会投资44亿美元用于液化天然气管道的开发。在本港，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价申请，九巴和龙运的申请加幅分别是16%和8.1%。两间公司表示，因应燃油成本急剧飙升，严重影响营运收支状况，早前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基于维持公司财务稳健和未来发展需要而提出，期望政府能够尽快处理，以确保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九巴和龙运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燃油开支占专营巴士服务经营成本好大比重，自今年2月底中东危机爆发后，成品油价格从每桶大约85美元上升至平均每桶170美元，而且持续高企和急剧波动。火局局长何永贤说，特区政府全力提速、提量、提质、提效，未来5年超过72000个资助出售单位落成，更多家庭有机会置业。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5个项目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平山和东涌，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另外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他说，居屋2025单位的实用面积已经封底，全部不少于26平方米，同时较大单位占比由以往大约20%提升至大约25%。政府亦都落实了一系列施政报告新措施，包括参加青年计划的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以及青年一人申请者会获分派多一个抽签号码，绿表和白表申请者的配额比例调整至一半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骤雨、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骤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4: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3: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分分钟需要气，翻到嚟星期三黄昏嘅时间，今日系10月14日，我系健峰。嚟紧嘅周末长假期咯，加埋星期一嘅重阳节补假，会唔会去旅行玩下？去旅行玩下，可能依家大家即系睇下好多放假攻略咧。就会教大家点样喺一年里面咧，加一两日补假，变成一个再长啲嘅假期，就可以去唔同嘅地方玩。旅行嘅习惯大家都有啲唔同咗嘅，以前可能大家会去日本，去一啲名胜古迹，一啲玩乐味重啲嘅地方，但系依家可能系一啲心灵向啲嘅，觉得哇，平时每日做嘢咧好攰啊，好嘈吵啊呢个世界，不如揾个地方静下。坐下歇下，咁已经系最好嘅旅行啦。之前一路有同大家 update 嘅奖项诺贝尔奖，啱啱咧亦都正式颁发晒所有奖啦。其实依家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奖项，每个月可能每一段时间都会发生嘅，但系值得留意嘅。未必是很多，因为随着奖项越来越多呢，就真是贵精不贵多了，在奖项界都是这样。但是诺贝尔奖去到今时今日依然有它的很强劲的认受性，因为它都是一个世界科技的指标。其中一样，除了撇开物理啊、化学啊、经济啊，各个奖项其中一样我特别留意，或者是可能喜欢电影的朋友会留意一点的，就是文学奖。诺贝尔奖每一个奖项都有不同的单位去负责的，会有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物理学奖、科学奖、经济学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他又会评审诺贝尔和平奖到底是怎样。文学奖就是由瑞典学院去评审和去选出哪一个得奖者，他到底符合了什么条件而得到这个文学奖的。今年这个文学奖就是 Anne Carson， 他绝对不是一个很高调的作家，即不是说写很多流行文学作品的作家。安妮卡森，咁点解想特别讲一讲佢咧？因为佢虽然有啲作品大家未必有睇过，或者系比较冷门啲，吓，亦都唔系所有书都真系有中文翻译嘅。咁呢一位作家，佢系一位加拿大诗人、古典学者。咁譬如话一个人得奖之后，当然就会讲下，哇！我有咩感受啊？或者系有咩想，有咩人想多谢啊？想同个世界讲啲乜嘢啊？分享啲咩啊？藉住呢一个奖呢一个机会，会唔会同读者分享一啲咩消息咁样？咁头先我哋讲到，其实依家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啦，可能拣去旅行嘅地方一啲选择咧，较为心灵向啲。依家都系一个世界大趋势嚟嘅，大家。地球人咧，大家嗰个享乐模式咧，都偏向系咁啦，心灵向，照顾好自己嘅身心灵先。阿 Anne Carson 佢得咗奖之后，佢嘅表现咧，绝对就反映咗呢样嘢啦。依家讲翻佢得奖嘅时候咧，佢系冇听到电话嘅，因为可能系以为诈骗电话啊，或者系点解无啦啦有人打电话。佢住喺冰岛，咁佢嗰阵时佢做紧嘅嘢系咩咧？佢听紧风声。这个是他日常里面会做的活动，而今啱诺贝尔奖打俾他话：，喂，你攞奖、，Anne Carson， 恭喜你、。他看到个电话其实是无感的，他反而会觉得：，哇，你阻住我欣赏大自然的交响曲。咁嗰阵时佢话佢其实喺出面散紧步，咁行紧去个森林，咁我唔想听电话嘅，咁但系就啊估唔到系得到一个咁样嘅消息。咁當然都好開心啦，咁但係佢都好分享翻俾大家聽，就係佢當時其實係做緊嘅嘢咧係咁樣，都幾反映就係人最真實嗰一面，最需要嘅嘢可能就係咁樣。如果唔識得好好療愈翻自己嘅身心靈，又點樣提煉出好嘅作品呢？
我想这个奖都始终你几不想攞几咁与世隔绝，其实都是一个好具肯定的奖嘛。咁佢都好意外嘅，都好开心嘅。咁颁奖俾佢嘅时候，瑞典学院佢就讲佢嘅大胆同埋富创意嘅写作啊，同埋游走喺呢个古典传统里面嘅一啲翻译作品啊，再结合埋新旧，即系古典文学，再加埋佢现在嘅创作咧，又赋予咗一个新嘅文学形式。咁所以今年咧就颁发呢个奖俾佢啦。咁佢嘅古典文化作品啊，好中意古典传统文学，其实系边一啲嘢咧？咁就又可以呼应翻早几个月上映嘅电影《奥德赛》啦。都有问佢，喂，咁依家攞咗诺贝尔文学奖。有冇啲作品其实你好鍾意㗎，好想话俾大家知㗎，你平时睇咩㗎？其实佢就係话佢好鍾意睇旧嘅嘢。何谓旧嘅嘢呢？荷马史诗就係佢嘅最爱啦。荷马史诗咁就有奥德赛啦、伊利亚德啦，咁呢两个都係讲緊木马屠城记前后发生嘅故事。古典嘅文学係佢最鍾意嘅嘢，原因就係我哋好多时去睇，无论电影又好，文学又好，睇好多作品呢，去到最尾其实我哋都有四个字浮现出嚟，就係、是、反璞归真。

多好伟大嘅作品嘅一啲元素啊，各样嘢啊，其实喺好耐之前已经出现过噶啦。好似黄沾先生所讲嘅，佢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创作其实就系元素嘅整合。即系唔好痴心妄想话呢个世界有一样嘢由零开始系由你创作出嚟嘅。吓，你一眼见嘅所有嘢，一栋楼、一支咪、一部电脑，其实都已经系任何嘅元素，所有嘢嘅元素已经存在啦。交喺你手嘅时候，你点样将呢啲元素变成一啲你嘅嘢呢？咁呢个就系创作之道啦。咁系黄沾先生讲嘅，我都好记得呢一样嘢。咁至于喺诺贝尔文学奖，咁佢嘅角度就系话，古典文学亦蕴含咗好多大智慧啦。呢大智慧已经延伸到依家嘅故事发展，依家嘅流行文学，依家现代人嘅创作，其实都系沿用翻以前嘅一啲好扎实嘅故事根基。讲到冰岛咧，第一时间我谂起呢一首歌。

讲述传媒转型嘅一个故事。男主角佢面对最后一期书嘅封面，佢要负责将呢个封面嗰张相揾出嚟，但系发现一路合作开嘅摄影师咧喺呢一期同佢开咗一个玩笑啊，就将菲林一路都揾唔到，结果由揾菲林变咗要揾人揾呢个摄影师，展开一场公路之旅。

成部电影好多场景其实都喺冰岛拍摄，但喺故事里面就会讲系格陵兰喺唔同嘅地方，其实大部分都系喺冰岛取景，来自发梦王大力险嘅soundtrack。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Encore。

0: 欢迎嚟到分分钟需要戏。咁今集嘅嘉宾咧已经坐喺我身边啦。呢一个嘉宾我要做少导读先，就系佢今次带住新作品上嚟啦。咁佢呢部戏拍嘅时候咧，我已经听过唔同嘅人都讲过呢一部戏嘅名。原来好多人咧都去咗呢一部戏嘅片场探班嘅。咁咧呢部戏就系《征战》。咁依家坐喺我身边嘅咧就系呢部戏嘅导演孔令正 James。
1: Hello， 我系 James， 大家好。
0: Hello， 你好啊。所以咧即系未见到套戏上映咧，一早都已经听过呢部戏啦。吓，咁依家上映咗啦，不如同我哋介绍下部戏系讲咩先？见到好大制作，好大卡士。
1: 《征战》是主要是围绕住阿古生呢一个人物墨子啦，咁佢经历咗一啲屋企人嘅离别啦，咁佢自己被困咗喺一个警署嘅阁楼度，咁嗰个警署嘅阁楼咧系一个藏书房嚟嘅，咁亦都系因为佢被困喺呢一个空间太耐咧，佢将成个藏书房里边嘅知识咧都吸收晒喺个脑里边。咁佢亦都因为佢有一个好好嘅徒弟刺杀啦，就卷入咗一单好离奇嘅命案，一个两个密室嘅命案。咁呢个时候墨子就需要走返出嚟，佢要冲破自己嘅心理嘅障碍同埋对世界嘅障碍，因为佢秉持住一个去对正义对良知有一个好明确的界线，咁佢有冇办法改变到呢个世界咧？喺呢一单案就会知道个真相。
0: 所以系警匪片，亦都有一啲，
1: 我唔会用警匪去界定佢，因为我写嘅时候，其实我一路系想写一部黑色电影，想写一部 film noir。咁 film noir 里边嘅关于身份嘅谜团啦，关于一单可能扭转我哋道德价值嘅一单案件，咁喺一个黑夜里面发生，咁呢啲都系film noir 好重要嘅元素，喺我创作嘅时候已经一早系摆咗呢啲 DNA 入去。
0: 你上一部电影系《无名指》啊嘛，两部电影都几唔同喎，两部电影，譬如《无名指》系好 warm 好温馨，即系当然佢唔 warm 得晒啦，都有啲好。好惨嘅，好惨嘅，要人痛心嘅情节啦，吓！但系今次又好唔同喎。
1: 征战其实系远比无名指前已经写好嘅，
0: 所以面世嘅时间唔同啫。
1: 而征战同无名指其实系有一个渊源嘅呢两部电影，因为当时喺2018年嘅时候，其实征战咧已经系有锁定咗一班好好嘅演员，亦都有资金去开始嘅。咁我哋已经系去到起一啲sound stage 嘅 set 嘅阶段，美术啊、摄影啊都已经埋晒位。咁但系就系一个疫情，
0: 系啦，2018年就差唔多疫情准备嚟紧。
1: 喺我哋嘅前期嘅时候，就一巴掌就打落个面度，咁就。好可惜啦，即系资金链就断裂咗。
0: 呢一巴掌系点啊？即系你埋晒班噶啦嘛，即系要要停一停先，即系唔好意思。
1: 唔系停一停噶啦，直头系即系已经好坦白，即系投资方同我哋讲系暂时系唔会做噶啦，即系亦都睇唔到几时会重组噶啦。呢个班底呢一刻就要解散。咁嗰阵时就系好大嘅打击啦。咁同埋同一时间就因为疫情令到整个。行业好似面对紧，系咪以后都冇人会再入戏院睇戏啦？大家都以后都系喺屋企睇 streaming 咧，系咪院线电影就此就结束咧？
0: 系改变咗好多嘢，无论即系电影系咁啦，餐饮都系啊，好多人都嗌外卖啊，即系唔出街食饭，
1: 出现咗大家唔出街都有嘢食嘅一个经济啦，已经。咁嗰阵时就系好大嘅沉重嘅打击咯，即系觉得系咪行唔到落去啦？作为一个编剧导演，咁反而就係喺一个好寂寞嘅时间，亦都唔可以出去啦，因为出面係有疫情，你成日都匿喺屋企。咁就逼我自己一个好似一个自救机制就启动咗啦，唔得，我要继续写我嘅作品。咁我就

0: 咁有一个好 personal 嘅剧本嚟写，嗰个就系无名指啦。
1: 哦 ，OK， 所以咁样就令到无名指诞生咗。其实本身就系征战先嘅，即系如果冇
0: 系啊，应该系征战先嘅。咁无名指系有幸好快揾到一班更加好嘅演员，有郭富城啊佢哋，
1: 系
0: 咁令到个制作好快行咗喺疫情里面拍摄。
1: 嗯，
0: 咁到无名指拍摄完毕啦。大家好似又即係包括投資方覺得啊個生態好似返返嚟咯，開始大家又渴求去即係 physically 行返出嚟去睇戲咯。咁所以徵戰就好幸運，就喺之後就緊接就終於可以重組返。
1: 係你從徵戰呢個班底重組返啦，去到依家上映呢都係感覺上都是一部大片格局，即係譬如你拍嘅時候啊，或者最近啊，都係一啲可能小本啲，或者係比較文藝啲嘅港產片，較為刺激啊！你睇海報都 feel 到氣勢咧，就係徵戰。
0: 其實徵戰拍攝嘅時候咧，剛好遇咗一個週期，就係大家好想有翻一啲商業味濃啲，或者可以有多啲製作資源喺入面嘅作品，
1: 係
0: 咁嗰段時間其實都同一行內都開咗幾部，都係較有規模嘅。咁我哋其實係比較冇規模嘅，
1: 係咩？咁謙虛
0: 係真係。
1: OK，
0: 咁但係就好有趣咯。嗰陣時拍攝嘅時候咧，反而出現咗搶演員荒
1: 啊，因為一次過一嚟就嚟啊。
0: 係啊，即係除咗主演之外，其實我哋好多好好嘅演員，包括阿倫啦，咁。大家其實都接緊好多劇本，咁我哋反而要 pitch 咯，即系，哎，嚟我拍我哋呢部《徵戰》啦，咁樣
1: 要寫話，
0: 係咁就，但係會好開心咯，即係覺得啊，嗰一刻個電影行業好似有一啲新嘅氣象。
1: James 係一個會自己寫劇本嘅導演嚟噶嘛？
0: 係冇錯，
1: 係嘛？即係你頭先講《徵戰》啊，《無名指》啊，都係
0: 我一路拍嘅作品都係自己編劇。
1: 咁你我見到你都有講過，就係會要不斷敲門啦，不斷揾機會啦，即係我劇本到底拍唔拍得成啦？係係咪都吃過好多閉門羹？
0: 我覺得係咯，導演其實某程度上是一个推广员来的。
1: 是就是推广自己的 product。
0: 是啦。即是你每一刻到你由你开发到写作到你要去找资金找演员找监制。其实整个过程都要靠你自己去大胆去将自己想讲的讲出来。用最短的方式最直接的方法讲出来。导演亦都系一个好寂寞嘅工作，因为每一次你都系经历咗你由一个剧本，去揾一班好好嘅伙伴同你去完成个作品，然之后你又睇住呢班伙伴一个一个咁样就离队啦，咁到你有下一个作品嘅时候，你又要从头嚟过啦，你又要再去用一个剧本，再去累积翻呢一班人翻嚟，
1: 再召集大家翻嚟，
0: 所以永远都系你最开始嘅一个人嘅时候。到經歷好開心拍攝，後期到上映，跟住你又變翻一個人，你又要去下一個作品又要拼搏啦。
1: 好熱血嘅音樂，來自一部動漫、一部卡通片嘅主題曲《男兒當入樽》。

然是日文歌，但他都出现过在香港电影的。早几年的一部就是王家卫监制的《摆渡人》，有用过这首歌做插曲。

0: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6:33。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骤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0: 剛才有講到呢，就是話要一個導演呢，就好多時要去推銷自己的故事嘛。你有冇咩秘訣㗎？即係點樣推銷到自己的故事而成功啊？
1: 我覺得最大的，不要說秘訣，最大的 advantage 就是所有我推銷的電影都是我自己寫的，一定是因為我有感受，我對這個命題是有看法，我自己感動到我，觸動到我的，我才會 去敲門，這件事就很直接，即是包括演員是啦，演員很需要你有感情的投放，即是他要知道你這個作品到底想說什麼，有什麼命題入面，投資方也是的，投資方也很想知道啊，你自己寫的作品你很了解，你到底怎樣呈現呢，你怎樣拍呢，你用什麼電影語言呢，那我覺得這件事最直接，就是我自己一定解答到我想怎樣呈現這部作品的方法，所以就會容易啲溝通得好。
0: 但是譬如說，如果要真的，我們經常說，譬如在一程電梯的時間裡面怎樣講好一個故事，因為我們的聽眾呢，觀眾呢，還有很多喜歡電影的學生，即是他們都很想知道一些，喂，實際一些技巧，我有劇本啊，但我就

0: 爭個機會嘅咋，即係有冇啲咩平時你係做開或者係如何說故事有效令人明白嘅一啲方式咧？
1: 我會由自身出發咯，即係如果用一個電梯嘅時間嚟 pitch 個故事，我應該都做唔到嘅。係，我通常都會
0: 撳錯lift啦，撳曬每層先。
1: 二十樓，
0: 你聽我講。
1: 我通常都會用一個，我唔係一個導演咯，我係一個，我係 James 咯，我係孔令正咯。係，我會好好放鬆，咁樣去約你出嚟去。大家碰面啦，即系我其实
0: 即系唔好搞到咁有压力啦。
1: 我
0: 要 present 一件事，
1: 你一 set up 咗话今次系一个pitching session， 咁你一定会大家都有压力嘅。即系我会唔会唔中意，我又要拒绝你咧？咁我又觉得未必系单一项目噶嘛，即系可能长远我哋都会迟早会合作嘅。大家喺个行入边，咁我觉得最紧要系人咯，识咗个人先咯，你先。表达到你是一个乜嘢嘅 character，你有咩睇法嘅对呢个世界，你是有一个好独特嘅 angle，自然大家就会倾落去，
0: 所以尽情咁样做自己，
1: 系啊，
0: 表演
1: 唔使系针对住一个剧本、一个电影咁样去认识人咯，最紧要认识人，俾人哋认识你，呢个先系最重要。
0: 系，同意。我哋个节目咧好有前瞻性嘅，所以咧会问一啲未来会发生嘅嘢嘅，即系依家见到你个名字就系征战啊嘛，但系依家都见到你个名字出现喺其他一个作品嘅上面，就系无涯之药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无涯之药个故事到底系讲紧咩先？
1: 无涯之药嘅世界观系比较阔嘅，佢系讲一个外星民族嘅入侵啦，入侵地球啦。咁古仔嘅主角啦，由阿 Lee 饰演嘅。五月啦，咁佢嘅身份好特殊嘅，佢亦都有埋藏咗一啲好神秘嘅力量。咁到底
0: 即系呢个系卖关子咯，要我哋去睇咁嘅意思系嘛？
1: 系啊，梗系要去睇啦。咁五月呢个少女啦，佢本身系一个系一个 KOL 嚟嘅，一个 YouTuber 嚟嘅。咁佢就系秉持住佢自己好想揾真相。嘅理念，佢就要知道到底一啲官方嘅消息可能封锁咗，有乜安全嘅理由，但系佢要将呢个真相话俾世界听。
0: 系
1: 咁，佢走咗入去一个充满危机嘅中央医院里边咧，就认识咗另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就系、是、由 Amy Low 饰演嘅一个八岁嘅小妹妹啦。咁佢哋
0: 征战嘅演员啦。
1: 是啊，都是征战，是征战 reunion， 包括华哥都是，同埋 Jeffrey 都是。咁我哋喺你经历住五月同埋 Anna 之间嘅冒险咯，佢经历咗一啲外星嘅怪物嘅袭击啊，咁佢哋之间咧就有一个好重要嘅诺言，大家互相守护。咁因为之后会发生咗一啲悲剧啦，咁 Anna 可能会身陷一啲危机啦。咁大家就因为剩翻两个女仔喺呢一个时代里边，咁佢哋互相就许下咗一个我哋叫做无涯之约嘅承诺，就系互相都会一路。走落去，无论如何发生咩事，无论个真相系乜嘢。
0: O K， 咁你头先话会喺唔同嘅戏院一路放映落去，咁一路放映落去有冇话几多集，或者系依家去到几多集系仲会继续落去啊？定系点噶个故事？
1: 无涯之约其实嗰个 roadmap 都系一个几大规模嘅构想嚟嘅。嚟緊係會做成一個12集嘅影集啦，咁亦都會開發我哋自己嘅 OVA 院線嘅電影啦。咁而家喺嚟緊11月喺同觀眾見面嘅就係我哋12集嘅影集嘅第一集首集嘅加長版30分鐘。咁觀眾除咗入去睇呢30分鐘嘅首集加長版之後咧，就會同我哋互動啦，同 AK 同 Ali 一齊去玩，一齊去 celebrate 呢套動畫，
0: 既睇戲亦都有一个真实同主创交流的机会，咁啊，拭目以待咯呢一个，
1: 多谢
0: 呢一个活动。咁啊，我哋嘅节目咧，每一集都有个必答题问嘉宾嘅，咁啊叫做分分钟需要戏啊嘛，我哋嘅节目。咁就想问一下阿 James 啦，有冇一啲戏系你分分钟都需要嘅咧？即系可能好重要嘅戏，对你嚟讲好有启发嘅戏。
1: 我自己系 Alfred Hitchcock 嘅。大客 fan 咁佢嘅作品我全部都好鍾意，咁但係有一部係我特別鍾意，都係一套 film noir 嚟嘅，就係 Vertigo， 迷魂

0: 咁佢里面讲嘅其实最后就係遗憾同埋身份认同。咁呢两个命题其实无论喺征战啦，喺无涯之约啦，其实我都一路想去探索。咁所以我成日都会再 revisit 呢一部电影。
1: 咁啊，征战就依家即刻可以去戏院睇噶咯。今晚嘅朋友就系已经上映咗啦。咁无涯之约就可以留意住啦。
0: 十一月啦，
1: 系啦，睇下到时会唔会你开几多场啊？嗰啲交流
0: 场。一個一個星期咁樣去睇下觀眾嘅反應。
1: OK， 即係今個禮拜買唔到，再可以
0: 係冇錯冇錯。每個 weekend 我哋都會做啲特典場嘅。
1: OK， 好，咁今日多謝阿 James 嚟同我哋傾偈。
0: 多謝你 ，thank you。
2: 分分鐘需要氣。

试想象下，如果我约咗你，然之后我一路都未到，然之后我同你讲，嗱，我搭紧地铁啦，就到啊，不过咧，地铁站好似火烛啊，好大件事啊，因为我要疏散啊，我唔知去边啊，你等我一阵啦，好似讲大话咁样嘛。但原来真系发生咗喺琴日，咁喺蓝田站嗰度有地铁嘅事故出现咗，咁当时眼前一片凌乱啦，咁然之后我想去嘅地方啊，暂时未去到啊，我耳机就插住喺耳仔。听紧一首歌，咁好在有呢一首歌咧，抚平我当时烦躁嘅情绪，就系呢一首啊。

0: 阳光普照，容祖儿。
1: 第四十一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播放一百

0: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不论喺爱情或者友情上面嘅关系，有阵时变质咗，请停止内耗啊！嚟自林千盈，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分分钟需要气，丁健锋。

继续分分钟需要气。节目开始咗都去到第八集，吓好多集啦，好多集啦，已经吓变成咗一个习惯啦。我谂听众又好，因为我又收到你哋嘅 inbox 啊嘛，即系听众又好，我自己都好，都变成一个习惯。呢一段时间咧，虽然每个礼拜我哋都有讲下唔同嘅影视消息吓，世界动向咁样。但系 AI 嘅创作同埋人类嘅创作咧，始终都系呢个年头咧，大家都几关注嘅事，尤其是喺影视创作里面。咁所以呢样嘢都无论我喺工作上面啦，甚至乎系喺留意住唔同嘅创作人对点样应用啊，或者系点样共存呢一个处境咧，我都几关注嘅。咁最近英國嘅一間電影公司 Mubi 咧，嘅 CEO， 咁佢早排就出嚟去講嘢，發表一下啊，佢公司其實同 AI 嘅關係到底係點咧 ？Mubi 我諗大家都有認得呢個 logo 嘅，即係好似之前講 A24 咁樣，你未必聽過呢一間電影公司，但係如果你有去歐洲旅行啊，你總會在地鐵站的一些廣告牌啊，你會見到一些 poster 藝術電影的 poster， 電影節的 poster 的左右上角啊，總有這個 logo 的。它是一間精選全球藝術片啦、獨立電影啦，甚至紀錄片的一個串流平台。它有一些機制的，它每天都有新片上架的。當然那個新片呢，就不是說未曝光的過的新片，只不過是在那個平台上面首次上架而已。而它又不像其他串流平台，就是一次過有幾百部電影，它同時間有30部而已，即是你每天可以在這30部裡面選，但是這30部每天都會更換的，每天都會有新片上架，每天都會有舊片下架。咁譬如话我哋依家做嘢，你话有冇用 AI 呢？我觉得係有㗎，当然係有㗎，只不过我哋同佢嘅关系到底要点样共存，点样去合作呢？因为事实上係帮到我哋某一啲嘢㗎嘛，但係我哋就唔可以俾佢控制，或者我哋唔可以依赖佢啦，因为其实佢有啲位都未信得过嘅，而都要人类去 fact check 检查。而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去到一些要跟观众连结的东西，它始终都是比较冰冷。那你不怪得它的，虽然它已经很厉害了，掌握到很多东西，但它是数据向的嘛。你说啊，这一杯Ice Americano， 它的冰感到底是怎样的呢？我摸上手，它开始在这个夏天里面蒸发的一种残留在这个杯上面的水珠的温度到底是怎样的呢？你或者你去到一个空间，历史悠久的空间里面，入到去那些古旧的家私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呢？这些是 AI 未必答到你的，但是人类就会知道了。那对创作都很大关系的，因为这个创作人的第一感受怎样放落去故事或者作品里面。咁 Mubi 嘅 CEO 佢之前出嚟讲咧，佢就讲AI 啦。咁的确系好好嘅，好有效率嘅。即系你平时我哋要做十年八载嘅嘢，可能 AI 真系十秒八秒做完出嚟啊。但系佢就提出咗一样嘢啦，未来嘅艺术价值系取决于创作嘅意图啊。呢样嘢好重要，即系你由边个起点出发做一件事先，即系我唔系话就咁做完一条片，好流畅嘅片就系一个好片啊嘛，咁系做到啫。

0: 来我哋做一样嘢系想感动人心、震撼人心嘅。咁 AI 未必做到，佢未必知道点样震撼人心。如果我哋去睇，好似今年我哋睇世界杯，我哋入启德撑香港队，嗰、那个震撼我哋要点样表达呢？咁呢个关系到我哋创作嘅意图，我哋要收到一个环境声系，哇，几万人一齐为港队呐喊嘅，定还是我哋要玩人浪？人浪点样玩？我哋镜头点样摆先可以摆到呢个人浪嘅感觉出嚟呢？咁其次就系当呢个人类嘅创作意图取决于艺术嘅价值之余，人类创作嘅习惯亦都取决紧嗰个作品嘅质感。譬如话人性好多时都系愿意付出、愿意努力，但系有机会不完美嘅，即系有阵时几努力都会有啲错咁啊。但系有阵时错系冇人想错嘅，但系有阵时就系会错。譬如话《星球大战》有一个好出名嘅镜头，就系白冰，佢系好整齐，每次出到嚟都虽然佢嘅武器永远射唔中人，永远打唔中人，但系佢哋都好称职咁出到嚟噶嘛。但系《Star War》里面都有个镜头系白冰冚亲个头嘅，熟悉《Star War》嘅影迷一定知道呢个镜头。咁点解 George Lucas 佢冇 delete 走呢个镜头呢？即系作为一个导演剪走呢个镜头用乜嘢啊？令我作品再完美啲，但系接受不完美可能都系一种完美。咁呢个呼应翻 Movie 呢个电影公司 CEO 佢所讲嘅嘢，就系关系到人类嘅创作意图，反映紧艺术嘅价值。而人性有阵时好努力表现出嚟嘅成果，即使不完美，但系因为佢存在人性，所以佢有一种质感喺度。太过完美，就会我哋觉得太过锐利啊！呢个词语喺早几年其实都有出现过嘅，就系当年菲林转做 digital 嘅时候咧，数码拍摄、4K 拍摄。畫面好锐利啊！哇，嗰啲高清裝咧，嗰啲毛孔啊，任何一条发丝都见到。但系我见得咁清楚，对嗰件事又未必好噶。其实咁讲紧嘅嘢咧，就系、是、呢一件事啦。你会见到有啲创作反璞归真啦 ，Nolan 佢会拍翻菲林啦，有一啲创作人当佢有能力嘅时候，佢都选用翻佢童年时受过启发嘅。嘅一啲創作方式，或者係一啲工具，去展現翻其實佢心目中嘅創作到底係點。咁好多時呢一啲效果，呢一啲畫面都唔係今時今日嘅科技嚇，又或者係我哋諗遠啲，20年、30年之後，可能菲林復興翻，又有一啲依家嘅年輕朋友，佢哋嘅返璞歸真，就係用翻以前一啲好 sharp、好鋭利嘅數碼拍攝手法，唔知道。咁呢个都系个世界好玩嘅地方，唔知道下一秒会发生啲咩事。
1: 分分钟
0: 需要礼。今个礼拜有咩电影好睇呢？第一部系街霸。街霸呢个名系人都听过啦，细细个听过呢个名啊，真系即系经典嘅格斗游戏咁再露真人化。咁有辣有唔辣啦，听到呢啲咧，有阵时系你系好有兴趣，你当然好想睇下，哇，到底搞成点？但系都好大机会咧，系令人失望嘅，因为本身嘅印象或者本身个模式咧，好深入民心，喐佢少少，其实都未必系符合到大家心目中所想。咁呢个其实系涉及到好多主观感受嘅，即系未必佢拍得唔好，其实制作上、技术上，佢已经做得好好，但系大家对呢两个字心里面的版本都不同，所以一在戏院前面其实就会有一个对比的情况，对比就可能会令到大家有落差了。第二部《鲸肉逃生》个意念都挺有趣的，就是潜水员去潜水的时候忽然间落了去这个活香鲸的肚里面，他怎样在里面求生呢？剑侠无限期以前Anne Hathaway 同埋罗伯迪尼路所主演嘅一部电影，咁佢韩国买咗版权再重新拍过，咁即係喺职场嘅 的老手，即是年轻的职场老手面对职场的新手，但是老人家来的，那他在里面发

生啲咩跨代火花呢？好，另一部《神探之痕迹》，内地导演陈思诚执导嘅犯罪悬疑大片啦，即系好烧脑嘅一部戏。仲有一部亦都想特别推荐俾大家啦，就系、是、我哋港产电影《我阿爹想旅行》，导演黄开，我个同学啊，要支持佢啦，同埋黄以林、张家辉主演、钟雪莹主演。咁唔系话单单系要支持嘅，咁呢部电影我自己睇咗，我都觉得系好好睇嘅一部戏，因为我自己心目中嘅电影咧系需要有一啲天马行空，有一啲现实里面 fulfill 唔到嘅嘢，或者系我哋嘅幻想嘅一啲内容，透过电影呢一个梦工场呢一个梦世界去展现出嚟，有笑有泪展现出嚟，大家会会心微笑，声画亦都令大家感动。我阿爹想旅行呢一部电影，我觉得做到，咁而再加上演员嘅动人演绎啦，张家辉有少少化骨龙嘅影子，因为导演都好中意佢哋啊嘛，咁所以有少少化骨龙嘅元素咧都摆落去，去演绎呢一个公路电影嘅，咁系一个笑中有泪嘅温情作品。今个礼拜上映嘅电影就有呢几部啦。问埋大家个问题先，今个礼拜嘅问题就系啱啱嘅嘉宾孔令正，佢分分钟需要嘅戏到底系乜嘢？咁答啱嘅朋友照旧可以获得精美又好好好有份量嘅礼物。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多吉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晚上7:00。
1: Doctor P

0: 皮肤科认证，100%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决定撤换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梁和生早前被指发表涉嫌以权谋私的不当言论，扬言削减在选举中未有支持他的地方自治体制的道路相关预算，引发日本朝野强烈反弹和公愤。此外，他亦都被指在竞选活动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接送选民，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面对在野阵营连日来的辞职压力和外界质疑，高市早苗今日较早时出席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质询时曾经表示，昨晚已经接获梁和生的电话汇报，强调当局会视乎具体事实依法处理，会审慎考虑他的去留，最终在评估政权管治威信和国会重要法案审议进度之后决定将他免职。这个亦都将会成为高市内阁成立以来首度有内阁成员因为丑闻而遭撤换。国际知名室内混合体能耐力赛事 HYROX 上海站原定在这个月底举行， HYROX 中国组委会今日发出公告，宣布因为场地安排出现突发原因，赛事将会延期举行。 HYROX 中国组委会说，原定在10月31号至到11月1号举办的上海站赛事将延期进行，比赛地点维持不变，具体复赛日期将会在官方渠道第一时间公布。组委会表示，过去两个星期已经多方沟通协调，尝试不同替代方案，但仍然未能够让赛事如期举行，对此向所有受影响的运动员和观众深表歉意。这次赛事延期备受外界关注，是源于上个月12号北京站赛事中，澳洲籍选手祖安娜在女子精英组比赛期间出现肠胃失禁，但她未有中途弃权，并坚持完赛夺得该组别冠军。由于排泄物遗留在赛道上对赛场环境造成污染，事件在网上随即引发极大争议，大批网民同健身爱好者强烈批评主办方的现场应急处置，赛道消毒和卫生管理存在严重漏洞。失禁风波过后，原定举行的上海站随即引发退赛潮。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观塘一间食物制造厂抽取的一个鲜肉榨菜包样本被验出含有过量钠氧芽孢杆菌，超出官方标准上限 1.5 倍。中心已经即时指示该食物制造厂停售和弃置相关批次食品，并要求有关场所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食安中心指出，人员从观塘涉事食物制造厂抽取该款鲜肉榨菜包样本进行微生物检测，结果显示每克含有250,000个钠氧芽孢杆菌。根据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即食食品每克约检出超过100,000个钠氧芽孢杆菌，即属不满意水平。中心随后已经派员前往调查，并知会违规事项，同时向涉事员工提供食品安全和卫生教育。当局正就事件继续跟进调查，并会采取适当行动。政府公布中九龙绕道12月6号全线通车，收费8元，生效日期公告将会在这个月16号刊宪，并在这个月21号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8元预期可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协助公众掌握收费安排，以确保顺利实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1: 新城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8周年，推出 Blue 8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8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赏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不来的日子是一首讲回忆的歌，做歌词的时候呢 Oscar 就没有解释有两个 double meaning， 但我一看我就立刻 feel 到有 double meaning。 经常都觉得呢，有时行经某些地方呢，我的思绪是会在0.1秒之间就突然之间连去了某一个时空，跟着那些画面啊，所有感觉就会涌晒出来，好像我经过福来村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和共工的回忆。很大的感触就是那个人离开了，你都会想起他，即是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你是大人物定还是小人物都好，都会有个影响一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就将那个好像流星的尾巴写了这首歌。
9: 究竟黄言这样自己都是一个有福之人？
8: 我觉得是，我身边有很多爱我的人。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11: 树窿78号，李石宏。
12: 听说我爱你，
13: 嚟到星期三晚，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这几天都真的很忙，处理大家的点唱，因为除了有星期三的节目，星期六日朝的节目之外，接下来19号重阳节都有假期节目嘛，所以很多很多点唱信和点唱信息要处理。不过呢19号就满了额了，多谢大家支持，到时呢记得留意了。不过呢就不在资讯台，在财经台那边。19号下午4点至6点会有听说我爱你两个钟头假期节目。今晚首先有大笨蛋，他想跟小公主说，首先恭喜晒，终于可以放学了，辛苦晒，要乖乖地。我这个大笨蛋真的好好好挂住你。我的小公主虽然已经不再是属于我的小公主，但无论怎么好，我永远都是只属于你的大笨蛋。因为我讲过，如果喜欢你是一件蠢事，我就做你一世的大笨蛋。再加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取代到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了。我真的很想可以直在你身边照顾你、呵护你、保护你、哄你开心，令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女孩，但好像已经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虽然我真的很不舍得你，不想放弃你，但怎么都好，希望你可以幸福快乐，好像你说的，虽然未能走到最后，然而回忆已经足够，所以暂时就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才再说。最后一次了，想你、念你、晚安。今天送给你 CY 陈忠泽的《顾客永远是对的》。

子晴咧就想同牙签讲：我最爱最爱嘅晴晴大宝宝，迟你嘅 Happy Birthday！ 你肥肥咧今次失策咗，但迟到好过冇到啊嘛！不经不觉已经陪你过第三个生日，唔知你觉得特唔特别咧？对我嚟讲就比较特别啦。从来得三分钟热度嘅我，唯独你咧可以令我越嚟越爱。无论系十四年前嘅相遇，直到二三年，我哋依然都系错过咗彼此，但最后我哋都修成正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今次系对嘅人，对嘅时间啦。经历完呢场考验，冇嘢可以分得开我哋啊！今年嘅生日就预先同你望住张杜拜朱古力蛋糕嘅生日卡先啦，望梅止渴下先。热潮应该冇咁快过嘅，就算过咗，我都应承你，我哋喺屋企一齐试下整啦。系啊，系你最中意嘅温馨环节啦。话时话咧，你另外收到嗰份生日礼物，唔准笑我噶，人哋冇经验啊嘛，我付出咗好大勇气嘅大佬。你笑嘅话咧，我战巴你。生日大晒啊！好啦，生日真系大晒嘅。你尽情笑我啦，尽情愚弄我吧。估唔估到今日系咩歌咧？系上年生日点唱，我同你讲过嘅嘢嚟噶。我等点呢首歌咧，等咗成年噶啦，终于俾我等到。我嘅小男孩，你乖乖坚守岗位，辛苦晒啦。陈乐晴，我爱你，直到宇宙终结。今日送俾你吕建中嘅专属。

0: 为热闹之中感到疲惫的你唱出心声 ，Yara 姚心源全新派台作品《I I》。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4: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听说我爱你，
2: 牛牛咧就想同阿音讲 ，D 仔转咗新嘅地方，唔知你习唔习惯呢？有冇识到新朋友啊？记住，我哋永远都系天下第一好。有咩难过，记得同我讲啊！辛苦你挨多两个月，我会乖乖地等你十二月翻嚟，一齐去睇演唱会。加油，永远正能量！今日送俾你 Twins 嘅《恋爱大过天》。

波多野雪雪咧就想同阿钟讲，重要嘅事要讲多次，唔好话冇名啦。虽然今个星期唔会见，但歌咧都系要听嘅。唔好咁傻猪 B 喺度等我啊！提早拣翻首好歌俾你回忆下 ，Happy Wife Happy Life。近排翻娘家多咗，知你担心啲咩噶啦？我自己会小心，最多咪又继续见到最猫版嘅我，晨早流流出现喺你嘅眼前咯。仲可以去得边咧？系咪先？但都会乖乖地饮少啲嘅。对 Vodka Tequila say no。话时话咧，如果你未病好，就乖乖地照顾好自己，记得食药，唔系点样放假。最后就系国际惯例，木马三千，今日送俾你 Scooter 嘅 Maria I Like It Loud。

0: 新城劲爆流行榜。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 Ella Langley，
0: 你首

0: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深圳劲爆流行榜。
2: 晚上7:30，
1: 深圳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1: 香港五年。

0: 听说我爱你。
1: 吕浩晴呢就想点俾小戏仔陈咏之嘅，同佢讲唔知你小戏完美啦，到你啦。今次呢系你嘅专属点唱嚟嘅，上次系我唔好，但希望你体谅我时间唔够啦，下次一定会见你，好好同你倾下偈，挂住你，等紧你信嘅。今日送俾你 Gu Chang 嘅讲再见。

功夫熊猫咧就话想点俾班兄弟送上生日祝福，点唱名单咧有肥池阿博、好兄弟富仔、迪迪、阿哥大布波。10月5号生日的文轩，10月18号生日的嘉轩，祝两位生日大快乐，下年我们一起庆祝，事事顺利，身体健康，大家不常见，常在心，送给你们晚安，你的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的第23周
5: 第三位，
4: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啊，林奕匡同蔡俊贤嘅合唱，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7咁啊，星期上升咗4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5: 第2位。
6: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5: 第1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2级啊！我哋9月份嘅推介歌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房。
7: 湾区声势力，
1: 树窿78号，李石宏。
8: 听说我爱你。
9: 彭彭呢就想点俾娇娇，同佢讲我应承咗点唱俾你㗎嘛，今次我做咗啦，惊唔惊喜呀？虽然我同你相识嘅时间唔係好长，但我同你嘅性格一粒一突，你话过幸福係要争取㗎嘛，希望你以后可以做我嘅紧急联络人啦。 Love you。 仲想点埋俾屯门凤凤、刘欢哥、门先生、林中必、马斯克同埋陈晓东嘅。今日点嘅有周恩廷嘅《想和你》。

节目完之前仲有 Pinky 哈哈七七花滑上电俾阿音嘅，同佢讲约定啊，等你翻嚟嗰阵咧，我哋一齐去饮酒过圣诞。你而家冇得饮，我哋帮你饮住先。节目完之前听埋李克勤嘅《红日》，听晚嘅树窿78号有今晚我 solo。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自民党籍龙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艾曼道首相官邸正式向首相高市祖庙递交辞呈。梁和生会后向传媒证实消息，表示连串争议引发政局混乱，决定辞职以承担责任。这个亦都是高市祖庙政权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度有内阁成员引咎辞职，誓将对高市的施政和管治威信带来沉重打击。梁和生近期接连卷入风波，他早前被揭发曾发表涉嫌以权谋私的言论，扬言会大幅削减在众议院选举中未有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公路建设预算。其后他又被指在竞选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接送支持者，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引发日本朝野强烈反弹。

0: 在野阵营连日嚟喺国会提出猛烈质询，并要求佢落台。随后传出高市早苗决定撤换农上嘅消息。呢次内阁人事震荡引发政坛关注，在野党已经表明将会喺国会严厉追究高市早苗嘅任命责任。咁高市目前正加紧物色继任人选，以减低对后续国会法案审议嘅冲击。土耳其警方突击搜查当地一间亲反对派电视台，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总部，勒令中断广播，并由官方委派信托管理人接管电视台运作。电视台表示，员工星期三早上被禁止进入大楼，当局随后指派了新的官方管理人接管。土耳其传媒报道，财政罪案调查组人员进入总部进行搜查，目前已经有11人被警方拘留。受到行动影响，该台的电视新闻频道和 YouTube 平台的网上现场直播信号，星期三清晨起已经全面中断下线。伊斯坦布尔检察部门透露，当局正就该电视台主席涉嫌行贿、围标和洗黑钱等指控展开调查，并且已经向17个涉案人士发出拘捕令。该电视台在土耳其普遍被视为亲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偏财方针经常尖锐批评总统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执政正义与发展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首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元的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约60亿元用于发展创科用地，30亿元用以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用作早期营运开支。文件提到，当局正研究以股份制或土地参股等方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项目，善用市场力量加快土地平整，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据政府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阶段，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并提供大约20万个相关全职职位。针对首阶段发展工程，新田一带的新创科用地会分批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自2026-27年起陆续交由新田科技城公司发展和营运。就保障儿童及青少年免受使用网络及社交媒体的潜在负面影响而造成侵害，政府正探讨制定具针对性的行政或立法措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指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时数显著上升，研究显示过度使用同抑郁、焦虑和网络欺凌等风险息息相关，为免演变为更严重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问题，政府采取跨部门协作，着重及早识别及介入策略。他透露，跨部门咨询小组将会在年内推出更新健康建议，律政司亦正统筹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全面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和 AI 互动的风险，并探讨制定具针对性的行政或立法措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6: 嚟到星期三嘅时间啦，开始今晚嘅麦华街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翠华，亦都有我嘅拍档 Yuki 喺度噶。Yuki 你好，
7: 小麦 Sir 你好，大家好。
6: 嗱，我咧就睇到你而家即系现场嘅表现，不过听众朋友听个声音咧，唔知道会唔会咧都感觉到你今日好似攰攰地，近来系咪瞓得唔系咁好啊？
7: 系啊，我瞓得都真系。几差下，我觉得可以形容为
6: 系
7: 系、啊，
6: 我都见到你嘅状态今日咧都几一般啊吓，点解瞓得咁差呢？
7: 我都唔想噶，点解呢个世界咁多嘢做嘅，多嘢做到我要牺牲自己嘅睡眠时间？
6: 系，不过咧其实如果想瞓得好啲嘅话咧，可以有啲自然啲、天然啲嘅方法嘅。咁啊，曾经咧我做健康节目嘅时候咧，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啦。可能食之前咧，即系瞓之前咧就唔好食咁饱啦。
7: 系。
6: 第二样嘢咧就系试下临瞓嘅时候。可能一个钟前或者两个钟前就唔好掂任何手提电话或者平板电脑，尽量睇下书啦，甚至乎你即系一个简单嘅坐喺床上面啊，谂下嘢啊，甚至乎执下嘢都 OK 嘅，尽量令到自己咧。成个人呢是减慢，同埋呢冇咁多唔同嘅干扰。咁有啲朋友就话但我好攰都瞓唔到。其实呢都好多唔同嘅原因嘅。曾经呢都有问过呢一啲心理上面比较多经验嘅朋友，可能係心理医生甚至乎一啲治疗师啦。咁佢哋都同我讲呢，好多时日头你太忙搞到你好攰。但係就係因为你太忙呢，所以你放松唔到。咁所以喺 YouTube 啊或者其他嘅渠道呢，去搵一啲某啲电波嘅音乐呢，其实呢都係可以令到呢我哋放松自己，从而呢就係更加容易入睡。嗱，其实呢好多时喺我哋要避免或者要做嘅嘢上面呢，都可以落啲心思啦。譬如话明明你自己系难瞓得着㗎喇，咁但系呢原来过咗中午甚至乎夜晚仲夠胆走去飲咖啡呀、汽水呢，咁唔抵争啦。咁不过除咗呢啲我哋讲緊比较天然啲或者我哋日常生活可以做到嘅一啲方法之外呢，其实而家坊间呢我諗一啲资讯科技嘅产品都可以帮到我哋瞓觉，而且呢都五花八门㗎喎，系咪 ,Yuki?
7: 係呀，就系因为我瞓得唔好啦，瞓觉时间唔够啦，跟住就令到我又去找一下到底有乜嘢产品其实是帮到自己呢。
6: 你有冇买嘅先？
7: 我找嘅资料呢阵间落嚟。
6: 准备
7: 係咪？阵间会同大家分享嘅呢，应该起码有两个其实我係好想买嘅。係啦，咁但係好想买嗰啲呢我摆后面啲先，买个关子係啦，讲咗啲可能因为我觉得自己冇理由买晒所有嘢㗎。
6: 唔紧要，你有钱咪买。
7: 我冇啊，冇咁多钱啦。係啊，不过有啲可能产品唔知会唔会其他大家会有用嘅，咁就都分享下啦。原来依家市面上有咁多咁奇特嘅产品。
6: 係，好多人都以为呢一方面嘅产品呢就係嗰啲咩睡眠追踪啊，或者即係嗰啲智能手表啊、手带咁。不过你諗深一层呢，如果係就咁睡眠追踪，你都瞓得着先追踪啦。咁追踪嚟做乜呢？咁譬如话有阵时追踪咗出嚟係原来你发觉个睡眠質素比较差喎、 或者点样可以点样补救，其实都要靠呢一啲数据。不过好多朋友咧就觉得呢啲睡眠手带咧本身咧，或者我哋唔好话手带啦，甚至乎咧讲紧一只智能装置嘅表咧，都硬住唔中意嘅，所以咧未必真系会想戴住瞓。咁但系如果你话唔使戴住瞓，但系都追踪到某啲数据咧，我觉得咧今次你第一样嘢要介绍嘅都几帮到手。
7: 系啊，原来咧而家系有啲床垫咧，
6: 系
7: 有呢啲追踪你睡眠质素嘅功能。佢系会除咗 detect 你呼吸啦，跟住又会你嘅心跳啦，或者你有冇典藏典籍啊呢啲，佢都会记录咯。咁跟住佢就可以偵測翻啊，原來你其實係咪有睡眠窒息啊，或者有冇其他疾病啊呢啲情況嘅。
6: 係
7: 係啊，
6: 喂，咁但係嗰張墊咧，大家就唔好以為咧，即係你瞓一張 king size 啊或者 queen size 嘅床咧，就係成張咁大嚇。原來咧呢啲咁樣嘅睡眠嘅智能墊咧，本身嚟講咧就是、一個都幾長嘅長方形。咁啊，佢係約莫咧就建議咧就係擺起咧即係嗰張牀嘅中間啊，或者就係你自己咧，即系瞓觉嘅一个位置，佢就会有一个设定位话俾你听嘅，跟住都系要透过咧就系 USB 咧去插电，咁啊摆咗喺度之后咧，佢就已经可以同你嘅一啲装置配对咧，跟住就可以见到咧究竟你个睡眠质素好唔好，同埋咧有冇啲咩即时危险性嘅，咁啊最终咧就会有个评分咧走出嚟咧，就话俾你听咧究竟咧你嗰次咧系瞓得好定系瞓得唔好啊？嗱，其中一个数据咧讲紧嘅咧就系你嘅心跳啊，不过其实心跳嘅数据咧，一般嘅智能手带或者智能手表咧，本身咧都系量度到嘅。咁啊，佢都咁讲嘅，咁佢就话咧，因为佢系即系用第二个方法去量度啦，咁所以咧佢咧嗰一个嘅波浪啊，即系嗰个 mechanical wave 咧，佢就可以咧就系量得可能系比较准确啲啦。咁啊，变咗可能系追踪翻你个睡眠质素嘅时候咧，都系有帮助嘅。喂，但系除咗心跳之外，仲有啲乜嘢咧系可以用得上呢一张嘅智能床垫咧吓？
7: 除咗心跳咧，其实呢个虽然我头先又话唔想买啦，我自己咧谂下，可能我有需要买，因为买俾我男朋友用，因为佢其实最大嘅功能咧就系去 detect 下啲人有冇睡眠窒息啊。系因为我男朋友都颇大份啦。系，即系大份嗰啲，通常都好容易有呢个问题啦。咁我哋咧，其实都曾经试过系买过一啲特别啲嘅枕头啊，嗰啲就声称系话会帮助到佢嘅，但系其实系纯粹嗰啲系纯粹个人感受啦，就系检测唔到其实佢系咪有改善过。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系for佢依种人士咧，其实系需要有呢样嘢去帮助去。監察下到底佢嘅睡眠質素有冇改善到？
6: 係啊，冇錯。其實咧，我諗即係呢一樣嘢都比較緊要。咁啊，當然啦，其實睇下有冇睡眠窒息，或者咧即係試下究竟即係你個瞓覺嗰個質素好唔好咧。本身嚟講啊，其中一樣嘢咧可以睇到嘅咧就係嗰個鼻鼾啦。咁啊，呢一張嘅床墊咧都有一個鼻鼾嘅偵測功能啊。咁啊，佢除咗咧有呢個偵測功能之外，佢都會睇下嘅。究竟咧你個鼻鼾咧本身。是不是犀利，是不是规律，还有有没有潜在这个睡眠窒息的危险。所以可以见到呢比较全面咯，如果你说同一个手带或者同一只手表以至戒指呢去比较的时候，我会觉得全面还有那个动作，即是在个 movement 上面呢那些是做不到的。这个呢反而呢就是做到。而且呢你就不会好像呢有些绑手绑脚的一种感觉。是好衰嘅，即系平时你叫我带啲乜都带得嘅，但系我瞓觉嗰阵时带少少咧，睇落去冇嘢咯，但系其实我会知道系影响咗嗰晚嘅睡眠质素啊，所以变咗如果你话有呢一张床垫垫住喺我下边咧，我就会冇咁大影响咯。咁点解我会讲到冇咁大影响咧？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听众朋友同我一样嘅咧？其实你知道自己系 under test 啊，即系你知道自己而家有啲嘢试紧咧。其实你是瞓得不好的。嗱，我举个例子，你就即刻认同噶啦。其实要试鼻鼾，咁而家佢就有方法试啦。你觉得最简单试鼻鼾的方法是点啊？
7: 录音咯，
6: 咪系咯，但系问题就我每一次想揿着部机录音，我个心就喺度谂啊，几时瞓得着咧？唔系咧，我录音咪会停咯，点啊，最终咧，我开住个录音机咧，系一路都瞓唔着，由细个。 是真的要用錄音機、錄音機、錄音帶，到而家喺個電話撳個掣。嗱，除非可能我屋企人幫我撳咗，唔話我知瞓覺咁啊，好地地。
7: 嗯，
6: 如果我自己明知嗰一下其實我係喺度進行嘅一個測試咧，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好多朋友都會，因為你知道嗰一下你唔係淨係瞓覺咧，你個心咧就會多咗一樣嘢，最終個睡眠質素未必會好咗嘅。即係我哋好想去改善先做呢個測試啊嘛。但係如果你晚晚都做呢個測試咧，隨時你因為知道自己係一個做緊一個測試，所以咧你瞓覺瞓差咗。我唔知你認唔認同我咁講喎。
7: 可能都会嘅，咁即系应该要偷鸡咁样放。
6: 所以如果你话头先你系为咗你嘅另一半去做嘅话咧，我觉得你可以偷鸡做嘅，甚至乎咧，即系佢平时咧，即系如果你话净系睡眠窒息啊吓，我觉得唔使嘥呢笔钱，你攞个手机录低佢嗰个鼻鼾嘅声音，其实好多医生净系单靠佢鼻鼾嘅声音，同埋可能你望啊，有啲朋友话瞓咗觉唔好影相啦，咁但系用你自己嘅眼睛去望下啊，究竟佢系开口啊，定系埋口瞓觉咧？其实呢一啲嘢你俾翻医生，医生即刻话到俾你听，究竟佢系定系唔系睡眠窒息，就可能唔需要。要靠呢一啲嘅仪器咧，去帮佢做测量都唔定。不过当然，即系如果你话诶呢个只系我自己个人习惯，好多朋友觉得冇所谓噶。我而家都系戴住标瞓噶啦，我而家都系即系一路测住自己嘅心跳，一路测住自己嘅睡眠，冇问题。咁你即管可以试下呢一张嘅床垫，同埋我觉得千零蚊嘅价钱咧，喺香港买呢啲科技产品嚟讲咧，算 OK 嘅。
7: 系啊，
6: 系即系呢个价钱，我觉得系可以。你睇 Yuki 入晒头，我一话买佢好开心噶啦。不过大家唔好。唔会啊，佢买俾佢另外一个好大份嘅男朋友，我只系负责怂恿佢买，买完就算我系用都好啦，我唔系佢男朋友啊，我惊一阵间佢行到出去咧，真系会唔开心，所以我做呢个澄清先。好，呢个时间休息一阵。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的。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去到科技嘅环节啊。其实咧，即系科技同我哋而家嘅生活咧都息息相关。不过我哋又唔讲一啲咧好沉重嗰啲咩 AI 啊、Bitcoin 啊嗰啲留翻喺财经台讲啦。即系我哋讲啲生活化少少嘅。今节咧，阿 Yuki 你都见到嘢买嘅。其实咧，我自从有你呢个拍档之后，我成个科技节目咧嗰个方向都唔同咗。即系之前咧都仲偏向一啲咧高科技啲，而家你又将啲高科技融入咗。我哋嘅生活，今晚讲嘅话题咧就系瞓觉。其实瞓觉有一样嘢就系灯光。
2: 系
1: 你瞓觉需唔需要？突然间晚好尴尬，成日都问呢啲问题咧。其实做乜要问你啲瞓觉习惯咧？咁我帮大家问嘅啫。你使唔使熄晒所有灯噶？
2: 我正常嚟

0: 讲如果喺屋企瞓觉啦，就会熄晒所有灯嘅。咩情况下唔熄呢？就系、是、去旅行、去酒店嘅时候，嗯、有阵时可能好攰，或者系同 friend 一齐，可能个 friend 未瞓，咁佢着住灯，我都会瞓觉咯。但系
1: 瞓到嘅咧，即系其实。有啲人系少少灯都瞓唔到，
0: 咁我又唔会，因为我通常我搭得落床，即系我眼瞓噶啦，有系啦，有灯光都会瞓到嘅，争在瞓得好唔好咁解啫。
1: 其实咧真系好得意啊！我哋人类咧，明明你瞓咗觉，旁边有灯光，应该就骚扰唔到你嘅，你个眼皮本身应该都帮你冚晒啲灯啦。
0: 系，
1: 但系就系原来你开住灯瞓咧，系易醒啲嘅。
0: 系啊，吓，系啊，因为唔知点解，我自己，我觉得我系会俾光影响嘅人嚟嘅，因为我系好早起身嘅，我系太阳一出。屋企其实个窗帘布已经好厚噶啦，咁但系点都会透少少光噶嘛，即系未去到酒店嗰啲咁厚啦。咁我都会醒咯，即系我系对光好敏感嘅人嚟嘅，系啊，所以去旅行嗰啲纯粹系，玩几日，咁有恰过下就算。但系你话真系课真正睡眠咧，其实应该个灯系都几重要噶，我觉得
1: 系啊，冇错啊。咁啊嗱，其实讲翻咧，即系我自己咧去旅行嘅时候咧，嗱我冇乜所谓嘅，我系开灯同熄灯，嘈定系唔嘈，我都系咁瞓。有人笑过我噶，即系以前细个咧出去玩咧，咪去我唔知你知唔知咩叫 disco。而家都唔兴去 disco 啦、
0: 啊，
1: 我哋细个终于去 disco 嘅、嗯，即系玩得好开心。咁但系人会攰噶嘛、
0: 嗯，
1: 到两三点咧，即系个个咧都玩到好攰嘅时候咧，我系可以喺一个好嘈嘅喇叭顶咧瞓平。disco 啲喇叭好大，咁我
0: 系
1: 可以喺个喇叭顶瞓着觉嘅。所以你谂下 disco 嗰啲盏盏灯光加个喇叭顶，我
0: 系
1: 又唔怕光又唔怕嘈嘅人嚟嘅。咁、啊、但系。我通常因為咧，我自己咧瞓覺嘅時候咧，我就慣咗係熄曬燈嘅屋企，我都發覺個睡眠質素咧係熄曬燈好啲。
0: 係，
1: 當我踏入咗40歲呢個年紀之後咧，原來咧夜晚咧瞓醒要去廁所嘅時間，以前都冇呢個問題嘅，即係以前摸黑係好叻嘅，但後屘咧我發覺就算你自己屋企咧。你摸黑咧，嗰一下咧，你睇唔到嗰种感觉咧，系有一啲惊惊地，甚至乎系企唔稳。嗱，真系企唔企得稳呢个同你个年龄咧系有直接关系。咁所以自此咧，我就喺屋企咧就装咗个夜灯。以前夜灯好大件事嘅，但系而家咧即系同一啲科技产品相关嗰啲品牌咧都有出一啲好平嘅夜灯，就系、是。你行过佢就着噶啦，如果系黑嘅环境，即系光嘅环境，佢完全唔着嘅，即系佢见到哦，原来维持咗黑一段时间，佢有影行过佢就即着嘅。咁、我觉得其实呢一个已经系低智能里面嘅高智能啦，即
0: 系
1: 其实佢唔系好高科技嘅啫，但系帮咗好多老人家，同埋有啲朋友咧本来唔使都好啦，喺酒店就有第二个好处啦，因为。酒店正常咧，你係唔熟路噶嘛？你唔會去一間酒店去到，哇！原來夜晚摸黑都去到廁所。但係有啲人咧就好弊嘅，就係佢開住燈又瞓唔到。但係個問題佢又要開住燈，預防夜晚要摸黑。係。咁呢啲夜燈咧就幫到手，所以我首先咧就會推介。可以自己试下买啲几十或者100蚊嘅呢一类型夜灯，咁、佢有一啲咧就系入电嘅，咁啊好简单啦。咁但系就算要充电嗰啲都系 Type C 充电，充一次玩几个月噶啦。所以如果你带去旅行啊，更加冇乜所谓啦。你去之前充满电，你就够晒咁多万。就算你摆屋企都好咧，你每次记住，逢月头我就充下佢咧，都唔会搞到夜晚咧就冇咗电。咁呢个就低智能嘅版本啊。不过其实咧今日咧 Yuki 就好好心机，佢就揾咗一个。就是高智能的版本，都是跟灯光有关，但是还不只是睡觉的。
0: 是啊，其实这个灯呢就应该不是睡觉先用的，即是你平时在家你想几时用都可以、因为呢它、不像平时家那些灯可能只有两个模式，一是黄灯一是白灯，
1: 一是就熄了，
0: 是啦、啊、即是没有其他的了，但是呢它这个呢是类似有些渐变的颜色这样啦、它是由、晨光啦、日光啦、黄昏啦去到夜晚啦，即是不同程度的光暗它都可以调节，这个只是它的基本功能。是的，它再劲一点的就是其实它都有个 app 的，它是直情可以给你去跟它聊天，你又当它是机械人这样。 你係同佢講，唉，我今日好 high 爬，就算係夜晚啦，咁佢就

0: 会俾一个光啲嘅灯光你、嗯、去配合翻你个心情。但如果你话我今日做嘢好攰啊，或者我今日好唔开心，我想自己静啊咁样，跟住佢就会俾翻一个昏暗啲嘅环境嘅灯光你。嗯
1: 系，不过咧，其实咧，即系头先讲到呢个产品咧咁犀利啦，咁但系究竟点样安装？原来佢都有两款唔同嘅产品啦，一款咧就系一个主打健康啦，同埋情绪调节嘅天花灯嚟嘅 ceiling light 嚟嘅，另外一款咧就系灯带嚟嘅。嗱，两样嘢其实咧，佢都系有一个同样嘅作用，就系头先咧 Yuki 讲啦，就系你中意校乜嘢灯光都得，但你可能咧会觉得好奇怪，咩叫校乜嘢灯光都得咧？嗱，原来咧就有即系一个研究咧就发现。如果你嗰日即系可能，尤其是出边阴阴天，或者你系喺一个室内密闭嘅环境里边，你个灯光长期保持住一啲比较昏暗，或者令到你情绪冇咁高涨嘅灯光嘅话咧，好容易咧你就会即系做嘢就眼瞓啊，集中唔到精神。所以咧有一种光都几得意嘅，就系佢特制嘅，就系叫做咧活力光谱入边咧四七。八个 nanometer， 即系呢一个纳米四七八嘅天蓝光波长啊，佢可以咧喺缺乏自然日光嘅时间咧，就系帮手咧提升翻嗰个专注力啦，同埋咧就系维持生理时钟嘅律动。嗱，而家咧有阵时咧，唔知你有冇留意，不过呢个就搬唔到去酒店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酒店真系有啲房系冇窗，而家好兴嘅。如果你去台湾旅行，甚至乎咧就系我听过啲人去日本啊，而家系嗰啲旅行嗰啲啊酒。酒店咧，有啲都同你讲系冇窗嘅，但系冇窗嘅问题就系你住一日两日冇事，你真系住到第四五日，你个人会发癫嘅。哇，明明朝头早翻到去，可能我 shopping 摆咗啲嘢，谂住瞓一觉，你都唔知出边日头定夜晚。尤其是起身嗰一下咧，你一开灯咧，其实个人咧系有啲慌嘅。但系如果配合咗呢啲灯带就唔同啦，即系变咗你嘅生理时钟可以按翻呢一个特定嘅波长，就系头先讲嗰个四七八 mm 咧，呢一个嘅天蓝光波长咧就可以自己去做翻一种调节嘅，而且咧佢亦都咧系支援咧有一个叫做 day 星嘅功能啊吓，咁咩嚟嘅咧？就系话诶，佢可以知道你嘅 location 啊，你个地点约莫喺边，跟住就帮你做到嗱，全日你都开住灯咧，佢就会帮你去搞究竟而家日头定系夜晚噶啦。咁啊，如果你话装唔到天花灯嘅话咧，装灯带咯，即系佢两样都有，但系我见到个价钱就拿嚟咗少少咯。如果你天花灯嗰度差唔多3000几蚊港纸，就算灯带都好啦。成$100去到咧$170不等，我相信呢个就系喺你入边话你觉得有用，但又唔多想买嗰一样嘢啦。
0: 系啊，我好彩我屋企咧房都仲系有窗嘅，咁、性价比嚟讲，我觉得佢就争啲。
1: 佢出迟咗啊！其实我觉得咧，佢系应该咧喺即系 COVID 期间出咧，就好多人咧咪要隔离嘅，即系有阵时隔离嘅时候，虽然你都可以开窗，咁但系譬如你喺酒店隔离嘅时候咧。你酒店得一只窗仔啫嘛，咁变咗嗰个灯光系会影响你嘅心情嘅。如果出呢一啲灯咧，咁可能咧当时大家咧隔离14日咧就冇咁惨啦。不过呢个时间咧，听听天气，睇使唔使用呢啲灯先。转头翻嚟啊，我哋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0: 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只独立女生的态度。
3: 请发言。晚上8点33分，
4: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6: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醒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9: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8: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9: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2: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10: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4: 好，听完天气翻嚟，嚟到星期三晚嘅物华街资讯科技街，今日有小麦同埋Yuki 喺直播室嗰度啦。而今日我哋探讨嘅就系瞓觉啦，因为 Yuki 有啲攰啊，
15: 有啲你真系听到你把声系好攰啊，
14: 好攰啊，唉，我要精神啲，精神啲，系啦。咁头先就同大家倾过两种关于瞓觉嘅产品啦，有床垫啦，有灯啦。咁去到今次呢个环节咧，都系继续睇下有啲咩特别嘅关于睡眠嘅产品，呢一个咧系我自己真系几有兴趣买嘅。佢咧就系一个睡眠嘅头带嚟嘅，真系好似啲人打篮球咁样咧，咪会戴条带喺个头顶度嘅，系啦，就系类似咁样嘅头带嚟嘅。

0: 咁点解我想买呢条带咧？因为咧，佢系有一个功能啦，我觉得想试下佢会唔会帮到我。我唔知道大家平时系靠闹钟叫自己起身啦，定系自动自觉会醒。
1: 我咧就
0: 系、
1: 是。有教闹钟，但系我唔知系叫瞓得好定瞓得唔好啦。
0: 系，
1: 我系好叻，每一朝闹钟当我教5:30咁先算啦。
0: 系，
1: 我20几分就会爬咗起身咯。
0: 系，
1: 就系仲有几分钟，真系好准噶。
0: 系，
1: 24-25分咁醒咗，咪自己揿熄个闹钟，跟住出去刷牙洗面。
0: 哦，
1: 但我又唔系5:30噶，即系当嗰日放假，我教10点咁啦。
0: 嗯。
1: 咁可能我又9:00爬咗起身㗎喎。即10点呢就9:00爬起身好多人都得嘅。但5:30就可以5:20几分嗰啲爬起身，我相信我都奇人嚟嘅呢一样嘢。
0: 係。
1: 所以你问我有冇教闹钟，我有，不过好少要等到闹钟响囉。
0: 我都系嗰啲其实我应该咁讲，我觉得我自己成世都冇用过闹钟去叫自己起身。係。係啊，我个闹钟应该系提我要做其他嘢嘅啫，即系可能提我几多点要开会，所以闹钟响，但系唔系个闹钟提我起身啦。因为我系嗰啲，我觉得自己系好紧张，日头有好多嘢要做，跟住我就会喺嗰个闹钟响之前嘅1个钟，我醒咗噶啦已经，所以个闹钟对我嚟讲系完全冇用啦。咁但系变相嚟讲，就系其实我睡眠質素一定是不好的，因为我很紧张，我睡緊觉我都提緊自己，你够钟啦，起身啦，起身啦。
1: 但是不是真的会这样提？我成日都有这个疑问。
0: 我觉得
1: 我睡緊觉，我又没有看表，为什么我会这么准确知道那个时间？即有时候这些人的生理时钟都挺耐人寻味啊。
0: 我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在梦境和现实那里的穿插呢，有阵时都滋滋地的好像是。咁所以呢，我是有阵时发梦发发下呢，跟住唔係喎，好似发緊梦，跟住唔係喎，发咗咁耐梦，我应该够钟起身返工㗎喎，跟住我就会扎醒，跟住嗰阵时呢通常都系我闹钟响之前嘅1个钟。
1: 係。
0: 係啊。咁但系其实呢个习惯好差啦，但系我系冇办法去改变，仲要越嚟越严重。我记得我以前系、可能系好似你咁样嘅，只系闹钟响之前嘅早少少醒啫。
1: 系呢个好啲咯。
0: 系啊，但系我而家系去到1个钟，我自己有阵时都接受唔到。咁但系
1: 1个钟冇办法去再瞓嘅，一定。
0: 我瞓唔到噶，因为我会好紧张死啦。如果我再瞓嘅话，我咪会唔知醒咯，我唔瞓噶啦。跟住我就起身，好啦，起咗身做下家务咯，做下运动啦，咁样。
1: 系。
0: 虽然都有嘢俾自己做嘅，但系咁严格上嚟讲，我嘅睡眠时间又再短咗。系啦，咁就呢、這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点解我会想买呢个头带啦。
1: 翻头带点解咧？
0: 呢个头带咧，因为佢其中一个功能咧，佢其实同嗰啲智能手表嗰啲一样啦，佢识得去 detect 你嗰啲几时深层睡眠啊，几时发紧梦啊嗰啲咁样。但系咧，佢有一个特殊嘅功能咧，就系、是其实系 for 你临瞓醒之前咧，佢系会。因为佢已经计算咗啦嘛，所以咧佢就会知道你就嚟瞓醒啦。佢有声称有一个15秒嘅时间，跟住咧就令到你个知觉咧唔系即时扎醒嗰啲，好似类似我头先咁讲咧，哎，好紧张，我要起身，我要翻工啊！
1: 即系啲发噩梦扎醒 feel 嗰啲，就算唔知系咪发噩梦都好。
0: 系啦，因为嗰个状态咧，其实系对一个人全日嘅精神系唔系咁理想嘅。佢就系 detect 到呢样嘢咧，佢就会有10秒，跟住佢就会。拖慢你扎醒嗰一下嗰个感觉，就令到你个人个惊吓感冇咁劲。系因为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因为我系嗰啲成日突然间吓亲，我要起身啦。跟住嗰一下咧，其实心跳系突然间跳得好快。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可能我瞓紧觉，因为我有戴表瞓觉嘅。瞓紧觉嘅时候，可能心跳系60咁样啦。但系我突然之间系嗰一分钟扎醒，跟住60几跳到90几、100，系急升啊！
1: 系
0: 系啦，所以
1: 咁发紧啲咩梦？你记唔记得噶？
0: 其实我 好记得我发咩梦，我真系好唔知。

0: 点解由细到大咧对梦境系好深刻嘅？
1: 系
0: 系啊，呢个都系另外一个原因，点解我想买呢个头带？因为呢个头带其实佢有另外一个奇怪嘅功能，佢系会因为佢识得感应到，原来你系发紧梦，跟住佢系有个功能咧系。因为记录咗知道你系发紧梦啦，从而去帮你咧去延长个梦境嘅。咁当然啦，呢个要喺我睡眠质素正常啲嘅时候，我先至会去做啦。
1: 系
0: 系啦，但系点解我会想做呢样嘢咧？我系唔知点解好奇怪咧。有阵时发梦咧，系谂到好多新嘅 idea 噶。
1: 系啊，
0: 系啊，但
1: 系你一起身就唔记得晒嘛。
0: 我记得我发梦，我记得好。片段式好唔完整，系啊，所以有阵时我觉得我好需要去 recall 翻我个梦系啲咩咧，因为我喺现实世界谂极都谂唔通，
1: 系
0: 系啊，唔知点解喺个梦嗰度咧，突然之间叻咗好多，
1: 系
0: 系系啊，咁呢、這个
1: 咁所以你有时候需要呢条头带，
0: 系啊，我好需要佢啊，无论系帮助我起身嗰一下，定系帮助我去揾翻我发梦详细嘅记忆嗰一下，
1: 其实佢就帮手咧，就系去令到你整。整体个身体唔好做啲无谓嘢，或者做多咗嘢，令到咧明明系一个都比较短期嘅记忆，你就自己做咗第二样嘢落去，咁啊取代咗嗰个梦嘅记忆咯。其实几得意嘅，嗱个原理好得意啊 ，work 定唔 work， 我真系唔够胆讲，试咗先知啊。不过究竟系即系边个试咧，就肯定唔系我 Yuki， 我留翻俾你休息一阵。

0: 北华街，
1: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3: 带着眼泪与发火，黑暗中飞驰。
2: 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
3: 跌宕过几次，我仍不在意。
2: 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又上咗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

0: Sammy 今日星期冠军嗰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1: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2: 只要有人陪伴，帮助找紧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亮。

陶家瑶合唱《我是我》，获得好的证据。不只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项以音乐凝聚善心的慈善行动，为基层小朋友打开追寻音乐的梦想大门。

0: 名音乐人张佳添作曲及监制 ，Margaret Poon 陶家瑶合唱全新慈善单曲《我是我》，获得好的证据。
1: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2: 爱，再转身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在回忆里总是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4: 哇！我而家有啲眼瞓啊，听到都有啲眼瞓啊，好唔专业咁样开啊，真系讲今日呢个嘅话题啊，讲笑啫。我哋今日咧，麦华街喺呢一个 I T 嘅科技环节咧，同大家讲下咧，同睡眠相关嘅一啲科技产品啦。有小麦麦翠华，亦都有 Yuki 喺度 ，Yuki 好好啊，揾咗好多例子。咁啊，不过例子都不及一个真人，咁当然唔会有个人卖俾你啦。不过有啲朋友咧，需要啲安全感嘅可能，咁所以跟住落嚟咧。呢一样嘢原来都同瞓唔瞓得好有关嘅，讲紧嘅咧就系一个智能嘅公仔，系嘛？
5: 系啊，
4: 机械人啦，不如叫
5: 机械人系啦，佢个产品咧，佢声称就系叫做机械人啦，但系我觉得佢只系一个揽枕，因为
4: 系咯，我都觉得系，
5: 系啊，
4: 荷兰发明噶
5: 吓，系啊，佢纯粹系一嚿同大家平时手揽嘅揽枕或者 cushion 咁上下嘅长度啦，系啦，咁佢又冇眼耳口鼻啊，冇手脚啊，所以我唔系好知点解佢会叫佢做机械人。
4: 其实摆落个公仔，可能佢而家第一阶段，你问我呢个技术，如果你摆落一个咧呢个形状或者呢个 size 嘅公仔度咧。我相信都几好卖咯，会
5: 系啊、其实我系有一个类似咁样嘅公仔，系啦、但系又冇佢呢个咁劲嘅，系啦、讲下佢呢个啦，因为咧佢系当我哋瞓觉嘅时候揽住呢个cushion 或者揽枕咁样嘅物体啦，咁大家一路瞓觉都系吸气、呼气、唞紧气噶嘛，咁咧咁有阵时可能急速啲，有阵时可能慢啲。咁佢就係会因应你个呼吸你个心跳呢去俾返唔同嘅音乐啊或者嗰啲温度你咁样。係啦咁就令到呢你觉得嘩好安全好舒服。咁你个人physically 觉得好踏实嘅时候，你自然就瞓得安心啲，瞓得冧啲啦。
4: 系啊，冇错啦。其实咧，见到咧，即系今次咧呢一个嘅公仔啊，佢本身咧都其实咧系喺咧就系一个嘅美国嘅展览入边咧，就系一个消费者嘅电子产品展上边咧就系展出嘅。咁啊，佢咧原来咧都有几多唔同嘅功能，不过最主要都系啦，就系一种咧我哋叫做安全感啊。点解咁讲咧？其实我开始我都系咁讲，啲朋友唔揽。谂住啲嘢瞓咧系唔得嘅，咁唔系话大家要心邪谂啲乜嘢，有阵时系因为由细到大惯咗，可能系揽公仔啦，可能系揽你嘅屋企人啦，甚至乎你一路长大嘅时候，有啲朋友中意揽住个揽枕，真系有名你叫嘅，有啲一条咁样嘅揽枕啦。其实大家惯咗，当你唔揽嘅时候，你系瞓唔到，但系当你揽住咧，其实如果佢再有一啲其他嘅附加功能，增加你本身嗰个安全感，甚至乎它可以透过你揽住它又侦测到之前我们讲其实睡眠的科技产品讲来讲去都是想 check 下你那个睡眠质素嘛，看你的睡眠质素是 OK 还是不 OK，OK 了几耐同埋有没有其他不同的问题它见到而衍生了出来。所以我这样看产品本身我肯定即是比头先那些灯带啊或者甚至乎你讲个头绳是有市场的。但是 係如果佢賣一嚿嘢，我一開始嘅時候咁講啦，喂，你真係為咗做一嚿智能嘅機械人，你就真係機械人樣都不如，總之有功能就得啦。呢、這個市場好似唔係好接受呢類型產品，反而佢真係擺落去一隻，尤其是嗰啲知名啲嘅公仔。嗱，點解我咁講呢？近來呢，呢、這、一個我都唔知叫做係高科技產品定係玩具產品。咁話說呢，即係喺某非常之大嘅卡通陣營嘅門市入面呢，我就見到呢有一隻佢哋嘅卡通人物。呢、隻卡通人物呢，其實個樣係真係同一般公仔係冇分別嘅，所以我都爭啲係 miss 咗嘅。咁但係呢，原來呢佢呢就樣就似一個普通毛公仔，但係佢係有心跳㗎喎、
5: 哦。
4: 而佢呢個心跳呢亦都有溫度㗎喎、
5: 嗯。
4: 其實佢就冇反方向收集你嘅睡眠資料，但係佢亦都聲稱呢，就係如果你希望有呢一種人同你一齊瞓覺，唔使咁攰，甚至乎你又聽到佢呼吸，你個心又會安樂啲嘅一啲產品嘅話咧，呢、這個咧就係你需要嘅產品啦。我當時都幾認同噶，亦都見到，即係你個心可能平時玩毛公仔，係真係因為中意，好似佢係一個拍檔或者係可以俾你傾訴嘅對象，但係佢始終係一件死物啊嘛。
5: 嗯、
4: 但係當呢一樣嘢變咗做呃到你個身體，呃到你隻耳仔，呃到你嘅腦袋，以為佢係一個你可以信任嘅另一半嘅時候咧，其實咁樣係真係會令到你擺低咗個戒心咧，係容易啲瞓著嘅喎。所以佢咧喺呢一個都係科技產品，不過唔係好高科技嘅產品入邊咧。已经做到头先你讲嗰种功效，但系如果你话双向，佢可以收集埋你嘅资料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5: 系啊，
4: 嗯、
5: 不过俾你咁样讲讲下咧，我觉得好似公仔吸引啲，
4: 系咪
5: 啊？
4: 唔紧要啊，你知唔知喺边度买啊？一阵间节目完咗，等我话俾你听喺边度买。
5: 啊、
4: 今晚咧，麦华街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有我同 Yuki 咧继续同大家揾下啲科技产品啦。今晚系咁多先啦，我哋而家咧试一试究竟唔。靠呢啲科技產品翻屋企瞓唔瞓得着先？不過咧，我哋冇做虧心事，應該今晚都會瞓得幾好嘅。唔該曬 Yuki 啊，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Yuki， 聽晚麥華街再見，
5: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晚上九点。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丹麦自治属地格陵兰即将开展针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大规模勘探工作，并指当地拥有全球数一数二而且极易开采的庞大石油储量。不过特朗普并未透露美方会否或怎样具体参与有关勘探项目。特朗普在他社交平台发文中形容格陵兰为我们美丽的新格陵兰，并引述专家意见说，当地随手可得的石油储量远超全球绝大多数地区。特朗普在贴文中亦高度赞扬上个月达成的防卫协议为美国和欧洲带来无可比拟的安全利益。他强调，任何针对美国本土的空中袭击都无可避免需要掠过格陵兰上空，因此美方具备足够能力在这里瓦解各类威胁。特朗普上个月刚刚同丹麦同格陵兰领导人达成一项安全防卫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军在当地的军事角色。该协议为美方增建两个新军事基地，以及为部署特朗普倡议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铺平道路。美国公布九月份通胀数据，受到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影响，按年通胀率加速升至 3.7%， 高过八月份的 3.4%， 亦超出市场预期的 3.6%。 期内能源指数按年大幅急升 20.4%， 食品指数就按年上升 2.5%， 按月计算九月份

0: 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0.6%， 符合市场预期，是近五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升幅，高过八月份的 0.4%。 其中汽油指数按月急飙 9.1%，占全月整体物价升幅超过一半。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及能源项目之后，九月核心通胀率按年由 2.4% 攀升至 2.6%， 高过市场预期的 2.5%。 核心 CPI 按月就维持增长 0.3%， 同八月份持平，未如市场早前预测感放缓至 0.2%。警方日前瓦解一个针对留学生的诈骗集团，涉嫌诱骗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到香港购买名贵手表，再以九折转售套现。警方这个月9号接获报案，说有骗徒假冒内地公安人员，讹称身处外地的中国学生涉及洗黑钱案件，要求亲身来港以证清白。骗徒带受害人购买四只手表，总值134万元，要求受害人将手表交予骗徒。警方经调查后发现犯罪集团同标行有紧密联系，将手表转售给标行套现。这个月12号拘捕四个男子同一个女子，年龄介乎28至40岁，他们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欺诈罪，案件将会在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检获买卖手表的单据、6部手提电话同被捕人犯案时身穿的衣物，在湾仔一间表铺起翻两只涉案手表。政府公布中九龙绕道12月6号全线通车收费8元，生效日期公告将会在这个月16号刊宪，并在这个月21号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8元，预期可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协助公众掌握收费安排，以确保顺利实施。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观塘一间食物制造厂抽取的一个鲜肉榨菜包样本，被验出含过量立样芽孢杆菌，超出官方标准上限 1.5 倍。中心已经即时指示该食物制造厂停售同弃置相关批次食品，并要求有关场所进行彻底清洁同消毒。食安中心指出，人员从观塘涉事食物制造厂抽取该款鲜肉榨菜包样本进行微生物检测，结果显示每克含25万个立样芽孢杆菌。根据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即食食品每克若检出超过10万个立样芽孢杆菌，即属不满意水平。中心随后已派员前往调查，并知会违规事项，同时向涉事员工提供食品安全和卫生教育。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t Zero》。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2: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0: 周三沿途好友。
1: 嗨，日子就是2026年的10月14号。又来到星期三，首先要同一些专业的朋友，我意思呢是我的这个节目的专业啊，在 Facebook 的沿途有我欧阳德芬的节目专业当中，有些朋友一早跟我讲就 say hi， 他说德芬在这里 stand by 了。咁啊，多谢先啦，有 Angel 啦等等呢个朋友，仲有海外嘅，咁啊嗰啲陆续会出现噶啦，同你哋 say 晒 hi， 同埋德芬欢迎你先。周三沿途好友照例地咧，有一位好朋友出现。呢位朋友咧对我嚟讲咧，这么近那么远，点解咧？嗱，我真真系真人见佢咧，唔好计电视啦吓，咁我都系透过荧光幕咧喺个电脑 mon 嗰度见佢嘅。咁嗰阵时咧，啱啱系疫情嘅时间，咁我咧就同佢咁啱啦，咁巧咧，都系喺嗰个数目字嗰、那个直播嘅 platform， 大家都系做直播嘅嗰阵时系，咁绝对佢系我前辈。咁我啱啱即係嗰陣时嗰个platform 嘅老板呢，即係同我得㗎啦，得返你到时呢，你鍾意做下你做开 DJ 嘅嘢啦，或者跟住有啲朋友想你唱歌嘅，你喜欢嘅，你 mood 到嘅，咪唱首歌囉，讲到好容易㗎呢样嘢。咁跟住我就做咗呢个岗位啦，跟住喺嗰个频道当中，跟住其实就当时未到我呢，我可以周围揿，因为唔同好似电视台一样啦，即係好多个 channel 大家可以揿 1234567ABCDE 咁样，大家可以揀。有唔同类型嘅歌手喺度表演緊，喺度唱緊，自弹自唱嘅有 ,play 住 MMO 唱歌嘅又有。咁我就揿揿揿揿揿，跟住发觉见佢揿到呢个呢个女仔，等咗好耐，因为佢仲未介绍自己。后尾后尾知道原来佢哋叫做乜嘢名。跟住佢呢就唱咗啲歌，发觉好听，自弹自唱，佢又弹琴又唱弹吉他。好啦，讲得咁耐，咁我就係透过咁样去认识佢，跟住我揿过去同佢倾偈，咁就自我介绍。佢仲好有礼貌呢，叫我做前辈，定係叫我做德芬哥哥，我唔记得係呢样嘢啦。啱咪叫我德芬哥哥都好。同埋呢，你好有心啊，过咗好多日你仲同我讲生日快乐。Never too late， 同埋多谢你送俾我嘅顶帽啊，虽然唔系好高嘅帽吓，系刻住你首新歌嘅歌名，你顶帽，仲有一个咧就系、一张 leaflet 啦，仲有一个咧就系、锁匙扣。OK， 多谢你呢份生日礼物先，介绍佢先。嗱，我严格嚟讲，头先我开始未做节目之前，我点介绍你好呢？你仲系咪新人咧？因为你今次派歌，原来已经系第四定第五首啊，第四首啊。
2: 其实我自己有嘅作品
1: officially
2: 第我今次我就系知道我自己作品系咯 officially 第四咯，
1: 第四首咁，所以觉得究竟阿姚宝吓，阿姚宝系唔系新人咧？即系你点样去 count 啦？或者经理人佢哋觉得点咧？即系你系咪角逐会今年会出现喺嚟紧？我哋头先听到我哋好劲嘅气势嘅 Tisa 新城劲爆颁奖典礼吓，我哋好快会举行噶啦吓。你有冇即系谂住角逐定系点样咧？仲思考紧啊？喂，
2: 唔系噶，我都好想噶，其实。我都好想嘅，
1: 但你已经派到第四首歌噶啦，我哋点样 count 你先？你想吓，你仲系咪新人先？
2: 系咪其实未上到呢一个音乐店咧，都系算系新人嘅？
1: 嗱，我唔知啦，有啲朋友就觉得咧，我系咪应该一派咗歌嗰刻，即当系嗰年嘅新人啦？因为你派第一首歌唔系今年啊嘛。
2: 系。
1: 不过咧，呢个唔好执着啦。嗱，今日咧，总之我介绍翻咧，就系姚宝。是我好欣赏，因为我是网上认识他的，咁或者今日呢我哋隔咗咁多年之后呢终于见面啦、啊、喂，你真係长大咗。
2: 嗰
1: 阵时我喺电脑网见你呢，你再细个啲嘅。但我发觉你竟然好有才华啦，你自弹自唱。喂，我唔知道，因为跟住呢就同你失联啦、因为系疫情嘅嗰阵时系。
2: 是啊，
1: 即系个个都做 live、
2: 啊。
1: 疫情之后呢大家即系返到自己岗位呢、我就冇再睇嗰个频道啦。OK。但我知道你会继续呢 去唱 live， 你好叻嘅，你因为你唱歌吓。咁我跟住后屘我就再问翻你经理人咧，我唔记得咗，死啦！你其实你系弹吉他定系弹琴？跟住你阿 JL 好有信心同阿德芬讲，佢两样都得噶 ，OK。咁我即刻放心晒。总之我哋直播室我哋有琴有吉他，咁、我咧拣样最容易噶先啦。嗱，姚宝咧佢近排派咗首新歌嘅，歌名咧就叫做《我们活在这刻》。咁当然咧、你有好多呢个参与当中啦。头先我讲过你系算唔算？喂，你系一个咧室内嘅 busker 啦，你唔使呢个咧即系吸尘啦，日晒雨淋啦，就喺室内做直播。其实呢啲都系实战嚟嘅，系嘛？
2: 系啊，我觉得嗰时其实做直播系一个几好嘅尝试，因为练咗我讲嘢咯，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练习，又可以嗰时嘅观众又会点歌啦，咁我又识咗好多唔同类型、唔同年代嘅歌。
1: 系啊，所以就我觉得应该真系有拥有自己嘅歌咧，我谂都系一个梦想嚟噶。当你唱咗咧百几、二百、成千首歌过后咧，喂，问你做咗咁耐 live 啦，做直播啦，做歌手啦，唱咗咁多歌啦，有冇计过自己识唱嘅一首歌？自弹自唱。阿姚宝，
2: 我谂有一百首以上嘅，因为有参加，即系有唔同嘅 events 啦，有 wedding 啊，或者有啲商场，有啲系餐厅咁样嘅，咁个个要求可能有啲唔同，亦都有啲客人会点歌嘅咁样，咁都会去 practice 唔同类型嘅歌。
1: 哇，犀利啊！全部都系好劲嘅实战啦。喂，你又参加过超级巨星啦，系啦。即系最近期大家即系喺唱片度见到你用呢、這个咩身份出现噶？佢点介绍你噶？
2: 我系形容自己都系唱作歌手啦，同埋音乐老师咁样咯。
1: 系啊，同埋你而家经已做到老师啦。
2: 系啊，
1: 教唱歌啦。有冇教埋吉他同埋

0: 啊，咪咁啊，
1: 都有嘅，但系唱歌可能为主多啲咯。
0: 哇，好犀利呢样嘢系。我冇睇错人嘅嗰阵时系，我真系无意中我就系揿落去啦。因为嗰个频道嗰阵时同期间仲有边个，仲有李允，
1: 系
0: 吓李允，我都佩服佢嘅，因为我睇住佢出道啦。当时佢又系女团啦，呢个女孩子，哇，佢系发觉佢识唱好多歌嘅大人歌，跟住突然之间有朋友话要唱一只细路仔嘅儿歌，佢又识唱嘅，好犀利啊！喂，我要真系。即系俾啲掌声鼓励你先，阿宝咁啊，唔紧要啦，嚟紧咧你几时角逐咩新人奖都好啦，吓你通知我一声好冇？
1: 好，
0: 我为你安排一下，吓系应该摆嗰个咩个位置喺度吓，因为觉得一个有潜质嘅歌手咧，我哋应该俾好多机会你嘅。不过我觉得你未停过，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咯。大家知道你咧，我介绍咗咁耐吓，今日我哋嘅嘉宾叫做姚宝，系一位咧就开一个 live 直播嘅一个歌手，后嚟咧做咗好多嘅 busking 嘅一啲嘅演出啦，头先讲过啦，而家又做好多嘅演出喺商场啊、wedding 啊、室内室外，中意 keep 住，同埋而家其实新歌已经做到第四首，即系属于自己嘅歌，已经系第四首啦。咁所以大家咧，我谂咧都好想听你唱歌啦。我就不如咁啦，
1: 系
0: 可唔可以俾啲声？你准备咗啲咩件咩乐器啊？
1: 准备个吉他，
0: 你个吉他 OK。我哋交个时间，今日咧喺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周三沿途好友咧，德芬揾到有阿姚宝呢位创作女新人。夏仲使你系 Jen 几啊？
2: 我唔想讲出嚟，秘密。
0: 喂，你对我嚟讲咧，你仲系一个小朋友嚟嘅咋？喂，但系你俾我讲，话俾我听，你个实际年龄同你，我见到你真人咧，起码。而家你睇落仲系20多岁嘅啫，
2: 呢个系一个好嘅赞，系
0: 咪好开心啊？
2: 好开心，
0: 好大嘅鼓励系嘛？
2: 系
0: OK， 我鼓励咗你之后，我就有啲要求就系唱歌，
1: 冇问题，
0: 交俾姚宝。
1: 好咁啊，第一首非常之经典嘅英文歌俾大家先啦。咁啊，我谂我唱完大家都会知道呢首系咩歌嚟嘅。咁我事不宜迟，唱俾大家听。

0: 送俾大家 Desperado。
1: 好
0: 听，thank you，thank you。
1: 好听嘅一首歌，嗱啱啱听过啊，大家唔好以为我播紧呢个 CD 或者黑胶，呢个咧就系一个 live 嘅 version。今晚咧就系周三沿途好友得分揾嚟呢位好朋友咧，我认识咗好耐，但系咧我哋真人见面咧，今晚真系第一次。
0: 嗯，
1: 但系咧我其实咧我胸有成竹。今晚咧，我一定要你唱好多啲 live song， 因为咧你不嬲都做开咧就系现场嘅演出。今日嘅好朋友咧就系姚宝，系呢一位咧就系唱作嘅女歌手啦。喂，宝呢首歌咧叫做 Desperado，
0: 系
1: 其实咧呢首歌咧肯定咧大过你好多噶啦。嗱嗱，我讲我识呢首歌咧就因为我屋企人听呢首歌，
0: 系
1: 咁就系听Eagles 嘅版本嘅，你听边个版本
0: 的？我都系啱啱第一次听嘅时候，都系听 Eagles 嘅版本嘅。
1: 咁其实应该仲有个女歌手唱过，
0: 系咪
1: Linda Ronstadt？Linda
0: Ronstadt，
1: 哇，你识、啊這個？
0: 我都有听佢个版本，因为
1: 佢唱歌好听嘅。
0: 系啊，
1: 总之佢而家当然已经系年纪系大嘅，而家应该冇唱歌啦吓。但系佢唱歌好好听、
0: 嗯。
1: 不过总之 Eagles 嘅版本同埋 Linda Ronstadt 嘅版本都系好听嘅。
0: 系啊，
1: 你都系融化咗两个嘅。嘅 version 咧喺你嘅表演当中，喂，点解系中意呢首歌咧？系咪好多朋友喺唔同嘅场合咧试过点唱要你唱呢首歌，定系你情有独钟咧？你做过咁耐嘅一啲 live 之后，
0: 呢一首歌系之前大学歌唱比赛第一次嗰次参加就唱呢首啦，同埋第一次上电视巨星我第一集就系唱呢首，所以我想大家勾起大家睇会唔会有啲记忆？嗰时喺电视见过姚宝，我都系呢首歌咁样咯，系啦，咁啊睇下自己又好中意呢首歌啦，所以一直都冇忘记呢首歌嘅。
1: 啊，呢首歌我发觉几划时代嘅，即系好多朋友听我嚟，特别中意我嚟参赛。其实呢首歌听落嘅好似好简单、
0: 嗯、
1: 但当然啦，其实 melody 再加上英文歌词呢，即係好有意思嘅，我又觉得係觉得啊呢、這个版本係阿姚宝好特别嘅一个 version 嚟嘅。喂，除咗英文歌之外，你今晚准备咗係咪语言呢？语言方面呢，姚宝会唔会因为 你实在太耐啦唱咗 live 啦，系咪有啲你知㗎啦，有啲朋友呢唔得、我要一定要你唱呢啲歌，即係日日都喺度 follow 住你啦。唔同语言嘅歌有冇试过，即係除咗广东歌啊、国语歌啊、英文歌之外。
0: 有嘅，自己都有时有啲可能指定啊想听日文歌啊、韩文歌。泰文歌我都试过玩嘅，之前好耐之前都有试过，可能有一两首菲律宾文嘅歌，我觉得好好听，跟住我就试下上网搵嗰啲译音、拼音咁样自己练下。
1: 诶，系啊，几好玩咯呢样嘢。
0: 系啊，系啊，我当系一样新嘅嘢去尝试咯。系啊，
1: 我哋希望有机会听到啦，不过时间有限啊。
0: 系，
1: 如果要你唱多一首歌咧，跟住而家你会拣咩语言咧？
0: 咁揀首广东话嘅歌咯，揀、首自己作曲嘅歌咯，不如一阵，如果系
1: 好啊，不咁你而家可唔可以唱啊？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准备啦
0: ，OK， 冇问题。
1: 吓，今日咧，我哋周三元好友得分再一次欢迎咧，就系呢一位由唱呢个 live 直播开始佢嘅音乐生涯啦，跟住到而家即系打滚咗咁多年之后嘅呢位朋友，佢叫做姚宝，我谂咧。系喺唔同嘅即系网上世界咧，好多朋友都认识你噶啦吓，特别咧中意听唱 live 嘅朋友，今日姚宝咧成为咗咧就系有自己歌曲，真系一位歌手啦，好、
0: yeah.
1: 开心啦，咁啊，仲有你自己嘅作品啦，
0: 系
1: 你介绍一下先，姚宝。
0: 咁啊，今日另一首歌带俾大家咧，就一首我自己嘅作品啦。呢首歌系送俾我嘅小猫猫嘅，我作俾佢嘅。咁啊，因为嗰

0: 是他差不多生日的时候我推出的，特别送给他是一个生日礼物。
1: 是
0: 啦，咁啊呢首歌入边好特别啦，咁啊入边会听到我只猫猫个名嘅，咁大家一人听嘅时候可以听下究竟我猫猫叫咩名
1: 字。系，好啊，咁啊你可唔可以准备一下咧
0: ？OK。

0: 就咁样听得出咧，就系阿姚宝咧同佢哋猫嗰种咧，就系几咁亲昵嘅关系咧，喺呢首歌表露无遗系嘛？
1: 系啊，佢系我最，其实我而家已经有三只猫猫，咁呢只系第一只养嘅猫猫，咁所以系第一只，所以系特别锡嘅，所以你偏心。
0: 好，转头翻嚟继续同姚宝咧，我哋今晚咧有佢嘅歌声咧，仲有佢嘅一路走过嚟嘅音乐故事同大家分享嘅。
2: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3: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2: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00。

0: hk 或致电29616638查询。
1: 周三沿途好友。
2: 在打回面前的这位好友，他就是姚宝阿宝。
3: Hello, 大家好。
2: 喂，阿宝，听你向自己写的歌呢，我觉得你是很 free, 很投入的这件事是。多不多自己创作的音乐作品啊，现在是。
3: 都有的，
2: 有
3: 一直以来都有，有作下歌啊，是啦，咁啊，其实今年推出了两首歌的。第一首歌呢 是一个 project 来的，就是帮湾仔的市民去写一首歌。是啦，咁都很好玩的。是啦，
2: 特别喎。
3: 是啊，我哋个主题是帮一个保安。去写一首歌
2: ，OK，
3: 系啦
2: ，OK，
3: 系
2: 啦。有冇自己自己储咗好多啲音乐作品咧？即系有冇谂住咧 sell 俾其他啲歌手啊吓，去等佢哋演绎下咧吓？
3: 我之前其实都有一首，都有啲作品系有歌手唱嘅。咁而家如果有机会，都会想再尝试下咯。系啦，
2: 有冇想边个歌手你觉得啊？系佢唱我首歌就好啦吓，姚宝。讲下先，
3: 嗰位歌有嘅，咁但系嗰个就系我偶像啦。咁之前又好好彩地嗰首歌佢就有份唱咗啦，系啦。咁系我偶像系 Jin Lee， 系啦，我好中意佢嘅。咁我觉得嗰个系我人生其中一个完成 tick 咗一个 bucket list， 就系、是、我自己可以作一首歌，佢系唱，佢有份唱嘅。咁所以我系好开心。
2: 哇！咁快竟然达成咗你嘅 dream 咯。
3: 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歌手想合作。
2: 当然啦，
3: 系啦。
2: OK， 咁我哋继续一阵听阿宝一啲嘅作品之后咧，我哋睇下啲歌手 mark 实你啦，希望咧揾你写歌好唔好啊 ？OK。
4: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5: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4: 只想听音乐。
2: 晚上九点三十五分，
6: 三城广播。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8: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11: 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3: FM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

0: 周三沿途好友得分呢个晚上咧，揾嚟就啱啱唱过佢呢首全新作品嘅。嗱，刚才再之前咧，就佢 live 唱咗一首咧，佢自己作嚟咧，送俾佢亲爱几只猫嘅第一只养嘅猫嘅一首歌。
1: 冇错，
0: 歌名叫咩啊？嗰一首《
1: 小猫巴士游历记》。
0: 小猫巴士游历记。OK， 而呢一首咧系算你真正嘅 official 啦，
1: 系
0: 摇宝派嘅第四首派台歌，歌名叫做《我们活在这刻》，嗯、都系要送俾对你好紧要嘅人嘅。
1: 冇错，冇错。
0: 送俾边个啊？
1: 送俾我最爱嘅爸爸妈妈啦。其实呢首歌系以手表做主题嘅。咁其实我系想提醒自己，同埋提醒听众要活在当下，珍惜生命嘅每一切，珍惜你所拥有嘅咁样咯，系啦。
0: 同埋咧，你屋企人啦，即系对阿姚宝咧，
1: 嗯，
0: 你玩啲音乐咧都好耐啦，
1: 系嘅，
0: 系咪先？
1: 系啊，
0: 起码过十几
1: 有啊有
0: 有啦，
1: 有有。
0: 虽然而家廿零岁，
1: 系
0: 吓屋企会唔会系好 support 你噶呢样嘢？
1: 好 support 啊！
0: 定系发觉唔喂？好心你读好啲书啦，
1: 佢哋好
0: 快啲嫁咗佢啦。
1: 好 support 嘅，因为去到而家咁，可能大家如果有时去睇我 live 啊表演嗰啲咧，都会好成日都见到我爹哋妈咪，因为我爹哋妈咪系无论嗰个场地
0: 超级 fans
1: 系啦，几远
0: 铁粉，
1: 佢哋得闲就一定会过去支持我。系啦，所以我好珍惜每一次拥有佢哋嘅。
0: 你今日叫埋 Uncle Auntie 嚟啊嘛，我欢迎佢啊，
1: 好，
0: 冇咩招呼佢哋。你知唔知佢知唔知你今日上得翻个节目噶？
1: 佢哋而家听紧噶，
0: 听紧系嘛？
1: 系啊， okay,
0: 听唔到唔紧要，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重温 ，OK？OK，、okay?
1: okay.
0: 上翻我哋嘅新城网站，同埋去翻我哋搵我哋嘅 app 啊，我哋嘅新城 app，OK？、Okay?
1: 好，
0: 喂，好啊，姚宝呢首歌，咁我希望咧就你继续会做你嘅新歌啦，呢样嘢唔好迟啦。喂，今日你嚟到，我唔会放你走嘅。喂，原来头先我讲翻咧，
1: 系
0: 啊，你屋企人好支持你啦，
1: 系
0: 啊，同埋咧你算系艺术同埋音乐世家。你爷爷都系做呢个圈噶，
1: 系公公，
0: 公公系啦系啦，公公吓吓，
1: 佢系都系以前系一啲叫做我哋金草嘅演员啦。咁佢以前谂最比较出名嘅角色就系卖鱼星啦。咁佢系啦，咁佢亦都有
0: 我唔识噶，我好细个噶咋，
1: 系好耐之前。咁佢亦都有
0: 好多人，好多朋友记得嘅。
1: 系啊，佢有作词咯，同埋佢系一啲乐手咁样咯。
0: 系先
1: 系啦，
0: 妈妈咧。
1: 妈妈就是跳舞老师啦，
0: 系啊，喺中国舞 ballet，
1: 佢系嗰啲集体舞嘅老师，佢咩舞都有跳嘅，即系可能有有时 K-pop 有跳，佢最近有跳我首歌添，《小猫巴士游历记》系啦，有跳呢首，即系佢咩舞种，中国舞都有跳。
0: OK， 兄弟姊妹咧，
1: 我细佬有亦都有玩音乐嘅，咁佢但系佢就中意啲。heavy metal 多啲嘅，系啦，佢就系哇嗰啲，我都系喺佢身上去听，即系我本身系好少听呢一类型，就系因为佢我就开始接触咗呢个，都其实都有欣赏嘅地方噶。
0: 你有冇试过开 live 唱 heavy metal 啊？唱下 Iron Maiden 啊，AC/DC、Van Halen 嗰啲啊。
1: 要一个另外一个技术嘅唱嗰啲系啦，
0: 我知嗰啲你谂下，佢成日都咁样拆住去嗌呢把声咧，系有 technique 嘅，
1: 系一定系嘅。
0: 唔系点会可以随时开 show 啫？做乜嘢？唔好话唱一晚啦，唱到第三首咧，
1: 就已经
0: 把声已经焦咗啦，系咪？
1: 系啊，
0: 唔系你把声咁耐咧，唱咗咁耐之后咧，我发觉湿。A piece of cake 啊，对你嚟讲，佢记得嗰阵时开 live 一开要几多个钟噶？你试过最长？
1: 可能两至三个钟，应该两至三个钟啦。
0: 十岁啦，不停咁唱。喂，而家再唱好唔好啊？
1: 可以，可以。
0: 叫阿宝帮我唱翻首歌先。
1: 好。
0: 头先听过有你唱嘅版本咧，好听啊 ，Desperado。
1: 多谢多谢。
0: 跟住一首咧就你送俾你猫猫嘅一首自创歌。跟住呢首歌，请你介绍啦。
1: 好，跟住落嚟拣嘅呢首歌系一首。比较 side track 啲嘅，未必个个有听过，但系我一听呢首歌，第一次我就爱上咗，所以我好想喺度演绎俾大家听。咁我演绎完之后，你哋又睇下中唔中意呢首歌。

0: Wow, 好正，系啊，姚宝佢嘅呢个版本，歌名叫做《直上》啊，
1: 系啊。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跌宕过几次，我仍不在意。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又上到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3: 陨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陨石劲爆流行榜。
4: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周三沿途好友，
0: 刚才咧姚宝就唱咗一个咧就系女性嘅版本，其实我就大家知啦，如果听开熟呢首歌嘅咧，就原装其实系女仔唱嘅，
1: 系
0: 日本组合就系Love Psychedelical， 歌名叫做 Last Smile， 我就好中意呢个原装英文版嘅，不过你唱咧就系应该系邓建宏啦，佢唱嘅男仔版咧叫做直上，喂咁多年之后再听翻咧，同埋你喂正。你个 version 系我中意，我中意嘅。
1: Thank you。
0: 同埋听到嗰团火喺度嘅。
1: 系啊，呢首歌俾我嘅感觉就系要爱生爱死咁样，就系爱到唔断气咁样。
0: 系啊，我即系我记得我嗰几次嗰阵时以前听你唱 live 咧比较温软啲嘅，
1: 系
0: 撞唔到你。啱啱可能嗰几次我睇到咧，你直播都系唔系唱啲比较 mellow 啲嘅歌。
1: 系，
0: 我发觉你都有啲 rock 底嘅。
1: 我都有时，我其实自己都好中意听唔同类型嘅歌嘅。
0: 系嘛？
1: 系啦。
0: 吓咁啊，我谂都可以影响到你嚟紧，即系继续派嘅歌，同埋会创作歌。喂，咁先至好啊！即系唔会自己框死咗咧，我净系识唱抒情嘅作品咧，或者叫做咧吓唔同嘅。总之 ，anyway， 即系大家可以喺即系你咁多嘅经历过去，翻嚟咧再即系融汇咗有自己你嘅作品。时间容许唱多一首歌嘅，
1: 好
0: 啊！咁啊，请姚宝你送多首歌俾我好嘛？
1: 好啊，冇问题。咁啊，不如拣多首英文歌啦。今次拣一首比较轻快少少嘅英文歌送俾大家。咁啊，系我一个好欣赏嘅男歌手。咁我知道佢嚟紧下年五月会嚟香港开演唱会。系啦，咁啊，送一首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送俾大家。

0: 好嘢，好嘢。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啱啱听过咧呢个 live 嘅版本咧，好正。你今晚揀嘅歌咧，全部都系我中意嘅。
1: 太好啦
0: ！Bruno Mars 啊，真系希望我同你都一齐可以去睇到佢啦，好嘛？
1: 系啊。
0: 同埋我多谢阿姚宝今晚嚟到咧，送咗好多歌俾我听，同埋咧就我其实好画，即系见到个画面，即系嚟紧 future 咧，我应该阿姚宝经已准备就绪咧。虽然你新歌自己嘅歌四首咧，暂时我发觉再累积咗你咁多年咧开 live 去 busking 嘅经验咧，你基本上真系可以做一个 show 啦，开到一个演唱会。
1: 再储多啲歌啦，可能即系。
0: 即系我觉得你嘅状态已经要 ready 啦，我觉得呢样嘢系咁，当然要继续努力啦。同埋咧，我都希望你更加多你自己嘅创作。因为头先就你又听到你嘅小猫哥哥啦，仲有咧头先我哋播咗你嘅全新作品啦，《我们活在这刻》啦。大家听到咧，即系呢个朋友咧，我觉得要支持嘅。再加上咧，即系好多歌手咧，而家都系独立个体，系独立歌手嚟噶嘛，即系灯油火蜡咧，都系自己一脚踢噶啦，系咪先？不
1: 过
0: 有好好经理人支持住你啦，
1: 系啊，
0: 照顾住你啦，系嘛？咁我衷心祝福阿姚宝，你嘅音乐路咧会走得更远。好嘛，无论你系带住孭住呢副吉他，定系弹住嗰部琴，好嘛，继续做好多好歌俾我哋，好嘛，
1: 冇问题。
0: 继续唱多啲广东歌
1: ，OK。
0: 同埋我哋希望我啦，同埋咧就系喜欢你嘅朋友咧，认识姚宝嘅朋友咧，追随咗你嘅朋友咧，喺各大颁奖礼唔使讲，就喺嚟紧我哋嘅新城劲爆颁奖典礼里边咧，我希望见到你出现，好唔好？
1: 好啦，我都期待，
0: 同埋有机会见到你攞奖，努力好唔好？
1: 好，
0: 我衷心衷心嘅祝福，同埋多谢你今晚唱咗咁多好歌俾我听，好嘛？下次再上嚟周三年就好有缘途，有我欧阳德芬，好唔好？
1: 好，
0: 多谢姚宝，祝福你。OK， 大家要帮我拜拜啦，我哋
1: 好。
0: OK，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支持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但严词警告德克兰当局及其在中东的代理势力切勿挑衅或袭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军方电台访问时否认政敌指责他企图在大选前挑起军事冲突以捞取政治利益的说法。他直言在大选前即采取军事行动不利选情，甚至说即使伊朗此事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外界亦都会怪罪于他。不过他重申，若果以色列遭到攻击，必定会以强力手段全力还击。对于大选后会否采取先发制人行动，以及近期同华府就伊朗局势的磋商进展，内塔尼亚胡都拒绝进一步透露。被问到以方有否协助沙特阿拉伯防御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时，他说不便置评，但强调基于以方的军事成就，中东很多国家目前正主动向以色列寻求合作。日本自民党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艾曼道首相官邸正式向首相高市早苗递交辞呈。梁和生会后向传媒证实消息，表示连串争议引发政局混乱，决定辞职以承担责任。这个亦都是高市早苗政权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度有内阁成员引咎辞职，五誓将对高市的施政及管治威信带来沉重打击。梁和生近期接连卷入风波，他早前被揭发曾经发表涉嫌以权谋私的言论，扬言会大幅削减在众议院选举中未有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公路建设预算。其后他又被指在竞选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接送支持者，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引发日本朝野强烈反弹。在野阵营连日来

0: 在国会提出猛烈质询，并要求他落台，随后传出高市早苗决定撤换农上的消息。在本港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价申请，九巴和龙运的申请加幅分别是 16% 和 8.1%， 两间公司表示因应燃油成本急剧飙升，严重影响营运收支状况，早前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基于维持公司财务稳健和未来发展需要而提出，期望政府能够尽快处理，以确保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九巴及龙运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燃油开支占专营巴士服务经营成本好大比重，自今年二月底中东危机爆发后，成品油价格从每桶大约$85上升至平均每桶$170，并且持续高企和急剧波动。就保障儿童和青少年免受使用网络及社交媒体的潜在负面影响而造成侵害，政府正探讨制定具针对性的行政或立法措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指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时数显著上升，研究显示过度使用和抑郁、焦虑和网络欺凌等风险息息相关，为免演变为更严重的身心健康及社会问题，政府采取跨部门协作，着重及早识别及介入策略。他透露，跨部门协咨询小组将会在年内推出更新健康建议，律政司亦正统筹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全面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和AI 互动的风险，并探讨制定具针对性的行政或立法措施。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首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元的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约60亿元用于发展创科用地，30亿元用以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用作早期营运开支。文件提到，当局正研究以股份制或土地参股等方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及投资个别项目，善用市场力量加快土地平整，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3: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7: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8: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

0: 大风吹，大吹吹。
1: 我系阿 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过电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0: 今晚劲爆新势力，除咗有小豆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个女团啊！哇，我觉得咧佢哋好有 girls power 嘅感觉啊！佢哋系 Shiro。
1: Hello， 大家好。
0: 诶，我以为咧你哋 hello 完大家好之后就会一起讲话，系我哋系 Shiro 咁样。
2: 我哋准备讲噶啦。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女团
0: Shiro。诶，睇嚟你哋冇夹过喎，你嚟。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女团 Shir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Shiro 嘅队长 Alice， 咁我喺里面咧系呢个型格担当。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ton， 我入边系搞笑担当。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ri， 我是这个团的文静担当。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SY， 我是迟到担当。
0: 喂，你迟到担当，讲下先，点解迟到担当先？
6: 其实公司同我讲就话通告，其实我嗰张通告要提早半个钟 call 我咯。
2: 我约佢都会约咗一个钟咯，平时。
6: 咁我先唔会迟到咯。
0: 平时啊，即系可能你哋约开啊、training 啊，又或者练舞嘅时候，佢系咪都会迟到嘅？定系佢系需要比较？大家提醒佢多少少嘅一个团员呢，
2: 要唔要讲真话先？
6: 冇所谓，
2: 佢经常性迟到啦。
0: 所以大家成日都要就要提住佢，提住佢咁样。
2: 系啊，我哋可能会偷偷地开第二个 group， 然之后约咗佢一个钟。
0: 系咁，头先你哋讲到你哋系唔同性格啦，咁 Ari 啦就系一个比较文静嘅担当啦。其实其他团员系咪都系觉得佢好文静噶？
2: 我觉得系比文静，我觉得系知性咯，
5: 系知啲，即系又未必系文静嘅，但系比较静啲咯，
0: 比较静啲。但系即系你个静，但系因为其实你要做女团啦，跟住你要行出嚟啦，话俾人听，诶、我喺度嘅时候。正是不 OK 的，
5: 我們隊友其他人可以說多少少嘢。我負責扮靚，
0: 扮靚是
2: 都不是扮的，
6: 都是真靚，
0: 都是真靚的。是因為 Ari 之前是有參加這個選美的嘛，但是我想問選美這個經歷有沒有令到即是幫助你在即是現在即是正式出道了，打了一個強心針？
5: 我覺得都有的，因為選美那次是算是第一次比較近一點去接觸到媒體，還有是自己上台表演的一些，都對我有幫助的。
0: 是，咁跟住之後 Anton 剛才就說自己是一個搞笑的擔當了，你是不是平時即是如果在這個團的氣氛低落的時候，你就會負責搞笑講笑話的搞笑擔當？
4: 是，就是搞一下氣氛，令大家 energy 高一點。
0: 你現在搞一個笑先。
4: 搞一個笑。我要是很 natural 突然间会弹出来咯，突然间要讲个笑话那些我反而想不到。
0: 那其他队员呢有没有记得有一个 moment 他就是突然间是一个搞笑的担当 的记忆啊？你们
3: 即比搞笑，我觉得他是比较乐天咯，即好像我们15号的时候我们去了 TVB 到录这个音乐节目，咁跟住然之后我哋嗰阵时录系夜晚嘅11点几，跟住但系录到你当可能1点嘅时候咧，我哋三个已经系谢晒，好攰，但系佢仲系 keep 住哈笑喺度笑咯，系啊，
0: 但系佢其实你系咪一个好算系一个大E人咁样噶？
4: 大E人，我以前细个系比较I嘅，但系点解越大个人越E咯？就系、
0: 是，咁 Alice 啦，就系头先话型格，系咪型格担当啊？
3: 系啊，
0: 系。即是你的型格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型格的感觉啊，还是怎样？
3: 我觉得是本身我的 outlook 比较型格一点，因为我是、本身跳舞都是跳偏向 hip hop 一点那类的。另外就是我会说我是这一队的发言担当。

0: 不过佢哋三个都是比较怕丑少少嘅，
1: 系啦。
0: 咁作为呢个队长，就唯有即系用我呢、這、一个怕丑嘅呢一面去多啲讲嘢咁。
2: 系系系。咁但系你有冇同佢私底下有冇沟通话啊？其实点解大家点样可以再进步啲，令到大家都可以即系讲多啲，即系讲多啲嘢，唔需要你自己一个孭晒大旗咁样，即系好似好辛苦咁样。佢哋唔讲嘢，我就要谂啊，要讲啲乜嘢？
0: 我觉得佢哋可能系有时候惊自己唔小心讲错嘢。咁就。唯有我讲错啦，
2: 就将最重要嗰样嘢就俾你承担。
0: 系啦，即系我哋有啲位可能，譬如想同公司反映下咧，佢哋我哋就会偷偷地喺自己嘅 group 度，喂 ，Alice 队长出声出声咁样咯。
2: 系因为咧 ，Shiro 啦，你个名咧，我觉得咧，你哋嘅团名都有啲谂法啦。因为咧 ，Shiro 啦 ，S H E 呢个 She 啦，就系用咗大街啦 ，Ro 就系用细街。点解你哋当中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0: 咁我哋 Shiro 其實係有一個官方嘅答案嘅，咁 Shiro 啦，即係 She 加 Hero 嘅混合啦。咁我哋希望每一個女仔都可以成為自己人生裏面嘅英雄啦。咁同時我哋都希望我哋可以用呢個名去唔同嘅透過唔同嘅音樂啦，同埋舞台啦，去展現唔同嘅面貌俾大家。即係例如可能我哋有啲人係可愛嘅，有啲係型格嘅，咁有啲可能望落去好脆弱嘅，咁但係同時我哋都可以係好勇敢咯。咁所以 Shiro 其實都係象徵住。一种 girls power 啦
2: ，girls power 系咪？咁呢一个就系咪你哋嘅原因？即系因为头先喺麦后都有同你哋倾啦。啊，究竟你哋嘅第一首歌，即系你哋喺有几首歌之下拣咗呢一首第一首歌，我们就是什么作为第一首出道嘅歌啦？点解你哋会选择拣呢一首咧？即系呢一首嘅特别嘅地方同其他系有啲咩嘢嘅唔同？
3: 我觉得呢一首个曲风一开始就好即刻找住我哋嘅 attention， 我觉得以呢个曲风应该几跳到舞喎，因为我哋本身四个都系跳舞嘅，同埋佢嘅歌词系好 match 翻我哋而家个心境，就系、是、想突破、想尝试咁样。
4: 同埋我哋俾人嘅感觉就系想要有少少反差啦，有啲 power girls power 嘅力量，而唔系即系我哋四个都唔系偏向好。甜美啊，好可爱嘅类型，即系大家都想有一种好型格嘅 feel 俾大家睇到。
2: 你哋四个本身即系跳舞出身啦，咁有参加过练习生啦，咁有之前系啦啦队，同埋有选美过啦。喂，到底对于你哋嚟讲，即系对你哋系舞者出身啦，到而家要成为一个唱跳嘅歌手啦，喂，你哋觉得？有冇难度啊？对于你哋嚟讲，因为其实要兼顾嘅嘢，即系以前可能跳舞就系、是、可能系后少少啦，但系而家喂，我要再行前多一步，再踏前多少少啦。喂，对于你哋嚟讲，你哋觉得要成为舞台中心嘅焦点，你哋个心态同埋个压力上边，你哋有冇觉得有转变啊？
0: 我觉得完全是两样嘢嚟嘅，即系你斋跳舞你 care 嘅，就净系你跳得好唔好咯。即系可能你跳舞你会系咁好用力，或者要好有 power 咁样。但其实当你发现原来你要唱跳嘅时候，好多嘢要兼顾，即系你要兼顾唱歌啦，你跳得太大力你会冇气啦，跟住你要表情管理啦。即系呢样嘢系我哋四个成日每一次练习都发现嘅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四个可能净系 focus 喺跳舞，跳得好齐，跳得好炸，好大力，但系我哋个样系。竞争零噶咯，即系或者系喘晒气噶咯，咁呢个系我觉得我哋啱啱出道嘅时候系要注意嘅嘢咯。
2: 系，咁但系你哋系点样去平衡或者点样去改善啊？即系你哋系会互相提大家，定系哦？你哋会可能喺跳舞嗰度选择某啲位唔咁用力咁样咧？
0: 就系唔好咁用力咯。我发现即系有时候可能个 camera 咧 ，take 你净系 take 到你个大头嘅啫，所以我哋根本就唔需要话真系跳得太用力，因为都睇唔到咯。所以我哋而家练习每一次都习惯，可能系我哋识得 balance 翻个力量，然之后多啲表情管理咁样。
5: 聚会嘅时候唔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冇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呢种矛盾心情咧？

0: 为热闹之中感到疲惫的你，唱出心声 ，Yara 姚心源全新派台作品《I I》。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0: 即系呢一首歌啦，我们就是什么啦，你哋想带俾观众嗰个 message 系啲乜嘢咧？因为你哋呢首歌啦，即系用咗一个经典嘅角色啦，就系、是、小丑女啦。即系对于你哋嚟讲，呢一个角色又系咪现实中嘅你哋？定系呢一个系你心目中嘅一个，即系因为同自己唔同啊，所以系幻想一个出嚟嘅角色咁样咧？
1: 因为小丑女呢个角色，我觉得同我哋 Shiro 嘅概念都几 match 咯。佢系即系小丑女，佢系比较系即系唔受限制啦，同埋佢系好做自己，即系佢想做咩就做咩。咁我哋都想带俾观众啦，或者其他女性啊，或者系男性啊，俾大家知道，其实我哋女仔都好多唔同面貌啦。正如佢哋头先前面所讲，咁呢个系我哋主要想带俾大家嘅一个意思咯，反叛同埋唔受限制嘅感觉。
0: 嗯，反叛同唔受限制啦。喂，对于你哋嚟讲，你哋系咪由细细个都系啲比较反叛嘅？
1: 死啦，我系我细个好反叛，
0: 系、嗯，但系得你一个反叛，其他都人话唔，我乖嘅。
2: 细个想反叛，但唔敢反叛，
0: 系
2: 系，所以大个咗先反叛，
1: 反叛多咗，所以而家就乖咗啦，
3: 反叛够啦，
1: 静咗。
0: 其实就好两极个唔同，就系、是、因为 Ari 啦，就系细细个就系一个反叛啦，所以而家就学乖咗啦。喂，其他队员就系觉得啊，细细个就系太乖啦。喂，而家先嚟反叛。喂，咁你哋喺相处上边会唔会有时候即系呢啲思想出入会打交咁样噶？
4: 零打交，我哋系，
5: 即系我觉得我哋就咁啱，佢哋三个好佛系咯，跟住
0: 好佛
5: 系啦，所以我哋系唔会出现呢个闹交嘅情况，即系大家都好 peaceful。
0: 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候决策系咪就系 Alice 就决策咗，跟住大家就唔好啦，我跟住去行啦咁样。
5: 冇错。
0: 其他队员咧，其他队员喺呢个团入边，喂，有仲有冇负责其他嘢？即系譬如有时候你哋要自己出即系社交媒体嘅 post 啦，咁即系选择个 style 啊，点样出啊？喂，都会系 Alice 负责啊，定系其实其他队员都会哎有自己嘅意见喺入边嘅咧？
6: 我觉得最主要系Ari。佢成日都会即系出好多即系嗰啲 AI 嘅
2: 概念
6: 图咁样，我哋就要跟住佢，即系我哋点样可以更加好咁样去出 post，
1: 一齐去讨论，
6: 系啦，
5: 佢会俾个方向我哋。
0: 系哦，咁所以咧就系 Alice 咧就负责讲嘢啦，跟住之后 Ari 就系负责啊俾概念大家跟住去行咁样，系咪？其他两位成员就系搞笑啦，
2: 情绪价值组，
0: 情绪价值，哦，满满嘅气氛组，
2: 系
0: 喂开始
6: 拍手啊，就好啊，好啊，冇问题，我去。
0: 咁但系对于你哋哦，真系可以做一个女团出道啦，你哋自己感觉如何啊？你系脑海中有冇谂过啊？我哋真系可以成功出道？
5: 我谂我哋四个本身我哋中意嘅韩团系一样嘅，
0: 嗯。
5: 我哋之前好，我哋四个都好中意一对韩团。咁跟住，所以我谂我哋每个人心目中本身都系应该有幻想过自己可以成为好似佢哋嘅 idol 咁样啦。系啦，即系咁啱，我哋又系一齐跳 K-pop 噶嘛。咁所以应该大家都好想做女团咯。
0: 系。
5: 咁而家真系成为咗组成咗呢个女团，应该即系我哋可能仲未有呢个实感啊。
0: 嗯，
5: 因为啱啱都系出活动冇几耐咁样，咁、所以慢慢即系等我哋出多啲活动啊，咁样就应该会有呢个实感。
0: 但系因为其实而家即系香港啦，即系女团都好多啦，即系你哋觉得你哋自己嘅个人风格，你哋呢个女团嘅个人风格系点样样，同埋你哋想打造成一个点样样嘅一个女团呢？
5: 我觉得香港而家普遍嘅女团，即系好多都系行可爱青春路线嘅，咁我觉得我哋四个唔同嘅位系，我哋四个就真系好 girls power 咯，我哋都系想行翻啲型格少少嘅路线啦。咁当然唔排除你之后可能会走其他唔同嘅路线啦。咁因为我哋讲过 Chiro， 其实呢个名字就系我哋好想展现唔同嘅面貌俾大家嘛。咁、但系我哋啱啱一开头出嚟嘅时候，我哋希望可以话俾大家知，我哋系好有 power、好有力量嘅。
0: 其实啦，嚟呢首歌啦，我们就是什么啦，都拍咗一个 MV。我想问一下咧，个 MV 嘅舞系咪你哋自己拍噶，定系公司帮你哋拍咁样？
5: 我哋呢首《我们就是什么》啦，系由排舞师嘅，排舞师系 Danny 老师帮我哋拍嘅。咁 Danny 老师系我啱啱一开头跳舞喺香港学跳舞嘅时候一直跟开嘅老师咯。都系佢带我去入行 dancer 呢个行业，跟住就慢慢去踏足唔同嘅即系关于幕前嘅呢个行业。
0: 个 MV 咧拍咗 22个钟啦，即系可能有啲团员本身之前都系冇拍开 MV 嘅经历，我呢22个钟，喂，对于你哋嚟讲，你哋觉得辛唔辛苦？又或者你觉得当中最难忘嘅经历又系啲乜嘢咧？
6: 我觉得大家最难忘嘅经历应该系同一个，即系我哋咧就凌晨12点就去咗一个元朗嘅仓啦。嗰个仓咧打开门咧系非常之臭嘅，咁点解会咁臭呢？就系、是、因为成地都系牛屎。
0: 但点解会拣咗一个咁嘅环境去拍嘅呢？
6: 因为我哋有一幕咧就会放火，同埋系一个货仓入边点火，然后烧着晒所有、自己曾经过去嘅烦恼啊，咁样去有一个呢个意思嘅。咁之后咧，我哋有个动作就是要跪喺度，即系跪喺地下踢脚、嗯，所以我哋大家咧就系成只脚都系牛屎咯，
2: 黑黑地咁样。
0: 系系，但系有冇人有洁癖噶？
6: 呢啲时候唔可以有任何洁癖，
2: 呢时候要抛出去。
0: 咁仲有冇其他？即系对于其他队员嚟讲，哇！呢、這、一个经历有一个点嘅经历咧。
2: 我自己本身嗰22个钟听落好似好漫长啦，但系其实自己真系拍嘅时候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咯，因为我哋四个都有啲个人嘅 shot 嘅，即系然之后我哋又演戏咁样啦，我觉得系几好玩嘅一个体验咯。
1: 我就觉得即系我发现做 idol 嗰啲系好辛苦咯，因为即系好似我以前都系净系跳舞啦，咁佢哋拍个 MV 系要兼顾好多嘢咯，同埋我自己系比较容即系会谂好多，会好紧张咯，所以。我自己辛苦的位置就是我前一晚失眠，所以就要很集中很集中地去拍。
0: 你是因为第一次去接触拍 MV 这件事所以就
1: 是因为很紧张，我觉得很有趣。
0: 是 Alice 呢？
5: 我反而觉得是很开心，因为我之前其实拍过 MV， 但我都是做可能主角的 dancer， 咁嗰啲情况底下，我多数都系等咯。但其实等系仲闷，仲即系你觉得坐立不安咯，因为你唔知几时先 call time 咁样，唔知几时先到你咁样啦。咁但系今次即系我哋就系嗰个主角啦，咁就冇咁多等待嘅时间咯。同埋中间即系我哋个安排就系我哋先拍咗 group shot， 即系我哋四个一齐拍嘅跳舞 shot 啦。完咗之后我哋就会拍翻啲 solo 嘅。咁中间其实我哋都有一两个钟嘅时间系可以自己休息嘅，跟住我哋就再翻翻去头先讲元朗嗰、那个牛屎仓嗰度，再去拍翻最尾个 shot。即系全程，虽然我可能听。即系20几个钟，好似好耐咁样，但其实我系觉得唔够咯，即系因为你会系咁想啊，拍完之后好想再拍得好啲，想俾多次机会咁样，系啦，所以想继续拍咁样。
0: 因为呢啲首咧都系你哋第一首歌啦，咁我相信咧未来都会有更多经验咧，即系大家可以共同经历更多啦。咁我哋今日即刻听下 Shiro 嘅呢一首《我们就是什么》，唔知大家听落去你会唔会感受到佢哋嗰种？Girls Power 同埋话俾你听，我哋女仔其实系可以相信自己，可以做更多更多嘅嘢。
7: 嘿，

0: 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晚上十点三十一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

0: 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享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翻劲爆新势力，除咗有小豆喺度身边啊，有好多位朋友啊，佢哋系 Forward。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Forward。
0: 俾多次机会你哋齐啲。
2: 好啊，
3: 嚟一二三
2: ，Forward。
3: 喂，大家好，我哋系 Forward。
0: 喂 ，OK， 今次终于成功啦，
3: 啲男团 feel 开始。
0: 首先，男团 feel 就系要一个气势啦，系嚟自我介绍一下先。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orward 嘅 vocal 阿卡。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Forward 嘅 bass 恩浩。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orward 嘅鼓手 Dave。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Forward 嘅 keyboard 阿 Wing。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orward 嘅吉他手 Ivan。
0: 喂喂，我觉得咧，今次咧，你哋上嚟咧，精神过上一次，
3: 系啦，系去完个旅行 recharge 咗，
0: 系喂，
3: 大家都轻松啲。
0: 讲下个旅行先，喂个旅行，喂今次你带上嚟嘅呢一首歌啦，就系最后旅程啦。你哋个 MV 去咗日本拍过，
3: 嗯，系啊，其实都以咩假公济私啊，系咪咁讲啊？嗰句说话，
6: 都
3: 即系我哋自己想去玩。
0: 等先，假公济私，但系你哋唔系都系自己出钱
3: 自费，系啊，
6: 自费假公济私。
3: 但系譬如我哋有啲。成員有老婆有細有有細路噶嘛？咁你唔係話去拍 MV 係出街噶嘛？你就你講得啦，係咪？咁你唔係話去做公幹係啊？公幹
4: 係要做嘢，
6: 係啊，
3: 要做嘢。
4: 你同屋企人講我係去做嘢嘅，唔係去玩，
7: 先可以 approve，
4: 先可以可以咁樣去嘅，先可以去拍 MV。
0: 係啦，
3: 唔好講去旅行，去拍 MV 好攰嘅，肯定好攰，
6: 係
4: 工作嘅需要嚟嘅。
0: 係有幾攰先？
6: 好攰，五日四夜基本上系冇玩过，其实坦白讲真系冇玩过，
0: 系
6: 原本都谂住有得玩嘅，最后系冇得玩。
0: 你原本 plan 咗去玩啲咩嘅有冇啊？
4: 就系冇咯，就系
3: 唔系其实、就是、事实上我哋真系都拍咗大部分时间系，因为我哋都好贪心，想喺画面上攞到最多靓嘅镜头，咁所以实质真系有时间去。做自己嘢咧，都係其實都係去買啲嗰啲叫咩藥妝，俾佢哋嘅屋企人咯，係啊，
4: 收到 order， 收到啲訂單，
3: 都係工作嘅一部分，
4: 係冇錯，都係工作嘅。
3: 咁都有去浸温泉嘅啊，呢個咩咁分温泉啊，嗰啲叫做風
4: 前湯啊，
3: 係前湯，
0: 前湯
4: 係啦，
3: 咁樣咯，咁都係做完嘢咁啊，體驗一下日本文化，咁樣我哋就
0: 咁你咪肉白相見咯，
3: 都。坦荡荡啦，大家都，因为始终我哋喺音乐上个即系点讲啊，创作啊，夹嘅时候都要追求一种契合
4: 音乐真
3: 诚，一种契合一种真诚，一种坦荡荡赤裸嘅感觉。
0: 系
3: 咁，所以经历完呢一次。最后旅程之后咧，
4: 我哋嘅关系又亲密咗好多啦。
3: 唔系唔好讲呢啲，
7: 听众，
3: 你翻去叫你老婆唔好听嘅，
6: 有奇怪嘅幻
4: 想听咁样。
0: 诶，唔系嘅，可能你老婆都喺度偷笑咧，心谂你又做咩？
3: 系啊，应该都开心嘅。佢见到我哋可以拍到个咁好嘅 MV， 我见大家嘅 partner 都支持嘅，今次睇完之后都好似都几喜出望外啦，可能估唔到我哋原来都有啲戏嘅，咁所以都系几
6: 戏嚟嘅咩？好真诚。

0: 个病人系啫，个病人系个真
1: 病人嘅，
2: 系啊，本色演技
3: 系。系，首先咧就问第一样嘢啦，就系点解会拣喺日本呢一个地方咧？
2: 因为首歌里面有大部分嘅景点都系喺日本啊，写呢份词，我系阿卡系啦 ，vocal， 咁亦都系呢首歌嘅即系作词人啦。咁写嘅时候其实都想将日本呢个地方摆喺呢个歌词里面，原因系因为日本有一种我哋叫物哀观，系啦，就系讲即系好樱花啊，
3: 哀
2: 系啦，
3: 物哀观，
2: 物件个物，物 ，sorry 啊，我真系有懒音，
0: 你讲多次，我堆字得唔得？
3: 系物件嘅物，
2: 物件个物，
3: 系
2: 悲哀个哀，就系讲紧咧一啲好易逝嘅一啲即系美丽，即系譬如可能系樱花啊，可能系讲雪啊，咁都系地理嘅决定心理啦，即系嗰个地方好多呢啲嘅景色，咁所以嗰度嘅人咧，亦都有呢一种追求一种灿烂啊、烟火啊、花火节，佢哋都系佢哋特有嘅一啲文化，咁所以写嘅时候咧，就觉得要将一啲日本嘅地点写喺首歌里边，因为首歌都系讲紧一个应该仲有得继续生活生存落去嘅人咧，去到一个比较年轻灿烂嘅年纪，佢就要离开呢个世界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最后旅程系去一个地方嘅话咧，就应该系日本会比较贴近嗰种感觉咯。即系如果去泰国咁，好唔啱 feel 咯，咁样
1: 都几好笑嘅。
2: 系啊，
1: 下次
2: 即系泰国最后旅程咁啊。食咖喱咁好似好啱数，
1: 玩水咁样
2: 系啦，居酒屋拍出嚟咁啊，几靓咁样，串烧啊咁样，饮下啤酒咁样，系。
3: 但系你写嘅时候，即系你其实有冇私心？系你写嘅时候觉得，我其实都想去日本拍一段 MV 啊，所以将日本嘅景色写入晒入去噶。
2: 都有嘅，其实之前仲谂过系要揾个女明星去拍嘅，咁一个版本系咁样噶。跟住就淨係拍佢啊嘛，
1: 第一個
2: 佢就係嗰、那個離開咗個世界嘅人啊嘛，有印象我哋嗰個咁樣諗
0: 第一個係一個版本係啊，
2: 係啦，好多私心想成全就擺喺我哋嘅創作裏邊，
3: 係
2: 都係假公濟私先講笑，
0: 今日嘅重點
2: 唔係講笑啫，写嘅时候系都真系想将日本摆入去，但其实都冇谂过真系飞过去拍 MV 嘅、即系有谂过
1: 长洲。
2: 冇话长洲，即系唔一定要去嗰个实地度拍噶嘛，可能用其他表达出嚟啊，或者净系啱啱咁讲，唔系话真系想揾个女明星，就谂住嗰个旅费平啲，净系一个，跟住掕多一个导演一个摄影师，咁就完成咗啦。咁我哋今次去系有七个人一齐飞啊。咁所以我哋嗰度啲旅费啊，中间嗰啲即系开支啊，其实都系我哋自己个基金，咁个基金啲钱都系我哋自己俾嘅，去嗰度出嘅啫。所以
1: 八个
2: 人，
3: 你计漏咗边个？
4: 系啊，
2: 好惊、啊。
4: 唔系八个咩？
2: 唔系啊，Dave 都冇去。我知道你想听，其实阿 Dave 鼓手系冇去到嘅。OK， 佢俾个机会讲下。
0: 唔系，因为我觉得佢都系存在紧喺嗰个
1: 我心灵上支持，
2: 带咗佢一齐去。
3: 但系阿 Dave 有冇伤心啊？即系冇得一齐去。
1: 冇嘅，我见到
3: 又得你哋话都唔关事。
1: 好爽快，话伤心嘅。我见到大家拍得咁好咧，我都觉得好开心。
2: 果然是考完 DSE 考试啊，有啲技巧嘅。
3: 因为咧，其实咧呢、這个即系故事啦，那个 MV 啦，嗰个病人啦就拣咗系 Ivan 啦。咁我头先开麦之前就问，喂，点解系 Ivan？做呢个病人系你哋一嘢笃咗佢出嚟定系点嘅
5: ？Ivan 可以自己讲下。
6: 我感觉上系大家好似已经即系默认咗系我会做呢个 MV 嘅男主角咁样，因为佢呢个角色系讲紧一个。即系都病重嘅人去走去最后一个旅程，但可能联想起我平时夹 band 嗰啲状态啊，又会攰啲啊，有时又面青口唇白啊，又冇乜血色咁样，好似就拣咗我啦，直接已经觉得我系合适咁样。
5: 一路弹住吉他，佢都可以就嚟瞓着啊，就嚟晕低啊，嗰种感觉咧系几啱佢嘅，所以最后就基本上都冇倾过，就默许咗系拣佢。
2: 而佢都自己都好甘心乐意咁样去承担咗呢一个嘅主角，
6: 我都觉得几啱我嘅呢个角色，我唔使特别再去揣摩究竟要点样演，好似真系平时啲温温顿顿嗰啲，或者攰啲嗰啲状态。
2: 基本上一谂听日要翻工，佢就出噶啲戏。

0: 系，因为基本上我哋行程咧，即系每一朝都话要三四点起身，即系因为我哋都睇好多日出，
1: 同埋你如果睇我哋 MV 就发觉好多都冇其他旅客喺度嘅，个原因就系我哋冇 book 同埋冇 AI 嘅，就真系斗做咯。我哋嗰几日应该系三点钟、五点钟、七点钟、五点钟咁样起身嘅时间，系
2: 系咁你拍足成日，咁大家嘅精力
1: 都有翻去眠一眠，同埋有啲人就睇翻嗰期世界杯，所以有啲就唔瞓，就好热爱足球继续睇，有啲就累低咗，翻到去补一补眠，咁都有两个钟头咁样，跟住又出去再食啲嘢，跟住又开始再拍咁样咯。
2: 咁呢个 MV 你哋系咪叫第一次系一齐成天人出去离开香港去拍 MV 啊？
3: 冇错，系第一次，第一次离开香离开香港不单止啊，离开可能系
0: 离开边啊？
1: 离开北美、
3: 港岛啊，港岛即系之前啊，唔系都系应该话叫做有少距离啊，然后大家要可能连续几日对住大家咁样系第一次咯。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五点到六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新城劲爆，落榜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5: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为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今个礼拜用了第四个礼拜时间，又上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同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7: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而家谂翻起啦，一个最难忘嘅 moment， 你哋觉得系一个点样嘅 moment？
1: 你哋讲下
2: 先啦，
1: 我谂到啲唔好嘢啊嘛，
3: 系咯，我都有少少谂到啲，不过我讲啲好少少嘅嘢先咯。我系啦，我最难忘咧，觉得真系成个旅程最精彩咧，就系我哋去富士山河口湖嗰边，因为我哋喺日本，我哋东京啦，跟住去咗镰仓啦，然之后我哋就会再去咗河口湖嗰边嘅。咁我觉得去到大家有睇个 M V 咧，即系都令到我好感动咧，就系我哋睇到个赤富士啦。咁嗰个赤富士真系即系百年难得一见，系啊，即系一个嘅一个景象啦。咁首先可以朝头早起身可以去睇到嗰个画面啊，而身边咧系佢哋啦，即系身边就系我嘅 band 迷啦，咁样系啊，咁啊，同埋我都冇预计可以睇到咁靓嘅，即系前一晚咧 ，Ivan 就系话诶 check 到咧嗰个富士山嘅嗰、那个。见到嗰个能见度啊，系十分满分嘅，即系呢个系可能一年得几日，系啊，即系或者根本系好难遇到啦，即系你想好想 book， 但系都 book 唔到，好多人想专登去睇，但系都系一嚿云咁样遮住晒咁样，咁但系呢个就可以完全冇云，而且即系日出嗰下就成个山顶都系红卜卜嘅咁样，咁所以哇红啦，即系讲个
2: 山
3: 啫 ，OK，
1: 要红啦，
3: 要红啦个山，系好快就红完噶啦，因为佢真系得可能十零分钟咧，跟住就已经有冇咗，咁所以但系可以好可以捉到呢个咁精彩嘅 moment。
0: 系，我想问咧，因为呢个赤富士系要咩嘅状态下先会咁啱俾你哋见到嘅？有冇啊？
1: 佢首先第一前一日最好就落咗雨，
0: 系啦
1: ，咁因为我估同佢湿度啊、气温啊、风速啊都有关嘅。
0: 嗯，
1: 即系如果佢嗰度积咗啲水分嘅粒子咧，就会有云啊、有雾啦。咁所以佢前一日落咗雨啊，跟住第二日嘅风应该都系有一定嘅流动啊，咁就可以做到嗰、那个。即系效果，咁其实应该正常嚟讲，佢光嘅，我哋好似都讨论咗好耐，究竟光嘅折射系点样咧？我喺度等嗰个日落嘅时候，喺度研究咗成个地球嘅运作一转，咁最后我发觉系错咗嘅，因为我哋影唔到要影嘅嘢嘅，即系不过呢个唔系喺赤富士嗰度，但系我估啱啱讲翻赤富士嗰度就应该系即系都真系要有一啲嘅因为我哋前一日去嗰日。唔應該咁講，到步嗰日咧係夜晚嚟嘅，咁嗰日係落緊雨嘅，咁我哋都唉死啦，聽日點算咧？但原來落雨咧喺第二日要睇赤富士嘅啱啱我咁講啦，就原來係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嚟嘅。咁我哋第一下就覺得唉死啦，落雨添，有雲添，咁但係原來發覺嗰件好似唔好嘅事，原來之後係會成就咗一件我哋都冇預期過嘅。咁好嘅事咯，嗰日我哋去嘅时候，应该嗰个能见度系三分度嘅。咁我谂下，听如果五分啊、六分、七分啊都 OK 啦，咁样就再 check 嘅时候，十分喎。
0: 就即系十分之好啦。
1: 十分之好啦，咁样。同埋因为我之前咧都睇过嗰啲浮世绘咧，就有画过赤富士咁啊，咁夸张啊，国色不彩，点解咁红嘅咩？真系咁样。咁跟住嗰日真系肉眼睇咧，都发觉原来。畫家畫緊嘅嘢都冇誇大，真係一個好點講咧，好奇妙嘅一個自然景象，但係就係好。我觉得好靓
0: 咯！我想讲阿 Dave 咧，系咁喺度偷笑，你偷笑啲咩啊？
2: 冇嘢啊，冇事。
3: 我俾你睇，
1: 因为佢都唔知道我哋讲啲咩。你自己有冇睇我哋 MV 噶？
2: 我想象紧，我用佢嘅讲出嚟嘅嘢，想象紧个画面。
0: OK，
1: 系佢谂到都开心。
0: 因为呢首歌咧就系最后旅程啦。呢首歌你头先都有提到，就系讲话即系有一个故事，就系一个病人啦，即系最后的旅程啦。其实因为最后嘅旅程，咁旅程其实可以讲好多嘢噶嘛。但系点解你哋谂嘅时候系会将呢一个最后嘅旅程摆咗落一个病人嘅身上呢？
2: 我谂最开始，譬如阿卡讲咧，就系最后旅程嘅概念咧。就是首先佢本身都是一个即是个角色设定就是佢本身都是一个几喜欢去旅行自己单独去旅行的人来的。咁佢 keep住去唔同地方去睇嘢啦。咁但係其实係讲最后旅程就係去到佢自己呢一个人生嘅旅程都去到最后嘅阶段。 即系佢都有自己知道呢样嘢。咁然后我哋就好似一班朋友去享受埋最后呢一段路咁样。当然啦，又唔想咁悲观咁样去谂咧，就系佢已经冇乜希望啦，成咁样嗰啲。咁所以变相。我哋想做到个即用呢个名字，然后做到个效果出嚟、就是，就系即使佢人生去到可能尾班车，又或者叫做系啦最后一段路，咁但系其实那段路都仍然系有好美好嘅嘢，咁、然后又再扣埋落去，可能我哋以前讲一刻嗰首歌嘅时候咧，就系话原来生死都系一个即好片面嘅概念，然后我哋人嘅记忆啊，嗰啲或者同人与人嘅关系啊，嗰啲就会系另一啲即系 beyond 超越系啦，超越时间生死嘅一啲概念。咁所以最后旅程亦都系咁样啦，即系喺度讲呢一种概念咧，都系讲其实即使去到美嘅时间、美嘅人生嘅最美嘅嗰段路咧，都唔代表系就结束就已经即系就完啦，就冇啦咁样。
1: 都可以拼命咁样去睇个世界嘅美好啦。
0: 咁呢首歌算唔算其实系上一首歌一刻嘅一个延续嚟噶？你哋
1: 其实我哋系嚟紧有只碟就嚟会出啦。咁、其实成个碟嘅概念都系同时间啊、回忆啊。生命的一些即是终结、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在这个主题底下呢，我们都希望来紧都做了几首都是做紧很类近的一些主题这样的。都希望讲在很多东西变紧的时候，其实可能有些东西都是恒久不变这样。而在有些东西会消逝的时候，其实那件事在发生的时候的意义已经是即系出现咗而完咗之后，其实可能都会长留喺经历过嗰件事嘅人嘅心里边。
0: 咁咧，我哋除咗期待你出紧嗰只碟之外啦，我哋而家咧即刻听下 Forward 嘅呢一首《最后旅程》，记得要睇埋佢哋嘅 MV， 留意一下，好感动嗰个赤富士山。
1: 系，同我哋流眼泪。
0: 系，冇错，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晚上十一点。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随后沉没，成为今年2月28号美伊爆发冲突以来第二艘沉没的船只。据巴基斯坦水民部门发布的航行警告，事发现场海面漂浮大量货柜，当局已经促请途经船只提高警惕。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早前说，该船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事发时企图驶经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触碰水雷起火后沉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接获通报，说该船曾遭不明飞行物体击中。此外，英国海事安全机构 Wingard 指出，9月23号遭攻击受损的安提瓜和巴布达籍战货船在尝试救援无果之后，目前亦都在海峡附近逐渐下沉。伊朗高级官员透露，德兰正采取新战术，扩大在海峡周边海域打击上船的地理范围，企图维持高油价，以打击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的选情。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博发出警告，说这一座设施老化而且长期超负荷运转的历史博物馆，若果无法获得足够资金进行全面翻修和升级改造，未来恐怕将面临不得不对公众闭馆的危机。勒里博接受法国费加罗布访问时指出，馆方虽然计划为升级工程筹集私人资金，但仍迫切需要法国政府在明年的全国大选之后批准拨出大笔公共财政预算支持。他直言，无论下一届政府由哪个组建，都必须铭记，如果罗浮宫得不到及时修缮、升级和改造，他很快就会落后于时代，最终不得不向公众关闭大门，咁将会系一场灾难。罗浮宫去年十月曾经发生震惊国际嘅重大盗窃案。勒里博喺今年二月接任馆长一职，佢受访时表示，已经将堵塞盗窃案所暴露嘅保安漏洞列为首要任务。咁目前正加紧推进一项耗资大约8300万欧元嘅安保升级方案，包括增设专责安全主管职位，全面更新存在严重盲区，而且老化的闭路电视。

0: 監控網絡，並加強博物館周邊和各出入口的巡邏戒備。英特爾在以色列南部加特鎮的工廠發生爆炸，三個工人受重傷。以色列消防部門說，當地時間下午兩點左右接報，說工廠冒出黑煙，傳出爆炸聲，有八支救援隊伍趕赴現場進行搜救滅火和危險化學品監測工作，已經將三個傷者送院救治。以色列傳媒報道，目前未清楚爆炸原因，初步懷疑涉及設備故障。環境部門已經派員前往現場評估事故對附近環境的影響。海關一連兩個星期採取執法行動，打擊跨境轉運冒牌手錶等物品，偵破16宗相關案件，檢獲約7000多件懷疑冒牌貨物，包括手錶、服飾和手機，估計市值760万元。海關透過情報分析和深入調查，在多間本地物流公司和快件中心偵破相關案件，相信檢獲的懷疑冒牌貨物全部轉口至海外地區。海關人員就當中一批貨物進行監控派递行动，这个月7号在葵涌一个工厦单位内拘捕一名65岁男子，检获约600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表和手机，估计市值约40万元，案件仍在调查中，被捕人士现正保释候查。大埔港福道一间珠宝金行下午发生抢劫案，一名年约40岁的独行匪徒假扮顾客抢走一条约值80000元的金颈链之后逃去，警方正全力追缉涉案男子归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t Zero》。

0: 密切留意。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啦，又到咗感情急症室啦，继续有咧就系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啦，亦都系咧首席导师、国际感情嘅关系专家 Cindy Lam 车林佩玲喺度。Hello，Cindy，
1: 系啦，好
0: ，Cindy 上个礼拜就同我哋讲咗啦，咁啊，即系点样可以啊测试到成为一个即系有钱人有冇 potential 啊？做到咁啊，有几样咧，即系就算你知道咗个分数啦，但系咧都要知道你自己嗰个含金量啊，你有冇先得噶？
1: 系啊，上一集我哋已经做咗五条题目去做心理测验啦，咁啊，阿范都好，有第二名咁高噶啦，都已经有
0: 四个 A
1: 啦。咁、如果 miss 咗咧，大家可以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睇翻啦。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上一集已经都讲咗，就算你嘅含金量唔够，我哋都可以咧练习翻有十个黄金定律，安装喺你嘅人生里边，令到你可以一样。有依一個揾錢嘅能力，
0: 即係都有得救嘅，
1: 你有得救。
0: 就算上次你淨係零個 A 啊，嚇冇 A 啊，都原來有辦法嘅
1: 嚇。係啦，上一集我哋俾咗三個定律嘅，第一個叫種子定律啦，第二咧就係焦點定律，第三就係20/80。嘅定律，咁如果 miss 咗都可以睇翻嘅。咁我哋今日咧繼續講埋喺我哋上集讲到两个定律啫，今集我哋要讲20/80定律啊。
0: 第三个系呢、
1: 第三个啦。
0: 20/80嗰个问题上面有提到嘅，
1: 系啦有提到嘅。但系今我如果冇或者我上一集已经测试到我原来冇一个含金量喺依一个部分咧，咁今日我哋就学下点样做咯。好啦，咁我问下啦，你平时翻到公司做嘢，如果你系翻公司或者你系家庭主妇，你喺屋企每日。你点样去选择你嘅日常嘅工作呢？家庭主妇都好多工作噶，系咪？如果你工作翻公司嘅，你第一件事要做啲咩呢？如果你系 A， 老板俾咩我做就做咩咯，因为系 B， 我先做啲简单嘅工作，又快完成嘅，我就做咗嗰啲先。咁就 B。C 咧就系我会拣一啲最复杂。亦都需要更多专注力，亦都好重要嘅工作，我做咗嗰样嘢先。
0: 哇、啊！即呢个都几难处理嘅。
1: 哦，嗱睇你嗱，依个好坦白嘅，你要问自己，我平时生活习惯，我平时翻工，你点样去处理你手上嘅工作？因为每日我哋都好多 project 噶嘛，有啲 project 系上个月俾定你嘅，又或者系每日都会俾啲新嘅 task 你嘅。咁你会系？好随心见到有啲好容易处理嘅，我就做咗先啦。
0: 系
1: 一话，我已经知道边样嘢系对我好重要，我要最大嘅 energy， 我要先完成，因为呢样嘢对喺我嚟紧，如果完成到呢样嘢咧，我嘅成功系会好大嘅。
0: 嗯，
1: 你点分配你嘅时间咧？每一日
0: 我都系拣 A， 老板叫呢刻叫我做乜，我做咗先啦。
1: 好坦白啊，你
0: 系咯，系。
1: 例如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回公司 check 下电邮先，或者你拿着个电话看看有没有 WhatsApp 要找你先，有没有 email 我要赶着复先，是吗？check 下有些什么我要同事可能问我东西，我要回答了先。咦，不是，今天个电话费到期，张账单安排了找数先。好多嘢系好急咁样嘅，但系呢个系咪最重要呢？
0: 系
1: 好啦，原来咧要有一个成功嘅思维，第一样嘢你唔系随意去做你每日嘅人生嘅，你要预早安排，知道你最重要喺未来你呢段嚟紧嘅周期，边样系你生命里边喺呢个 project 系最重要。原来我哋每日朝头早咧一起身，最重要我哋嘅思维行得最快，焦点最好嘅咧系早上你起身嘅时间。所以一定要首先完成一些最重要的工作，而重要得嚟是要急的，有 deadline 的，
0: 即系唔好听老板讲，老板叫你即刻叫你做乜做乜，你唔好做住，要咁啊。
1: 咁你就要问下老板咯。嗱，而家我有依、一个，因为你而家个工作都系因为老板俾你噶嘛，只不过系佢突然间叫你做啫嘛。
0: 系啊。
1: 咁你有啲就系老板之前俾你，但系好大嘅，好大嘅 project， 但系老板可能唔记得咗有样嘢你要即刻你要做啊，不过佢突然间又有其他嘢叫你、
0: 所以你都有自己嘅意见要表达俾佢听。
1: 冇错，哎呀，你好聪明啊！
0: 即系唔好死做，系咁只牛咁样又唔得嘅。
1: 老板讲乜咪做咯，系咪啊？跟住之后 deadline， 老板就问你点解你已经成咗个 project 又交唔到啊？其实系你帮佢 fulfill 咗几多嘢？
0: 又领嘢，
1: 系咪？咁老板就觉得点解你唔沟通呢？因为我哋唔识 say no， 系嘛？咁所以呢。 我哋系要排列优先嘅工作，自己每一日唔系每日起身先做嘅，其实你每晚你都要准备定听朝我嘅行程，我要做咗咩先？呢样对我好重要。就算老板埋嚟同你讲，佢突然间叫你做啲 project， 你都要话俾佢听，老板，我明白呢样嘢，你好想我而家即刻做，但系你记唔记得我另外有一个 project， 我哋要急住几时 deadline 要完成？呢样对公司都好重要。我可唔可以 prioritize 做咗嗰样嘢先呢？呢样嘢都好重要嘅，咁起码同老板商量，佢会感觉到，嗯，佢会明白。
0: 系。即系你梗系唔好讲，即系而家叫你做嘢，你又喺度推啊，推得嚟你又冇两手准备，跟住之前叫你做嗰单大嘢，你又话而家嗰单未搞掂，你就推佢新嗰啲，你原来你都好有把握，即系完成佢之前嗰单大嘢。咁、老板一般都系啊 ，OK OK， 讲嗰单都劲嘅，紧要嘅、
1: 你
0: 搞掂先。
1: 同埋你有冇发觉好习惯咧？你好多时做紧一啲嘢好集中焦点咧，突然间个 WhatsApp 就噔，咁你就要睇下咩事先。咁又或者有啲突然间有人打电话俾你，或者同事，喂阿凡，啱啱呢个 cam 有啲问题，你可唔可以借你啲嘢帮我睇下，帮我整一整啊？
0: 嗯，
1: 你又唔好意思 say no， 又摆低手上嘅工作去处理身边突然间突发嘅揾你嘅查询，你会唔会咁啊？
0: 系都会噶，有时都会噶，
1: 系咪？你唔好意思 say no 嘛？
0: 系啊，会发生嘅，成日都
1: 系咪啊？就系会咁咯，做下好焦点，突然间有 WhatsApp 你就睇啦。
0: 以前冇啲电话咧，反而冇咁多中间穿插嘅，做嘢咧快好多嘅，录嘢啊、拍嘢啊嗰样啊。
1: 因为你个焦点我就系做嗰样嘢嘛，但系而家太多侧边嘅骚扰咧，你会突然间跳走咗。
0: 好多人都系咁样，其实。即係都會，因為而家科技進步發達咗，即係佢都做咗下嘢，突然間啊，等陣先行咗出去，唔知幾分鐘，唔知搞處理啲咩，
1: 我好有體驗到，我同佢合作咗咁多集，我成日都見到佢好多時好難擺到焦點啊。所以咧，原來成功嘅人咧，佢哋係會將我做嘢嘅時候，佢真係刪咗個電話，或者佢 not 即係唔俾人騷擾嗰個毛啊。咁真係會對你係成功好多。
0: 嗯，專注。
1: 系啦，要识 say no 添啦，同埋要专注啦。
0: 嗯、
1: 好啦，第四个定律叫时间定律。咩叫时间定律呢？举个例子，我试过有一次，我要准备要去见一个客人，那个都系好重要嘅会嚟嘅。咁、但我有成个钟多、哦，咁我喺佐敦去尖沙咀，其实好近嘅啫嘛。
0: 嗯，
1: 系咪？跟住我就问我姐姐啦，搭咩车会方便呢？咁因为我成个钟多嘛，我姐姐就话：诶、欸，唔知26号巴士唔知几号巴士啊？条路都一样，你坐的士都系嗰条路嘅啫嘛。点解你唔坐巴士呢？而家啲巴士又冷气又舒服，又一定有位。好啦，咁最终你搭巴士定搭的士啊？我将成个钟多咗，
0: 成个钟多咗。我而家咪就系咁讲啦，我而家会行路添咯，即系或者搭地铁咯，即系总之系啦，真唔出即系巴士都唔出奇噶。
1: 或者坐巴士啦，咁我嗰阵时咪啊好啦，坐巴士啦。点知原来我嗰日着得好靓，化晒妆，咁啊去等巴士。喺个巴士站咧晒咗15分钟，跟住用晒，跟住又出晒汗。好啦，尽管上到巴士，以为好近啫，系咪？唔使半个钟就应该一定到啦。点知每站停，每站停，每站停，停咗咧，起码都差唔多。掹掹紧，差唔多就嚟迟到添。去到我仲以为自己可以有足够嘅时间，可以准备下啲文件啊，个客嚟到可以容易啲去 present 啦。点知其实你太匆忙，你连自己嘅妆束啊个样亦都融晒个妆啊，根本你啲咁重要嘅时间，你唔好为咗悭钱去做呢啲事、
0: 哦。除非话系好似我哋咁样，我真系。知道嘅件事，譬如行路，我遇到嘅半个钟头，跟住你要睇翻自己个当时嘅情况，咁你又女仔，你又要化妆整头，又原来仲要 present 嘅，你又唔知道个巴士去嗰、那个。去尖沙咀去佐敦，原来有成都有7个站嘅停嘅，咁你梗系领嘢啦，即系要好清楚咯。就算你想系为咗悭钱，或者你系多时间想打发时间，你都要好清楚嗰个系咪你实质可以容纳到嘅一啲嘅时间空间先。
1: 冇错啦，咁我哋成日讲呢个叫时间定律咧，就系我哋有一个讲法嘅，穷人咧系用时间换钱，有钱人咧。是用钱去换回时间的。
0: 是啦，如果你但你这个时间定律 就算你想係其實未必一定係慳錢嘅，但如果你搞錯咗咧，
1: 係、
0: 原來好似頭先你咁啲站又唔知咁多嘅話，你純粹睇一個 point 啫，就係咦，我有一個鐘頭多嗰度去平時搭的士五分鐘啊，哇，我有成仲有成五廿幾分鐘啊，做啲咩？我慢慢嚟啦，磨下啦。咁但係原來你係冇睇其他嘢嘅，
1: 係
0: 要知道埋時間定律，其中一個管理我諗就係
1: 冇錯，
0: 要知道曬成件事發生咩事，嗰啲就清楚啦。
1: 冇錯啦，所以如果我哋想成為有錢人咧，你要有依啲嘅思維，安裝喺我哋自己嘅每日嘅人生裏面。
0: 係咪成日都聽到有啲人講話，哇！而且如果冇嘢做嗰啲咧，就唔係時間好多嘅，即係已經一早冇嘢做啊，或者冇工都冇埋嗰啲咧，咁好多人有錢人成日講噶嘛，話對我嚟講，時間就係金錢。係咁、
1: 啊，
0: 如果有啲人冇嘢做，啲咦，照計你搞大个，你日日都咁多时间，
1: 系
0: 你咪几廿亿身家，
1: 系你咁样讲又好似啱。好啦，第五点叫做模仿定律啦。咩叫模仿定律呢？模仿一啲成功人士佢哋嘅行为特质。就算我未成功，我唔系有钱，你都要将人哋点解成功嘅日常举止、佢哋嘅生活习惯，系摆喺你自己嗰度。
0: 呢个真啊！
1: 所谓要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你扮都要扮出来。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
2: 每一首歌一个故事。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3: 踏足四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二十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4: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在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8:30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怎样假装成为习惯，然后你就可以拥有呢、嗯、基本是什么？很简单，你有没有见过握手？很简单握手，
1: 有
0: 很普通一个握手。阿反握手呢，你跟我握一下，如果是这样、
1: 啊、你
0: 会怎样
1: 握？好女仔，我这样
0: 是啦。其实你有没有见过，你有没有见过女仔都是这样握的？
1: 有
0: 是不是？大部分真的做事很厉害的人，很有实力的人，他们很有诚意的。
1: 即不是掂一掂嗨嗨这样的、啊、你刚才那些是真的 有力的。
0: 我试过跟一些男士握手，
1: 痛的嘛，
0: 男士握手他都是这样的。
1: 好死鱼，
0: 好死鱼的。
1: 嗨嗨那
0: 些。是啊，你握我。
1: 啊，
0: 我是咁样咯，
1: 哦、但系有
0: 你会感觉系咩？你感觉到好似冇乜诚意。
1: 但系有啲即系成功人士呃嘅咧，即系你就我可能男仔好啲啦，但你都知佢有少少好用力嘅。佢嗰用力，如果对女仔嚟讲，可能佢可能会痛添啊。
0: 所以你又唔好话真系好大力啦，但系起码俾人感觉到你系啦少少嘅力咯。
1: 嗯，
0: 咁呢一个咧，成功嘅人咧，就算你而家出边学好多行为心理学咧，佢哋都会叫你，尤其是女士都系啦。
1: 嗯，
0: 边个主动递出只手？去跟人握呢是最有自信心的、
1: 嗯、
0: 这个是表达出来令到人感觉到容易跟你合作的，包括走路的姿势。成功的人走路一定不会寒晒背啊，头缩缩啊、
1: 嗯、
0: 是吧？怎样可以我们叫做昂首阔步，很有自信？就算你现在未有，我都要扮到自己很有自信，慢慢你就才可以真的表达到这个的感受的、
1: 嗯、
0: 无论你的坐姿啊、笑容啊、眼神啊、谈吐啊，我们多些去模仿成功人士，看看人家的影片，他们平时怎样去表达自己，然后安装在你自己日常生活里面。就算我现在未是很有钱，我都要做到有钱人的风范、
1: 嗯，
0: 将你自己的行为成为你的习惯，是吧？好了，第六个定律叫做突破定律，会不会愿意跳出舒适圈？那我刚才都问过阿凡啦，上一集阿凡都说冇得唔突破啊！而家世界变得咁快，
1: 系到你拣啊，先吓，仲喺度眷恋住以前点点点点嗰啲啊，
0: 系啊，所以你而家。他很愿意学习啊，愿意改变，愿意接受挑战，
1: 嗯、
0: 不是停留。我以前 work， 点解我而家唔 work？ 跟住埋怨、投诉冇用噶，系咪？如果你唔愿意去突破，唔去改变咧，你系冇办法成为有钱人噶噃。
1: 尤其是而家呢个即系科技发展得咁急嘅年代啊 ，AI 嗰啲，你真系根本一年半载几个月，可能已经好唔同啊！你做紧嗰样嘢，咁、嗯、所以你都系要好容易去接受啦。即
0: 系
1: 有钱人就
0: 系
1: 呢个特质啦嘛，
0: 佢
1: 好易变到嘅，
0: 好愿意去学习新嘅知识，愿意去改变。嗯，唔会就系话，好似你话斋，喂，而家 AI 剪片可以好劲喎，系咪？咁喂，唔系喎，唔同嘅。咁我哋剪片始终都系我哋人手剪啊嘛，冇人可以代替我哋嘅。咁你 keep 住旧有嘅思维，唔肯改变，嗯、又唔肯去睇下出边呢一个世界，就 keep 住我都要坚持用翻我自己剪片。咁你咪个成本高咯，慢慢你生意就会越嚟越细噶咯噃。
1: 嗯，又真系，即系睇翻好多你而家咧好高科技，即系除咗你话人工智能嘅嘢。
0: 嗯，
1: 咁一路以嚟如果好高科技嘅行业啊，咁之前可能做好多咩 apps 啊嘅，咁各样嘅嘢呢，咁原后面嘅幕后大老板呢，都係一啲已经係有返上年纪嘅超级富去投资㗎、
0: 嗯、
1: 即係可能佢讲緊係七八十岁、
0: 嗯、
1: 八九十岁都听过，佢啲投资原来哇嗰样嘢啊，而家係嗰个交友平台原来最多后生仔玩㗎，但原来幕后个老板买咗，跟住或者个支付嘅工具电子支付嘅、嗯、原来后面个老板，原来嗰个老板都年纪都唔系细，佢都好肯去投资做啲新嘅行业，
0: 有新嘅思维眼光，
1: 好劲啊，真系，
0: 即系佢接受个世界系不断改变啊，咁所以成为有含金量，你有机会成为有钱人，你一定要有呢个思维，就系、是、我愿意跳出舒适圈，改变自己旧有嘅思维，
1: 嗯，
0: 系嘛？好啦，第七个定律系咩啊？失败定律。咩叫失败定律呢？好多人都会觉得，唉，失败咗啦，算啦，以后一沉就永远都翻唔到身。
1: 我唔掂噶啦，唉，我哋啲又唔系边个边个屋企，又唔系边个边度得啊？即系有啲人都一衰咗就会咁谂。
0: 你有冇试过啊？
1: 我有时啦，算有都谂过嘅，有时都唉，自己人唔得噶啦，都唔系咁叻嘅人，即系有时都会嘅。
0: 个入边自我对话会跳出嚟，咁同自己讲，
1: 都会有试过即系想放弃嘅时候嘅，但系都会振作翻嘅。
0: 啊，咁你点样处理噶？ 又自己有个好似白狼同黑狼，白狼同黑狼不断打交。
1: 打完交，跟住你都系谂嘅，哇！咁你咁样沉咗唔掂嘅，沉咗咁你沉就系沉噶咯，咁一定起唔翻嘅，咁又谂翻下谂翻下，咁系都衰咗噶啦，都冇咩再衰噶啦，咁啊试下再嚟过咯，咁样即系会又要慢慢建立咗个心理质素，又会再嚟过咁样咯。
0: 咁所以呢个失败定律喺阿反嚟讲咧，佢自己。

0: 以处理到。但如果我哋好多人处理唔到咧，咁我俾个 tips 大家，好简单嘅啫。最容易处理自己限制性信念咧，就系睇人哋成功嘅故事，睇多啲人哋点样行过条路。咁好似啦，有一个打篮球好叻嘅，系咪？佢同我哋讲，佢同即系个名言嚟噶吓。佢话我失过9000多个入球嘅机会，我输过几百场波，我人生啊失败过一次又一次，但系就因为咁，我先至可以成为今日嘅边个啊？
1: 嗯
0: ，Michael Jordan。
1: Michael Jordan， 金句。
0: 金句嚟嘅名言嚟噶，系嘛？好啦，仲有一个我想同大家分享。呢、這个人咧做过律师，做过推销员，但系都失败。佢65岁啦，嗰阵时户口净系剩得105元美金，佢仲要揾政府救济金去帮佢嘅，冇钱咪住喺架车度咯，揸住架车周围去敲门，因为佢有一个咧自己独门嘅炸鸡秘方，好想揾啲餐厅同佢合作，但系嗰阵时佢已经走投无路啦，佢结果被拒绝咗，你知唔知几多次啊？
1: 几多次？
0: 1009次。1009次嘅餐厅都拒绝他，
1: 咁都劲喎。通常
0: 放弃，
1: 通常几廿次都算噶啦，已经唔搞噶啦。
0: 冇错，所以如果当你而家感觉到我都失败而放弃咧，唔该睇下呢个故事，
1: 1000次
0: 系真事嚟噶。今日呢一个嘅跨国集团咧，系一个连锁王国，炸鸡嘅连锁王国。佢今年成功嗰阵时系73岁，
1: 嗯啊，
0: 系嘛？点解我哋去质疑自己呢？点解跌低过10次8次，我哋就放弃呢？所以呢个叫失败定律咧，我哋要明白，
1: 嗯，
0: 系嘛？好啦，我哋已经明白咗，今集讲咗20/80定律啦，时间定律啦，模仿定律啦，突破定律啦，同埋失败定律。咁有咩机会可以用到25个定律啦？咁又可以话俾大家听咯。如果你真系好想成为一个可以时间自由，又可以有事业，又找到一个收入的呢，又可以用到以上的定律呢，咁一个可以杠杆 20% 带来 80% 的收获，可以帮到好多人的。这个有意义又受尊重的事业，咁想话俾大家听，你可以增加收入，唔需要退休，做 part time full time 都得嘅感情关系顾问一个行业。咁呢个行业咧，可以透过你自身嘅经历，可以帮到更多人，去帮助人哋解决婚姻啦、亲子关系啦、婆媳关系啦，喺屋企做都得嘅。咁呢个可以杠杆头先所讲嘅成为有钱人呢啲定律咯，因为你越帮得人多，你嘅收入你就唔需要担心。
1: 嗯，仲系唔系一对一噶嘛？之后可以
0: 系啊，你好嘢，我记得。好啦。就好似 Vivian 我哋其中一个学员啦，佢当初参加成为感情关系顾问嘅时候咧，佢都系想简单嘅啫，我想提升自己，去解决自己嘅家庭关系嘅。但系佢成为咗去咗我哋呢个培训之后，听下佢讲咩好吗？
1: 好，
2: 我之所以可以成为感情关系顾问，最大嘅原因系最初我只系想挽救自己，走出咗负能量。但后嚟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利用自己亲身嘅经历去帮到其他人，呢一个先至系我最大嘅使命感。喺成个 CRC 课程入边，我最欣赏嘅技巧有两个，一个就系30秒降温感浪，而另外一个咧就系雨伞技巧。而呢一个技巧对于我嚟讲好实用，亦都系我个人成长好重要嘅一环。咁喺 RSN 工具入边咧，我用咗错误观念同埋行为改变程式，曾经帮过一位太太改变佢同丈夫嘅沟通态度。佢调整咗自己嘅错误观念之后，对先生嘅态度有明显嘅好转，最终仲成功挽救咗一段就嚟破裂嘅婚姻。喺呢度，我好想多谢 Cindy， 多谢佢写咗一套咁好嘅 program 俾我哋。佢唔单止令我成功走出黑暗，重见光明，仲俾咗次机会我成为咗一个感情关系顾问，用我嘅人生经历去帮助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同时，我都会不断提升自己，希望更多人去受惠。
1: 哇 ，Vivian 已经系做紧揾紧钱去帮紧人啦，已经
0: 系啊，睇唔睇到啊？一个家庭主妇自身嘅经历吓啊，佢亦都系有做自己嘅事业嘅。
1: 嗯，
0: 好啦，咁所以大家如果都好想了解，咁究竟点样可以有机会去学习成为参加你哋呢个培训啊？咁你就可以 WhatsApp 我哋啦，
1: 5545-0835 WhatsApp 去咧就讲明下感情急症室入边咧，想得到呢一个咧感情关系顾问嘅影片培训影片咧，咁就可以踏出你第一步先啦。
0: 系啦，咁就可以免费俾大家去睇去了解，咁到时有啲咩再需要就可以同我哋联络啦。
1: 好
0: 嘛，好啦，咁我哋下集可以讲埋剩翻嗰几个嘅定律啦。
1: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拜拜。

0: 佢嘅，係一個有魔法設定嘅故事啦。咁就係講一個女仔佢點樣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後佢中間經歷過一啲想放棄或者質疑自己嘅 moment， 但係最後佢都願意俾嗰個勇氣去踏出嗰一步，最後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1: 喺面對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將自己唔好深陷咗裏邊拉翻上嚟咧？
0: 其實我覺得係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係靠佢哋俾信心我，就係話俾我聽。其實我哋都仲中意聽你唱歌㗎，嗰個就發現，其實原來有人中意聽我唱歌喎，咁我可以繼續試下咁。
2: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勁爆音樂五重奏，勁爆新勢力。
3: 晚上11:34，
4: 新城廣播
5: 天氣報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6: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定。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永别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几年啦。
8: 想喝水，给我水。
7: 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啊。
9: 如果这就是爱。
10: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1: 无爱在回忆里走
12: 失。新城劲爆，立刻榜。
1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2: 第三位，带着眼泪越发
13: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
14: 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
13: 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同埋歪文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6: 新城资讯台，
17: 沿途有我
16: 陪你一起过。

0: FM 99.7至102.1。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 大风吹，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家麟，大风吹。
2: 好，開始今晚大風吹。咁啊，黃江新口岸咧就啱啱開咗啦，即係話説就係即係全球最大嘅陸路嘅口岸，
3: 口岸係
2: 關口咁樣。
4: 佢係個面積最大，
2: 面積最大，全球啊，所以咧我就都係啦。
3: 即系去打下卡先，
2: 系啦，惊吓先，系啦，特登就唔坐车过，系啦，人行过，系感受一下，真系好大。
4: 几时嘅事啊？
2: 前两日
4: 系
2: 大到癫，真系叫癫。
3: 机场有冇机场咁嘅宏伟嘢啊？
2: 咁佢如果室内唔够机场大，
3: 嗯、
2: 但系你个感觉好似佢大过机场，因为佢高，
3: 嗯，
2: 九层
4: 机场都好高噶咯，嗰、那个天花板，
2: 佢够高，佢一层都咁高啊！
3: 哇！
2: 真係好誇張，
4: 即係一層等於我哋嗰、那個
2: 一層好高，即每一層都個樓頂好高
4: 層咁樣。
2: 即係佢九層，因為地下好似係有嘅先啊，睇下先。地下係有
3: 咁咧，即係我哋而家咧
2: 四層，即係 basement 四層。
3: 哇！
2: 上面有五層。
3: 哇！
2: 咁 total 係九層。
4: 你行曬咁多層
2: 都差唔多啦，因為佢焗你行嘅。你一出咗關咁啊嗱，我主要感受嗰個咧就係、
4: 是、嗱，你香港菜啦，係咪先？咁去個點搭車去咧？
2: 你搭車其實你可以搭的士啊嗰啲嘅，啊私家車就管制咗嘅。
3: 唔知遲啲係咪地鐵都會有即係屯馬線可以伸展到？我唔記得啊，我好
2: 咁啊冇，我唔知啊。
4: 但係通常去黃江都係你搭咗個車，
3: 係
4: 擺個停車場，然之後行過去噶嘛。
2: 係啊，咁而家冇啦，而家唔係嘅。跟住佢冇曬噶啦，嗰嗱你講舊啊，
4: 以前係係咯，
2: 而家啲露天嗰啲啊，朝頭早咧食早餐添啦，嗰啲
4: 係嘅咩？
2: 係
3: 啊係啊係啊，
2: 有㗎有㗎，咁就鏟走曬㗎啦。而家係全部烂地嚟噶啦，已经拆到
3: 系，
2: 跟住就咁我坐车 check 落车，跟住就行过去啦，就想感受一下嗰、那个即系咩两即系
4: 两地一检
2: 一点系啦，就即系搞掂晒啦，一个过一次就得啦。咁啊有少少阻滞嘅，咁嗰个关啊，其实出关嘅时候咧，嗰个机咧就系话用身份证嘅，咁啊唔知点解咧嗰日就啲工作人员就唔得，大家用回乡卡啦咁样好啦，咁转啦又得，咁啊就搞咗一轮啦，嗰、那个耐少少啦，系啦，都唔系重点，但系如果嗰个唔系将身份证回乡卡乱咗咧，嗰轮应该都唔使点排队。
3: 但系香港关过香港关嗰个唔系即系出境啦，你出境啦，唔系用人面识别咩可以？
2: 哦，我嗰日冇，佢嗰日话要用卡。
3: 咁搞笑，
2: 系啊系啊，跟住咧，咁啊嗰度就因为大家都乱啊嘛，又用紧身份证，突然间话要转回乡卡，咁啊大家谂抄啦，咁啊阻咗少少啦，即系几分五分钟到嘅啫，
4: 好似啲卖物会咁样，黄衫嗰边，黄色呢边咁样，
2: 突然间啲人都乱啦，成日我真乱又跌咗证啊，啲人又乱揞啊，啲人又乱进啦，跟住就快嘅，如果正式系你就拍咗张卡过，因为你过一夜啫嘛，咁啊以为哇真系好快好顺利。跟住開始漫長嘅旅程嚟，佢好大啊嘛，
3: 係啊，
2: 樓底好高啊嘛，佢每一程轉轉落落轉轉上上咁樣嚇，總之
4: 點解要轉啊？你唔係應該喺嗰度撳完之後就行過對面嘅啦咩？
2: 我以為係咁諗咯，跟住佢唔係啊，因為你通關嗰下係譬如我哋香港關係譬如我唔記得幾樓啦，當佢五樓咁計啦，
3: 係。
2: 跟住佢要你落咗樓下，可能去四樓、三樓轉兩轉，跟住咧又唔知行一個圈，跟住咧又去翻另前啲，跟住又要上翻。
4: 行咗幾耐？
2: 我印象中啊，搭嗰啲 escalator 真係因為我試咗一次，我唔係好冇 mark 低，我覺得要行咗四轉定五轉。問題係佢好高樓底啊嘛，
3: 係啊，
2: 每一條嘅 escalator 真係超長，你有冇搭過圓方好長嗰條？
4: 我可唔可以用朗豪坊嗰条？朗豪坊最长嗰条
2: 湿碎，
4: 朗豪坊最长嗰条都湿碎。
2: 湿碎，我觉得系湿碎。佢仲要你搭好多条，其实我觉得有少惊啊！即系如果畏高，我有畏高啦，我已经惊。
4: 我都有噶，
2: 系啦，搭几转啦， 其實我發現咗，其實佢係有 lift 嘅，咁但係你 lift 咧好大啊嘛，你可能要行到好遠盡頭嗰度先坐 lift 咯。
3: 嗯，但又或者好多人會湧入去。
2: 係啦，又唔知個 lift 係嗰層開唔開啦，因為我見佢有啲又 block 咗啦。係
3: 啊，
2: 咁大家都係又同埋新啦，咁就都係覺得咧，
3: 冇啊冇啊，
2: 有啲工作人員就指你哋係坐扶手電梯，咁你咪大家跟大隊啦。咁係原來哇，即係好幾轉，每一條扶手電梯都係超長嘅，跟住搞咗。搞咗我只行翻出关啦，可能我又惊啦。如果你系唔咁惊唔畏高嗰啲咧，你好搭地铁咧，你就会自然你行扶手电梯点啊？你行快啲噶嘛？
3: 系啊，系直上啊！
2: 系我就喺屋企啦，揸住咁样揸到实晒，
3: 出晒汗嘅咯，
2: 出晒汗，飙晒汗啦，拉少。
4: 你个年纪唔应该做呢啲嘢，
2: 太惨啊！真系急早系咯，提早退化，跟住到最尾嗰几格，因为太长啦，你
4: 唉都顶唔顺啦，跳啊！
2: 系啦，点知我以为坐完啦，又有一关，有一关都打大佬咁。
3: 哎、
2: 好好几关，如果年纪大或者你即系脚软啊，其实你
4: 最好担张凳啊嘛，
2: 真系有啲惊啊，危险噶，我觉得佢喺个我觉得会即系有机会扑亲。
4: 咁但系沿途会唔会有啲商店啊，有啲即系食嘢嘅地方俾你可以？
2: 冇乜，买汽水见到汽水机咯。
4: 因为你如果譬如你搭去高铁站嘅话，你入咗高铁站里边要等候嘅时候，乜都冇噶嘛，冇乜汽水机都冇一部噶。
2: 内地都有。内地好多餐
4: 厅，香港嗰个冇嘅，
2: 冇嘅。
4: 佢嗰度系点咧？
2: 香港唔系，香港有部水机。
3: 嗯，哦 ，OK， 有水咪冇事咯。
2: 唔系好似冇杯嘅，系你要带自己，带。
4: 咁但系我哋黄冈呢个新嘅站系点样咧？
2: 佢咁啊，梗系好靓嘅，真系整到好靓嘅。即系我觉得咧，佢系点解后屘先知道点解佢要即系做全球最大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纯粹自己觉得，因为同以前或者同而家啲口岸比较，其实真系唔使起咁高。咁大，大家都應該都個流量都應該過到關嘅，係我唔知係咪佢因為要可能都要有啲嘢威啊，係而家睇一個好靚嘅，真係外形啊入邊各樣嘢係真係靚。
3: 我哋用家嚟講，我哋係要快靚正，
2: 係啦，
3: 快啲過到關。
2: 就算以前皇崗口岸嗰啲口岸好矮嘅樓底，
3: 係啊，
2: 係啊，大家咪。是因为人多，
3: 大家就要向前望嘅啫嘛，唔会望你个顶噶。
2: 其实可以缩到好细噶嘛，你褪掂啦。咁跟住就咁啊，过咗去，过咗系好耐咯，十几分钟啊，先过到关。就即系你如果要五分钟嘅，我觉得系冇望。
4: 但系我唔明白，即系如果你譬如嗱，当我系平路去呢一个关口，喺 G。咁我就过关啦。咁佢上我搭到上六楼，跟住然之后搭喺六楼，搭翻落 G 咁出翻去。
2: 系啊，总之你系觉得系上上落落咯。
3: 系啊，咁佢计咗啲超级市场嗰啲啊，咁咪咪要有设计师
2: 要你啲商场行两个圈先可以离开到个商场啊嘛，咁喺两个圈入边你应该系
3: 会转而归啦，
2: 俾人跌咗成千人噶啦，帮衬买嘢
3: 系咯，
2: 我又冇嘢买，跟住咧就翻嚟咧就好好多，
4: 你翻嚟你都。知道
2: 我就
4: 有咁嘅經歷，你仍然都係要行，坐中意坐電梯咁樣。
2: 係啦，咁就有排坐啦。跟住咧，誒唔係，一翻到嚟一入關，又有真係電梯啦。係啦，一有架 lift 就唔，你可以直上去，總之離港嗰層啦。一撳離港，一上到去，跟住我上去都有心理準備，我唔識啊嘛，以為。琴日走嘅时候又要我上落落落咁样上落落咁样，终于先出到关。诶，唔使，你搭咗个 lift 一镬过，
3: 哦，
2: 一镬过，跟住真系快啊！
4: 喺个顶嗰度就得啦，
2: 就出系啦，出完关咁啊，就嚟走嘅时候入境啊嘛，香港，你咪用翻回乡卡咯，都系，即系其实我两次都用回乡卡，
3: 成个
2: 我冇用身份证嘅，
4: 嗱真系就系一次
2: 一次啫。
3: 设计师就
2: 系翻嚟就系啦，佢
3: 等你出境考虑下，你系咪真系出境啊？
2: 翻嚟真系 OK， 系我真系我可能我要我唔知可唔可以搭电梯啦。如果搭电梯，可能嗰时间都争好远。
3: 佢逼你留港消费，你系咪真系谂住出境？
2: 玩啊，
3: 玩多层先。
2: 但系你话个靓仔程度就冇得输噶啦，
3: 系
2: 好夸张，即系嗰个啲 design 系直情咧，尖沙咀觉得系最新、
3: 你
2: 最靓
3: friend 嗰啲系嘛，
2: 劲靓个，直情最新系海旁 K11 嗰啲 friend 嚟噶。
1: 大风吹。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不开心不能

0: 爱情或者友情上面的关系有阵时变质了，请停止内耗。你知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嗱，头先就讲完就系皇岗啊、新口岸啦、啊。我想讲咧就系一个关于1990年代喺外国一部好有趣嘅汽水机嘅故事。
2: 九零年代
1: 系啦，后期嘅时候咧喺西雅图咧一个叫做国会山啊 （Capitol Hill） 嘅时候咧，有一部出现咗一部汽水机。
2: 系
1: 呢部汽水机咧，同我哋平时买嘅汽水机系一样嘅、嗯，都系六个卡槽啦。咁就一二三四五六，咁就可能系一个就系可乐啊，一个雪碧啊，即系唔同类型啦。
3: 汽水机有几多制咁？
1: 而家好多个噶啦，而家好多两排，但佢旧式噶嘛，旧式佢呢个六格嘅。
2: 新城呢个都系旧式噶，
1: 都系得六个嘅。
2: 好似系噶，
3: 系咪噶？
2: 好似系啊，
3: 唔知
2: 阵间去数下先。
3: 咁佢做咁多年都冇留，冇数过，
1: 佢都唔饮汽水嘅。咁跟住佢五格就系正常啦，有一格咧就写住叫做 mystery 神秘嘢
2: 系。
1: 咁有啲人就试下揿，就睇下出啲咩汽水啦。咁好得意，出嗰啲汽水咧，
4: 其实系食钱
3: 嘅，周周嘢喷埋嚟，
4: 即系食钱嘅啫。嗰个原来冇嘢，
1: 有啲咧就系啲大厂。停辦咗，即系唔再出嘅汽水，即系譬如以前曾經香港都有啲咩車厘子味嘅可樂啊，
2: 係雲尼拿，
1: 或者啲雲尼拿味啊，但係唔出噶啦嘛，又或者係啲
2: 雲尼拿有嘅，雲尼拿有，
1: 而家仲有嘅
2: ，Coke Zero 都有嘅，
3: 壞咗咪，啲汽水會壞啊，
1: 汽水可以保養期好耐嘅喎，
3: 係啊，但係你唔知佢，
1: 你聽到好攰咁樣咯，
3: 唔係即係好真，幾點大佬幾點嚟㗎？嗰啲汽水好值錢㗎喎，一擺上網呢有啲地方即係如果嗰件汽水可能係每50年啦，賣幾萬蚊罐㗎喎。
2: 係啊，啲玻璃樽啊。
3: 係啊。
1: 咁但佢喺一個汽水機嗰度即係流水式咁樣販賣，可能就未去到一啲好長時間㗎啦，但係可能係你好難搵到呢個款式啦。譬如有一啲汽水係外國先有㗎嘛，即係日本有啊、或者美國先有㗎嘛。咁就係佢另外一種呢就出一啲外國有嘅汽水款式啦。咁呢部汽水機呢就1990年代開始就喺嗰度服務咗好多年，但系你咁多年里边咧，系大家都唔知道边个经营佢嘅，
3: 即系又唔系嗰啲嗰地当地嘅汽水厂。
1: 嗱，汽水机好简单啫，佢插电噶嘛，
3: 系啊。
1: 咁佢插电咧，佢就唔系插冇出边街冇插头噶嘛，
2: 系啊。
1: 佢就插咗入一间杂货铺里边，
3: 嗯。
1: 咁但系杂货铺嘅老板就唔系佢嘅部机，
3: 咁用佢电佢又唔扎影，
1: 佢可能
2: 但系咁个杂货铺未有同佢对过咯，
3: 佢都杂货铺又冇理由唔识得嗰个人，
2: 系咯。
1: 咁但系杂货铺老板就都唔知边个。佢話淨係一間公司嚟到做，即係可能個汽水機係間公司，間公司就同個老闆自己對。
3: 咁但係佢入嗰啲有去正常汽水啊嘛？你話
1: 有正常汽水嘅，
3: 咁正常汽水又唔可能唔都係如果
2: 都要人入
3: 汽水廠做㗎，
2: 係咯。
3: 汽水机同啲汽水厂出噶，唔系
2: 啊，唔知大家听众会唔会又知道呢一单嘢，又可以俾下料我哋啦吓。因为佢个即系神秘嘅汽水，我反而有兴趣喎。呢、這个
3: 佢神秘嗰咧，佢系盲盒喎，即系等于
2: 系
1: 其实即系等于汽水嘅盲盒。咁卒之呢架咁嘅汽水机咧，服务咗30年，喺2018年6月之后咧就消失咗啦。咁令到我哋谂咧就其实啊呢个汽水盲盒都几得意啊。你细个就知唔知我哋最早接触盲盒系咩？
2: 系咩啊？
3: 我哋啫，
1: 你就唔系噶啦。你有冇抽过浪浪喺士多？
2: 冇嘅，
3: 即系叮当嗰个浪，
2: 我知嗰个浪，
1: 一大张纸，跟住有大有细，然之后你抽张 number 就睇。
2: 而家都仲有嘅，
1: 而家有，
2: 而家仲有兴嘅，
3: 有话有出翻，唔系兴翻。
1: 你有冇抽过书局里边有个胶筒俾你，然之后里边有啲数目 number， 然之后你俾5蚊、1蚊抽一次就可以换文具
2: 啊？都有。
3: 浪浪玩过，浪浪其实你就希望抽啲大浪浪，跟住咧就细细个先上噶，跟住咧就系啦，尤其是跟喺女同学面前威，
1: 你睇下我大。

0: 袋，
1: 摆晒穿晒个书包嗰度。咪有时喂抽得早几只咧，跟住就送俾人啊，即系攞去攞去喂啊，
2: 喂下啦，送俾你啦，抽到大碌。
1: 有啲五颜六色嘅，跟住佢就即系好多数都系令
2: 电镀蓝、电镀粉红
1: 令面嘅。嗰阵时最早呢啲嗱，佢盲盒得嚟啊，你其实系知嘅，只系大细问题，你知你抽乜嘢。
0: 系啊，
1: 但如果以前即系而家咧，就同以前有啲唔同。而家你系有啲系盲盒到，你系唔知乜嘢。
2: 个包装一模一样，佢话俾你听有可能有八只公仔，嗰八只公仔你有机会得到
0: 唔同颜色或者唔同款啊咁样。
2: 因为我女朋友最近咧就抽咩咧？抽佛系，佢系一个佛嚟嘅，但系佢好多唔同嘅 pose， 又好靓，好得意嘅。咁我哋就不断去抽咯。咁你平均都成六七十蚊一盒，
0: 抽几多次先抽到中意嗰只？
2: 系啊，咁但系暂时而家我哋好似抽咗，我唔记得我系六个都仲系唔同嘅。
1: 哦，
2: 咁啊会好啲。如果你抽到，譬如之前有招财猫，佢一半透明，一半咧就真正招财猫样，我就谂住抽只黑色啊咁型啲嘅色啦，抽几都抽唔到嘅。
1: 唔系以前啲人咧冇咁接受咧、那个盲盒嘅程度咧，系
0: 嗰个风险咪觉得好似好危险咁样噶嘛？
1: 癫
2: 嘅，而家问 A I 添啲人
1: 系啊，唔知我唔知道賣乜，你癲抽攞，即係你覺得揾笨。但係而家開始係越嚟越接受多噶。內地譬如啱啱講去，譬如黃江咁樣啦。內地如果大家翻開去，可能你撳美團咁樣，都係啲套餐咧，佢都係啲餐廳玩盲盒。
2: 嚇、
1: 啊，係啊，食嘢佢有正常你可以嗌嘅。
2: 係
1: 有啲套餐係平啲嘅，
2: 但就唔知係咩嚟。
1: 佢係啦，佢講明譬如有十款肉入邊係啦，呢度係有兩款隨意嘅，佢哋推揀俾你嘅
2: 默認嗰啲
1: 係啦，隨意盲盒餐。系啦，咁你真系
0: 咁就可能就
1: 抽到啲咩噶？你
0: 抽到啲好平噶啦，
1: 我唔出奇噶。可能你谂住我心呢间，譬如食潮汕牛火锅，咁但系你拣咗个盲盒套，抽即
2: 系
1: 随意套餐，
2: 系
1: 啦，咁啊你抽过去俾只鸡，唔系啊，佢系响鸡肉同埋鱼肉，你嗰系食冇食到牛咯？
0: 咁即系净系肉啫，唔系成个 package 嘅。
1: 佢成个 package 有系啦，有唔同玩法嘅，
2: 即系啲汽水可能又系第二啲。佢总之佢中意啦，俾咩你俾咩你啦。
1: 即系第二啲人就接受能力好高咯。
0: 咁你有冇参加？
1: 我冇啦，梗系我知道有呢样嘢啫。你而家唔使噶，你而家咁内地，我啲美团可能你都睇到有啲嘢随意嘅餐啊咁
2: 样。我真系接受唔到。
1: 咁三送饭都有啊，三送饭香港都有啦。
0: 但系都唔系盲盒啊，
1: 盲盒啊？
0: 点样三送饭盲盒啊？
1: 嗌过喺度，我冇嗌过嘅。我睇
2: 过，但都系外卖嘅啫。
1: 三送饭，跟住咧佢就话俾你听，佢系随意三送一个价钱，但系系冇讲嘅。
2: 三个
1: 你可以指定嘅，系啦，三送唔一样嘅，
2: 或者都系
1: 一样嘅，咁就唔系三送啦。
0: 不过但系我哋其实以前拍剧，我哋都抽盲盒噶。点
2: 样啊？
0: 不过我哋夜晚放宵夜嘅时候，以前你如果放宵夜，有时就话而家食 M 记啫，但以前好多年前就俾一碗嗰啲鱼蛋粉你咧，你咧牛丸啊、墨丸咩？你
2: 大剧啊？
0: 唔系啊，夜晚拍外景
1: 啊。冇啊，我冇抽盲盒，我知喎，通常
2: 我知喎，通常今晚食麦记咁啊，麦记啦。
1: 系咯，炒面就炒面。
2: 一系就鱼蛋粉。
0: 系咯，咪就鱼蛋粉，你唔知道你会有碗咩噶？佢唔会写住系鱼蛋墨鱼咁样噶嘛？
2: 咩啊？咁你盲盒，你揭嚟睇完就俾
0: 唔系几好意思嘅，咁碗碗揭埋佢，
1: 自制盲盒啫咁样。
2: 你呢个自制唔算。
1: 咁你要样样都唔睇。
2: 但系咧有一样嘢就系以前。以前就冇嘅，而家就有，即系你开我哋讲鱼蛋粉啦。以前我哋一开就哇，通常都系斋捞面嘅，就变咗索晒水噶啦嘛。咁而家佢就好好嘅，有个大嘅胶桶可以装汽油嗰啲胶桶，佢、就倒汤落去，咁有一定有汤饮咯。
0: 咁好服务咁啊，而家
2: OK 噶。
1: 咩或者佢有啲
0: 但都系得两粒墨鱼丸嘅啫，换嘢
1: 好啲嘅。
2: 我通常会问剧务有冇多。
1: 佢用个咩或者用个蒸馏水嗰桶咧，装咗啲汤嘅。
2: 系啦系啦，佢哋
1: 有啲系有啲剧组都会嘅。
2: 咁我。通常咧就會係問劇組有冇多碗，咁有啲健康人通常都我唔食宵夜嘅，咁啊啱曬攞埋嚟，
1: 仲有碗，
2: 仲有碗，
0: 我唔係做啲，我通常一個劇務出去買餸，嗱唔好講笑，你幫我執份牛腩翻嚟先，執啲菜先。
1: 你俾咗醒下佢，
0: 梗系啦，
1: 有剩你嘅。
0: 咁辛苦夜晚喺荒山野岭拍嘢，你唔買多少少嘢食？
2: 你哋最高紀錄買萬歲幾多錢啊？最高紀錄你
0: 諗？喂，冇萬歲過會唔係幾好意思？
1: 我哋
0: 到我哋萬歲啊！
1: 點會啊？
2: 綜藝少啲係嘛？
1: 我哋做主持嗰啲好少萬歲。
2: 我試過
1: 拍劇，我哋又未到我哋萬歲啦。
2: 唔係㗎，
1: 唔係專業拍劇。
2: 睇下睇下嗱，總之我哋試過一次就拍。
1: 哦，你都有萬歲啊？
2: 我有萬歲，係被逼嘅。被逼咩？個劇務
0: 邊個啊？
2: 眾人咯。
1: 咁點解唔係叫啲即係可能啲
2: 因為嗰晚係外膽嚟嘅。
1: 哦，咁又要。
2: 咁跟住咧。 有臨時通常都唔會理噶嘛。咁唔知點解嗰日就會咁多人嘅喎。我買咗800多蚊嘢飲，
3: 即係可能當大家
0: 買支麥卡倫800多蚊，
2: 八百幾蚊
1: 好唔少啫。
2: 係唔算多錢，但係咧，我覺得卡800多蚊。
1: 我哋踢波就有萬歲，我哋
2: 踢波一定
1: 明星隊，總之邊個入咗三球就要請噶啦。咁我嗰次真係好俾面人哋，我入咗四球。跟住就個個唔知個又嚟多人食飯，又多人食飯，即係有多人踢，跟住又啲人又俾面，咁你請你管人哋去啊？
2: 係啊，啱啊，
1: 嗰陣個喂，人哋自己又有錢食飯啦，係咪先？
2: 啱啊！
1: 嗰日總之我食，總之有成30人嚟踢波嘅，30人嚟踢波。
2: 平時又冇咁多嘢啊！
1: 即係咁都多謝。
0: 咁喺邊度食啊？跟住
1: 茶餐廳嘅啫，我哋
0: 使幾錢咧？
1: 又唔會過分嘅茶餐廳，我未試過賣咁貴單咯，5000。哇！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凌晨12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随后沉没，成为今年2月28号美伊爆发冲突以来第二艘沉没的船只。据巴基斯坦水民部门发布的航行警告，事发现场海面漂浮大量货柜，当局已经促请途经船只提高警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早前说，该船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事发时企图驶经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触碰水雷起火后沉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接获通报，说该船曾遭不明飞行物体击中。此外，英国海事安全机构荣格指出，9月23号遭攻击受损的安提瓜和巴布达籍散货船，在尝试救援无果之后，目前亦都在海峡附近逐渐下沉。伊朗高级官员透露，德兰正采取新战术，扩大在海峡周边海域打击商船的地理范围，企图维持高油价以打击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的选情。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势。《华尔街日报》引述英国冲突军备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报道，胡塞武装从中国供应商采购多种零件，自行生产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出，一直被认为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为制造伊朗设计的精确制导弹道导弹海巴尔，从中国进口多种物品，包括用于导弹引擎和机体的金属部件、控制翼、固体燃料火箭的引擎等。研究所认为，进口中国部分的事实表明，胡塞武装正在自制导弹或尝试自制导弹，但实际生产能力尚未得到确认。本地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时刻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院舍或学校的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9月中的一星期8宗共涉及27人，逐步上升至上个星期的20宗共涉及48人。而这个星期头3日，中心已经录得9宗爆发，涉及24人，当中九成的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小学发生。中心指出，手足口病通常由肠病毒引起，幼童在学校和院舍内有较多密切接触，令疾病更易传播，并较大机会出现爆发个案。大埔港福道一间珠宝金行下午发生抢劫案，一名年约40岁的独行匪徒假扮顾客抢走一条约值80,000元的金颈链之后逃去，警方正全力追缉涉案男子归案。现场是港福道70号 B 地下近宝香街交界的周生生珠宝金行。下午3:11，一名男子独自步入店内，声称欲选购金饰，店员取出一条金颈链供其挑选，但男子接过金链之后

0: 突然抢走，随即夺门沿广福道转入广福里方向逃脱。店员即时报警求助，经初步点算，金行损失一条重约一两多，价值约80,000元的金颈链。警员接报到场调查，并翻查店内和周边闭路电视片段搜证。涉案在逃疑犯年约40岁，速短发，案发时身穿黑色或深色衫裤，脚踏白色波鞋。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一名轻度智障，心智相当于一名不足10岁幼童的女院友，早前被陪审团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指出，事主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被告身为专业照顾者，明知事主无法独立生活，滥用事主渴望关怀的心理犯案，在案发前有度从而性侵犯，行为违反诚信，自辩时的言论荒谬绝伦，批评他浪费法庭和陪审团时间，行为极度令人可鄙、厌恶和震惊。案件有多项加刑因素，而且没有任何报告显示被告有悔意，最终判处监禁13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师兄，林浩喺度。
7: 大家好。
8: 演唱会大家都话需要只歌 ，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人我都识嘅，有一个人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6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啊？跟住换自己 EM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Hello，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2: 我系梁继章，
9: 我系梁荣忠，
6: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1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量。
13: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记。

首作品，歌名叫做《星夜星辰》。继续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留下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们的都市人呢生活很忙碌的，对于周遭发生的事啦都没乜时间看，成日都耷低头，怎会留意到天空呢？不过对于气候的转变，你又有没有察觉到呢？真是凉的日子、冻的日子呢越来越少，再在歌曲中找到这种感觉先。

0: 点收声。
1: 爱情之后来自友情，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不论喺爱情或者友情上面嘅关系，有阵时变质咗，请停止内耗啊！嚟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揀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机情海恩

可能呢在不同的地方生长，给我感觉她跟香港一般的女仔挺大分别的。她都是那种有个人就讲那人比较坦率直言的公阿云，目前无法处理的请求。跟着有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0: 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色彩疗愈师古乐，究竟乜嘢系色彩治疗、色彩疗愈呢？
4: 色彩疗愈是一个辅助的疗法，它将色彩形成一个投射的工具，将人的情绪引导出来。到了现代，日本就会将色彩和心理生活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疗法。
3: 如果真的是减压，你会建议大家用什么色呢？
4: 日常生活我最推介就是穿一些暖色，是淡黄色啦、淡蓝色啦，咁就系舒缓翻个情绪同压力嘅。咁呢个颜色就系引导翻你去翻揾翻自己嘅内心世界啦。
5: 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健康自有型，主持思敏。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FM 99.7至102.1。
7: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9: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
11: 情寻记，情海印，
10: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有时好多嘅 crossover 或者系合作咧，都系因缘际遇吓。人生嘅路咧，冇人可以预测得到。不过机会嚟到嘅时候，就要把握啦。呢一首嘅合作咧，都真系几破天荒。莫文蔚加上 Mika， 歌名叫做 Stardust。

0: 一个周末的时间再次欢迎你，新城财经台还有新城资讯台，节目的名称是《情寻记》。除了留意歌曲作品之外，近排一定要推介成成的一套电影啊！
1: 你睇咗未？

除了原装的梁咏琳版本之外，还有郭富城的版本。不过今天的情寻记，情海因为你揀来的这个合唱的版本，哇，你听得出他的声音，黎明加上 Janice 卫兰。

0: 我坤顿身边今日有 Winky 王健儿喺度，讲紧你嘅新歌《风平浪静》，黄婉之嘅旋律，黄伟文嘅歌词。
1: 系我自己写旋律嘅时候，有个好处就系我知道自己个走向系点，但系同一时间咧，就系、是、因为个旋律系我写咧，就局限咗。咁所以今次当收到一个别人嘅旋律嘅时候，反而好想跳出个框框，咁我就会谂，如果呢首歌系我嘅作品嘅时候，应该系一个点样嘅表达呢？因为一绝对唔会系同 Ivana 嘅 demo 系一样的，那个情绪，即系会有好多呢一啲嘅，我形容系功课去揣摩，究竟我点样唱出嚟先至做到嗰个情绪。
0: 10月1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ky 王健儿，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新城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7: Ella Langley，
6: 你

0: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深圳劲爆流行榜。
2: FM 99.7，
3: 至102.1，深圳资讯台。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情海印。

今日嘅呢一个时间，可能系你全日当中一份觉得最舒怀嘅一个时段，送上俾大家最靓嘅音乐作为一个礼物 ，This Gift。记住今日嘅情寻记 FM 99.7 新城资讯台。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势。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冲突军备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报道，胡塞武装从中国供应商采购多种零件，自行生产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一直被认为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为制造伊朗设计的精确制导弹弹道导弹海巴尔，从中国进口多种的物品，包括用于导弹发动机和机体的金属部件、控制翼、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等。研究所认为，进口中国部件的事实表明，胡塞武装正在自制导弹或者尝试自制导弹，但实际的生产能力尚未得到确认。海巴尔在2022年首度登场，是伊朗的主力武器之一，成本低，可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大约1930公里，可以涵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全境，而且可以机动飞行变换轨道，避开拦截弹。伊朗今年春季曾经用海巴尔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取得部分成果。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星期三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随后沉没，成为今年2月28号美伊爆发节冲突以来第二艘沉没的船只。根据巴基斯坦水文部门发布的航行警告，事发现场海面漂浮大量的货柜，当局已促请途经船只提高警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早前说，该船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事发时企图驶经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触碰水雷起火后沉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接获通报，说该船曾经遭不明飞行物体击中。此外，英国海事安全机构指出，9月23号遭攻击受损的安提瓜和巴布达直散货船，在尝试救援无果之后，目前亦都在海峡附近逐渐下沉。伊朗高级官员透露，德克兰正采取新的战术，扩大在海峡周边海域打击商船的地理范围，企图维持高油价，以打击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的选情。英特尔在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发生爆炸，三名工人受到重伤。以色列消防部门说，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两点左右接报，说工厂冒出黑烟，传出爆炸声，有八支救援队伍赶赴现场进行搜救、灭火和危险化学品监测工作，将三名伤者送院救治。以色列的传媒报道目前未清楚爆炸原因，初步怀疑涉及设备故障，环境部门已派员前往现场评估事故对附近环境的影响。财经方面，美国按揭银行家协会 MBA 公布，截至10月9号止的当个星期，美国30年期固定按揭贷款平均利率微升一个基点至 7.5 厘，攀升至接近3年来高位，是该指标按揭利率连续第8个星期的上升。自月底美以军事行动展开以来，累计的升幅已经达到141个基点。利率攀升进一步加重了置业人士的负担，全美按揭申请总量按星期再跌 2.7%， 录得连续第6个星期下滑，跌至2025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对利率变化较敏感的转按申请和置业按揭申请都见到显著的萎缩。市场目前普遍预期

0: 美国联储局为了控制通胀，将会更长时间维持高利率政策，令到借贷成本持续跟随高企的美债孳息率上行。即使美国财政部近期尝试透过增发短期国库券，并扩大票据和债券回购规模来到压低长端利率，但是长年期的国债孳息率在月初依然持续飙升，令到楼市的借贷环境进一步收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江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1: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两集呢请一位粉红发型的少女来跟我们聊天，讲了很多关于她身体上的状况和心灵上的一些不同的步伐。你再继续打下招呼先。
11: Hello， 我是 Bicky。
10: 是啊 Bicky， Hello， 我是 Bicky， 这句呢是我上去的专业里面常见到的开场白。Hello， 我是 Bicky， 这样。那一会再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呢。咁同我想问之前咧，就系话，讲翻关于个病嘅身体上嘅状况啦。咁睇佢哋啲 post 咧，见到好似，都好精神，都成日都好多嘢，会去街啊，会同啲 friend 食嘢啊，约下啲朋友仔啊，有时又画下画啊，或者玩下猫啊等等啦。同一般我哋见所谓我哋印象中嘅病友嘅生活系有啲唔同啊，咁样样。咁但我透睇翻你好多唔同嘅 post 啦，尤其是比较旧少少啦，咁其实都有啲唔同嘅转变嘅，其实都咁当初嚟，你系今年嘅2月就确诊咗乳癌啦，咁但系咧其实。

0: 你而家就你，我见到你写住啊，化疗后第几多天，化疗后第190天，化疗后第200天咁，但系个过程都要经历咗好多嘢先啦。咁可唔可以再回想翻最初、你啱啱开始做治疗嘅时候？因为你第一集有讲到咧，就系最初嘅时候咧，你好冷静，帮自己谂咩方法啦，听医生讲啦。最初未俾妈咪知嘅，就同哥哥话俾哥哥听咁样。咁你又惊阿妈又唔知会有啲咩谂法啦，又话惊阿妈可能烦啦咁。咁最终你系几时先至真正正俾妈妈知道呢个状况，而佢第一个反应又系如何嘅呢？
1: 我记得系初七我见完即系主诊医生，将所有啲咩 PET scan 啊，即系所有啲化验报告confirm 咗要点样治疗嘅时候咧，系我喺尖沙咀自己喊咗几粒钟先嘅，咁跟住喊够咗啦，跟住我咧先至翻屋企夜晚同妈咪讲嘅，系啦，我要记得当其时我哥仲问我啊，我使唔使回避一下咁样，我唔使啊，你照喺度啦咁样，咁系咯。咁我記得我同佢講嘅時候咧，我都係好冷靜嘅。媽咪而家有啲嘢想同你講，咁我而家就患咗呢個乳癌啦。咁我會有一個比較長時間嘅治療嘅。咁首先會點點點咁就同佢解釋咗。咁我仲記得我就問佢，我話你有冇啲咩問題想問我？我盡量答到嘅我都會答你。咁佢就靜咗喺度。咁可能第一句我記得佢好似就問我點解會咁樣噶咁樣咁咁我話嚇唔知點解噶咪就跟住我記得佢好似我唔記得佢係第二日定係個當日咧，佢又同我講話係咪你成日亂食嘢啊？即係就咁樣講。咁我記得當其時我有同佢講話啊，其實你唔可以咁樣同一個病人咁講嘅。我如果我 hold 唔住嘅話，我就會自責，係咪我自己造成我自己呢個病？我話所以其實你唔可以咁樣同我讲嘢噶咁样，咁我话等于啲人唔食烟有肺癌一样咯，咁我只会觉得呢、這个系我无端端得咗呢个病，我都唔知点解。我记得当其时系我咁答佢，咁我而家同佢讲完咧，咁佢其实都冇唔识俾啲咩反应，同埋我好冷静，其实我冇喊啦，又好似头先咁样好平稳嘅语气同佢讲完之后咧，咁佢又冇乜好大反应，即系又冇喊啊，冇好激动啊，乜都冇嘅。咁之后我就同我哥落去倒垃圾。跟住我哥，我記得佢又同我講話，哇妹，我覺得你好勁。跟住我成日，佢話我成日喺度諗，如果俾我發生呢件事，我可唔可以好似你咁樣？佢話我諗我唔得啦，咁樣咁咯。咁呢個就係我同屋企人。
0: 系，
1: 即系讲嘅一个嘅过程咯，咁样。
0: 我谂都可能好取决于你当刻点样表现出嚟，即系你话你妈妈其实冇喊噶嘛，因为你当时都好冷静地、平静地同佢讲呢件事啦。咁咁佢只系问你点解啊，咁样啦。咁我谂妈妈其实第一下系应该好难。好难即刻接受嘅，所以第一个反应，点解会咁噶咁？咁但系有冇之后佢有冇曾经有啲？情绪或者是好不好或者甚至喊的情况被你见到的或者你知道
1: 的见就没有见到的、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如果我的表现呢是没有那么浮夸或者没有那么消沉的话呢对于家人可能会好一点、但不是扮的这件事因为其实我也有经历过一些情绪的即低潮期这样啦、但是当其时可能、我哥就好好嘅，請咗我去日本啦，即系喺化療之前，咁嗰段期間我喺酒店差唔多日日喊噶啦，基本上咁樣，咁可能呢個就媽咪就見唔到嘅咁樣，咁因為我係唔想不斷喺同屋企人投射反彈嗰啲情緒啊，咁所以媽咪有冇俾我見過佢喊咧？深烤就冇嘅，咁同埋我記得當其時咧，我 print 咗一份化療說明書，唔知你有冇睇到呢條片？因為好多網友同埋陪伴者問我拎。我都照 share 咗出嚟俾佢嘅，咁就同佢哋做咗一个 briefing 咁样啦，咁上面印埋我嗰个医生 uncle 个样喺度啦，咁就啲 do and don't 啊，唔可以食啲乜嘢啊，同埋最主要我会话翻，因为我其实都唔知道自己会。藥物影響到我的情緒或者病況，會不會情緒失控啊？就算而家情緒好穩定，可能我會爆炸噶咁樣。咁我就remind 佢哋就係、總之我唔同你哋講乜咧，你哋繼續你哋生活。
0: 系
1: 啦，即系你继续你忙碌，继续你嘅生活，即系唔好日日问我你系咪唔舒服啊？你点啊？我话唔使嘅，我要求救，我要嘢咧，我会自己同你讲嘅。咁总之见到我发脾气，你哋做翻你自己嘅；见到我喊，唔使理我，继续做翻你自己嘅。我记得当其时啲 do and don't 系咁样写嘅咁。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8+大城，新城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4: 刚才有讲就话啊，你哋做翻自己啦，即系其实你系尽量唔想影响其他人嘅生活，
5: 系绝对系呢个。
4: 咁你就话啊，就算见到你喊，见到你情绪爆发嘅时候，都可以唔使理你啊。咁你多唔多喺屋企有情绪爆发啊？
5: 唔多嘅，但系都有，都有嘅。哇，一讲我又嚟了啦。我记得我妈咪应该见到我有一次比较激动咧，系我上网见到施可盈过身。嗰一日咧，我係爆炸咗嘅。咁因為其實吳文欣佢係再前少少走噶嘛，佢走嗰時候咧，我都有寫一篇文章，但係咧我冇咁激動噶。咁但係咧，其實施可盈我之前係完全唔知佢邊個，因為我少睇電視，但係我會見到佢哦，由確診到走係好短時間。咁我就無端端嗰一刻就。爆发了情绪，我妈咧就睇睇电视，拧住眉，你做咩喺度喊啊？咁样，咁我同佢，施可盈走咗，咁其实可能佢都唔知咩事。一讲我又有少少咁样咯。咁其实施可盈同埋吴文欣走咧，即系嗰一刻系令我会觉得，哎，我好幸运。同埋咁好嘅一个女仔，又咁后生，即系凭咩我自己原来仲可以继续喺度生存到？系真系有呢个谂法噶。咁然后我就会觉得啊。而家其實個個網友同我分享嘅時候，就係大家就覺得一齊努力啊，要康復啊咁樣。咁原來有啲人個終點唔係康復咯，即係呢個係令我有好大嘅震撼咁樣咯。
4: 即係譬如好似呢啲嘅情況，就突然間試過就係咁樣好爆發啦。咁但係通常爆發嗰個情緒係有冇話維持幾耐到？
5: 冇噶，我好快搞掂嘅。我滴兩滴，可能係即係我會比較流動嘅，即係又唔會忍住咯。咁但係即都是要 move on 的咁样咯，咁但可能会系喺我心入边，我会知多咗一样嘢，有一个咁样嘅感受喺人哋嘅经历上边系同自己系好唔同嘅咁
4: 样。咁嗱，呢个系你其中一次情绪爆发或者系触动到你啦，仲有冇啲系？都是其他啲情況嘅情緒又好爆發嘅時候，例如可能身體上有啲好唔舒服啊，咁或者有啲嘢好觸動到你。
5: 有啊，有一次我記得應該係化療期間有一次同媽咪發脾氣。因為我第三、第四針，我覺得狀態有啲差嘅。跟住我係啲皮膚係發黑嘅，即係咧係。好黑啊！因為其實啲手指甲、腳指甲已經係極黑噶啦，咁跟住咧，我係啲面色咧係直情係覺得啲皮膚係黑色嘅，咁同埋咧好攰啊個樣，又爆瘡爆得好勁，咁有一日朝早咧，我記得我起身咧，跟住我媽一望到我個樣咧，我喺佢個樣度我就知道我自己個樣好唔掂。咁同埋其實我自己知嘅，因為我每一日望到自己哇啲針，同埋好抑鬱啊，嗰兩針係啲可能荷爾蒙失調咁樣啦。我媽咧一望到我靜咗一靜之後咧，佢第一句就問我：你係咪好唔舒服？跟住我就爆炸咗。跟住我就同佢講：我已經同你講過好多次，你唔好再問我係咪唔舒服，你係咪好似詛咒緊我啊？你令我更加覺得自己好唔舒服啊咁樣。跟住就癲咗。系咯，咁跟住后屘之后又同佢解释嘅，即系我都会习惯，可能爆炸完剩翻就会同佢解释，我就话因为我唔想，即系我自己知咯，但系我自己再心谂咧，我就会觉得，首先佢肯定唔系诅咒我先啦，虽然我讲出嚟，咁但系佢真系见到我好唔妥咧，佢已经运用咗佢最好嘅言语去同我去讲呢一件事，咁所以咁啊梳理咗自己啦，咁跟住后屘我记得嗰日系朝早啦，跟住。夜啲凌晨嘅时候咧，咁我系成日无时无刻都肚饿噶嘛，咁跟住咧就会有时会坐喺个厅度喊啊，即系半夜啊，又坐喺个厅度想食嘢咁样啦。咁我记得我好似半夜起咗身咧就不足食嘅，即系我妈系24小时准备啲新鲜食物啦，好劲啊，我觉得佢咁喺度啦，咁我又食，跟住佢一起身佢望到我咧。 我諗佢吞翻嗰句你係咪好唔舒服嗰句咧？因為朝早爆炸完咧，佢吞翻佢就佢望到我咧，佢就係講咗句話。嗯，咁你好冇味啊？食完你就瞓啦咁样，咁我就知道哦，佢都learn咗，系啦，即系大家都系喺呢个病之中去学习点样相处啊，或者点样去互相令大家舒服啲咁样咯。系，
4: 其实妈妈都吸收得好快，即系你头先咁样讲，即系佢第一个反应见到你个样，觉得你好唔舒服，其实真系出于好关心。
5: 系啊，系啊，系、啊。
4: 但系即系佢又冇 aware 到原来啊，都触动到你一个情绪啦。咁啊，点知嗰晚佢就即刻。即係已經
5: 即刻勁啊！
4: 係啊，即係吸收，其實佢都學得好快。咁但係嗰下咧，咁其實佢當刻嘅反應係咪都自己靜止咗，冇出聲定話係點？
5: 係佢靜止咗嘅。我屋企人都好包容，即係我都係好感恩嘅，因為我都覺得都好冇定向，即係自己都係一時就發呆啊！即係我諗，如果我見到佢哋咁樣，我都唔知會自己會點樣咯，係咁樣。
4: 嗯，但係多唔多？好似。你頭先講嗰啲狀況咁樣，可能突然間大發雷霆啊，都唔多的
5: 少嘅，其實都唔多嘅，係啊，小猛疹可能會有咯，但係真係會爆炸嗰啲，其實唔算好多嘅，係。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0: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0: 咁嗱，調翻轉，因為我哋都有時聽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分享啦，佢都會講其實照顧者壓力好大噶嘛，反而佢哋突然間有一下護者爆發啦。咁喺你身邊，譬如哥哥啦，或者阿媽啦，佢有冇真係有啲情緒又要見到或者爆發，反而調翻轉佢哋爆發咁樣？
1: 冇喎。
0: 嗯，
1: 即系坚务咁、样咯。阿哥咧以前都容易有脾气嘅，有时咁，但系而家脾气超好咯。系啊，佢哋都系少啲嘅咁样咯。咁同埋我觉得都系互相即系反弹啦。咁、我喺屋企都冇特别好似公主咁乜都唔做啊，即系反而系做到嘅我都会尽量想做咯，咁样咯，系、啊。
0: 咁例如喺屋企你会做翻，系咪即系平时你以往做开嘅嘢？你譬如我做家务嘅，你都系照做家务咁。
1: 系啊，咪自己洗翻自己衫啊，晾衫啊，跟住得闲又扫下地啊，换猫砂啊，即系就提有体力嘅时候就会做咯，咁样咯。
0: 咁我想问翻你讲紧嗰个头先你提及过有，譬如化疗第三四针又特别唔舒服啦、其实有冇讲话成个过程、成个疗程系需要做啲乜嘢、做几耐呀？点样可唔可以讲一讲咧？
1: 我确诊咗之后啦，咁我前期其实就做咗六针化疗嘅，咁做完呢六针化疗之后咧，我就做手术啦，系啦，咁即系 stage two 就做手术啦，咁做完手术就到而家就做电疗，咁因为手术之后咧，咁我就发现我个癌细胞有残留喺度，咁所以而家做完电疗之后，唔系之后噶啦，同步，其实我听日就要做第一针化疗啦，又咁嚟紧我就会有14针化疗要。做都做到出年年底，差唔多年底系咁
0: 样。咁医生有冇讲话，其实做晒呢啲疗程啦，通常有冇话哦？一般咧就会个复发率咧，可能几多 percent 或者得1% 嘅啫。有冇讲呢啲分析俾你哋听噶？
1: 有嘅，但系我唔系好记得嘅，因为好似做完呢即系而家打嗰只化疗药咧，可能会降低咗80%嗰个复发机会咯，大概系咁样咯。
0: 咁但系你自己喺个身体上你自己嘅感受咧，系咪其实系一路一路系慢慢慢慢一路系好落去咁样样？
1: 嗱，首先咧嗰个 cancer 咧，佢喺度即系一嚿嘢啦，佢喺度嘅时候咧，佢都冇特别令我咩唔舒服嘅。咁系化疗嗰啲药就会令我好唔舒服啦。咁所以我谂呢个过程咧，就系其实系嗰啲药物令到我嘅身体反应唔舒服咯。我自己相信，因为。

0: 似電療之前你見我有去旅行性啦、
1: 啊、
0: 其實我離開咗，我七月十八號係做一針化療嘛，咁、其實我已經退走曬啲化療藥，我已經係同一個正常人，即係同以前嘅體力係冇分別啦，咁樣咯。
1: 咁你其實而家就話根據呢一個療程咧，就可以大概係醫生話可以減低個八成嘅復發率咁啦。咁、當初有冇話睇到嗰個腫瘤大概係幾大？譬如有幾多 cm 直徑啊嗰啲咁噶？
0: 我好似有差唔多四 cm 大嘅，咁、但系佢有個好似病變範圍都好似去到九 cm、八九 cm 咁樣咯。
1: 但係而家其實已經係縮細，只不過係有少少殘留，係咪咁嘅意思？
0: 已經掹咗佢出嚟噶啦。咁佢掹咗嗰個腫瘤嗰個殘骸出嚟嘅時候，就發現入邊咧未死曬咯。即係我做完六針之後，佢未死曬啲癌細胞咯。咁 that's why 我先至再要做多十四針化療咁樣咯。
1: 明白。咁總之而家就排做個療程，預計咧係去到出年年底咁樣。咁你有提及過啦，就係、你啱啱發生嘅時候，講緊今年年初啦，新年嘅時候啦。咁啊，跟住哥哥就請你去日本旅行咁啦。咁去旅行你就話咧，你當時係日日喊嘅。咁、但系当时个情况系点啊？即系譬如你阿哥有得你喊，摆低你自己喊完先，跟住还是系点样样噶？
0: 系啊，有一日好搞笑啊！跟住因为成日忍唔住喊啊嘛，咁同埋因为佢去滑雪，跟住我当其时打咗粒 marker 入去，咁、又冇乜心机滑雪啦，同埋又好惊。啱啱入完個 marker， 我驚佢撞到個位歪定係點樣啦？但其實原來係冇呢件事噶啦，即係唔會有呢件事，係驚啫咁樣。咁咧有一日咧，我哥起咗身，因為我同哥哥一間房嘅，跟住佢又望到我攤咗張牀度，我就自己喊。咁佢就話：哇，你做咩事啊？咁樣。跟住我話：我一諗起又好唔開心，又要喊啦。咁跟住我哥就同我話：哦，咁你自己喊一陣先咯，我出去浸温泉啊。咁即系阿哥就系咁，但我觉得佢处理得超好咯，
1: 系
0: 因为其实我其实个个人唔同嘅，我自己唔中意俾人氹住呵住，即系咁样对于我嚟讲好大压力嘅，咁 that's why 我先至会叫佢哋你哋做自己嘢啦，同埋唔使陪我去做任何疗程，我自己处理到，除非我处理唔到，我会出声咁样咯。
1: 即系其实你就话因人而异啦，咁你嘅方法就系觉得总之你继续你嘅生活，唔好影响你，跟住你自己一个喊完。处理完自己情绪之后，你就可以再继续同佢嘅行程，系咪类似咁噶？
0: 系啊，
1: 系啊，
0: 即系我都系边笑，耐唔止，忽然间谂起唔开心又喊一阵，跟住又继续食嘢，跟住又继续笑，咁样咯，都系咁咯。

0: 協社會直擊十八區大小事，
1: 好多都街坊表達咧，前往啟德醫院咧就比較麻煩啲，因為個班次咧就唔係咁密，差唔多30分鐘要一班，街坊都仲係帶住等，所以未來係咪可以進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別紅磡舊區嘅，行去山谷道先有個 X6C 過去，咁好唔方便，係咪呢啲區域都可以增加啲直達嘅巴士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但系嗰时其实系咪啱啱最初嘅时候，你喊嗰个频率都高噶？
2: 都高嘅，谂起唔开心咯。咁、其实对。其實是就係對未知的擔憂咯，即係一其實好大都係因為會冇頭髮呢個係啦，咁二係會覺得哇我見唔到朋友，即係因為我好中意周圍去，跟住就話係咪冇得出街㗎？講話打完支化療針14日之後先好出街，跟住但係我係犯曬規啦，即係可能7日10日到我就覺得冇嘢，我就準備要出街啦咁樣咯。咁但係其實諗翻轉頭啲7日10日出街咧。其实咧系身体系好辛苦嘅，但系我嗰个当下我系觉得我要做呢件事，因为我。

0: 其实行翻屋企嗰条路系好轻松嘅，平时，但我可能一条路我要停五六七次，即系行几步我就要停喺度喘气，但我都要坚持我想行咯咁样。
1: 但系当时其实你个身体好明显咁系比之前真系弱咗好多啦。咁但系系咪阿妈同埋阿哥都会由得你，即系冇刻意话你唔好啦，唔好出去啦，就冇咁样嘅。
0: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佢哋好。即係好尊重我嘅決定嘅，我覺得係咁都冇講話，哎呀你咁唔舒服，你唔好出街啦，你瞓啦，即係就冇呢啲嘢嘅。咁我記得我打第四針嘅時候咧，我去咗次台灣，因為忽然間覺得好想去同啲繡球花影相，咁我就買咗機票去。咁其實咧第四針係好差嘅，咁我去台灣之前個星期咧，我連行幾步都唔得啊。跟住我哥其實當其時好擔心，咁佢又冇同我去啦。咁我記得佢。即隱隱晦晦唔會 say no， 但係同我話啊，當時攰咪喺酒店休息咯，唔使咁密嘅啲行程，即最緊要得閒就坐下，即佢就會講好多啲，你休息用另一個方法去講咯，但係就冇阻止過我。咁點不知去台灣之前幾日咧，就忽然間可能啲藥力過咗咧啲咧，跟住我又會精神翻啲。咁但係嗰個 trip 其實係都辛苦嘅咁樣咯。
1: 其实阿哥好高智慧，即系佢咧又知道捉到你嘅脾性啦，跟住又唔会同你讲即系叫你唔好去啊嗰啲咁啦。咁但系佢用兜个圈用你嘅方法啊，你又唔使咁密嘅行程啊。其实佢呢个方法都真系几叻。佢其实呢样嘢系咪你从病咗之后，你先察觉到系有呢种咁样嘅调节，定或者佢从来都系一个好？即系呢种人嚟噶，
0: 应该咁讲。我觉得我阿哥对住我咧系完全冇脾气，绝对包容嘅咁样咯，咁样咯。我啲脾气可能发喺其他人身上，但系唔会发喺我度咯，咁样咯。
1: 即系从来对你都系比较包容的，
0: 系啊系啊。
1: O K O K，
0: 佢系我另一个前世情人嚟嘅。
1: O K， 咁即系咁嗱，头先讲翻就系你哋第一次啱啱得知有病嘅时候，就系、是、一个日本嘅行程啦。咁喺嗰个日本嘅行程，嗱阿哥又有得你，咁你喊我去浸温泉啊，咁样样。咁你哋喺嗰个旅程里面有没有很心底的话，即是讲回譬如你得知个病，即是有没有讲一些是真的很心底平时从来没有讲过的东西？
0: 没有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跟他应该都是什么都讲的，即是没有特别因为什么事而讲多一点这样咯。还有其实是很多未知都没有什么心底，即是又不会讲说哇我第时死了怎么办，即是又没有这些这样的东西的，就很日常的其实都是。
1: 咁你得知呢个病，你当初第一个同佢讲嘅时候，佢个反应呢？
0: 系咁样咯，即系可能佢会去，佢会觉得好惊我冇，佢都有讲嘅啲片度，即系惊我冇咗我自己嘅生活啊，即系会唔惯啊，会有呢啲咯。咁但系我其实都好快都 pick up 翻咯，咁样咯，系啊。
1: 好啊，嗱，因为我都有睇到你嘅啲片啦，又问阿哥啦，我觉得阿哥好劲，就系其实我都系有少少想喊咁，但系又忍住自己咁，我嗱呢个我感觉啫。咁啊，下一集翻嚟讲多啲俾我哋听，其实系譬如哥哥啦，你特登点解要拍条咁嘅片去问佢，即系仲要系佢预先又唔知。你去問佢咩問題啦，咁跟住同媽媽嘅相處啦，咁再講下啊，其實喺除咗同屋企之間之外，其實因為有好多網友啦，睇到你嘅片啊分享啦，咁想問你好多嘢，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可以再繼續講下啦，甚至你而家想幫大家嘅時候咧，就發明一個 AI 啦，有個工具啦，同埋遲啲會出書嘅，咁我下一集翻嚟再繼續傾。
0: 好。

现在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光刻机龙头企业艾斯摩尔季绩强劲，市场憧憬陆续公布的企业业绩能够提振市场气氛。欧洲三大指数都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73点，升45点，升幅0.58%。英国商务大臣韦诺涛话，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的任何决策，依据的是英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2024年起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可以超过45%。近日更加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自2027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万辆的进口配额。中国电动车的价格优势为欧盟汽车产业带来压力，引发供应链依赖和去工业化的担忧。而英国至今仍然未对中国电动车采取较强硬的反制，而日本的日产汽车正同中国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汽车生产汽车。若果一旦协议达成，将会是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的首例，这个对寻求扩大国内劳动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被视为利好因素。韦诺涛向传媒说，虽然未来不排除对中国货品进口施加限制，但他不认为英国现在不这样做就会成为中国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后门。美国公布的9月份通胀数据受到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影响，按年通胀率加速升至 3.7%，高过前两个月的 3.4%， 亦都超出了市场预期的 3.6%。 期内能源指数按年大幅急升 20.4%， 食品指数就按年升 2.5%。 按月计算，9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升了 0.6%， 符合预期，但是近5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其中汽油指数按月急升 9.1%， 占全月的整体物价升幅超过一半。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之后，九月的核心通胀率按年由 2.4% 升至 2.6%， 高过市场预期的 2.5% 水平。花旗集团就表示，鉴于美国九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升幅显著高过预期，该行修订它的货币政策预测，现时预期联储局将在今年12月加息 0.25 厘。在这个词之前，花旗一直都是少数仍然坚持预测联储局年内不会进一步加息的投行之一，而金融市场早前已经普遍消化了12月加息的预期。本港方面，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价申请，九巴和龙运的申请加幅分别是 16% 和 8.1%。 两间公司说，因应燃油成本急剧飙升，严重影响营运收支状况，早前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基于维持公司财务稳健和未来的发展需要而提出，期望政府能够尽快处理，以确保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九巴和龙运回应传媒查询时说，燃油开支占专营巴士服务经营成本很大比重，自今年2月底中东危机爆发后，成品油价格从每桶大约$85升至平均每桶$170。公司说，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即使已经实施各项成本控制措施，营运状况仍然无可避免受到冲击，必须透过其他措施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财务状况，期望当局尽快处理加价申请。转睇天气，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

0: 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的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1度，相对湿度7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c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 题目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0: You wa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in and learn. Hey.

现在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超过 1%。现货金跌穿$4,100水平，跌幅超过 1%。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 1.7%， 收报每安士$4,107.9。光刻机龙头企业艾斯摩尔季绩强劲，市场憧憬陆续公布的企业业绩能够提振市场气氛，欧洲三大指数做好。英国

0: 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73点，升45点，升幅0.58%。人工智能雲端服務商 CoreWeave 債券價格急跌，意味公司可能陷入財困。事件引起科技界巨頭包括馬斯克的關注。 CoreWeave 在2032年到期的無擔保債券星期三跌至不夠面值的80%，按這個價格計算，債券的收益率超過15厘。CoreWeave 的信用违约掉期都升至纪录高位，按目前水平计算，市场定价表明该公司未来5年内违约的概率超过50%。科技行业投资者帕里哈皮蒂亚在社交媒体提到 CoreWeave 的债券息率抽升，马斯克回应情况令人惊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 CoreWeave 专注于蓬勃发展的 AI 市场云端计算服务，业务属于资本密集型高度依赖高收益的债券市场为扩张提供资金。近几个月来， CoreWeave 要支付更高的借贷成本才能够获得融资，惹来市场忧虑它的财务情况。 CoreWeave 的行政总裁就强调对公司业务模式有信心，并说公司的订单积压量庞大，足以支持偿还债务。英国商务大臣韦诺托说，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任何决策时，依据的是英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2024年起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可以超过45%。近日更加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自2027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万辆的进口配额。英国就至今都对中国的电动车采取较强硬的反制，而日本的日产汽车正同中国的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汽车生产汽车。一旦协议达成，将为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的首例。这个对于寻求扩大国内劳动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被视为利好因素。韦诺托向传媒说，虽然未来不排除对中国货品进口施加限制，而他不认为英国现在不会这样做就会成为中国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后门。而巴黎国际车展期间，来自中欧业内各方近200名代表出席在巴黎举行的2026年中欧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共同商议中欧汽车产业合作的新路径。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政策与战略执行主任林科湾内斯表示，欧洲汽车产业在全球的汽车产量份额下降，企业盈利预期持续受压。欧洲业内期待深化欧中合作，能够助力欧洲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与会代表吉夏尔就说，中欧应该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汽车国际规则协调和趋同，让技术进步更好转化为安全、高效、可持续的出行模式。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较阳光，星期六的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0: 林儿。
1: 汪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一些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国际能源署 IEA 警告柴油供应紧张情况将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5.09美元，升95美仙，升幅1.01%。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6.06美元，升37美仙，升幅0.35%。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跌穿4100美元水平，跌幅超过1%。纽约十二月期金跌1.7%，收报每盎司4107.9美元。瓜基龙头企业艾斯摩尔季绩强劲，市场憧憬陆续公布的企业业绩能够提振市场气氛，欧洲三大指数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73点，升45点，升幅0.58%。人工智能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意味公司或者陷入财困。事件引起科技界巨头包括马斯克的关注。CoreWeave 在2032年到期的无担保债券价格星期三跌至不够面值的80%，按这个价格计算，债券的收益率超过15厘。 CoreWeave 的信用违约掉期亦都升至纪录高位，按目前水平计，市场定价表明该公司未来5年内的违约概率超过50%。科技行业投资者帕里哈皮蒂亚在社交媒体提到 CoreWeave 的债券息率抽升，马斯克就回应说情况令人惊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 CoreWeave 专注在 AI 市场的云计算服务，业务属于资本密集型，高度依赖高收益债券市场为扩张提供资金。近几个月来， CoreWeave 要支付更高的借贷成本才能够取得融资，惹来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 CoreWeave 的行政总裁就强调对公司业务模式有信心，并说公司订单的积压量庞大，足以支持偿还债务。巴黎国际车展期间，来自中欧业内各方近200名代表出席在巴黎举行的2026年中欧经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共同商议中欧汽车产业合作的路径。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政策和战略执行主任林科斯内斯说，欧洲汽车产业在全球汽车产量份额下跌，企业盈利预期持续受压，欧洲业内期待深化欧中合作，能够助力欧洲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与会代表吉夏尔就说，中欧应该继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汽车国际规则协调和趋于一致，让技术进步更好转化为安全、高效、可持续的出行方式。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俄订立的柴油协议以及美国限制乌军使用卫星终端服务表示沮丧和有被背叛的感觉。泽连斯基在接受节目访问时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而不是他们这一方的时候，令人感到痛苦，并说乌克兰失去了一位强而有力的伙伴。另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过去24小时在使用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和情报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他对此表示遗憾，强调乌克兰依然依赖和美国的伙伴关系。转题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还有一两阵雨， 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6.8度，相对湿度7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楚。

0: 阔。
1: 一件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

0: 好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直达嘅巴士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股下挫，拖累市况，当中纳指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 0.09%。 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 1.11%。纳斯达克指数就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 1.88%。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它的债务状况， CoreWeave 的股价急挫一成半，其他 AI 相关股都下挫，甲骨文跌超过 8%， 被巴克莱调低评级的戴尔股价急挫一成一。晶片股辉达 NVIDIA 就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半成，英特尔 Intel 跌超过 4%。 费城半导体指数跌 4.3%， 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创了去年5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纪录。而美国银行第三季盈利下跌，主要受累于期内要为违规罚款拨备12亿的美元，美人的股价跌 4.7%。 联储局发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半数联储辖区出现强劲或者加剧的价格压力，而全部12个辖区都提到油价上涨的影响。褐皮书指出，3个辖区认为整体价格涨势强劲，8个辖区说涨幅温和，其中3个辖区的投入成本压力正在加剧或者达到强劲水平。企业就普遍反映柴油价格高企，燃油附加费正将新增成本传导至整个供应链，反映能源和其他投入成本上升正在加大通胀压力，但消费者对加价的抗拒就限制了企业转嫁成本空间。而自上一期褐皮书发布以来，美国的经济温和增长，制造业成为主要的支撑，就业市场延续低招聘低裁员格局。近半数地区的企业反映人工智能投资影响招聘。国际能源署 IEA 警告，柴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5.09 美元，升95美仙，升幅 1.01%。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06 美元，升37美仙，升幅 0.35%。 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跌穿4100美元水平，跌幅超过 1%。 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7%， 收报每盎司 4107.9 美元。人工智能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券价格急跌，意味公司可能陷入财困，事件引起科技界巨头包括马斯克的关注。 CoreWeave 在2032年到期的无担保债券价格星期三跌至不够面值的八成，按这个价格计算，债券的收益率超过15厘， CoreWeave 的信用违约掉期亦都升至纪录高位。按现水平计算，市场的定价表明该公司未来5年内违约概率超过五成。科技行业投资者帕里哈皮蒂亚在社交媒体提到 CoreWeave 的债券息率抽升，马斯克回应情况令人惊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 CoreWeave 专注在 AI 市场的云计算服务，业务属于资本密集型，高度依赖高收益债券市场为扩张提供资金。近几个月来， CoreWeave 要支付更高的借贷成本才能够取得融资，惹来市场忧虑它的财务情况。而 CoreWeave 的行政总裁就强调对公司业务模式有信心，并说公司订单积压率庞大，足以支持偿还债务。国际方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俄订立的柴油协议以及美国限制乌军使用卫星终端服务表示沮丧和有被背叛的感觉。泽连斯基在接受节目访问时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边而不是他们这一方的时候，令人感到痛苦，并说乌克兰失去了一位强而有力的伙伴。另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过去24小时在使用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和情报方面遇到一些困难，他对此表示遗憾。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的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6.7度，相对湿度74%。呢节新闻报道完。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0: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股下挫，拖累了市况。当中纳指要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 0.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 1.11%。纳斯达克指数就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 1.88%。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CoreWeave 的股价急挫一成半，其他 AI 相关股都下挫。甲骨文跌超过 8%， 被巴克莱调低评级的戴尔股价急挫一成一。晶片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半成，英特尔跌超过 4%。费城半导体指数跌 4.3%， 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创了去年五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纪录。而美国银行第三季盈利下跌，主要受累于期内要为违规罚款拨备12亿的美元。美银的股价跌 4.7%。光刻机龙头企业艾斯摩尔 ASML 季绩强劲，憧憬陆续公布的企业业绩能够提振到市场气氛。欧洲的三大指数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 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 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7873点，升45点，升幅 0.58%。 国际能源署 IEA 警告柴油供应紧张的情况将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的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5.09 美元，升95美仙，升幅 1.01%。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06 美元，升37美仙，升幅 0.35%。 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一度失守41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7%， 收报每盎司 4107.9 美元。联储局发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半数的联储辖区出现强劲或者加剧的加价压力，而全部12个的辖区都提到油价上升的影响。霍皮书指出，三个辖区认为整体价格涨势强劲，而八个辖区称涨幅温和，其中三个辖区的投入成本压力正在加剧。企业就普遍反映柴油价格高企，燃油附加费正将新增的成本传导至整个供应链，反映了能源和其他投入成本上升，正在加大通胀的压力。但消费者对加价的抗拒就限制了企业转嫁成本空间。而自上一期霍皮书发布以来，美国的经济温和增长，制造业成为主要支撑，就业市场延续低招聘、低裁员的格局。近半数地区的企业就反映人工智能的投资影响招聘。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相信俄方等各方的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王毅话：亚信峰会事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嘅亚信成员国密切合作，踐行真正嘅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拉夫罗夫就话：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较阳光，星期六的云量较多，同埋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00，
12: 我是梁继章，
13: 我是梁荣忠，
7: 我是黎莉。
14: Hello， 早晨。
11: Hello，
3: 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明天开幕，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9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了50,000亿元，增长27.5%。今年前三季度外贸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份 CPI 同比涨0.9%，核心价格稳中有升。国台办回应涉台热点，驳斥美方攻台时间的猜测，痛批两面人行径，力挺台湾艺人爱国表达。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三家入华， Visa 获批筹备清算机构。上海二手房单日成交再次冲高，银石延续修复态势。国际方面，特朗普发文，格陵兰岛将启动大规模油气和矿产的勘探。沙特阿美总部遭到袭击，原油价格随中东局势出现了升级。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低迷，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此刻是涨跌不一的，国际油价小幅走弱，黄金价格震荡下跌，美元指数目前是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的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之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合作的互利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明天将开幕，到11月的4号将分三期举办。那么本届的广交会有哪些新亮点？为参会人员提供了什么方面的新便利？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本届广交会首次设立新品首发展示区，这里不是单一的产品展示，还具备数字互动、服务对接等多种功能。工作人员介绍，
8: 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首发新品增长了约20%。服务对接区也是为了方便采购商有感兴趣的新品可以直接和供应商进行一个对接洽谈。
9: 为了持续优化境外采购商离境退税服务，从第138届广交会开始就设立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无论展馆内外购买的商品都可以快速办理退税。而今年还有新便利，
13: 首次引入一个离境退税终端机，可以支持15种语言，办理退税过程中可以勾选多单合并退税，即时入账，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离境退税的一个升级服务。
9: 同时本届广交会还将推出专业境外采购商主播直播互动 Ask Me 智能体，为参会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口岸客流、货流持续攀升。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 3.2 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加约 22% 和 11%。 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司科科长陆放介绍，
1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9: 货流方面，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约5500吨，同比增加 26.6%。 根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进客流量约达 5.8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3.6%，单日峰值或将超 6.4 万人次，受广交会影响。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 5% 至 20% 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 17.6%。 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研判，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运行特点。
15: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9: 本届广交会前后，边检部门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的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10月的14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第9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将成功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一系列展会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会有 3.2 万家企业参展，其中的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了 1.1 万家。即将于10月5号启动的第9届进博会呢，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并且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更好地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的吸引力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和努力。 再来关注中国经济秋季报。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至 22.3%， 外贸运行整体呈现出了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1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介绍，
17: 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22.3%。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
16: 纵向比较，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实现的，充分彰显了我国外贸发展的强大韧性和活力。发布会上，王军副署长特别提及我国持续向新向优出口动能。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外贸不仅在规模上持续扩大，更在结构上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日益显著。
1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新城劲爆，六合宝，
18: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9: Ella Langley，
18: 你首

0: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3: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4: 寿
3: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4: 仲开实体，
3: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4: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6: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8: 中国财经60分。
9: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从贸易经营主体来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2.73万亿元，增速达19.1%，占外贸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9%和17.8%。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11.69万亿元的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显示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深耕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贸易伙伴方面，我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显著。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4.78万亿元，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更加平衡协调。王军副署长介绍，
1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20.5%，西部地区增长25.7%。
10: 总的看，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积聚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 2.3%。 从单月的数据来观察，9月份 CPI

0: 环比上涨了 0.2%， 同比上涨了 0.9%，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涨幅扩大至 5%。 继续来听报道。
1: 具体来看，9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解读指出，随着暑假结束，出行需求季节性减弱，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成为拖累 CPI 环比涨幅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4.9%， 但涨幅比上月回落了 2.3%。黄金饰品价格则由上月的环比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上述两项商品价格变动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4%，显示出能源与贵金属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直接影响正在边际减弱。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单此一项即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47%，并带动整体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值得关注的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持平，表明剔除短期供给冲击后，居民消费领域的内生价格动能保持稳定。针对9月份物价运行特征，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指出，
2: 9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9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 50%， 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与 CPI 的温和走势相比，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同比与环比涨幅均有所扩大，显示出工业领域价格修复动能增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上涨 5%， 涨幅较此前月份明显抬升。从行业结构看，价格上涨呈现多点开花态势。一方面，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直接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跟涨。另一方面，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以及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成为推动 PPI 上行的另一重要力量。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是，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新兴领域的加快发展，正在对工业品价格产生结构性拉动。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认为，
3: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综合前三季度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物价运行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居民消费端价格温和上涨，核心 CPI 保持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则在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国内保供稳价措施以及新兴产业需求拉动下，呈现涨幅扩大态势。分析人士指出，后续需密切关注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对国内 PPI 的传导效应，以及国内煤炭、电力等基础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算力等新兴产业对制造业需求的持续拉动，工业领域的价格信号或将进一步反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变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央行今天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截至九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9.63万亿，同比增长7.2%；狭义货币余额116.76万亿，增长3.2%。流通中的货币余额15.02万亿，同比增长10.6%。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9221亿。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信息，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至此呢，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当中，已经有三家获准进入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当移动支付已经如此发达的现在，Visa 为什么此时进入中国市场？ 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1: 要理解此次批准的行业意义，首先需要厘清银行卡清算服务的基本职能。简单来说，消费者在商场刷银行卡时，资金并非直接从消费者账户跳入商户账户，中间必须有一个机构负责交易信息的传输、账目的核算以及资金的最终结清。银行卡清算机构正是这套流程背后的核心调度者，它连接着发卡银行和收单机构，使支付网络能够触达持卡人和商户两端，确保每一笔跨行交易的顺利完成。目前，我国境内已有多家持牌银行卡清算机构，包括中国银联、运通公司以及万事网联。此次 Visa 获批筹备也使其成为继美国运通、万事达后第三个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国际卡组织，也是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2015年对外开放以来首家以外商独资形式进入筹备阶段的境外卡组织。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对此评价称，
4: 这次批准威士公司筹备啊，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从支付市场角度来看呢，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来丰富境内支付服务的供给。Visa 在跨境支付领域啊有多年的积累，有助于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1: 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后续威士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值得关注的是， Visa 公司目前在中国主要开展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业务。也就是说，境内居民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获批展业后， Visa 公司将能够在更广泛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发行 Visa 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以及为境内主体提供人民币银行卡清算服务。这将从根本上改变 Visa 在中国市场的业务版图和经营模式。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早上六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股下挫，拖累市况，当中纳指要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 0.09%， 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 1.11%， 纳斯达克指数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 1.88%。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CoreWeave 的股价急挫一成半，其他的 AI 相关股都下跌，甲骨文跌超过 8%， 被巴克莱调低评级的戴尔股价急挫一成一，晶片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半成，费城半导体指数跌 4.3%， 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创了去年5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纪录。国际能源署 IEA 就警告，柴油供应紧张情况将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5.09 美元，升95美仙，升幅 1.0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06 美元，升37美仙，升幅 0.35%。 金价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一度跌穿41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7%，收报每盎司 4107.9 美元。 美国公布九月份的通胀数据受到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影响，按年通胀率加速升至 3.7%。

0: 高过前两个月嘅 3.4%， 亦都超出咗市场预期水平。期内能源指数按年大幅急升 20.4%， 食品指数就按年升 2.5%。按月计算，九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 CPI 升咗 0.6%， 符合预期，但系系近五个月以嚟最大嘅单月升幅。其中汽油指数按月急升 9.1%， 占咗全月整体物价升幅超过一半。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之后，九月的核心 CPI 按年由 2.4% 攀升至 2.6%， 高过市场预期。人工智能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券价格急挫，意味公司或者陷入财困。事件引起科技界巨头包括马斯克的关注。CoreWeave 在2032年到期的无担保债券价格星期三跌至不够面值的八成，按这个价格计算，债券的收益率超过15厘。 CoreWeave 的信用违约掉期 CDS 都升至纪录高位，按目前水平计，市场定价表明该公司未来五年内违约概率超过五成。科技行业投资者帕里哈皮蒂亚在社交媒体提到 CoreWeave 的债息抽升，马斯克就回应说情况令人惊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 CoreWeave 专注在 AI 市场的云计算服务，业务属于资本密集型，高度依赖高收益债券市场为扩张提供资金。近几个月来 ，CoreWeave 要支付更高的借贷成本才取得融资，惹来市场忧虑它的财务情况。CoreWeave 的行政总裁就强调，对公司业务模式有信心，又说公司的订单积压量庞大，足以支持偿还债务。国际方面，肯尼亚确诊当地第二宗伊波拉病例，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是月初首宗病例的亲属，他在星期二发病时已经处于隔离状态。肯尼亚卫生部说两宗病例相互关联，但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经在社区广泛传播。肯尼亚今个月初确诊首宗伊波拉个案，患者过去七年居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大约一个月前发病，之后到过乌干达，今个月三号抵达内罗毕，由家人送到医院，两日后死亡。卫生部已登记首个病例的接触者128人，截至星期二追踪到113人，其中108人在肯尼亚接受隔离，另外有5人在肯尼亚的境外，并已向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通报。由于发现有第二宗的病例，将会排查他的接触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5%。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中国财经60分，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作为国际主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球主要品牌银行卡流通卡量超过190亿张，

0: 高度发达的环境中拓展银行卡清算业务，都是需要审慎应对的课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声明，欢迎并支持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磋商共识。专家解读认为，此次共识标志着中欧在持续数月的贸易摩擦风险化解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声明中指出，中欧双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通过密集磋商最终达成共识。这一结果有助于稳定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同时也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中汽协在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中欧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落实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对于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中国机电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陈晶晶解读称，
3: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 30.2 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向上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2: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专家分析指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这意味着中欧双方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争端解决路径进一步清晰化。陈晶晶秘书长表示，
3: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2: 回顾谈判过程，陈晶晶秘书长介绍，
3: 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的双方的谈判团队经过了30余轮的艰苦的磋商，达成了此项共识。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来之不易，中方的团队始终秉持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充分了解了行业企业的意见和诉求，与中欧汽车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2: 业内专家指出，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为双方产业界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稳定了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保留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未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这一共识在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的同时，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和混动汽车领域的贸易安排达成一致，不仅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也对全球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布局和贸易规则走向具有示范意义。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欧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做法，为国际社会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共识的逐步落实，中欧双方在混动汽车和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往来有望进入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新阶段。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表示，将继续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双方落实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多个热点问题予以了回应。驳斥美方公台事件猜测，痛批两面人行径，力挺台湾艺人爱国表达。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援引路透社报道称，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公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针对这一系列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做出了明确回应，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0: 榜的历史大事。发布会上，另一焦点议题涉及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此事在岛内引发舆论关注，也牵动两岸民众情绪。对此，陈冰华首先表明了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正当权利的态度，表示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他也严正指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1: 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陈冰华进一步揭露了沈柏阳的丑陋面目。他指出，沈柏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针对台独顽固分子曹新成弟弟近日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陈冰华表示，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针对台陆委会对台湾艺人提出所谓两条红线，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11期间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随后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仪式。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1: 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就是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呢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新大桥连接着中国辽宁丹东和朝鲜平安北道的新义州，位于原有鸭绿江大桥下游约10公里处，为双向四车道的陆界河大桥。新桥开通之后呢，将会大幅提升口岸的通信能力，助力两国经贸人员的往来。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相较8月份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到6.8个百分点之间。
3: 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业务量、设施利用率两项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从服务价格上看，收费价格回升，供需关系有所改善。9月份仓储收费价格指数为 50.5%， 较8月回升 3.2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伴随业务量恢复，仓储收费价格上行，行业经营压力得到缓解。从订单与预期上看，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向好。9月新订单指数为 50.9%， 较8月回升 1.3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 较8月回升 2.8 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
4: 中国财经60分。

0: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婉诗，新城资讯台。
1: 李恒嘅喺度 ，Jenny。
2: Hello， 大家好。
3: 五行呢样嘢，佢系生命，都系大自然嘅元素，融入喺我哋嘅生活好多好多年。好想做一只碟，将呢个五行 relay 翻好多人生唔同嘅阶段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自己嘅情绪，揾一首啱呢个季节、啱呢个属性嘅歌嘅。出呢首歌嘅时候，属火，对我嚟讲系好有热情嘅，因为火系热情啊、动力啊、创造力啦、啊。谂起拉丁，好火辣，最终拣咗呢一个。在暗夜不是跳的那种，我又觉得很适合我现在。多谢林若玲，

0: 为佢好巧妙地将唱期企好，
1: 冇错，
0: 为配合人，即系呢一句就摆咗落去。
2: 我谂我俾大家嘅印象就系好斯文啦，好 decent 啦，唔会讲错嘢啦。想喺呢首歌就话啊 ，what if 我唔系咁样？其实我好厌世，其实我唔想收息，我想放飞自我。
1: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10月13号，国家医保局党组召开会议，部署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明确了六方面的重点工作，具体包括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来推进省级统筹，覆盖全生命周期，将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全面推行长户险，优化目录和支付管理，健全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制定全国统一异地就医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医疗以及相关的目录更新，落地按病种付费 3.0 版，强化价格管理，常态化推进药品的耗材机采，推进医保和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落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落项指南，提升服务质效，打击骗保，支持医药科技创新，助力中国医药走出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安机关网安部今天公布了四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件，这四起案件呢都属于典型的网络黑嘴式软暴力牟利，犯罪嫌疑人依托自媒体账号呢，假借舆论监督、正义曝光名义，通过捏造、炒作企业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迫使受害企业、单位主动对接，进而借机牟利。同时，作案手段也呈现出了套路化、隐蔽化等特征。犯罪嫌疑人或者是通过商业合作、年会赞助、俱乐部入会等名义呢，来敲诈资金，或者是以删帖为要挟，强迫受害单位进行消费交易。此外，涉案人员还利用网络传播快、影响广的特点，恶意抹黑主体声誉，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目前，这四起案件的相关嫌疑人均已经被批捕，或者是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部分重点视听网络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1个。今天8点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开启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比上年减少了约2400人。本次国考录用政策录用计划继续向基层一线和应届毕业生进行了倾斜，同时呢，特别强调严守公平底线，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在报名阶段增加了10名10人认证。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金九银十呢是楼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上海二手市场也迎来了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出现了提升。
6: 根据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0月11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这也是今年上海二手房第三次单日网签突破1600套。在位于上海虹口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中介告诉记者，这个国庆假期消费者看房签约热度明显回升，成交规模较去年同期大幅走高。
7: 相比上个月的话，大概区域板块的话成交值在60套左右，目前我们国庆期间的话已经进成交30套左右，以去年同期来看，我们涨幅将近达到了近1倍。周边板块的小区的价格的话，大概的涨幅比例是在3000到5000一个平米左右。
6: 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相较于过去购房者观望犹豫的状态，当前刚需与改善客群出手更为果断，看房客户的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8: 今年的金九银十包括十一假期期间，我们整体的一个带看量比以往去年同比增长了大概20%到30%左右。客户决策的周期从之前的可能需要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刚需客户或者改善群体，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比如说1到3个月之内，基本上都能买好。
6: 今年8月20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六部门联合出台沪八条新政，涵盖公积金提取优化、信贷政策调整、最高80000元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大方面8项举措。随后的9月28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四部门再出新规，落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实施细则。业内人士认为，接连落地的多项政策形成组合利好，减轻了购房者的置换压力，也提振了房地产市场信心。
3: 上海链家研究院资深分析师任静：
9: 近半年我们整体的全市场二手成交量都是稳定在月均2.2万套以上的，那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判断市场整体其实是在趋稳的一个态势，整体的一个成交价格其实已经没有延续下跌趋势了，所以我们判断市场其实是在持续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
5: 眼下呢，在新疆的莎车县迎来了丰收季，在科技的赋能之下，昔日30000亩盐碱地实现了玉米、棉花、特色林果的丰收增产。
10: 温珀是南疆区域特有的古老林果品种，莎车县温珀种植面积4800多亩，今年近半数温珀采用了营养液喷施新技术后，首次实现了丰收又丰产。
11: 我们今年温珀比去年长得好，降价格为15元，平均下来15元每公斤。
10: 近年来，为解决莎车县耕地盐碱化问题，上海援疆指挥部搭建科技协作桥梁，利用植物浓缩营养蛋白液喷施新技术，建设规模超30000多亩的康马新疆农业科技示范项目，通过根施、滴灌、叶面喷施等技术，让粮果喝上营养液。前段时间，莎车县农业部门组织专家对示范区内的玉米、棉花等大田经济作物和西梅、黑杏、大枣、温珀等特色林果产业进行测产，大田作物亩均增产10%以上，特色林果产业亩均增产20%以上。
5: 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767.23点，下跌0.88%。深成指报12110.59点，收跌1.97%。创业板指收报2866.76点，收跌3.1%。今天北证五零指数收跌0.66%，科创五零指数收跌3.29%。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4264亿，整个市场呢有超过4000多只个股出现了下跌。那更多的详细情况，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2: 今天市场延续的过去的这个下跌趋势呢，还是在继续下跌之中。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啊，继续缩减到两市成交是1.4万亿，下跌的个股呢达到了4400家，特别是双创指数啊跌得更多。而从板块来看呢，主要是一些权重个股啊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护盘作用，类似像这个石油、煤炭、电力、航运。另外像传媒、元器件等等相对涨得比较好，跌幅比较大的是这个像风电设备、通信设备、电池半导体等等是下跌的比较多。我们指数呢在弱势下跌之中啊，过去的这个短期支撑点呢在3741点左右呢，是连续进行了两次考验，在连续下跌以后呢，其实在这个3740点附近呢有望产生一定的这个技术性的反弹。所以对于投资来看呢，其实短期下跌的比较多以后呢，其实是耐心等待一个反弹以后的这个机会啊，再次进行减仓。而对于没有仓位的投资者来看呢，在这个位置上也是有啊短线有一定的这个机会。针对四季度来看呢，其实红利个股一直是一个比较好的防御性机会啊。从最近来看呢，像高红利的个股一直是跑赢整个市场，相对一些这个科技成长类个股呢，短期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下跌之中。所以从整个四季度来看，防御性板块啊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作用。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随着两市的这个成交量不断缩减，其实市场的人气在不断的在缩减之中。所以在短期来看呢，其实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反弹机会来看呢，是一个量能要逐步缩减以后一个逐步放出的过程。所以短期来看呢，市场还是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寻底之中啊，所以风险是在短期来看是一个释放。在 空，利空不断的这个释放之中以后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而反弹的来自于一些超跌的个股，如果最近跌的比较多的个股呢，会有一次比较好的反弹机会。而中线来看呢，红利个股一直是一个市场啊比较好的这个机会。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5: 情寻机，情可欣。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6: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7: 理财家、
16: 教育家、
17: 生活家、
16: 体育家、
17: 艺术家、
16: 娱乐家、
17: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股下挫，拖累市况。当中纳指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 0.09%。 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 1.11%。纳斯达克指数就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 1.88%。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 CoreWeave 的股价急挫一成半，其他 AI 相关股都下跌，甲骨文跌超过 8%， 被巴克莱调低评级的戴尔股价急挫一成一。晶片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半成，英特尔跌超过 4%。 美国银行第三季的盈利下跌，主要受累于期内要为违规罚款拨备12亿美元，美银的股价跌 4.7%。 国际能源署 IEA 就警告柴油供应紧张情况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的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5.09 美元，升95美仙，升幅 1.01%。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06 美元，升37美仙，升幅 0.35%。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一度跌穿41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7%， 收报每盎司4107.9美元。联储局发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半数的联储核区出现强劲或者加剧的价格压力，而全部12个核区都提到油价上升的影响。褐皮书说，3个核区认为整体的价格涨势强劲，8个核区就说涨幅温和，其中3个核区的投入成本压力正在加剧。企业就普遍反映柴油价格高企，燃油附加费正将新增的成本传导至整个供应链，反映能源和其他投入成本上升正在加大通胀压力，但消费者对加价的抗拒限制了企业转嫁成本空间。而自上一期的褐皮书发布以来，美国的经济温和增长，制造业成为主要支撑，就业市场延续低招聘低裁员的格局，近半数地区的企业反映人工智能投资影响招聘。英国商务大臣韦诺涛说，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任何决策时，依据的是英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2024年起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可以超过 45%， 而近日更加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自2027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万辆的进口配额。英国至今就未对中国电动车采取较强硬的反制，日本的日产汽车正同中国的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生产汽车，一旦协议达成，将会是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的首例，这个对寻求扩大国内劳动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被视为利好因素。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组织星期三向沙特阿拉伯首都里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再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且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死亡，并损毁几辆的军用车辆。胡塞武装较早时宣布会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炼油厂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而当日较早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已经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德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当局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德，造成一个人受伤。这次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早上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较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3: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4: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3: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4: 由网络热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3: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4: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3: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3: 仲有我陈舒君，
0: 生活无界限。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35分以及星期六上午9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8: 呢度有名人名聲、歌聲笑聲，
7: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8: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7: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8: 記得留意
7: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5: 財資大道，郭燕明、何文健。
9: 咁啊，百問騰貴啊，由阿許冠傑唱呢個廣東歌開始，大家就
10: 即係糖又加鹽又加，
9: 糖又加鹽又加，咁啊巴士嚇又嚟緊起身搭車咧，都有要加噶啦。咁啊問題係加幾多嘅啫啊？咁因為你始終咧嚇。

0: 整體嗰個交通運輸咧就離唔開嗰個能源啦嚇，咁燃油我哋日日喺度講油價啦，咁布蘭特旗油就係遙遠的呢個期貨嚟嘅啫嚇，咁但係你日日真係入緊新鮮嗰啲油咧嚇，都係一定都係跟住加嘅。
1: 咁有冇人因為一日都係嗰個 Donald Trump 啦，又打呢個伊朗，又同以色列搞到咁大劑，又收唔到貨，而家油價貴啦啊，自己都累埋自己添啊，佢哋個通脹。
0: 佢自己又容易搞啊。美國自己係產油大國嚟噶嘛嚇，即係只不過以前就產完啲油，都自己費事加工煉油嘅外判，咁而家就嚇自己慢慢起翻啲國內嗰啲煉油設施啦嚇。咁啊，但係其實誒，即係佢仲好多招啊嘛。啊，而家同阿俄羅斯傾咧，就話引入啲柴油，咁啊，柴油係咩咧嚇？就工業用啦嚇，亦都好多係誒，即係重型車用啦。咁呢啲同工業啊、大公共運輸啊都有關係。咁但係香港咧就冇。呢啲把炮啊嘛嚇，冇啲政策手段啊嚇，咁你焗住咧，即係即係油價加啦，咁咪嚇，即係個經營成本加啦。尤其是啊，香港好成功咧，其實嚇就係用民營方式去營運呢個巴士服務嘅。咁啊，全世界咧，其實啊，你講民營嘅巴士車隊咧嚇，九巴咧嚇就可以話係世界啊前茅嚟噶啦。咁你好多地方咧，啲巴士咧其實嚇你唔好話政府國營咗佢啦，咁啊國營咪可以平咯。咁但系其实咧，所谓表面嘅平咧就系补贴啊。大部分呢啲巴士咧，喺你去个欧洲你就知噶啦。你搭下啲巴士，即系你搵嗰、那个吓、啊，即系时间表又唔准啦，吓、啊、又疏啦，吓、啊、咁你国营咗个效率咧就低啊嘛，吓、啊、你有几可有似香港？
1: 佢哋冇 KPI 嘅咩？
0: 啊有啊，有工会咧，弊在吓、啊。你系政府部门，佢就有工会，工会就话：，我啲吓、即系员工又要点样啊？吓、加人工啊，咁啲人工啊加咗落成本啦、啊，吓、啲公帑补咗贴落去，又未必系提升到服务质素啊。咁你仲要因为公营啊嘛，政治压力大咯，啲路线咪兜来兜去，唉，个个议员啊都话要兜去去个选区，咁你咪兜到啲路线啊，即系笨笨拙拙，你都唔想搭嘅。咁啊，香港唔系啊嘛。即係民營始終有一個市場效益喺度約制住，但係咧嚇點樣叻仔管理都好啦嚇，即係你始終都係面對好多外圍因素咧嚇，即係係必須要面對咧嚇，即係一年加節價嚇，唔好話我哋而家食茶餐廳嗰個早餐要加價啦嚇，咁啊四間巴士公司喎嚇都申請加價嚟緊咧嚇，分別啊都申請加8.1%，
1: 幅度都唔細喎，
0: 到17.7%喎最高嚇。
1: 係啊，嗱日咁多架巴士啊，每日喺路面咧碌嚟碌去啦，咁佢哋嘅燃料啊，即係佢哋個 energy 咧就係呢個油啦，咁油，但係即係最初大家都諗哦，有上有落嘅啫嚇，有時你嚇買定。定啲住喺度，买定啲平油，咁佢贵咗嘅时候都顶得下，但系咧，哇一顶由呢个吓二月顶到而家咧，真系顶唔顺啦。咁期间咧，政府咧都曾经知道啊，大家困难嘅呢段时期，非常时期吓，咁啊有啲补贴。咁但系嗰啲油嘅补贴咧，又补下就完咗啦。咁你其实嗰啲。都是公帑嚟噶嘛，都是納税人嘅錢，大家就叫做過咗呢一關，但係呢一關咧又未完喎。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他皮費啊各樣嘢咧都貴，通脹咧亦都即係高舉不下啦，高企咗啲。咁誒喺外國就高企不下嘅。咁香港嚟講咧，你剛才講啦，呢幾間專營嘅巴士公司咧，其中九巴咧即係比較多車隊嘅咧，就係、是、申請加價16% 嚇，龍運都8.1%，咁城巴仲犀利啊，城巴申請。加价17.7%，大屿山巴士咧就加9.8%。不过又咁讲，咁佢哋又唔系话好大喊十嘅，佢哋真系的而且确咧，佢有啲硬成本咧系走唔甩嘅。咁而其他嘅使费啊，各样嘢咧，亦都唔会突然间平咗。喺咁嘅情况之下，究竟就睇政府啦。政府批唔批咧？因为专营巴士就要你政府啊、行会啊、特首啊咁各方面咧都 OK 你嗰个 percentage 咁然。然后咧，先至话一个日子咁啊生效。咁啊，以往嘅记录嚟讲咧，嗱，你嗌啫，你嗌个价啫，又未必俾到足你噶嘛。你话要加16%，话要加17.7%咧，到时政府研判完之后咧，可能还翻俾你嘅 percentage 就唔系呢个噶啦噃。
0: 咁你呢个吓即系还价就要吓，即系嚟紧喺立法会嗰度再讨论啦吓，就听日就会开始倾呢个话题，咁肯定就继续热议噶啦。咁啊，一加价当然啊，市民大众第一个反应梗系话又加咁多咁。咁啊，但系其实啊，即系香港嗰个交通运输出行个成本咧，其实过去吓系都唔系话可以好平，但亦都系相比咧，真系你放眼喺世界各地嘅地方咧，亦都唔系话真系好贵嘅水平咁吓，你始终咧就集体嘅嘢咧就可以大家分担个成本啊嘛。咁但系巴士面对个问题就咩咧？就系铁路嗰个不断扩充，咁啊网络咧越嚟越阔，咁啊去到咧啲站啦，而家嚟紧啦，啲九龙东咁，你嗰啲山顶嗰啲啊，即系安达臣啊，吓即系顺治苑啊，咁日后都系会有呢个铁路啦。咁你呢啲其实过去长期都系行山就系巴士啦、小巴啦。咁你一有鐵路以後咧，咁好明顯就會取代。咁其實那個線路嘅萎縮咧，其實好明顯。咁而新市鎮個開拓咧，其實你講話好快咩？咁香港又唔係話即係快得咁緊要啦。當然啱啱皇崗開通咁都喺一啲專營巴士都有新開拓到一啲服務啊，可以增加佢啲客源啦。咁但係你話成個北都咁，你未真係搬幾廿萬人入去啊嘛？話即係將來啫，咁你北都可能日後就會多啲巴士啦，因為未個鐵路完全覆蓋。咁但係即係你要做到即係將個鐵路同巴士去一個競爭合理競爭咁嘅，好難合理嘅。咁即係鐵路肯定係贏㗎啦。咁但係鐵路係用咗好多公共資源去補貼㗎喎，即係你地啦，第一啦，第二你港鐵即係政府嘅大股東啦。咁亦都即係鐵路個地嘅上蓋咧，就係我嚟做物業發展咧，港鐵就可以賣咗同發展商。
1: 其實港鐵靠票務。但系佢睇嗰条数系唔掂噶，即系唔够比噶。
0: 加到你晕啦！如果要净系通过铁路去收入啊，票务收入嚟弥补个营运啊，唔好讲话开新线啊，都唔顶唔顺嘅。咁你就系成个模式咧，铁路就系靠卖住宅吓商场收租啊，咁嚟补贴楼下地底嗰个铁路。咁但系巴士咧就冇呢支歌仔唱噶吓，冇话呢一个啊俾个巴士车厂跟住。上面起住宅嘅喎，咁你純粹係真係靠佢自己個營運就係、是、票務嗰個支撐係好重要。咁當然有立法會議員都提啊，會啲非票務收益可以增加下彌補下，咁啲拆牆鬆綁啊固然之好啊，但係你亦都宏觀好現實去睇下香港嗰啲市場推廣嗰啲份額啊，即係好多啲市場推廣公司都定期做嗰啲分析出嚟啊，即係落廣告啊嗰、那個趨勢咧，一定係呢個數碼化。噶啦，即系摆咗俾谷歌啊、面书啊嗰啲比例啦，即系啲洋企啊多过俾你即系本地传统，你话买平面广告或者报纸啊、媒体啊，甚至乎你话巴士车身，系啊，佢真系有效啊，一日喺度啊街度行18个钟咁但系佢嗰个效益冇话数码广告嗰种派送得咁精准啊嘛，咁变咗你。就係剩落嚟係真係向全民推廣嘅嗰啲業務，可能比較仲係好喜歡用呢啲行走嘅廣告嚟做宣傳。咁但係真係整體來說咧嚇，確實係減少緊嘅。
1: 係咁啊，其實咧講真咧，好多時啲人就話而家科技進步咧，就算巴士公司冇其他嘅即係收入啦，非票價嘅收入啦，又唔可以整幅地喺隔離咧，棟喺個車廠隔離起層樓咁樣cap 多一嚿咁但系以为咧就系有竞争之余咧，科技系咪可以帮到佢咧？佢系咪喺人手啊、成本节省嗰方面咧又做到嘢咧？咁但系咧，我哋即系冇严格嘅分析，就算系眼睇都好啦，系难嘅，因为佢哋系第一好劳动力密集嘅，好 labor intensive。因為你咁多架車，就要咁多個真人去揸，暫時咧即係未搞嗰啲什麼無人駕駛住啦嚇。咁你真係有咁多人咧，你個開支啦，一來就係人嘅 staff 嘅 cost， 第二咧你就係燃油嘅開支，呢、這個亦都係一個硬成本。如果你睇翻咧，今年嗰個三月到而家嗰個燃油嗰個價格咧，我唔知佢俾幾時入貨啦，那個內價咧係升咗，即係以倍計嘅。咁你呢個亦都呃唔到人啦，即係大家有眼睇咁。再而也者咧，就係話佢呢一個咁樣嘅。 用路面嚟營運嘅一個交通工具咧，其實係有好多因素咧，佢哋自己控制唔到。譬如你鐵路，你都自己可以話：，我即係封密咗喺地底行咧，我好多嘢都 control 到，我嘅維修保養有數得計。但係喺路面咧，其實你唔好計話平時塞車啊，啲巴士誤點啊嗰啲啦，而家有個 app 咧都可以追蹤下嘅。但係你有好多損耗咧，同埋有好多即係譬如區議會啊，有啲居民咧，有啲疏啲嘅地方，係都要有個站啊，咁嗰啲你都要為咗社會責任，你都要係明明嗰度兜入去都蝕㗎啦，都唔係好夠客㗎，你都要做。所以咧又唔係話爭邊個，咁自從有咗鐵路之後咧，巴士公司係的而且確難做咗嘅，而佢哋嘅成本咧係減唔到幾多啊，咁所以佢嗰個油價一升咧，佢哋嗰個即係營收咧就即刻見效啦，就係沖一聲咧就跌咗啦。
0: 咁你即係睇成條數咧，就確實即係確實艱難嘅，所以佢申請加價嗰個幅度咧就比過去兩年前加申請一次咧就係即係增加嘅免數啊。咁你話係咪學咗特朗普啲交易的藝術啦？即係先
1: 擘大個口講
0: 開啊！咁係咪有議價空間咧？咁就真係要攤開條數去睇。
1: 不過政府自己咧，亦都要睇多一樣嘢嘅，就係究竟普羅市民嗰個負擔能力係你通脹升咗，咁但係你唔可以同通脹同步啦。佢而家摩訂啦嚇，即係個 percentage 兩位數啊，通脹而家都係 AA 上啲咁樣。咁但係咧，政府就會覺得哇，你係啊，你自己盤漲啊，即刻好似安全咗、健康咗，但係咁市民又負唔負擔到咧？即係呢個都要係一個整體嘅考慮，因為你係一個公共嘅交通運輸工具嘛。
0: 所以除咗飛票冇收益，頭先講咗，其實係整體成個市場推廣，你要巴士公司去賣廣告係比以前仲難咗。咁收入又唔會話大幅增加，冇個結構改變，反而你話路線嗰邊咧，仲有得活化嘅嚇。你地區事務就冇咁以前政治化啦，係咪？而家啲區員都個選區又冇以前咁細，
1: 反對聲音少咗。
0: 但係個選區大啲，咁你又冇咁話少，即係叫做即係一定要即係呢個伐木工政治啊嘛，個個都要互相啲議員之間互相都幫自己個小選區咧就攞著數嚇，係咁啊啲站嘅設計啊路線啲設計，其實可唔可以大幅聽下巴士公司嘅一啲市場嘅想法嚇，啲有啲站真係特登兜入去為咗去嗰個小選區嘅就嘥咗可能五分十分鐘，
1: 咁有啲屋真係。有啲區啊，真係低密度啲喎，小屋啲又少人啲喎。
0: 咁你冇辦法啦，你行多少少路，咁令到成條線順啲嘛。你每一個小點，你行鬆五分鐘，你成條路線可能夾埋係少咗30分鐘噶咯。咁你多咗人會想搭啦，因為舒服咗嘛。上車之後點對點，咁加上科技巴士公司都做得好好噶啦，即係嗰啲 GPS 都幾準噶啦。咁你變咗可以同鐵路有個即係。競爭能力
1: 互補添啦，係有
0: 因為你有舒適啊嘛，相對鐵路咁呢啲係咪鬆得到咧？就未必睇文件度睇到嘅，但係喺路線更改上邊咧，尤其你啲新路徑，譬如話九龍中咁啊，啱啱講話12月就開通啦嚇，使咁多錢係咪嗰條幹線？咁你日後通啦，咁你係咪可以多啲巴士路線係點對點咧？日後你九龍中幹線駁入去藍田將軍澳隧道啊嘛，將軍澳啲幾十萬人一出，咁你可以去到。九龙中再上即系葵涌荃湾，咁你系咪啲线可以大幅改咧吓？令到啲点对点嘅服务增加，咁呢种其实我哋城市来来往往都有好大嘅内需嘅。咁呢一方面啊，运输署嗰啲负责路线嘅中层部门咧，应该要一齐谂谂啊，唔好净系话顾住嗰啲所谓地区声音咧，就令到嗰啲线路咧就即系脱离咗现实啦。
2: 财资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 巴士加价咧，就全香港都关心啦。就算啊，唔系常搭嗰啲啊，都觉得哇，又贵咗咁多啊。咁而家咧就等政府咧吓、回翻一个信息，就系咪准佢哋加咁多啦？因为佢哋各自申请个 percentage 咧都唔系好同嘅。咁啊，今日《经济日报》嘅社评咧就讲到交通加价机制僵，破零和需新思维。咁啊，巴士加价呢个争议又再起啦，核心症结咧就系呢个公共交通服务到底应该系属于必需品咧，定系一个一盘生意呢个定位之争啦。咁啊，破局之道咧就唔在于针对旧有嘅机制嘅小修小补，而系在于突破思维，打破公司协作呢个藩篱，共建公平可持续嘅运输生态，化解零和博弈。咁啊，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咧提交佢哋嘅加价申请，加幅系介乎8.1% 至到17.7%。平心而论，中东战事令到国际能源价格高企咧，全球通胀升温，柴油牌价今年咧的而且确系急升，造成咗唔少嘅成本压力。但系市民嘅反应同样系真实嘅，本港唔少行业嘅业绩同市民扣除通胀后嘅收入咧，都未回复到疫情前嘅水平。但是就客量不如疫情前，又是巴士公司申请加价的理由。官府当局通常是不会批准加到足，营办商提出双位数的加幅，在市民看上来就好像有些开天杀价，看看政府怎样落地还钱。公共服务与商业营运两者的定位是有冲突的，就是两者是对立的。现行这个营办商开价，行政会议审议的模式也一直被指是缺乏科学公式和透明度，而几年一次的大幅加价对市民来说，尤其是基层的冲击是很明显。更根本的就是巴士公司大约90%的收入都是依赖票价，非票务收入的占比相当之低，在油价等等外部冲击面前就显得好像有点脆弱了。种种因素叠加，就令到每次加价的申请都演变成一场争议难免的零和博弈。要拆解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必须是引入新思维，推动结构性的制度改革。香港应该是打破巴士公司必须自负盈亏这个迷思的，建立公共服务契约的新范式。公共交通不应该被视为一盘纯粹的生意，而是城市运作的公共基础建设。政府在决定加价幅度之外，还要需要负担起更大的角色。政府应该从监管者转向合伙人。巴士公司既有提供偏远路线、长幼优惠、环保转型等社会责任，亦都应当是从政府方面获得相应的回报。例如对于新能源转型、环保要求等等政策的风险，可以透过公共资源来分担。对于油价波动等市场风险，就可以设立稳定基金来缓冲。政府还应该是拆墙松绑，设法拓展巴士公司非票务的收入。例如研究将车厂上盖来供发展，充电站对外开放，广告特许经营等等，这些非票务的收益一概都纳入这个专营权的规划里面，等这个营办商具备造血的能力，降低对票价的依赖和对民生的影响。另外票价调整机制应该建立公开、客观而且具约束力的公式，挂钩通胀、运输业工资的指数和市民收入中位数等指标，并且引入可加可减这个对称操作。长远来讲，本港更需要努力建立公平可持续的交通资源调配机制。私家车、的士、网约车对道路资源的占用和环境成本，应该是透过合理的税费拨予 專項的基金轉化為對高效率的集體運輸補貼，更好地體現用者自負、污染者自負的公平原則。唯有將公共交通從商業運作的框架當中適度解放，賦予它公共事業的應有地位，並且是透過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動態調節機制，才能夠避免頭痛醫頭，不讓加價爭議成為反覆虛耗社會資源的戲碼，而讓零和博弈轉化為可持續的運輸生態。
0: 今日的社评都有不同的话题的，其实巴士的加价就是主要讨论的焦点。

0: 先《經濟日報》之外咧，《明報》啊，其他好多報紙咧嚇、啊、都係用呢、這個《星島》啊，都係用巴士加費啊，《商報》啊嚇都係探討呢、這個議題嘅嚇、啊，即係唔同嘅角度。咁啊，除咗巴士之外咧，《文匯報呢》咧就社論咧就提到呢、這個遊艇經濟啊，咁啊釋放啊經濟潛力啊，同埋啊要完善個配套開發嘅資源。咁 AN730 咧就講到自由經濟嘅排名咧，香港就係攞到世界第一啦嚇，但係裏邊細項咧政府規模方面咧就其實得分咧就下跌嘅，咁啊世界排名咧係亦都跌到40几嘅呢個中位數啊，咁啊需要警惕嘅。咁啊，而啊，亦都有其他嘅話題，包括《南華早報》咧，就係、是、用呢、這個啊藝西九啊世界嘅藝術文化中心咧，需要有呢個持續嘅可續性嘅財政活力啊，先至能夠咧繼續去啊發展落去嘅。咁啊，擔心到西九嗰個開支啊，同埋嗰個未來嘅財政運作咧，究竟有冇一個啊發展嘅方法？咁啊，而啊大公咧就用呢個廣深第二高鐵南移啊，有利北都發展咧，就作為標題。內文啊提到啊，廣深第二高鐵建設咧就列入咗廣東省嘅15/5規劃啦，明確咧咁啊作為大灣區咧融合嘅關鍵基礎設施同埋重大嘅標誌性工程啊。目前咧嚇相關嘅建設咧就進行緊全速嘅推進啦，仲論證咧嚇南移香港北都嘅一個嚇即係內容。咁對香港嚟講呢條高鐵咧唔單單係廣深之間嘅基建啊，更加係咧整個大灣區建設嘅重大工程，喺全力落實首個5年規劃加速北都發展嘅關節點上邊咧，係融入咗高度嘅一個嚇意識啊，係戰略咁銜接咧嚇國家嘅規劃。
1: 財資大道，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朝中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寻日在东部海域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报道话，试射目的是检查北韩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的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金正直、飞弹总局局长张昌河在现场指导试射。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对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施压，试图迫使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反对封锁古巴的立场。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卢比奥企图掩盖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并让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变成这个野蛮行径的帮凶。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消息，卢比奥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通电话的时候，敦促萨尔瓦多和美国及其他伙伴国家一起在联合国推进共同优先事项。卢比奥专门提及对古巴的政策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的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说，亚信峰会事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拉夫罗夫就说，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说，组织星期三向沙特阿拉

0: 首都利雅德的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再發射一枚彈道導彈，並向也門南部的政府軍目標發射三枚彈道導彈，襲擊造成政府軍大量人員傷亡，並損壞幾輛的軍用車輛。胡塞武裝較早時宣布會使用大量的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對沙特東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設施以及利雅德首都機場和煉油廠等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打擊。而當日較早時間，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就說已經攔截並摧毀了一枚胡塞武裝向利雅德發射的彈道導彈。沙特當局說彈道導彈被攔截後產生的碎片墜落在利雅德，造成一個人受傷。財經方面，美股三大指數全線下跌，美國最新通脹數據高過預期，憂慮聯儲局將會進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關股的下跌拖累市況，當中納指跌超過500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市跌48點，收報51621點，跌幅 0.09%。 標普500指數收報7718點，跌86點，跌幅 1.11%。 納斯達克指數跌511點，收報26692點，跌幅 1.88%。 AI 雲端服務商 CoreWeave 債券價格急跌，引發市場憂慮它的財務狀況，CoreWeave 的股價急挫一成半，其他 AI 相關股都下挫，甲骨文跌超過 8%， 被巴克萊調低評級的戴爾 Dell 股價急挫一成一。晶片股輝達 Nvidia 跌超過 3%， 超微半導體 AMD 跌超過半成，英特爾 Intel 跌超過 4%。 輝城半導體指數跌 4.3%， 是連續第六個交易日下跌，创咗去年五月以嚟最长嘅连跌纪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有阳光，星期六的云量较多和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3%。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路到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嘅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直达嘅巴士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7: 好啦，咁啊嚟到7:38啦吓，咁啊琴晚个市咧又系即系麻麻地，咁啊其中咧纳指诶最差啊，咁啊跌咗超过500，咁啊呢个市而家咧都好飘忽啊，时好时坏，咁突然间咧本来话啊油价回翻啊，通胀又冇咁惊啊，唔使咁。

0: 連儲方面會唔會受到嗰個通脹壓力上升所影響，而再即係再次加快嗰個即係加息嘅步伐啦？咁所以琴日方面咧，數據公布完之後咧，債息方面曾經就有個即係飆升嘅。咁當然最終就見到所有債息都回落翻嚟兩年期啊、十年期啊、同三十年期，其實最終都回落翻㗎啦。咁但係股市就即係好明顯就冇跟住就話個債市一樣啦，都要收復啦。甚至見到就嗰個下跌方面都繼續係有一個即係擴大嘅情況啦。咁當然你可以話有少少借勢，因為始終即係科技類方面，尤其是半導體方面啦，之前累積咗一個比較多嘅一啲升幅啦。咁所以最近其實有啲轉弱嘅時候啦，再加上琴日個通脹數據比較即係令到市場有啲擔憂啦。咁所以琴日就要借勢繼續有啲回吐咯。咁但係我諗即係都係之前嗰句啦，就係話究竟市場對 AI 嗰個即係信心高唔高啦？因為如果市場高漲嘅時候，就唔擔心啲數據嘅。咁但係好似最近咁呢幾日當市場好想調整嘅時候，咁之前個數據唔靚仔，就借勢有啲即係再挫落去一啲情況。
1: 除咗 CPI 咧，嗰個褐皮書出嚟嗰個感覺咧，都係話即係嗰個價格嘅壓力好大啊。咁因為都係油價上升，咁油價上升又唔係呢個三朝兩日嘅事啦。咁呢個影響究竟有幾長有幾深咧？而家就大家都仲係估下咁但係咁嘅情況之下，反而突然間咧令到今個月啊，即係十月，本來大家都唔預今個月咧啲息口有調整噶啦，而家竟然咧即係個加息個機率咧又去翻咧超過一半喎。
0: 其實我諗當然即係市場都會即係不斷咁樣調節㗎啦，咁對嗰個即係十月份會唔會加息有個預期，當然都會睇住個數據啦。咁之前就見到非農方面唔係太個靚仔，即係咁當然市場就會覺得十月份加息嘅機會就比較少啦。咁但係而家見到個通脹數字又唔係好對路嘅時候，咁自然就會諗下十月份會唔會有機會會加翻息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諗個市場都個睇法都未算話真係好誇張地覺得十月份一定會加嘅，因為始終而家基本上都自然你所講。其實市場都是預期大約是 50% 左右，甚至今早早應該就回落一點，現在大約可能是三成多少少左右，所以我想即其實市場都一直都變，一直都反覆的。其實你看回昨天的債息都是這樣的，數字一出個債息立刻飆，但是之後又冷卻回，我想即市場都繼續盤算，就看回現在的即是經濟數據，現在的通脹數據，究竟十月份那個加息的情況是怎樣。咁我谂暂时个市场都仲未系真系好担心十月份真系会加嘅，咁但系十二月份嗰个议息会议加呢个就即系我谂就市场就越嚟越觉得行机肯定噶啦。
2: 嗯，咁啊，但系即系加息一路都系讲话我嚟压通胀啦，咁虽然郁十就话吓，即系呢个2%呢个唔系话冇咁呢个死线，咁但系而家你唔系讲二，而家你即系个 CPI 升咗成 3.7， 咁而家细项睇咧吓，即系嗰个油价嗰个按月攀升咧，九月份咧升咗9.1%啊，吓喺个伊朗战争三月开始打嚟最大嘅升幅，咁即系虽然特朗普把口又讲好多好处嘅吓，燃油点样，委内瑞拉又簽咗翻嚟啊！格陵蘭有開採啊，但係啲係講嘅啫嚇，冇咁快要到位噶嘛。伊朗委內瑞拉啲油你要煉噶嘛，重油咁以前啲煉油設施咧就即係閂曬門啊，關閉曬噶啦，即係同佢斷咗咁多年交往，咁你重整翻都有排啦，冇話即刻到市場，咁所以又要同俄羅斯傾咧係嘛，即係唔好理俄烏戰爭啦，叫阿澤連斯基快啲落台啦，咁係咪搞得掂咧嚇？俄羅斯啲油係咪可以即刻填補到撳到嗰、那個美國嗰個燃油嘅通脹壓力咧？
0: 其實你睇翻即係最近嘅油價走勢咧，其實特朗普即係動作頻頻都好啦，其實就唔係真係點壓到個油價，因為我諗市場暫時睇個油價咧，主要都係睇住中東嘅情況啦，尤其是我諗睇緊沙特嘅情況啦，咪霍爾木斯海峽被封鎖呢樣嘢，我諗市場都已經習慣咗噶啦。咁但係而家我諗市場比較擔心嘅就係連隔離曼德海峽即係紅海方面啦，究竟係咪可以繞道出口咧？其實市場擔心就係話沙特同胡塞武裝之間嘅衝突啦，令到呢個曼德海峽方面個被封鎖的風險咪不斷增加咯，咁同埋始終即係胡塞武裝會攻擊沙特阿拉伯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擔心就係沙特方面嘅石油設施會受到攻擊，有個受損，從而影響到沙特本身嗰個生產嗰個能力啦。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個市場個焦點就更加多嘅一個即係憂慮，咁自然個油價要落嚟就更加難啦。咁即係特朗普無論係講緊即係促成或者叫做要求啦，即係俄烏方面停止向一啲即係能源設施作出攻擊又好，之前就解除俄羅斯嗰

0: 似柴油嗰個出口禁令又好啊，甚至話威脅啊歐洲要增加嗰個釋放多啲石油儲備或者能源儲備都好啦，啊其實都見唔到真係喺個油價上邊有啲咩即係收效嘅情況啦。咁呢個當然特朗普會失望啦，因為越嚟越接近中期選舉噶啦，個油價都仲係咁高嘅時候，咁自然即係啊影響咗即係特朗普或者共和黨個選情啦。咁但係要小心一樣嘢啦，就係特朗普而家做咁多嘢都係為咗中期選舉嘅啫。啊，中期選舉過後，咁佢會唔會繼續做落去？嘗試壓低個油價咧，可能就冇咁積極噶啦。咁所以到時個油價會唔會飆得更加誇張咧？呢、這個就需要小心。
1: 即係佢一向做嘢都好功利，同埋係好即係眼前嘅效果嘅啫。佢又冇乜嘢話即係呢個倫理觀念啊，或者道義觀念。咁所以咧，大家而家都怕咗佢咧，就係每朝瞓醒覺嗰啲招式咧，都有少少同可能同自己以往嘅諗法咧都好背離啊。咁啊，大家咧就即係覺得呢一個淹悶嘅日子咧，暫時嚟講咧，應該係擺脱唔到。不過正如你話齋啦，反而仲係 worry 咧，就係11月3日之後啊，佢一下子贏又好，輸又好啦，總之啲議席大白啦，結果出嚟之後咧，佢會唔會又反翻轉頭咧？咁但係佢呢一種飄忽咧，係會繼續兩年噶嘛？咁大家都要繼續即係面對佢嘅唔穩定性。但個市場咧，其實喺唔同嘅即係觀念啊、派別啊，佢哋有悲觀啦，有啲就保守啦，有啲就即係相對傾向樂觀嘅。咁你覺得而家咧，即係悲觀者或者係保守派咧，係咪佔大多數咧？我見好多都提出好多警告，不論係呢個通脹啦，不論係呢個 AI 對整體市場，甚至對人類前景嘅影響啦。咁而家市場瀰漫嘅氣氛係屬於邊類多啲咧？
0: 如果你問幾個禮拜之前咧，我諗就樂觀派基本上都仲係主導嗰個大市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呢一個禮拜咧，講緊即係過嗰幾日咧，其實我諗即係悲觀派確實係即係增加咗嘅，或者叫做係主導個市場嗰個能力好似係即係就再次強翻嘅。因為我諗其中一個指標即係比較重要去睇就係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啦。你見到最近呢一個禮拜咧，其實相關嘅指數都即係有一成嘅跌幅喺度嘅。咁琴日亦都有4% 嘅跌幅喺度啦。咁背後嘅原因，都是反映住緊市場對半導體嗰個需求嗰個信心有幾強啦。咁當然呢個亦都會影響住市場究竟即係反映住咧市場對 AI 嗰個信心有幾強啦。咁最近好明顯就嗰個即係信心有啲即係轉弱嘅，例如是半導體啦，例如話電子體方面就擔心就競爭加大啦，從而令到就係話相關啲公司可能個收入盈利方面可能冇之前預期咁樂觀啦。咁亦都最近市場亦都擔心一啲 AI 開發公司，尤其是講緊啲數據嘅開發公司咧，嗰個債務嘅問題啦，或者嗰個即係balance sheet 嘅情況會唔會影響到佢哋有冇能力持續繼續咁樣投入去發展啦？咁當然大模型方面，暫時嚟講市場又覺得滿意嘅，因為好多公司都出咗啲大模型，亦都覺得市場係受歡迎，亦都增加咗相關啲收入嘅情況。咁但係始終我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嗰個變現嘅情況都仲係未好理想啦。咁所以市場都係會擔心就係未有足夠嘅變現，咁可唔可以支持到而家咁誇張嘅一啲投入咧？呢個都會影響住成個大市嘅氣氛啦。咁啊，始終雖然話叫做其他板塊好似OK 喎，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無論盈利計又好，或者個股市表現計都好啦，其實都係側重於兩個板塊嘅啫，一個就係能源板塊，一個就係科技板塊。基本上都係帶住成個即係美國企業嘅盈利嘅，或者帶住成個美股嘅一個上升嘅。咁所以即係科技類方面，究竟市場個信心高唔高？我諗呢個都係影響住後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
2: 咁當然美國啊，無論啊就財長貝森特啊點講都好啦，即係話美國啲債咧都可以透過去嗰個經濟增長咧，最終消化到。咁但係好似 IMF 啊，即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咧，就都似乎就唔係好睇好呢種論述嘅嚇。即係佢哋年會咧就特別即係講美國嗰啲債務問題咧，其實你要維持個 GDP 增長咧，其實就算達到佢嘅目標都好啦嚇。咁但係你要將佢個債務咧真係合理地上翻個可持續發展嘅軌道咧，就唔係咁容易嘅。咁係咪啊？即係連啲國際咁犀利有份量嘅都作出咁嘅警告啊！特別講話全球呢、這個即係經濟失衡嗰個現象都直衝埋嚟啦。咁即係你國內嘅消費咧，就包括埋中國都講埋啦嚇，即係國內嘅消費都弱嘅。咁點樣化解到呢個咁嘅危機啦？
0: 其實我諗就好難啦，因為我諗即係個問題就因為即係每個政府啦，基本上尤其是美國啦，為咗即係選舉，基本上好多時

0: 一啲政策啦，都偏向係即係叫做比較寬鬆嘅，咁嚟話即係減税啊，或者增加開支等等啦，咁所以你話真係好有效地能夠即係縮減嗰、那個即係每年嘅財赤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嘅。例如特朗普之前都有推行過減税啦，咁短期個效應就見得到個財赤係會加大嘅。咁當然而家更加令到市場會擔心就係話中東嗰個戰爭會令到美國個軍費又會再增加啦，咁呢個對短期嗰個財赤都會即係加大壓力啦。咁至於總體嘅債務就更加即係市場更加覺得就好困難㗎啦，因為而家已經超過40万亿啦。咁亦都見得到個總債務飆升嘅速度咧，係近啲十年就不斷咁樣加快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你話要有改善嘅，就真係要見到政府方面咧，真係有一個比較令到市場感到安心嘅一啲節約嘅一啲即係政策啦。咁但係暫時嚟講就唔係好見得到嘅，或者好多都係講緊一啲即係遠景嘅啫，講緊可能未來10年、20年係會帮到手嘅，咁但系短期其实系帮唔到手之余，甚至系进一步令到嗰个财政问题恶化嘅。咁所以我谂市场唔买单呢个都好正常噶啦。咁但系呢个就反映咗一个即系长债息上涨啦，要见到10年期、30年期嘅债息最近即系呢大半年飙升，其实随住担心系通胀压力啊，担心呢个联储局加息之外咧，另外一个就系担心嗰、那个即系风险溢价啦。就係話嗰個對於持有者嚟講，佢哋要求更加高嘅回報去持有呢啲長年期嘅一啲國債，咁當然背後都係擔心即係政府嗰個財政嗰個問題咯。
1: 咁啲橋水基金個創辦人
2: 係啦，呢個大淡友又繼續睇淡，
1: 佢即係特別即係發咗喺社交媒體講啦嚇，即係都係咁暢談啦，但係佢都有理據嘅喎，即係因為你美債個最大個債仔咧就係、是、即係日本同埋中國嘛，咁佢細緻咁去講咧就話，
2: 唔係債仔啊，債主啊，
1: 債主啊，係啊，債主啊，即係持有人啊，嚇啲美債持有人、持有國啊，咁啊，但係各自都因為自己國內嘅地緣政治啊、啲外匯政策啊、佢個貨幣需求啊，咁啊各有原因啦、啊、嚇，咁都要由呢個美債嘅累積者咧就變成呢個美債嘅減持者。啊，咁呢個趨勢都唔會變嘅咯，嚇、啊，咁都係咁用國家行為去減持嘅時候，個美債嚇、啊，即係咁你再加落去個息嚟吸引繼續留喺度，國家行為未唔會因為你個少少嘅成頭息咧就改變佢個策略嘅喎，係嘛？
0: 其实我谂息口方面就唔系一个即系一个国家啦，佢外汇储备入边究竟要摆几多美债，一个好主要嘅考虑啦。咁当然你话即系回报太低，咁多人即系未必可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水只系争可能半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就未必真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有时你话对中国嚟讲，咁当然你见到个即系而家嘅情况就好明显，就不断减持个美债噶啦。咁由高峰期讲紧即系超过10000亿嘅一个即系持有，到而家讲紧大约系即系。一個即係大幅減少嘅情況，其實背後嘅原因都係就要做一個分散啦，唔想太過集中喺美元嘅資產身上啦。亦都因為中美嘅關係，令到中國唔太敢即係持有太多美元嘅資產啦。咁所以你話個趨勢會唔會繼續減持？這個一定係會有，而呢個機會都好高啦。咁但係你始終即係其他國家會唔會即係完全放棄美債作為一個外匯儲備？暫時又唔會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美債方面有一定嘅買家嘅存在。咁但係你話個息口會唔會升？就睇究竟市場會對呢、這個。个即系美国政府嘅债务嘅情况几大嘅担忧啦，因为头先讲其实个息口上升其中一个背后嘅原因就系个风险溢价，咁所以如果你话市场一路都继续系增加对即系美国政府个财务状况嘅担忧嘅，咁当然呢个风险溢价会继续飙升嘅，咁呢个都会继续影响住长债嗰啲息口咯。
2: 另一方面咧，我就见到即系其他国家咧嗰啲或者中央银行嗰啲大员咧，佢哋又似乎又有点儿气定神闲嘅，就唔系话觉得啊，即系水。浸眼眉啦，燒到埋身啦咁樣樣。咁其中咧，即係呢個歐央行嗰方面咧，都係嘅。佢哋即係個論調咧，都係話啊，可能再加息，因為你知歐洲都加過息啦。咁咧呢排都即係推向於息高嘅。咁但係即係前景嘅話咧，譬如好似行長拉加德咁樣，佢都係重申呢、這個啊貨幣政策咧都以數據為依據啊，真係會逐次咧開會嚟決定。即係呢種論調觀。就擺明即係唔似係驚啊！而家要用非常手段去面對一個非常嘅場合啊！咁歐洲嗰方面，佢哋自己係咪可以都自我完善，又即係唔係太受呢個美國影響咧？除咗油價呢個係普及噶啦，即係全地球噶啦咁。
0: 其實我諗咧，澳洲方面而家面對嗰個困難就越嚟越高啦。

0: 咪自然你所講油價高，基本上對歐洲嘅影響比較大啦。咪始終歐洲係一個能源即係進口依賴比較多嘅一個地區啦。咁其次當然即係面對通脹壓力嘅時候，要加息咁，當然對個經濟嚟講亦都會帶來一啲負面嘅影響啦。咁所以其實我諗即係歐洲方面有啲即係被逼要咁做啦。咪始終通脹升呢、這個唔係佢控制得到啦。咁所以你必須要透過加息去控制個通脹啦。咁當然即係另外而家即係市場另外一個擔憂就係法國方面啦，始終個債息飆升之下啦。市場會擔心啦，就係話即係法國方面會唔會有個債務危機嘅出現啦？咁當然我諗即係呢個需要即係有定一個即係叫做關注啦。咪始終法國方面個債息確實最近係飆升得比較誇張嘅。咁同埋我諗即係個基本面方面，見得到短期有啲咩改善啦？咪始終而家市場最擔心就係法國方面長期都轉唔到一個強勢嘅政府啦，咁所以令到法國個財政方面咧做唔到有效嘅改革啊，做唔到有效嘅節約啊，所以令到嗰個財政方面每年都繼續係即係超標嘅，咁所以市場都會擔心就係咁樣嘅情況繼續發展落去，個債務問題會越嚟越惡化，咁所以而家就反映喺個即係債息身上啦，咁所以會唔會去到某一刻市場真係失去咗信心咧？咁呢個我諗都係要留意。
1: 我见英国咧都系一样啦，吓即系OK 嘅。而家暂时嚟讲咧，都啲物价各样嘢嗰个压力咧都尚算温和。哇！你问下住喺英国嗰啲人啦，即系物价上升尚算温和，我谂呢句嘢都冇咩人认同噶啦。不过即系作为央行行长，佢哋可能以大局为重啦，吓即系唔好讲到咁得人惊咁样样。咁嗱，金价咧呢两日咧都系比较朝住比较偏远嘅。咁但系你睇就系话，我哋其實琴日都有喺諗過咧，就係話金價跌極都跌唔落，即係跌唔破呢個4000咧。其實金價會唔會係儲翻個力，又會有機會上翻啲咧？
0: 其实我谂要等即系个市场觉得即系个加息已经去到即系后期啦，因为始终而家都系加息啱啱开始啦，或者加息嘅一个初段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可能都继续系即系留意住究竟即系加息预期系咪度升温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你话金价短期之内有个大幅反弹，我始终觉得个机会就唔太大啦。咁唯一正如你所讲啦，究竟可唔可以守住4000蚊呢个位置先啦？因为始终短期其实佢下至落翻4000蚊附近嘅机会，始终觉得都仲系高，因为始终即系市场嗰个即系加息预期升温，或者美金借势有个上升嘅时候咧，始终本质上对个金价都系不利嘅。咁所以我谂暂时先睇住系能唔能守到4000蚊先啦。但系你话即系明年要反弹，例如话去到4500啊，甚至去翻5000啊，可能就今年未必会发生噶啦。可能要去到下年，当市场开始习惯咗个加息，亦都派先咗足够嘅加息啦。咁我谂金价先至开始会即系有翻啲好啲嘅走势咯。
1: 嗱，贵金属嚟讲咧，就有一单嘢就系呢个铜价曾经飙一飆嘅，咁主要就係因為佢嗰啲礦業公司咧，就譬如嗰個必和必拓喺智利嗰個銅礦咧，有少少可能有供潮，但係後屘都避免咗啦，咁所以咧之後咧亦都冇咩大嘅影響。好啊，咁啊今日討論到呢度先，唔該曬梁偉文。
2: 財資大道，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机，情海音。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三藩市联储银行总裁戴利话，联储局好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以压制通胀，但佢暗示唔需要喺今个月底嘅议息会议上就加息，因为冇紧迫性。戴利接受路透访问时话，联储局好有可能需要进行额外嘅政策调整，而具体嘅调整时机就仍待讨论。但佢唔认为有迫切需要喺资讯有限嘅情况下就作出加息决定，形容局方仍然有足够嘅时间。佢又提到交易员对星期三较早时公布嘅通胀数据反应。数据显示九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年加速至上升 3.7%， 高过预期。市场最初的反应很强烈，利率期货交易员迅速压住联储局将会今个月加息。但仔细分析数据之后，市场平静落来，因为整体的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汽油价格推动，核心通胀并未有出现急剧上扬。戴利话，数据只是显示通胀风险仍然处于高位，但风险不等同于既定事实。他认为还有时间作出审慎决策，如果只是因为风险而仓促应对并不明智。花旗集团就话，鉴于美国九月份的 CPI 升幅显著高过预期，该行修订它的货币政策预测，现时预期联储局将会今年12月加息四分一厘。在这个之前，花旗一直都是少数仍然坚持联储局今年内不会进一步加息的大型机构之一。花旗最新分析就说，在12月落实加息之后，联储局估计将会按兵不动，维持利率不变。该行预计联储局最早要到2027年6月才会开始启动减息周期。美股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的相关股下跌，拖累市况，当中纳指要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 0.09%。 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 1.11%。 纳斯达克指数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 1.88%。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CoreWeave 股价急挫1.5%，其他 AI 相关股都下挫，甲骨文跌超过 8%，被巴克莱调低评级的戴尔 Dell 股价急挫1.1%。晶片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50%，英特尔 Intel 跌超过 4%。辉城半导体指数就跌 4.3%， 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创了去年5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纪录。国际方面，肯尼亚确诊当地第二宗的伊波拉病例，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是月初首宗病例的亲属，他在星期二发病的时候已经处于隔离状态。肯尼亚卫生部说，两宗病例相互关联，但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经在社区广泛传播。肯尼亚今个月初确诊首宗伊波拉个案，患者过去